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拜告拜赖，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小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么怎么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和江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水啦，多喝水哦，唔叫你多喝水哦吼。好，来，咱今仔日吼要来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有机结石的问题。好，咱大家拢想讲有机结石迄是足痛足痛，痛起来要人命啦吼。啊，但是呢，应该开刀之后就不会怎么样了啦吼。讲是安尼讲啦，但是。台面啊，时间的问题啊，你到底你发现了咋办啊？发现了咋？当然，那按照咱即马的技术是无问题啊。但你如果来发了班，发现了班呢？发现了班，不是要，不是跟他疼了，真的是会要人命哦。发现了班，不是疼，会要人命呐、啊。哦，重点是在这里啦。所以医生今天要讲的是讲，有一种的吼是袂疼的啦。哈、啊，有这个就。未听，就是安尼讲，吼、哦，所以医生就是咧警告，未听的，真的是极危险的啦。会听，佮袂要紧，你佮会赶紧，佮袂赶，赶紧看医生。啊，若未听的时阵，就较严重安尼。啊，这是一位58岁阿姨啦，住屏东啦，腹肚内底吼，你敢知影？生迄、那个，一粒超过，嘛唔一粒哦。应该是两粒哦，生了两粒超过4公分的巨型结石。巨型结石的意思就是讲，足大粒的啦哈。啊，这位阿姨就是，多年来一直困扰伫这个泌尿的反复感染的情形之下，吼，阿姨就是拢当作讲，啊，药啊吃吃就好啊。结局吼，去屏东的营中。照 X 光检查出来了，吼、哦，迄个个甲惊一个，你敢知变青光呢？因为伊个左手边、正手边两粒油脂，你敢知一边生一粒3公分呢？另外一边生一粒4.3公分呢？医生讲这种石啊吼，一个名叫做鹿角形结石，发觉个就对啦，是啦。啊、所以医生说啊，4.3公分呢？您无概念，4.3公分到底偌大坑哦？医生说大概是一粒奶子大，或者是婴儿大。哇，你这个未细粒啊，都安尼讲。不过你也想，啊，蛮咧古怪啊，像奶子遐大坑的石啊，伫咱的身体内底无感觉吗？哦，这就是问的重点嘛啦。医生说最可怕的盲点也就是在这里啦，因为。这个泌尿科的医师叫做欧永豪医师，伊在咧讲吼，这种体积真大的迄个鹿角形结石，往往因为无去塞到咱的输尿管，就是无塞到咱的尿管，所以伊未去引起迄个剧痛的对啦，别讲安足大疼，所以未疼你较有可能会去擦骨啦，对不对？啊，不过等到你发觉的时阵吼。真正是发觉对了，不过等到你发觉的时阵吼，这个欧医师讲，通常腰椎功能是已经拢做歹啦。啊，所以你讲鹿角形结石大概长怎样吼？你有看过迄个酸萝卜啦？海底的酸萝卜大概是这种样子啊。啊，所以讲。伫体内吼，这种生得小酸萝的，而且结石伫体内根本就是细菌的豪华别种啊。医师咧形容讲，伊参像一个细菌密伫防空洞内底，吼，密伫防空壳同款嘛，吼。所以唔但会造成慢性的这个腰椎感染，那无细意，原来引起着败血症哦。所以拄则我讲，当然啦，伊即卖医学科技，你也早发现，当然开刀手术术的是无要紧啦。啊，不过你那是无发现者，啊，那可能吼都死翘翘，败血症很危险的，抢救不及是死翘翘的，知道哈？所以为着要一困头解决掉，阿姨摕来只两粒钉子户哈。屏东荣总出动了这个泌尿外科甲这个放射科。跨团队联手哦，好，因使用的听起来呢是超化解煞气的个这双镜联合肾脏碎石手术。后来我要解明清了，免得家记啦。反正即摆咱的这个机器也真发达啦，啊，医生诶技术也真好，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这个机器就是结合这个皮穿刺加软式的输尿管镜，直接伫阿姨的体内。好上工，
米色应该这边来形容，好叫做上下开弓，左右夹击。哦，呵呵，未像迄落咧真正共款哦，对啊，医生就是讲上下开弓，左右夹击，好，这种完美无比诶，迄个技术才歼灭了这个长角的发角诶结啊的对啊结石了哈，好。上个厉害的是讲，因为呢，放射科医生亲自进入的这个手术室精准定位，今嘛拢是用卫星定位啦，所以生伫对的生伫对啦，我要甲你开伫对，开伫对啦，拢没有走进去啦，进咱的进的机器科技就是好干的就对了哈，所以是用卫星定位啦，所以这个哪边看看，这也是算是微创的手术啊，所以讲微创手术哈，伊的康脆小，伊出血量也出血量就是会较少啦。较无危险性，吼，伊空嘴小啊，出血量较少，但是钱也开较济，因为伊恢复也较紧。哦，我像我讲，我一个朋友，伊就是迄、那个，敢那伫个，伊我嘛唔知遐到底对呢，伊敢那甲我比伫个巴肚下骹遐尔呢，伊就生一个血管瘤啦，啊，所以伊。拢总开百几万的哦，因为伊个有心脏问题，说好像还做一个什么心脏的一个什么前置，最后拢爱开钱了，对了，开百几万。啊，伊原来用这种的微创的，所以咱迄阵拢想讲，哇，开刀落去可能病人拢足虚的，啊，可能带伫迄个病院带过来，刚来人出院，结果人我开灯眼啊去，人伊看到我吼，一般病人倒伫眠床时，要尿起来拢寥寥啊死，啊无就是即摆眠床吼，拢有迄个会当。一个开关嘛，你个热了，伊就是起来，阿无得落去对。吼，一般人尿袂起来，就是用安尼。阿尿袂，你讲知？我去看看，伊总要用我车盖，你讲知啊？我讲无啊，你是都袂听，伊还讲袂啊，袂安怎听？啊，我伊在讲个讲嘴世界，说伊了小小小两世界啊，你讲哦，安尼这微创讲系微创对，我讲安尼这贵个哦，你有怪了袂？咋讲？动这个微创手术其实是很理想的，是足理想的，但是啊，它足贵的啊，你得爱开钱啊，这通常都是自费的啦，吼哦，所以讲这个阿姨的是完啦自费的，你看他就是用这种卫星定位的哈，所以说这医生嘛，讲手术出血量很少，所以阿姨开完刀的第一天，你看都会当热成啪啪走啊呢。啊，开啊，真正拢未使疼，我著问阮朋友讲，啊，你拢未疼，讲未使安怎疼呢？嘿呀，就是安尼啊吼。所以讲，这个阿姨嘛是同款啦。第一天吼，开完刀的第一天就下床啪啪走了吼啊，然后个桂登刚的办理出院了。所以结石清除率是指标100%安尼啦。所以这特个科技的这个装备呢，虽然是爱自费啦吼。但是会当甲咱体内的这个恶霸的房客呢，无听聒噪，所以钱开嘛是有伊的价值 ，CP 值其实是很高的。啊，我阿伯到底是要差不多多钱啊？可能看看呐，那照这个阿姨吼，医助费这个部分，敢那是开120,000尔啦。啊，你嘛无贵呢？是啊，那明救的倒转来开100几万，我感觉。无算啥货啦，只要那命老的吼，啊人会当好势好势来甲谈拢无问题啦，吼、哦，咱那人健康来谈拢是无问题啦。今日就是倒欠欠袂好，佮继续咧开钱，迄就是咧烧钱啦，对不对？系啊，医生甲咱计开钱，伊也无甲你讲当写好啊，这种钱开掉你唔则写惊啊，啊这开了的一劳永逸120,000，开啦，啊佮谈啦佮谈啦，是咧爱顾啊都赢啦吼，啊所以讲吼。这个欧医师在咧讲啦，伊讲哦，虽然讲咱即卖医学科技也真好啦，吼，啊开寡钱无定，开寡钱，咱就无问题啊啦，吼，身体就无问题啊啦。但是毕竟你就是爱食得啊吧嘛，对不对？啊，能够不花钱，如果那平常时你得罪人无够，卖去计较，咱十几万嘛是钱呢，食少食另外那有呢。所以他还是吼、哦、建议大家立刻拿起你手边的水杯。就是你的这个、迄、那个茶杯啊，吼，赶紧的，你手边若有已经有停茶就好，无停茶真的赶紧的吼，来甲啉一嘴啊茶嘞，吼，喝几口水压压惊保平安呐，吼，我意思讲喝口水压压惊保平安呐，哦，你身躯边是不是有迄种水啉足少少，啊，但是饮料当作水伫咧啉的济，
有无？你也是你家己本身啊呢？你也本身，就是你身躯边也是你家己本身，是不是？迄个水啉足少，茶都啉足少，啊，拢爱啉迄饮料。饮料又当水喝的，无腰更不去绑，整天又憋尿的人有没有？夏天到了，伊就是提醒热人。夏天到了，咱的出汗量多，咱的就搞流汗，所以咱身体会欠水，爱欠水，你得爱随时补充水分。那无，唔是憋着呢，容易咱的这个身体酸化之后，去产生所谓的结石。啊，这结石是不是要滴药剂？也无一定，有当无想起的大，但也会结石。啊，佮有对结石，难排讲，冇人输尿管呢。啊，好啦好啦，非得吼都加啉寡水啦。哦，咱甲体内一寡垃圾变变掉吼，结石的机会就会当降低啦。安尼知吼，咁咱用亲的背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安排这首轻松的哦，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歌曲《爱神爱神呜》。啊对啦，这首上不要唱，不然这演的开要，少年的嘛是不晓得点，咱这演的都会晓唱啦，吹台气的成名曲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阿坤要来给伊进广告。
1: 阿姐，听到你讲鞋擦干，搁食鞋擦干呐，吼，啊，搁食你的迄种香菇精啊，加水利旺啊，啊，搁食了够好个，够新鲜呐。
0: 啊，那好个，你讲我听。
1: 啊，我以前来食你的迄个水利旺，就是我咧流涂骹，我涂那条地脏安尼啦，我从啊吼，赶紧从啊吼，坐到医院，我从啊买一组来，即一阵是大罐的迄啦。
0: 对的啦。爱过关了啦，
2: 对，我要去开的进程，三天我就无能够进行去，啊，我就想好啊，无怎个禁卡，啊，开了转来才吃，还要过七八天，我就关转来才吃，
0: 嘿，就个吃落去。
2: 住乡的少庄的是拢无什么。
0: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个吃，去你术后，你个是生迄术后已经甲你歹命用起来，你灵芝拱落去，占你的公体，你知影无？
2: 哎呀，
0: 啊，我等，我等到无问题，佮倒用的。哎，听有吼，啊，咱就是破病开刀，人在咧无元气啊。啊，医生讲啊，你回去好好休息，啊，你着真正拢甲倒咧，安尼叫做咧休息，等到二号啦，是毋是？零五精血你往泡来甲啉，吼啊，落来就会当行得了啊行。咱人吼爱叮当，尤其是空嘴。你若有空嘴，你颠倒毋通惊疼哦，拢倒条条哦。你颠倒爱落来行，因为伫咧行当中，咱的空嘴伫遐咧拉扯叮当，其实伊颠倒是倒用哦。人咧讲拍断手骨颠倒用，有即句话无？对，就是一定爱透过迄当，咱的组织再生能力再强，你愈倒好愈恶，甚至会阁惊粘连都有。你看讲安尼对不对？去问医生哦。所以你就是能够将血力旺提一个气，过来血力旺加了吼，咱人得爱有营养，才会生肉，才会生气力吼。啊，人吼，落来叮当叮当一个，嘿，拢差不多一礼拜或一两礼拜过来，你就像找另外好啊。你的好绝对速度比人较紧啦，这我家己有经验啊，我嘛开过刀啊，对不对？是啊，所以话讲，像我迄阵拄啊迄落开刀的时阵。我良心讲，那一般的医生讲拢爱休三个月呢。我敢那休无到一个月吧。其实我是两，是迄个开刀后下两礼拜，我就想要来做节目啊啦。啊，阮当会讲，你迄个安心休养，不要急着来上班啦。不用急着来上班啦，头家疼惜啦，嘿啦。啊，唔过哦，迄时阵我等到，敢那母亲节要上山啊，我真的坐不住了啦。我哈咪赶紧休假上班啦啦，嘿啦嘿啦。好啊，所以讲，其实迄恢复拢足紧的，我是拢足有体力的。我来上班的时阵已经像个青年外好啊啦，真的啦。我就跟你讲，有叫保守啦，就参详讲有人咧跟你听，咱就加足有。佮就霸头的啦，这都是即个好处啦。所以恁平时啊，恁高精血力旺，好对恁唔是干那顾身体尔啦。我来讲像即个天真那热啦，佮恁一个喙焦嘞，较袂有热着憋着啦。佮咱体内一寡垃圾扫扫嘞，清清嘞啦，较袂去生头发尾啦。生头发尾也唔是佮生伫你的外表啦。有当时啊，生头发尾生伫个体内，迄只是麻烦，你敢知影？嘿啊，啊，着即两支佮食嘞，内底垃圾粪扫清清扫扫嘞，咱才袂生头发尾啦。啊，这个。迄、那个就属于无分年纪啦，一岁到一百岁拢总会当泡会当啉啦，这毋是药啊啦，这毋是药啊，这是咱家庭健康的保啦。所以咱迄、那个包括恁的阿孙的无吼，迄也足够壮的，伫好我啦，足够壮做老倌的啦。所以咱林国清学历我嘛拢会当泡好啉啦，迄囡仔吼袂啰嗦，啊咧大吼大个拢有看，啊佫有咧囡仔佫搞囡仔佫迄个啥，像诶。 坐胖的吼，坐袂调，你敢不知？所以因有咧叮当，你看有咧叮当的人是电机吧，电刀用，电刀结实点着，嘿啦。啊，所以你这个啊站落去吼，大家拢看铁骨啊生吼，哦，机吧电响电酷酷有够好，迄囡仔像这种囡仔铁骨生的囡仔足够大。啊，身体该用，哦，所以讲这也无咧分年纪啦，哎，你甲买转去吼，啊，泡泡的，吼大泡完大大个，即落天啊，泡大大个吼，咱规家口的人，吼，即落下到阿孙的上到咱家己来啉，哎，规家口拢来泡一个健康的饮品吼，比你去外面咧食迄个什么咧凉的，佫较好咧啦，佫较营养，佫较简单咧啦，啊，无较贵啦，吼，恁敢知即嘛一杯迄落简单一杯。一杯什么红茶、绿茶，拢爱25块啊呢，20块敢那买袂到啊呢？啊，你一天啉几杯？啊，所以你这泡大大个，我敢要开落钱，咱不能开这种钱较省啊。泡大大个，咱规家口啊，啊，啉无对身体拢足好的，对不对？嘿呀，好啦，所以咱这个林国清雪莉旺吼，介绍拢同款2000块，那南部的乡亲拢泡水的啦。我嘛泡水的啊，我嘛是林国清，我用泡的啊。我不是买粉的，我买水的，因为我做种地汤。啊，南部吼，大日迄个大太阳吼，足热的，迄无啉过茶都袂使，牵袂起，你唔知影，所以我拢用泡的啦，我拢用泡啊，啉点咧酸甘甜啊，酸甘甜吼，气味加偌好，迄像谈恋爱的滋味，好啉呢，嘿，啊迄个我拢啉水的啦，啊你啊粉的吼，恁个粉一盒是63包。加了33包，原来是2000块。啊，林果精嘞，林果精都一盒内底有2罐，1罐清理 CC， 啊，两罐的量就是2000CC呀。哎呀，加量加价，哎，加量加量不加价来的，加量不加价啦，佮好量佮加好恁嘞。虽然拄只阿姐讲，恁较早就是规罐足大罐的用泡，无阮就是即马改做2罐4罐的啦。啊，因为有会啊，大家讲，咱的阿爸婆讲，嘿呀，大罐。你啊，看一罐2250CC，看偌重就好啊。啊，所以讲，爱阵少年咧，都无感觉啊。啊，真哦，敢那罐一罐足重的，嘿啦。啊，互恁较好加手的吼。所以咱即马得改一分为二啦。啊，所以一分为二，咱当时就就是安尼啦。不但无甲恁减量啦，佮甲恁加量落去啦。两罐，那大罐迄阵大罐的一罐是2250CC哦。啊，净分这两罐是2000CC哦。佮加量互恁哦，啊，无加钱啦。安尼啦，就恁较。迄个为阿爸母讲，哦，阮做少年就食，啊，食较紧啦，啊，当时就拢无起价啦，物价什么都在涨啊，当时就较紧，啊，佫是即个计数的对啊，所以，即个钱都爱会晓投资，甲家己身体食好用吼，会做咱就来甲做，啊，若袂做退休咱就甲骗孙，唔通哦，退休了，啥物货拢无法度行个做吼，人就感觉咱定地呢，真正有影嘞。我无啦，上无我嘛还阁足够骗孙嘞，安尼你得阁有重用啦，真正吼。好，就安尼，大家拢来个泡来个，你嘛得你的灵果精来啦，泡泡准茶啉。去到药房，各位一定爱人民纸壳顶面，老的老囝、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关掉去。都好像那是袂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在这里边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嘿，279卡两遍，最好记的，来空吧，空279279。金门的乡亲呢，比如下蛋糕这线话，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真是感谢，什么呢？安子说。

哎呦，哎，安尼点一个月，我赶紧嘞，搁啉一嘴呀！哎，我拢泡泡当边啊呢，我拉扯只波啊拉啉呢，吼、哦，你看，顾身体，阿哥吼安尼啉两嘴呀，足赞那种感觉，足享受啊！嘿啦，阮到阿哥啊，我拢安泡泡，我囥在我的身躯边哩，咱做只波拉公拉啉呐，赞呐、啊，好来。啊，咱若有需要服务到上面客气呢，电话甲卡，阿君会叫专车专人甲你送过哈。来，空吧空空，2792790，0800279279，听歌，听什么歌？好来，多玛丽，多玛丽丽，好，多玛丽丽啊，这小林杏子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到点收听，到走。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

来，今天是拜六哈，礼拜六了哈。阿兰元金 W， 有人可能今天就等着要听阿君唱歌吧。那就是九点过后哈，九点鬼咱开来点哦。哈，包括你有没有，你是要听的嘛可以，我们都在九点过后。不过我要跟你讲的是，今天拜六哦，我平常时啊，等拜六我也开放口音啊，甚至就是第拜六我才会和恁点唱的对哈。所以我们还是。以点唱为主，如果您点的是我会晓唱的，还是一个您点唱是我会晓唱的，而且阁是我就爱唱，我得会今仔去甲您行啦。但是您点唱的歌，不一定我会晓唱啦。啊，然后呢，阁再来您点唱的歌，嘛不一定我爱唱啦。我唱歌是一种起摩机的，我的感觉拿不出来，我唱歌特别好听，哎，真的哈。所以今天还是以点唱为主，您若要听的、就是。可能拜一我才给你安排，除非就是有时间，我今天就给你摆出来。那不通常拢是拜一开始给你摆瓜，哦，你也看鸡蛋，你得来点，啊，你也别看鸡蛋，咱得留别人，好不好哈？谢谢感谢啊！我今嘛要来讲到这个，哎呀，目屎啊！

塞目塞目塞，我来讲吼，其实良心讲目塞有分哦，一分一种是真心流的目塞，就是咱是真正是诶、由衷感动，感动你也感动我，是感动他不一定啊，但、就是有种目塞是辛苦的目塞，唔过有一种目塞是哭泣的目塞呢。当然，咱们爱的是迄个辛苦的目屎，咪哭泣的目屎啦，吼。好，所以今天哦，来讲这个是超级，真的是，讲起来嘛是，真正是现实的。拄只我伫咧功课当中，我嘛有甲因讲啊，按食了吼，那爱会谈，咱就来个谈；，啊那未谈，咱就来退休。退休是免做错当当，无免来讲讲养一个孙嘞，吼骗一个孙嘞，啊你讲唔免安怎骗啦？得啊个会当甲新妇的退一下卡手的，讲啊是早见讲啊，我得来个再去上课，好啊无我得来个再去再来个，就是讲来个再下课。哦，等于讲那会当样再者上下课，人就足感谢你啊啦，这得退休啊啦，对不对？嘿，啊我今日要讲这是一个实习医生哈，后来咱来讲陈医师好了啦哈。伊嘛是实习医生，伊是值班医生，哈，值班医生陈医师啦，哈，陈医师，伊讲目屎吼是咱人类酸下精素的工具啊，但是伫咧病院内底啊，每一工拢是上演着生离死别啊，啊，所以医生甲护士因看这看太济啊啦，啊，所以你讲，看到人生离死别，啊，恁看拢袂到目屎啊。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时常在上演，看看干嘛麻痹呀？哦，所以讲，因嘛不是一个铁石心肠啦，是真正麻痹呀啦。所以讲，这个陈医师讲，有时候啊，我来问家己啦，那是这种不幸发生在我家己的身上，有什么人会为我流目屎啦？啊，那我嘞，又个为什么人流目屎呀？所以现在要讲故事了，他说有一天的那个三更半暝，急诊室接到一位对安养中心转来身体相当虚弱的一个老太太，经过安养中心照顾的人来在说，安养中心照顾的人刚才有对来，按照他们所说就是说，这个老太太已经几十天东西都吃不下，吃不下东西，物件吃袂落啊！啊，就是看伊这进食的状态吼，愈来愈歹。一天袂食，两天袂食，佫还好。逐天安尼袂食，足足一礼拜，啊，看拢无啥咧食物件，啊，可能拢吃袂落。啊，当然安养中心的人，遐医护人员，遐毛医护人员啦吼，因着看咧唔舒适哦，这个进食状况越来越差，不行，爱赶紧上去病院看卖嘢吼。啊，所以唔只赶紧的带上来病院，啊，唔只人一定虚弱的遐得佫说吼。所以主办动作。是可能是迄个长期卧床所造成的这个肠道蠕动功能不佳，哦，一个甲检查落去，就是伊就是袂放开袂食啦。啊，唔过这是初步判断嘛，哈，嘛是爱电脑断层，嘛是爱电脑断层来检查才会知。啊，所以讲一个笑落去到底吼，哇，袂挖，伊这個。八来哦，讲算未得行算的迄个啥肿瘤啦？你要想呢，医生说数不清呢。啊，你又怎讲？迄歹得歹得算啊呢？讲好足侪迄肿瘤歹得算的对了啦。所以现在袂放，唔是便秘哦，是这肿瘤去塌的啦，所以造成了肠阻塞啦。所以这北人这病人是一定要手术的啦，哈，要接受手术治疗啦。啊，但是接受手术治疗，你的家属签名啊，家属弄个通知家属啊。啊，营养中心这些人讲，哎呦，啊，我那不是你家属，我唔敢替伊做决定嘞，哈。啊，所以讲，大家赶紧联系到这个病人的后生祖囝来病院嘛，哈。即嘛，即个陈医师讲，较一般人较无相像啊，就是咱若听到老爸老母破病的时阵，咱的反应情绪拢是足激动的嘛。对不对？哎呦，等我一个卡伊，你敢知影？迄边头家属讲，啊，即马都叫阿妹啊啦，有啥物代志，明仔载再去讲啦。啊，然后去报一句，你敢知影呐？
原则上吼，阮是无拍算要做积极的治疗啦，啊嘛放弃所有的急救啦。哦，这这就陈医师吼，伊个伊个伊暗暝值班嘛，陈医师讲，我听一个今天倒退三步，你敢知影？啊，所以讲，哪有人安尼呢？啊你。这得足，这得该赶紧开刀啊！你搁等到明仔再卡讲，吼、哦，所以讲，唔死心搁再卡一摆电话啦。所以，这个陈医师就讲，见者家属一定爱来。所以伊我那个讲，请你们现在就到医院来了解病情。连病情都没弄清楚的话，你们就要放弃了。啊啊！病情不清楚，你们不作为，我们敢开刀吗？对不对？所以这陈医师吼，吼伊讲，我这听到好人，真正使人真怨叹呢。天下诶，他有这种无负责任的后生查囡哈？要不要治疗，或者是要不要急救？啊，都唔是电话，安尼三两口，三两句话讲讲就煞，哪有人安尼啦？所以经过着这个陈医师再次联络哈，甲秀佳心不甘情不愿哈，讲好啦好啦，阮随搞啦。结果陈医师讲，都咧随搞啊，嘛是等咧几啊点钟啊，看下底下咧，无药无医啊咧行来，你敢知呀？所以为着要互家属明白这个事态的严重性啦，哈，加上无定是对因第一印象就足歹，因为拄则讲迄话，迄陈医师对印象有够歹的，就对啦，哈。所以伫咧解说病情的时阵，陈医师嘛很直接咧，伊讲你老母本来吼有真侪肿瘤啦，虽然目前原发位置是也阁无清楚，但依仪器因为影像来个判断吼，真有可能是恶性的啦，吼，而且。应该是末期的肿瘤啊啦，所以这伊嘛是甲讲到最直接啦，这个看起来应该不用到三个月，足紧的啦。你们这生团足紧的哦、喔、嘿，所以陈医师我那判了讲，应该是未到三个月，未拖到三个月啊啦。好、喔、啊，所以伊得伊话那个讲。足直接就甲拉白就对啦，然后尾后佮加问一句啦，啊，恁知影伊过去敢有任何诶迄个肿瘤的病史吗？啊，徛伫我面头前哦，陈医师讲徛伫我面头前诶吼，是病人诶左囝囝囝婿啦，哦，两个人对看也无给出答案啦，哦，啊，这个左囝就是耸耸肩啦，讲可能生这左囝咧款啦吼，所以讲过去即几冬都拢。住伫安养院啊，阮老母拢住伫安养院啊，啊，阮每一冬拢会去甲看啦，啊，看拢好好啊，所以讲这可能爱问安养院看咯，可能比阮较清楚。哎呦，你也想看麦，一冬较去甲看，每一冬去看伊的时阵，所以陈医师讲，敢那听爱讲就知影讲，可能一冬开看一摆啦，安养院一冬开看一摆啦，所以搁再。所以不怪伊问三不知啊，什么情形啥，有啥伊拢唔知呀、啊，伊问三不知啊。所以吼，我真正讲到吼，真正害头。医生甲护士真正是很傻眼呐、啊，真的很傻眼呐、啊，很生气，爱也很无奈呐、啊。所以即摆陈医师啊讲吼，就很严肃的说明这个病人需要手术的代志，吼。啊，无定这扩散的肿瘤是无多根治，但眼前上个紧急的诶，这问题就是肿瘤增生哦，造成着伊这个未防的进行肠阻塞，所以手术的目的并不是讲吼，把这个肿瘤完全切除，是爱先治疗伊的迄个肠阻塞，安尼就对了吼。无定病人伫这当中哦，食较好吼，获得更好的营养。啊，会当去接受着后续一挂肿瘤的化学治疗。你干那要做化疗，你无体力，你也是袂堪的啦。所以一定要食较营养的嘛，对不对？那无这个单加肿瘤，伊讲那无食，啊，唔免单加肿瘤夺去着病人的性命，伊嘛真紧会死伫个肠阻塞造成的脱水甲营养不良啦。哦，因为那个讲啊足坦白嘞，啊，病人的囝婿是安怎讲嘞？讲我是囝婿尔。意思伊外人啦，啊，所以我无方便表达意思啦，吼，表达意见啦，啊，所以就是只好组建
迄落讲话嘛，查某囝就是冷冷的一句话，嗯，啊，你讲要开刀，啊，就甲开啊，嘿，就是安尼啊，讲医生讲要开刀，哎嘛是讲，好啊，你讲要开刀，就甲开啊。哦，啊，再看伊咧签迄落手术同意书的动作，哦，足干脆足利落的，完全无考虑啦，吼。啊，袂讲加问一寡有诶无诶，对毋对吼？即、这个过程然后啥物情形，还是以后啥物后遗症吼？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啥？拢无，完全拢无诶吼。所以伊诶陈医师讲很难想象，眼前接受手术诶即位就是即个女人诶妈妈啦。啊，后来家有本难念诶经啦。那手术的结果吼，其实良心控，他们那个是切。肿瘤的切片是证实恶性肿瘤没有错啦，所以这个灯啊哦，因是安那因是安那抽出来的是绕道重建之后哦，切除之后绕道还有绕道重建哦，嘿啦，啊所以病人搁再多，就是讲病人做安尼开开了会解啊啦，啊对这个肿瘤无定是无能为力啦，但是外科医师做的就是先把伊的肠啊接通啦，好至少让病人最后一段路的生活品质好一点，安尼就对啦。可惜这一切都是治标无治本啦，尽管着这个手术是算成功啦，啊，但是呢，你也想伊后边搁要进行化疗的病人，会到底扛会当几分唔知啦哈，所以搁因为是老人啊，你甲想。一点好个卡拜，个人没错。也得陈医师讲，真的是帮病人进行化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好个病啊，而且

0: 字真的很难得啦。所以陈医师说，唯一陪伴在老太太身边的是一名外籍看护啦。伊讲，伊是我每一天查房的时阵看到病人呢，看到病人本人一如啊，唯一会当看到的对象就对啦。伊讲，当当我建议病人应该多下床活动的时候，这个看护啊，就是这个外籍看护啊，外籍看护这看护，好都足骨来了。伊讲，大家早我去查房就看到，哦，伊个甲这个。我讲人真认真呢，伊拢会甲这个欧巴桑哦，这个老太太抱起哩轮椅顶吼，啊，就甲物件甲饲饲了，就送伊去病院遐吼，啊，四个惊惊咧安尼，吼，透一下空气的啦吼，啊，逐摆吼，陈医师讲逐摆我有几落摆，伊讲有几落摆，我伫咧这个病院的 lobby 吼，看到这位外籍看护吼，都是安尼杀病人吼，伫咧。散步去陪伊伫咧开讲安尼就对，好啊，所以我有当下看到伊啊，当地我拢讲啊，病人吼爱加食一寡物件哦，安尼伊才有体力继续治疗，知无？哦啊，所以讲听着安尼尔，吼，你敢知着佫足骨力甲饲命的就对啦，吼啊，拄着啊病人心情无好，还是讲嘴道无好的时阵吼，伊会像骗囡仔安尼半同半骗的吼，安大老人食落去安尼，可惜呢，唉，可惜这个肿瘤扩散的速度很快啦，真正。伊也要传的速度足紧的啦，我真的走100公尺，迄个冲刺，你们知唔是马拉松呢？所以讲，这个肿瘤扩散的速度吼，远远超过医疗效果啦。所以讲，这病情愈来愈恶化，愈来愈恶化。我讲啦，到这個程度，医生吼，医生拢是支持性治疗啦，大家拢甲你讲一寡吼，你嘛唔知是，伊可能家己讲甲伊嘛是。其实良心讲嘛，袂使怪医生啦，无能为力的啦。哎，大家甲你讲的遐吼，拢是无落塞的话啦，你甲问遐也是无落用啦，反正救袂起来就是救袂起来啦。家己哦，心理建设个啦，本来就是这样啦吼。所以讲，如迄个个治疗了就是开钱俩，你就是花钱再花钱。听到的都是啊怎样，啊然后还要花钱吗？嗯啊这个还。就是要再做什么什么什么，好啊，然后你就是各个开钱，就是个垃圾，就是这样花钱，花到最后他们无能为力啊，病人也差不多生命消失去，安尼就是安尼啦，啊，这个我太清楚了，讲起不好啦，反正哦，嘛袂当怪因啦，迄个到了真正是都讲。寿命该终的时阵哦，讲啥都无了用啊！医生吼也是尽伊的全力的啦，哈、啊、呵。所以你看，这个陈医师说，原本计划的化疗，从伊这种情形已经恶化嘛，无需要搁做啊啦，就是停止了。所以到最后一定是到安宁病房去了哈。所以讲，第一病情出现的变化的初期啊，咱伊讲我嘛是必须爱请迄个家属哈，来到病院了解状况啦哈，了解状况的对，看是后续治疗要做一个什么行为决定哈，是看的的安宁病房了哈，安宁病房也不是放弃治疗啦，那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形，我也不太知道啦，因为我老母主不要上安宁病房，我不爱好入去的啦，嘿呀，我不爱入去，我讲你就是给他治疗啦，人就是安尼，也是要抓住最后一点点希望的对啊，哎呀。所以他这个哈，就是你看要怎么治疗，或者是要放弃怎样，你都一定要来医院交代清楚，病院也无都该做决定啦。啊，不过呢，这个陈医师讲哦，伊嘛准备真侪医疗影像作为病情说明辅助之用，马车团队当中的这个肿瘤科医师陪同召开的病情说明会，伊讲伊真正创甲足好势呀。好，伊嘛找过来凭医疗文献哈，要安那来做治疗，一计划，而这个依据的对。啊，所以当中所有的人员拢甲资料拢准备齐全啊。啊，打电话家属伫电话边头讲，啊，无用去病院啦，一句讲无用去病院啦。啊，干那交代讲，非得你们那救得那个救啦，我得放弃所有急救的对啦，顺其自然啦，我无怕什么这个治疗啊，时间到啊，恁病院家己做主就好啊啦，啊，叫王先生甲接去就好啦。哎呦，你看，通知唔来，结果是安尼哦。哦，所以讲吼，陈医师落尾手，佮敲通电话予伊， 因为可能这通电话是其他，就是讲医护人员，其他医护人员卡，伊就轻轻个卡一通去的，对，唔甘愿，所以换来的竟然是安怎呢？你敢知这句话听得足受气？讲阿伯，你医生到底是咧惊啥哈？我都无怀疑你的医疗啦，我无怀疑你的技术啦，我嘛不会赖账啦，你都放心啦，都做你家己啦，就莫一直卡电话来就好啊啦，安尼啦。所以讲，当下感觉就是一阵悲哀啊，替别人感觉悲哀，替家己的尊严感觉悲哀，替这个家，替这家属的健康嘛感觉悲哀啦。伊讲，伫我听来咧，家属意思就真简单啦，非得恁阿那个弟啊弟好好得好，得袂好死的死啊，等人死还卡电话来得掉。你看，就是这种等人死了你再打来就对了啦，安尼啦，哦，是这样，情急来。所以伊讲吼，无采我咧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准备的这个病情的说明会，希望会当做病情之间的沟通的桥梁。结果甲喊一句话出来，啊，整个甲我要讲的代志当中打发掉的对。所以吼，所以过来礼拜吼几个周之后，这个病人就是陷入单台啦。伊讲唔是单台啦，唔是单台要出院啦，是单台要死啊，要等死啊，就对了吼。所以每一天的查房时间呢，哦，家去个病房的边啊，伊讲伊嘛是上痛苦的时阵呐。伊除了口头上的安慰跟鼓励，他实伊讲我嘛实在拿不出一点实际行动来帮助病人啦。伊讲况且吼，这个老太太已经陷入的这个昏睡状态啦。一天当中吼，就一直困困醒起来，时间也无几排啦吼。就算醒起来，伊嘛唔知伊在讲啥，是讲我咧讲啥，伊可能嘛听无啊啦。哦，所以。伊讲，唔过咧，等到是照顾病人，而且外籍看护该做的代志，赶快拢无兼做，吼，该喂食、翻身、拍痰、按摩都做，甚至呢，即、這个无因为病人都可能拢伫遐困，啊，咱就会当伫遐背手机啊，吼，啊，就伫遐偷懒，也不因为病情的不佳而偷懒的掉，吼，啊，佮用不太标准的国语讲话，给老太太听，伊讲无定是到底听我听无，还是讲。伊阿个有在聊天，因为咱用虾米个刺激看，哎，有反应无嘛哈？所以反正哎，就是该做的就做了。但是迄个陈医师讲临终的那一晚呢，老太太的迄个心血压愈来愈低啊，心跳嘛愈来愈慢啊，刷来的心电图好成一条直线呐、啊。伊讲一切拢伫预料之中，只是时间早哎早还是慢安尼尔尔，所以。这个老太太就在那个哈临终的那一晚，没有说在哪是什么时候来过临终那一晚，就是看她困起来，很安详的就离开了哈。啊，所以电话通知家属哦，电话当啊那边那头，就简单一句话啦。啊，我知，我老太太翁先生，啊，我知，啊，这一句话就是很简单，就我知道。所以对过去的经验来个看了哈，陈医师讲，我相信伊一滴目屎都无流啦。伊讲无目屎的也不是家属啦。其他负责处理病人代替护理人员是翁先生的同仁，基于专业的、基于工作的专业，应该不是讲专业啦，先看者麻痹啊啦吼，嘛无目屎嘛，好啊，然后身为病人的主治医生哦，到场已经确认他死亡了哦，这个医生也是没有眼泪的啦哈，伊讲大家拢无目屎啦，等到是卡照顾这个。老太太诶，外籍看护，吼，外籍看，看伊无亲无戚哦，吼，非亲非故哦。但是伊往生去，你敢知靠家像我囝仔，你敢知影？靠家像囝仔呢，久久不能自己呢。所以迄个陈医师讲，转身离开病房的时候，伊讲伊嘛眼眶泛红，应该是目眶红红啦，不至于流眼泪啦。有啦有啦，伊讲目眶红红啦，迄、那个目尾吼有。滴一滴目屎落来啊！伊讲这滴泪哈，不是为病人流的啦，是为着这位重情重义的外籍看护老的啦。所以恁就知影讲陈松勇无哈，勇伯啊，迄个是那伊迄个往生去的时阵，伊甘愿把钱留给伊看护啦，真的啦哈。有时候，迄个，你如果讲最熟悉的陌生人，啊，亲粉人的一定，就是讲亲人一定对咱较好嘛。哦，啊，陌生人跟我没什么关系嘛。反正你如果是看到这个，反正是陌生人还比较亲呢，是这样子的哈。好了，反正我拢感觉讲吼，迄个人啦，啊，要安怎去就安怎去啊啦，吼啊，所以讲。至于有情没有情，你也是看不到了啦，哈！我感觉最重要在生前，在生诶这个时阵哈， 自己能够掌握自己，能够做自己的身体的主人是最好的啦。所以我改，就讲叫恁身体爱顾爱顾，都是安尼啦，其他拢是假的啦。好，啊，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刚笑不接，现在就倒转来哦。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9: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新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好听的日本歌，叫做《Mina Tomati Blues》，翻成迄个华语歌叫《谁来爱我》。我告诉你，这个谁来爱我就让我想到那个最近哦，蔡新娟这个组件，人家他自己讲说，他就是真正伊就是头堕胎了。从小吼，迄老爸老母安尼听甲袂像像诶，迄个掌上明诶，本地的掌上明珠啊啦，但是听甲像诶袂像小公主安尼，像诶袂像咧哄抬公主迄一般诶成长过程啦、啊。到今仔已经大汉啦吼，已经长大了，亭亭少女了，依然的是这样子很严重的一个公主病安尼啦。但是我通欣赏伊。因嘛，该讲坦白，我得公主病啊，啊无你要加吗？啊，我的命好咩？我的命好啊，啊无你会当我安怎吗？对不对？有人讲哦，真的是看得很不爽啊！啊，得有人看得很不爽啊！啊，有人讲啊，能够直白到这种程度的，也是让人佩服啊，是不是哈？咱来讲这段哦，先等下我再来迄个开放的口音好了。这个最近在那个趣事很引发很大的那个话题哦，吼，另外记得欧巴桑哈，安尼一个新闻八的看到这个啦，吼，都看到这一则哈。好，来，我们大家回，因这昨天过二十二岁，大家回想一下哈，台湾一般普通人二十二岁拢会冲啥？大概是摕着大学文凭的，迄个满怀抱负的踏入职场哦。啊，我就是什么会什么会毕业的。你上位还上位毕业呗？是你的机会较悬尔。你若讲你台台你正台你什么台吼啊？你可能是机会较悬尔。但是你也是爱做甲要死的啦，吼，赚甲要海气的啦，吼。所以就是拿到大学文凭，满怀抱负的就踏入职场了，然后发现讲啊，真正现实很残忍呐，吼。我赶快是每天要挤着沙丁，挤公车，像沙丁鱼一样要到公司去打卡嘛，吼。然后呢，一个月领三万几块的起薪吼，月底得去看户头内底的余额发呆了吼。啊，有可能是一杯几啊十块的所有人都爱在丢丢半工啦，要一个便当都爱精打细算啦吼，得一个便当吼较俗啦吼，啊，伊的物件较好食啦吼。那运气再差一点，就是连社会边缘都还没有摸透，爱先排一屁股债，就是几啊十万的助学贷款啦。这我想应该是一般人的日常吧。哎呀，这就是大多台湾年轻人的日常啦，就是活得很努力啦，都但参像咱那种，你有看过迄个碰气无吼？伫滚来伫走走走吼，像那个滚轮上奔跑的仓鼠同款吼。啊，啊，就逐工在咧忙忙忙忙忙忙啊，唔知道是无用啥咧，瞎忙的对吼。但是吼，这个就是怎样，要安怎讲？这就是得头背几面啦。有人出生在罗马，有人出生就是牛马啦，比罗马是牛马啦哦，对不对？是啊，所以各大超商比较哦，微波的食品你什么会有打折哈、哦？你看人家22岁小女生，家己哦，这真正是哦，最近就是因为他很多的言论都让你听了也是很傻眼呐，你明白？来讲我出国旅行的参照，我去行啊靠背导游见啊简单。真的，他就是炫耀说他出国旅游，就像去行啊靠背导游，遐那简单呐。啊，人伊坐飞机，佮毋是坐廉价哦，嘛毋是坐迄个经济舱哦，是直接包下私人飞机的哦。伊佮讲伊咧坐，伊坐飞机，就参像咧坐公车安尼呢。好、哦，啊，那落飞机了后啦，吼，就随心所欲走进各大精品专柜，想要买啥就买啥，买啥就买啥。哦，咱。介意的刷哦，连个看一个标签顶面的介绍，伊都无咧看呀，喜欢就刷刷刷啦，完全无把钱当做一回事啊，简直奢华富足到你会怀疑人生呐、啊！伊一个英语名叫做 Amanda 啦，吼，即摆迄个无数网友分为顶级白富美啦的网红啦，吼，哎、呀，你讲。伊个伊是暴发户的女儿，不是啊？按老母以上，因老母的是台湾资深女歌手蔡幸娟呐、啊，干名制作人前夫谢孔忠所生的宝贝独生女呐、啊，一个歌手，一个制作人，制作人要做制作人，那有钱，咱良心讲了哈。
啊，敢有法度还租囝咧开钱，像咧开水这一半的付租吗？有这么多钱吗？其实，伊这是肯伊这蔡幸娟肯这个制作人老公是已经离婚啊，哦，离婚啊，你爱早是离婚啊，我今嘛是要讲离婚，然后嘞，然后少掉消息是他傍上了哈，一个很有钱的，这个有钱到什么程度呢？啊，我去讲了的八卦啦，靠腰卖去讲啊。别塞，这边在讲，但是哈，那些公众人物哈，有时候讲话也是要负责任呐、啊。虽然讲这个好像也不是什么，什么寡人啊，一个密不透风的代志啊。这我讲这足侪人知影的啦，啊，不过嘛足侪人知啊，过来，对，讲这句就对啊，嘿，无错。虽然讲足侪人知，但是冇足侪人唔知。啊，人知诶，无要紧。你唔人唔知，你个公红知，你是足八卦呀、啊，真正样。是完那个足侪人唔知，啊嘛是足侪人知啦。这件唔是咩大不了秘密啦，真的。啊，这只是该讲，人要吹歌，人要吹歌，唔是吹迄个小夸好嘢，还是中班好嘢？人吹的是非常好嘢呢。五百大企业来的呢，个五百大企业摆在顶面，摆在头前的呢，安尼怎讲？要求有偌好个啦，啊，对啦，哈、啊，姓王去靠走就对啦。啊，我只是说王而已啊、哦，我说姓王的而已啊。阿伯，阿我讲我要找找这型的。啊！就找这种的，唔通买好嘢，那唔好嘢，哦，找这真正是死好嘢呀！所以人这个左惊，哦，坐飞机，就安尼坐公车，哦，你刷，你个包个公司物件客咧，啊，无咧看标签咧刷，我喜欢就刷，夭寿！啊，做要安尼，互左惊咧开钱，相当有本事啦！你讲一个制作人，可你更好嘢嘛？无在条应付左惊，应付安尼，你讲做歌手，伊嘛唱安做一歌，互你抽版税，能够这样子不把钱当钱，像咧你阿哩做安尼，你开应该嘛无迄个本事啦！真诶啦，笑到到要死诶，开钱开这类型诶，一个好危险，这个唔惊人知啦，真的。所以喂。记者根本唔知呀，讲、哦、他父母辈在演艺圈累积下的什么雄厚的资本跟名气、哦，光是人家这个背景呢，就碾压一大票的人哈、哦。啊，为什么履历发愁的腾云也没事？刚才讲人因老爸老母的是也也靠累积下来的那个资本啊，雄厚的资本，屁啦！记者都不知道的啦，哎呀，好啦，不知道，我只能跟你们讲到这边而已啦。反正就是大家很好奇啦，那、啊、你。你一个月，那像你安尼开支，你一个月零用钱到底是多少啊？啊，无那有法度，好像和你安尼挥金如土的过日子哈。嘿，人伊嘛讲个真含蓄呢，没有啦。但是我不打算跟你们讲金额啦，因为讲出来你们会吓到啦。而且还自己补一刀哦，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吓到呢。你讲出来好像不太正常哦。哎，伊讲伊摆甲因讲出来，恁会惊着哦。啊，伊讲有当时家己嘛惊着，伊讲安那听伫恁那个诶健康来是无正常诶啦，吼、哦。所以你看这句话就，你看你去为着达各位全勤奖金唔敢请假的上班族，你也听伫健康来，你看迄有啊长耳就好啊，那杀伤力有多大就好了。哦、你也想看嘛，能让一个搭私人飞机哈、哦、啊，然后像咧食庆丰同款，买名牌包，像咧被蔡家买彩同款。你看22岁的女生，你觉得正常吗？当然不正常啊！你看，当然一个月的零用钱还说会让你吓到的哈、哦。所以你看，机器人那卖干加班呐、啊、哈。我啊，我台积电的工程师，当然我台的工程师哦，这真正黄金贵族呢哈。哦啊，你嘛是爱穷北瓜啊！啊，无你无北瓜，你让我贪那个钱，你嘛贪个要死啊！那也是血汗钱呐、啊！搞不好你还不够人家一个礼拜的零花的。说句真的哈，所以这个位够料就有一个叫贫穷限制想象了哈。人家过的是皇宫公，就是皇室公主般的生活，对不对？所以讲，
这个妻子不知道说他妈妈可能就是从小就帮他理财布局或是怎样，理财布局也不是像哪边求一种开欢哦。渣蛮买搭啦，真正老母就要给他理财，从小就给他铺好一条路了。要像这个开发，要像这个开发就对了哈。我那是也查大米康啦，你知不？除非的真正来讲，一个背景雄厚的，恁一个恁爸已经骨力大的拢吃不完的迄种，才会扛起你安尼开啦，真的。所以说，你看吧，人家他在影片。字幕上大啦啦就打上财富自由啊，被宠坏，然后一个弟嘛讲，我是靠妈祖没错，但是一就一嘛很骄傲的说啊，那是因为我很会投胎呀、啊，对呀、啊，让无掉了，干嘛白加入？但是伊讲啊你安那讲拢无要紧啊，我唔对，我唔是靠家己，我靠阮老母是无唔对啊。啊！但是我就是靠我老母靠个理直气壮，我就真嚣掰，我就真熬投胎呀、啊，对不对啊？啊，我就是把投胎这个东西直接拉满分啊，不然你要咬我吗？那个的心理工，对啦，我就是命好啦。有的人真的很眼红啦，吼，他必须干无一堆二，但是人伊嘛是，无跟你讲啊，人伊讲我唔是刻意被炫富啊啦。啊、我不想要伤害别人啊，但是呢，刷了个一句话就去讲擦啊。啊，那不喜欢的人哈，你就可以不用追踪我了。伊讲我赶快个继续拍这类的影片啦，分享我家己的生活啦。啊，你若介意我，你就继续追踪我；啊，我介意我，你就不要追踪我，就这样而已。你管我要不要炫富，对不对？很奇怪你们这些人，哎呀，所以你简单讲就是那未爽的，就是目空车啦。你们就是见不得人家好啦，你把看起来你都无去的命啦。哦，阿你啦，无认为我安呢，就是叫做炫富啦。这是我的日常，觉得一个好奇的话，好、哦、喜欢我的话，你就继续追踪我啦。哎、欸，反正看不惯哦，是你家的事啦。哎、欸，慢走不送啊。真的，翻句白话就是这么讲啊，看不惯是你家的事啊，啊你。欸，那个慢走不送啊，来吃小食，去吃不留啦，来吃听收，去吃不留，那就对啦。所以你要看，这人就是不公平，我讲社会要来公平，这世界要来公平，要让世界大同，都不可能的事情啦。为人在社会，你看还在流血流汗啦，为人在云端上就属零用钱啦。所以这年头最遥远的距离，恐不是生与死，不然呢，是人家22岁靠着零用钱就可以财富自由，你42岁了还在为房贷地狱在那判无期徒刑。所以就是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叫做贫穷限制想象，因为咱无迄个钱贵的生活，你无法度想象咱有钱人过迄种什么生活啊！哦，所以我们还是没有钱过那种生活的人就少说话了。阿伯吼，来讲吼，咱迄、那个。对阿妈讲啊，哎呀，咱眼红啊，对不对？所以也是这一句话，贫穷限制想象，要不然哦，嘿啦，真正是我的祖囝，我甲怕死呀，真的啦。啊，可能啊，我讲啊，你都无伊个钱，啊，所以我就讲，以我即摆心态，我讲那也是我的祖囝，我若真正遐有钱哦，啊，这也是我的祖囝，可能我来我甲怕死呀。我跟他讲呢。低调点过日子是一种的自我保护啦，我是觉得是这样啦，不是说我鸟你要不要喜欢我，鸟你听得惯听不惯我炫富这种话，不是这样啦，是因为哦，古早人咧讲一句话，佮财不露白是真的啦，因为你让人家知道你那么有钱，你出门哦，我是建议你加请几个保镖啦。那无伫当时要用白死，唔知影咧，真正的啦，少炫富好啦，你不，那知影你好嘢，全部都知影你就好嘢啦，对不对？啊，所以讲唔免得爱报个，大家拢知影，哦，爱报个，大家知讲你就好嘢啦，哟。那讲到这个公主型的吼，我感觉阮家的公主算低调呢，阮家这个公主晓。啊，嘿啦，阮公主啦，阮迄个公司的公主啦，晓啦，那阮公主诶，应该是，那我甲看看，
跟这些白富美比起来，他是比较实在啦，比较低调啦，本来就是这样。有钱领导带炫什么富，对不对？出门哦，机会也没年年啦。我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感谢来收收听的节目是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

过来，甲听一首啊歌哈，稍等下，我要来开放口音了哈。来听歌，听什么歌？你喜欢蔡兴娟红瓜，不要看起来哦。对，安足顺呢，伊就是那种人家小姑那种顺顺的红，无压力呢。我还不是说特喜欢，但是不讨厌，还有一点点小喜欢呢。哎，没想到什么生这个女儿，起码我看到伊哦，又改观了她的人设。啊，在我心嘛都有个崩坏呀。啊，未听伊唱这首《星星之我心》时阵，哦，迄我红的这首歌哦，够红啊，这出戏哦，够红了。

0: 来来来来，等一下，等一下，我请起来，我请起来。来，柯太太，你讲，你讲，你去开啥？开药剂哦？
1: 不是啦，
0: 进广告，进广告，哦，洗药剂进广告，嘿来。
1: 哎呀，我咧洗药剂有无？
0: 嘿嘿嘿。
1: 啊，这等下规身躯拢也擦也擦，
0: 上到要死哦！你讲上到要害哦？
1: 拢上到也要安尼啊！我著甲食维他干呐。啊，我要甲伊问讲哦，我一边拢食两粒，啊，一工拢食两粒，安尼敢会伤过济？
0: 因为你进目前在食安尼粒数嘛，吼、哦！你进目前在食安尼粒数嘛？啊，所以你先甲我讲，你即马食安尼粒数，你即马即个上有改善无啊？
1: 有啊，我是讲食两粒敢会伤过济？
0: 目前是袂。嘿，目前是
1: 咩
0: 啊？嘿，对，啊，你真食安尼，伊个痒有改善啊嘛？无遐痒啊？
1: 有啊，我等下就赶紧去洗身了。
0: 嘿，
1: 我等下我就爱赶紧食啊，无咯，伊也擦伊也擦安尼，啊也摇安尼啊。
0: 嗯嗯，好。
1: 啊，我等我就紧个食就食啊，我是要甲伊问讲，六颗会不会太多、啊？
0: 不会，不会，不会。欸、因为你即卖目前咧洗身。哦啊、所以你有咧洗身，咱咧咱肝也好，对腰子是有帮助的，安知无？
1: 哦，
0: 啊，所以说你进步精神，食安尼，你食敢食一罐去啊？
1: 那我食不过啦，哦、我怕你家有春啊。
0: 好好好，啊，所以你为他敢是食足久啊？你
1: 我食足久啊，
0: 啊，拢是食。
1: 阿未洗身，我都咧食。
0: 好，我来讲、啊、你进步精神食安尼可以啊，但是这个。茶的东西吼，你也不能说完全都没吃，你现在洗身你一天茶水也不能灌太多了吼。
1: 有我有吃，我还有尿尿呢。
0: 还有尿尿吼，好好好。啊，你我来说林高精吼，你也是泡淡薄啊，一天差不多就
1: 有啦，你的产品那么贵的退休金，我嘛拢给你买你的呢。
0: 你真要来喘气，你阿弥陀佛的，我是跟你讲。啊，所以讲，咱开钱吼，爱开有目的的。
1: 你的面哦，和你的人无啥共款，你的面足水呢。
0: 啊，看我声就倒袂起来吼。
1: 讲话改成就恶讲起啊。
0: 嘿，迄落像看我声就倒袂起来，就对了哈。
1: 嘿，对啊，哎，我知你足水啊。
0: 我伊阿无一只，我甲都对对。家己不敢来造车，
1: 我对伊唔上理呢，我跟你讲话都好呢。
0: 啊，即我来讲哦，你即卖就是我来食，好，我来咧个食。啊，若是林高精一工维持伫500cc内底，好唔好？我来爱啉哦，吼。好不好？因为我听你安尼讲，你应该是个真理想的人啊。嗯，
1: 我食真灵的啊，佮食迄种的秋天啊，啊，佮食香菇精，佮食雪梨王。啊，佮食恁个迄种个做啥？嗯，各位个无个油粉爱做
0: 啥？袂啦，阿姐，那你较想开，你袂破产啦。因为安怎讲呢？你讲你个退休食伫遮，但是吼，你也想看卖，嘿，咱身体还佮顾起来个呢。哎，我是开钱顾袂起来个呢。哎，好，阿咱所以你也想着，你爱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啊，想讲，这嘛是我运气，嘿，好吧，哈，好，安尼好阿姐。凶是凶嘞，啊，有一种你看。我讲，阮迄个，阮迄个啥，阮地府啊，因老爸啊，安尼啦，结果讲啥物啊？开两摆，伊个什么鸡尾酒疗法，我唔知，反正啊是，我未记伊啥物疗法，开一撮15万呐，啊两撮30万呐，啊结果30万开落去，嘣一声咧，咚的怎啊咚咚，一路放水流，搁无救起来嘛，是搁翘伊啊。系啊，
1: 我今麦改成无话当讲，都是未使。
0: 系啊系啊，哎，就插头啊，都已经开足侪钱去啊，只是讲有这种个疗法吼，有希望看会当会阁加我几单，结果钱开了嘛是30万，当啊当钱就去啊，嘿。开足侪百万伫遐去啊啦，
1: 我很欣赏你在讲话嘞，
0: 阿丽哦，
1: 常常听啊，哎。
0: 谢谢，咱的柯太太哈，好，阿继续甲食啦，这哈。
1: 哟，
0: 你今仔个你看你安尼看我讲话开得够足好诶呢，这就是咱的福气呢，好不好哈？
1: 好，
0: 来七头，好，拜拜，好了，以上广告哦。来说收听这部是 B B 而且广播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嘞。还有一问啊，讲我台不是吼安尼迄个破功，我声音哪有破功啦？我感觉我声足好听，咁好啦。嘿啦。 啊，我就袂爱做作的人，是毋是啊？啊，所以咱人做伙得成分就好啊。你啊，插台伊声好听歹听，啊是谁讲一定要像林志玲迄个声啦？我来特工用这个声跟恁讲话，恁来吐血啦！哦，对不对？你嘛感觉这个声就好听嘛？哎呀，迄不是破功啦！是因为吼，咱拢一直我想讲，人啊生做水水声，就是爱看伊声，赶快是幼声幼声，安尼声线较幼啊，好，安尼靠，安尼靠配合啦。安娜知影讲吼，啊，看到幼秀幼秀啊吼，安娜知影讲话迄种个性，像我查甫人就气慨，可能人讲人一个啊，即讲不要说是男人不好听，安尼也不是男人，那个不是男人的个性。一个这个讲，你那个叫侠女个性，你也是古早时阵，你绝对是一个侠女。我嘛笑到结果叫，让我笑哈，让你让我笑哈。嘿啦，应该不是说查甫人行啦，应该是侠女个性啦，对吧？啊，我看没关系哈，我是该直接把崩掉了。大炮一个个性了哈，谢谢高霞来说今天节目是比比而且公布帮他连锁，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哎呦，咱金玉哎，来锦玉，
2: 嘿，哎，阿君呢？
0: 哦，王锦玉是你的谁？
2: 阿君呢？
0: 嘿，你好啊，逆长，你是先生嘛，不是小姐嘛？哈，
2: 我唔知呢。
0: 我请教。去到你这两点袂出，王锦玉是恁某呢啦。
2: 嘿。
0: 哦，你用恁某的名来登记的，所以阮的电脑铺出嘛，恁某的名。哎、欸，来，迄、那个你好，嗯，安那请好。
2: 大家好。
0: 哎、欸，安那请好。
2: 啊，我啦。
0: 嘿。
2: 啊，我都迄个呀、
0: 啊。来啦，今日有时间宝，时间有限哦、喔，咱足宝贵啊，后边阁足侪线。
2: 哇，美国的啦。
0: 哦，美国的你啦，吼、哦，美国
2: 你
0: 好。
2: 啊，你看偌久无靠你啊，
0: 讲。对啊，真久无来啊，晓。啊，你今日听歌
2: 啊？系啊。
0: 啊，你听啥？
2: 啊，唔免啦，你个办公就听啦。
0: 好啦好啦，啊，你先等下我来听
2: 啦。
0: 啦
2: 哦、啊，好啦，啊，较你较心地，唔，你啦都较快乐咧。
0: 好，啊，你也较快乐咧，啊，你也一样哈、啊。哦，天天快乐哈。
2: 啊，再过年啦。
0: 哦，好，谢谢，喂，你好，你好。
3: 我听歌。
0: 我来讲。
3: 那是有一天。
0: 那是有一天，你宜兰徐大姐哦、喔，
3: 嘿，
0: 哦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3: 好，来去，谢谢、啊，
0: 来去头，谢谢，喂，你好啊，姑奶姐，你好，
4: 你好，
0: 收音机爱关，哎，收音机爱关哈，好来，郭姐哦、喔，
4: 哎，对，我名叫卓越星辰，
0: 卓越星辰，哎，啊，这个你改这个考，
4: 啊，哎，我就姐，我想讲跟你讲第二届的关
0: 呢，第二拜哈。
4: 哎、
0: hey, ，
4: 对，
0: 哦、好，啊，较接来，啊，逐工拢在听啦，吼、
4: 哦。有啊，我拢在听你的，你的
0: 点点听啦，吼、哦，点点听。好，啊，你我给你安排啊。啊，听了听我节目，听了听听的心情有较舒服无咧？
4: 哎呦，多欢喜！
0: 有影呢啦，真正欢喜哦。
4: 真好笑。
0: 好，啊，你我给你安排哈。好，来接着，拜拜拜拜。喂，你好。
5: 阿姐。
0: 哦，牛奶。
5: 很高赞啊！我感觉吼，你的声音嘛是照惯来的，无安尼我也听没关系。
0: 真的啊，假？
5: 真的啦，你都照惯习惯数安尼得，你
0: 模。其实我很会模仿嘞，我可以，我还是可以模仿林志颖的声音呢。
5: 不用，没，你叫你惯来
0: 的，安尼。真的不要，真的不要。
5: 不要。你买我海外韩都都两百元了。慢慢，你也是大辣辣的个性安出来的，
0: 好啦。好啦，真正啦，我就是安尼咧。你人听，你敢知道？我遐一寡甲我自细汉同学啊、朋友们讲，就喜欢你这样的个性呐、
5: 啊，嘿啦，就帅得好啊啦，安尼好啊，
0: 嘿啦，你叫我叫我像林志玲，我叫袂来啊，叫你嘛真艰苦啊，嘿啊。
5: 我迄超是分钟着啦，佮你，我看你也加穿啊，地不在调。
0: 哎，阿弟你，
5: 唔是加我，我是佮你嘛加地不在调。
0: 我自己都听不下去。哈哈哈哈哈！哎，阿弟咪听啥？
5: 你阿无，你那不要钱，无你抽你抽啥？哎啥？那什么蛋？刀马蛋呐、啊？
0: 你干嘛吃刀马蛋呐、啊？
5: 哎呀，阿无你要无你要搞你较悬的嘛，通通的惩罚吗？
0: 嘿，啊人阿哥呢？你要害我红骂吗？
5: 啊，你今日就笑一届，我冇听到哦。
0: 嘿，唔是哦，那是西海情歌哦。
5: 你也真够好，卖红包啦，卖红包啦。
0: 啊，是啊，良心讲，冲动的惩罚啦，查某是啥？我来唱较好听，别人唱
5: 啊，对啊，不能是啊，啊，我们这都，
0: 因为我就想你个性来唱这种的好听啦，来来来，
5: 哎呀，未歹啦。
0: 是讲应听众的要求吼，当然使唱袂啦。
5: 哎，来，但是我再传号码给你哦。
0: 好好 ，OK， 好，嗯。
5: 哦、好
0: ，OK，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哦，来，阿威哟，搁拨落去啊哈。来，你老要听歌，哈咪，我即马开放口音啦，电话紧卡哈。我报者，我报者，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卡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
6: 你好，阿叔，你好。
0: 嘿，你好。
6: 我点许富凯的歌。
0: 哎，对，秀，你讲。
6: 哎，米椒皮。
0: 米椒皮哦。
6: 对。
0: 米椒皮叫棉罩被呢，吼。
6: 嘿。
0: 啊，你安怎唱哦？
6: 大理陈小姐。
0: 大理的陈小姐。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6: 好，
0: 谢谢，谢谢。
6: 拜拜。
0: 你好，我阿君奶姐，你好。
7: 哎，阿君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7: 我是欧。
0: 哦，欧小姐你好。哎，
7: 我听你唱《夏之旅》。
0: 夏之旅哦，好 ，OK， 好，来安排哈。
7: 好，谢谢。
0: 好，谢谢。来，点什么？
8: 哦，我刚无跟你拉扯哦。
0: 真艰苦
8: 啊！哎，开始几廿年前哦，就往去就讲去，也未跟人离婚，就伫个宾馆，迄个古仔对去住。
0: 我你讲的哦，迄我拢无讲啊，嘿。
8: 哎，好久以前啊。
0: 啊，我拢无讲啊，哈。
8: 我跟你讲啊，有的人你看他点点乖乖的，其实那种人最恐怖了。
0: 拢点点头食三碗公饭。
8: 我无讲，我你讲的哦。
0: 人家这是一句俗语，我也无讲啥啦。你别个下来我吃，你别害我。
8: 我也无跟你拉扯哦，我系讲啦，迄种查囡哦，那嘛下摆袂久啦。
0: 哎呀，我昨天真我怕死。
8: 不是啊，你那么高调，你花你的钱就好，你那么高调，哎，咱台湾这边吃刀的，这边无钱的，然后给你锁定嘞。
0: 真正嘞，真
8: 正。哎，真危险嘞。
0: 真危险哦。
8: 人开钱的无你烦恼啊，差袂。
0: 唔，只我讲吼，迄个保镖加请几个。那要这高调保镖要给钱贵耶？
8: 不，他他在我对蔡金坚印象也蛮好的，他现在都破灭了。嗯，哎、欸，我要点一首《离别机》啊，你会唱吗？日本歌？
0: 不会啦。
8: 好啦，不会你就放的啦。
0: 会啦。
8: 好啦，拜拜啦。
0: 你今天冲哪啦？
8: 我们你天天在跟你拉比赛呗。
0: 啊，你都没做工课，你都没做工课呢啦。
8: 做好啊，刷卡好，饭嘛吃好，我嘛洗好啊。
0: 好啦。
8: 啊！听你咧闹吼，我听足爽诶！我阮查囡嘛甲拍死，甲累死，我出事就甲夹死。拜拜。
0: Okay， 好，拜拜。阿伟哦，哎呦，唔是我哪位哦？哎，喂，你好，嗨，你好。
9: 你好。
0: 嘿，来
9: 请。我想听那个《人生没有回头路》，可以吗？
0: 有一首歌叫《人生没有回头路》哦。
9: 对，有。
0: 有这首歌哦。
9: 有。
0: 啊，什么样唱啊？
9: 啊，
0: 什么名？啊，你什么名？不要跟我吹来，你什么名？
9: 毕姓许，颜无许。
0: 啊，你住哪队？
9: 在桃园。
0: 哦，桃园哦，也是第一次上线哦。
9: 对，我很少，但是你们产品我买太多了。
0: 哦，安尼哦，哦，啊，你是咱长期的老主顾啦，啊，只是点点啊听，点点啊吃啦，哦。嘿嘿嘿，好，安尼我给你安排下啊，哈、
9: 哦。好，谢谢。
0: 谢谢。阿伟，你好，我要挂了伊啊。喂，你好，你好。
10: 喂，阿君你好，
0: 高雄哈，
10: 哎、欸，
0: 你好，
10: 我要甲点歌咧，
0: 好，你讲啊，
10: 我点一条迄个杨子马到成功咧，
0: 哦，马到成功，啊，你得几位？
10: 我迄个前进保转牛诶，
0: 保转牛诶哦，
10: 哎、欸、
0: 哦，保全杨先生呐、啊、哈，
10: 哎、
0: 哦欸、好，安尼甲安排哈，
10: 好，謝謝
0: 来去他好，拜拜，喂，你好啊，君阿姐你好，挂落去啊，挂落去啊，喂，你好，阿伟。阿威尔，
11: 对对，老炸
0: 老炸嘞，
11: 背回小姑娘的声哎，对不？
0: 安尼讲，敢那有够较夸张一撮啦哦。
11: 对啦，十八七二十八，
0: 这个写到欧巴桑声，要来来十八回
11: 歌。没，我用耳机听，拢做笑了。
0: 好啦，谢谢啦，大家都听好话啦哈，对哦。我未容易啦，只是吼讲好话是正确的啦，对不对？那个上头讲，咱人啊。爱讲好话啊，做好事啊，啊，存好心嘛、啊，嘿啦，对啦，嘿，啊，你今日听啥？
11: 我听落雨声，可能歌员那去落雨嘞。
0: 哦，落雨声。
11: 嗯。
0: 哦，啊，你要听我唱哦。
11: 听你唱啊。
0: 啊，品无好。
11: 啊，我要甲你分享商品。
0: 我要分享商品哦，来，下面进广告。嗯。
11: 我食 Q 天点点，我食高清那两个月啊。
0: 有。
11: 我的精神比较早较好。
0: 比较早较好吼。
11: 哎呀，
0: 你唔知咱碰补啊，无咩，咱就无烂啦，这是一定的啦。就参照你一只车引擎啦吼，有问题，你只车就袂吹啊啦，吹袂
11: 停啊。对啊，我来去参加买三罐特价的时阵。
0: 特价的时阵吼，嗯，赞赞赞，很搞啦。
11: 我今麦食个我卡盘，反正我今麦到今年吃了呢，必备起来呢。
0: 哎呦，我老差吼。
11: 哎，哎呀，他
0: 都嘛袂听，碰补啊无咱吼，咱用来灌水，啊灌水较会平，嘿，我来冻着，吼，安尼赞赞，还要顾身体，啊你安尼趁钱趁到安尼，算免自赚的遐钱来投资你的健康院啊，对无？
11: 对啊，
0: 嘿啦，安尼对啦，正确的啦，嘿，健康啊当作事业去甲经营啦，嗯，来来来，啊你今仔去听迄个锣声好，啊我尽量甲你摆啦哈，吼。好，谢谢，来铁佗，好，来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 BBS 且公布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关呢。冲动的惩罚，我讲啊，听从点背哈，听从上大哈，虽然讲哦，这首是阿拉个歌哦，但是我就讲音乐不分国界，先良心讲哦，迄阿拉个吼，因那边哦，都两项物件我个咧当接受啦，什么接受呢？就是吼，因的歌会质量袂歹听啦，佮再来因的戏剧会拍了真正袂歹啦。都这两行哦，我有在接受呢，其他哦我都看不太过去了哈。好，来，啊，那个什么冲动的惩罚，啊，牛铃啊，你吹到了吗？我看一下，足久无唱啊哦，现在足济，因为阿君的节目，大家拢有新朋友入来啦，啊，所以应该足济，足济人听过，但是啊，足济人冇听我唱过这首歌，因为我几日都冇唱过这首歌。阿拉个歌都讲袂使唱，我足久拢无唱这种歌。来，408-40688。啊，唔过吼，我来讲，因为吼，阮较无啥咧，无啥咧迄个，有公司吼，较无爱阮唱阿拉个歌啦。啊，但是拢偶尔是可以啦。啊，但是因为你嘛，哦啊，我听真正听，啊，明仔载迄后礼拜要听一摆，啊，后礼拜要去点一摆，出现率不能太频繁哦，咱拢讲坦白。啊，所以今天你老听拢算你迄落弹到的，啊，若无不要常常点这类的歌给我听，给我唱，好不好？哈，冲动的惩罚，难调是，我到底是爱用什么调？试试看，因为这男调的啦，啊，女调我足久无唱哦，我也袂记得我什么 key 较拄啊好。

好不好？因为我个翘起啦，我足久无唱这首歌啦。我先删歌好了哈。我足久无唱这首歌，所以我实在是良心讲，唔知影去伫底啊，足久无唱啊。4 0 6 8 8

0: 水，就一等。阿拉上去我了，没个球了。好，哦，秋菊秋官哦，我要抖我的肚皮运动，我的肚皮有点酸呢，我的肚皮运动过度哎。哦，秋菊秋官丢单等的，我跟你讲真情，你用哪号哦？你用哪号？你看没起哩？嘿，笔切无打紧吼。个像个死鸡啊！你挂断啊！你好出牌点，哎，用单点油啊！我个家再个油起哩，来，阿路哎，路啊，阿路啊，你直接开开下冲啊，阿路啊！
1: 你得你得要听这个，你得要听这个瓜啰了。
0: 今天干呀？
1: 哎呦，
0: 阿路啊，欣赏啊！
1: 给你拍拍手了，
0: 阿路啊，欣赏啊！
1: 啊！阿路啊，阿路啊，三人，我阿路啊，因人啊，
0: 阿路很人
1: 哦，对啦，
0: 好啦，谢谢。
1: 我拢是大力嘛，是拢咧听，听你诶迄落啦。
0: 阿雷好，谢谢谢谢。
1: 足侪当啊，我唔捌，
0: 唔捌咧卡。
1: 播音是，我唔捌播音是。
0: 哦，我给头第一摆咯。
1: 你诶主持电台，阮就咧听咯。
0: 哦哟，我给头第一摆就算，啊，今日几来落雨，几来落雨。
1: 对用诶，迄种你。注意迄个，我嘛去参观过。
0: 哦，安尼哈。
1: 你应该甲恁党诶讲迄落啦。
0: 安那啦。
1: 趁啊侪钱，你甲恁党诶，我建议啦。
0: 安那。
1: 算讲起买产品买偌济，含甲迄种迄落老六十岁以上，啊，忘收迄落啦，忘收费用啦。
0: 你讲迄落哦，来参观诶哦。
1: 来参观诶啦，安尼哦，有买偌济迄落啦。
0: 哦，你嘛是当建议者，好了，
1: 好
0: 了，好了 ，OK。你今咧讲，阮党个拢有听啦。哦，阮党个我中时听中，大家嘛咧讲听。
1: 我咧建议啦，以后要擦黑啦，遐好行咯，我
0: 是。可以啦 ，OK 啦，啊，就甲你讲，甲你接落来参考啊。你是要去讲啥？
1: 你得迄落啦，伊来参考，你来建议者。
0: 啊，就甲伊讲，伊咧听我节目，伊听到啊啦，吼，好啊啦 ，OK 啦，哦，再见，好，喂，你好，阿姨你好，
2: 喂，
0: 阿
2: 君好，
0: 喂。
2: 没有，哎呀，这个我拢无办快闪活动啊，金石一百高鲜包啊，
0: 啊，阿特萨文阿特金石一百高鲜包，恁咧就是当时吼，拢定惊是办惊杯，嘿，拢定无搞只咧套，像我今仔个有，嘿，就是我定做做诶，因为我甲伊讲，迄一百要拢半当才有推出，甚至话嘛，昨日金石一百嘛捌一两单无推出，因为欠牛啊，无物件做啊。
2: 我要送朋友的啦，
0: 啊，所以恁安尼讲雄雄入来，无一定款的，啊嘛无一定有货啦，因为这个物件在看修行好歹嘛，唔才有法有咩样做，哈，好 ，OK， 有的，好，来这边挂你讲，
2: 上海滩，
0: 安安白，来，咱情况，
2: 哦，我郑香琼。

0: 你多少岁啊？
1: 多六。
0: 多六，啊，你讲你叫啥？
1: 郑香巧。
0: 郑小姐啦，哈。
1: 嘿嘿。
0: 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1: 谢谢哦。
0: 谢谢，来去投，好好。

0: 是爱平常心讲什么歌咯，我拢会当唱。我唯独哦，我的弱点是念歌我较含慢，嘿，我念歌含慢。啊，你若讲迄落，迄落啥，迄个较有，就是爱下感情的歌，我拢其实拢心讲，我拢唱得袂歹听啦。因为我的人哦，你莫看我耷拉拉，我感情是很丰富的嘞，丰富的很，真的哈、哦。啊，所以念歌这方面，我就真正较无法度。喂，你好，你好，我阿君。嗨，喂喂，
1: 哎、
0: 欸、哎，来这哦。
1: 这个无迄个吼，这个阿你拢未接。
0: 你也无卡了，你也咧迄个公车。
1: 阿卡无。
0: 你卡阿卡未入来，我有法度。啊，我来你老入来，我嘛拢会认识。你着刘太太啊。
1: 对啊对啊。
0: 对无？啊卡未入，我有法度，大家咧卡。啊，你若讲有卡入来，你声一声来认得刘太太。对啊，
1: 我叫思念你，刚才你
0: 要搁点思慕的形影呢？
1: 拄在你哦。
0: 我爱讲前几工人较听戏尔嘛，唔拄思慕的形影。
1: 好啦好啦，啊无就放下放下。
0: 放下呢？好啊，我即个安排哈。好 ，OK， 好，谢谢，拜拜。
1: 爱你哦，爱你，
0: 爱你，爱你，好。来，所收听的节目，微表情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军嘞。好来，刚好阿军进一个广告嘞哈。哦，进个广告哈，好来，咱迄、那个林国清爱啉啊，因为这个天气太热哎，你若买许热着憋着，哦，甚至个是咱体内一挂这粪扫清无清气，许乌白生，生头发尾，你着真正爱啉。即我长期哦，啉了拢足好个，我即，你敢知影？迄天我就扛一个哥拄啊着，拄啊伫咧讲着即个啥，讲着我迄阵生歹面个问题。啊，我讲阿袂记咪咪啊笑吼，伊着一粒种土豆米啊遐大呢，嘿，土豆米啊大。阿公阿拢未疼，未疼，阿都拖到边阿大，阿多两三当阵，多夹起疼，阿下去下去从检查查讲有一滴伫遐，诶，本地就一滴，阿过唔过吼，敢那小看歹看面，我也无足歹看面呢，但是歹看面问题，阿嘛是无足歹看面呐，好，阿所以讲个是诶，无个，那要讲开算一期啦，吼，一期而已啦，吼。所以讲，我无像人遐麻烦，得个什么化疗，有诶无？我直接得手术改去一粒切起来，念就是这样。好，阿伟是讲，伊讲，安尼你就是身体有够用啊。哦，我感觉这个哥诶讲诶，都要看我想诶感觉。伊讲，安尼你就是身体有够用啊，所以一粒大袂起你啦。啊，你因为我是落尾手30个，因为比比较少，我就开始咧结产品啊嘛。所以讲，你家己可能本身抵抗力可能也好，所以一粒一直拢无大起，就是安尼。我讲嘿啊，无得照你讲，哎，大个像鸡卵啊个，哦嘿，拢无大起。伊讲迄就是你本身抵抗力有够强。你看，人得要讲这个话，所以我甲恁讲，恁真正爱食，这真正有好无歹。只要天气那热，真正爱泡好有够，你莫有够。啊，趁吼，也搁咧赶货当中，你搁伊个药房甲客人做。头起啊，我改摕两组4000块。阿君讲哦，爱改你喊声，讲有粉红超跑，嘿，你得爱甲喊声，伊就去给你啊粉红超跑。玉家呢，今仔要听上我哥咧讲玉的咧吼。好来，啊，你若是吼学对无清楚，再卡来问下。啊，若是需要甲你服务到互相，再免客气。讲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谢谢，感谢阿杰，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祝你用心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后礼拜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阿妈，今天我要吃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杏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油为了干苏鹏阿购互联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今天星期六，
1: 都有比的是哈，
0: 都有比呀，好，都有比哦，星期六哈，好，今天有些地方会下雨，好哦，哎，花莲长个落雨，个落咖呢呢，淋水淋咖呢，花莲呐、啊，哎。这个华莲的治水吼，也是讲长期的啦吼，也花了不少钱啦吼。但是呢，哎呀，可能是地理环境的关系啦吼。啊，治水吼，治水也得钱，也得人呢、啊、吼。哦，所以昨天看到这个花莲啊，怎么这大这个？当然不知道了，下雨下了多大哦，看到又淹水的状况哦，我得马上联想到去年还是今年哦。哦，我诶，铲子超人那是去年的代志啊。
1: 忘掉了。
0: 嘿，就、嗯、有足侪人哦去华莲，哇吼，带个带一支铲子。
1: 那是溃堤啦，那不是。
0: 啊，对啦，那个是堰塞湖诶、
1: 啊那
0: 個，
1: 对，那不是下雨。
0: 对 对, 對，也是因为有下雨啊，才造成了、那个溃堤哈，堰塞湖，所以哇，就看到昨天华莲又淹水了哦，所以哈。哎哦，那这个年底要选的人要加油一下哦。

0: 好，来，今天这部一开始来讲吼，现在全国各地呢，嗯，甄选教师吼，嗯，真假的吼，在几年前吼，几年前哦，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都有印象哦，嗯，包括我自己周边的朋友，几年前。啊，学历很好的吼，啊，都有拿到教师资格的，但是就是吼，啊，都无学校嘛，对不？所以讲，迄阵点呢，会出现一个叫做流浪教师，
1: 对啊，的代课老师啦，
0: 啊，对啊，
1: 他一定要在一学期，等，嗯，于有点像约聘制的嘛，就跟学校约，给你半学期，欸，那个学校半学期这样子。
0: 欸，对啊，那是多年以前呐，啊，多久以前呐，啊？那现在近年吼。不是啦，全国各地啊，有很多所在吼，要老师都是吼，这个吼老师吼，这个名额吼，缺额都是一直吼补不满啦，补袂甜啦吼，
1: 师资荒啊。

0: 后来伫进前咧，可能较早吼，即、這个正式老师诶，那是有即个职缺出来的时阵吼，往往一个职缺得几百人伫咧即竞争。但是现在呢，有一寡管区呢面临的招不满吼。老师啦，吼，老师招不满这种的困境哦。今年吼盘点一下二十二个管区诶，这个老师的真事哈，发现呢，老师的缺额呢持续伫咧增加。
1: 哪一个层级的？
0: 一部分诶，这个科目哦，你是讲哪一个层级？
1: 是国中、国小还是高中？
0: 这个国这个国中
1: 哈，国中、
0: 国小缺额，国小缺额降温。国中呢，哈，却开出近十年最大的缺额，所以，国小的缺额有降温，但、是国中哈、国中的缺额呢，哈、比较大，哈、比较大。记得那时候哈，这些 N 年以前，一尊哦教师啊，这些工很多流浪教师一直在等不到一个正式的这个教师诶，这个名额哈，所以咱都要讲嘛，哦那时候一开一个老师的缺额就几百人去竞争，所以也那个时候我就这人，他明明哦，比如说他可能可以教国中，但是他到最后他去教国小。因为我跟你周边的朋友我就是、而且齁、当然啦齁，原本他希望当然都是希望再带都会区啊，但是因为单就顾啊齁，流浪教师当太久了，到后来呢只好哪里有缺额就往哪里去齁、来齁，所以一个是在台中齁，一个是在这个高雄齁，我是讲 N 年以前啦齁，详细我没记得几年啊，上届我应该有准备讲十年吧齁，七八年还讲十年齁，后来两个人都跑到哪里去，后来两个人因为当了好几年齁，在全国各地一起当流浪教师，到后来齁他们正式有正式的名额，所以老外两个人都遭遇台东齁，都去台东诶。好嘞，每一年其实五月下旬一直到六月上旬这段时间，是全国二十二管区的中小学老师的甄试的诶，这个季节哈。过去正式老师呢被视为稳定的职业，哦，真侪科生哦爱经历过几啊年的代理老师，哦，诶这种的生涯，才有机会考上正式的这个教职。但是这几年呢，受到退休潮的影响哦，各管区连续几啊年拢大开缺啦。受到退休潮的影响，也就是很多老师退休，所以缺额就变多，
1: 对啊，对啊，
0: 那这变这个这个教师甄选的市场开始出现这个变化到五月十二号，今天是五月十六号，到五月十二号为止，全国甘那村离岛的部分县市还没公布简章，还没公布简章。那么也这类齁、好了，那桃园市、台南市跟高雄市国中较真呢也还没有公告缺额，其他的管区都已经陆续公告啊齁。总地来说啦，今年国小一共开出2815个缺额，国中开出1843个缺额，所以国小的缺额还2800多，国中是1800多。好嘞，那现在齁，为什么以前就一个教师这个甄试缺额呢几百人抢，那现在为什么这样齁，这个甚至有很多管区呢，有一部分的管区常常出现招不满这种的情形齁，这当然的少子化遇上退休潮齁，少子化再遇上退休潮啊，还有教师流动跟校园压力，还有台湾的教职市场齁，现在已经在快速改变了齁，所以从国中小缺额变化，这个还有各县市呢，他们抢财策略受到理工跟教师荒，这个一场牵动孩子受教育品质的教育现场重组，现在正在发生。 有一部分的这个管区哈，有一部分的管区国小过去的三年已经经历过大规模的补人哈，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哈等等。那今年国小的缺额明显是递减了哈，一部分的管区甚至呢比去年减少近百个啊这个缺额，比如像台南市哈、台南市今年刚才招聘71个国小老师哈，底下哦，之前咱冇讲过哈，这个台北市哈，台北市哦，虽然它是首都，但是教师的缺额这几年很明显哈。你一点讲，首都呢，台北市呢，啊，为什么等的老师哈？哦，台北市哦，这个国中小老师现在哈，这个如果说全国都有缺额的话，等等，其他的地方可能它的缺额比较快可以补足，但是台北市相对来讲是比较缓慢哈，甚至一直都是还不足额，好，这种的情形哈。近前台北市长呢蒋万安嘛出来讲哦，台北市的教师缺额呢，哦，这个的确是要再加把劲啊呢哈，啊，所以哦，都就这样的咧讲，为什么哈？其实咱过去嘛不探讨过啊这个问题哈。两大原因啦，其实两大原因哈。第一个原因是安怎呢？除非你是住台北的人，要不然哈，那其他哦，如果这个教师哈，伊本身如果伊若讲伊去台北，哦，他在台北那哦当老师，他可能要租房子。等于台北的这个房价租金就比较高，
1: 其实就三句话就可以解决了，钱太少了，事太多了，人难搞了，
0: 压力呀、
1: 就其实就这样子啊，对啊，你就去台北生活物价那么贵、
0: 物价那么贵、
1: 你们这
0: 要租房子，
1: 修文就要供啊，你除非你住台北，要、不然你起码教师多少在3万，三四万，我随便跑个 Uber 都有3-4万了，然后我何必要去做这个老师的工作了、这个就钱不够多嘛，钱太少啊，事太多，今嘛就做这类这老师拢叫你做啥？菜拢改死啦！讲话半天啊，你去哦，学校丢一堆哈、除了教职之外的行政职哈、来，你根本什么事你还不懂，叫你去兼训导，兼去兼康乐干嘛嘛？就去学校里面的行政事务，又叫这些菜皮巴的老师去兼，事太多，人难搞。那是没搞嘛？学生现在的学生跟家长都难搞，其实就是这样子啦。
0: 好、如果说当老师哈、薪水、你讲底都要者薪水都差不多的话，那你在台北。相对来讲，你光是哈这个生活的成本、租房子的成本，你就比人家要高了哈。所以我讲，除非你是台北市，你伫台北有厝，还是住台北的人哈。好来啊，第二个原因哈，第二个原因就是台北市学校的家长可能给老师的压力会比较大哈，
1: 就人难搞啊，
0: 对，
1: 是吗？
0: 对对，
1: 本来就这样子啊。
0: 对对，哦，所以讲为什么这几年哦，台北市哈教师甄选哈老师呢哈补不满哈，要不然就是啊补的速度都比其他的县市还要慢哈，哦，这是这个原因哈，所以台北哦这反而是不是缺老师？有人讲我呢，我得去新北、桃园、台中、高雄、屏东，
1: 或者是没有，现在是两极化了，现在哈就是有能力负担的，他就不会去念公立的。那就马上说的公立的公教嘛，义务教育。你老公请讲，真的是比较就是富裕的不管是家庭，他是送去念私校啦。台北私校现在还是招得很好，为什么私校他可以给老师的薪水会比较高啊？而且这类家长可能进去私校哦，像我在强树吧还是什么，台北有一些那个私校，其实或者是好的学区哦，仁爱哦那个。台北的信义区啦，或大安区的好的国小、好的国中，大家还是要自己嘛，就是变成说比较不上不下的程度的，反而是难找到啊。好的区啊，就光私校这个都没有问题，好的区因为大家都要挤到那个区嘛，就是学生都不是问题哦，然后老师也不是问题，那但是私校也不是问题，私校你拿出。高薪你就可以请得到好师，那看在这个薪水哦，一个月就比平常外面多，你就忍下了。即便家长很机车哦，然后在私校的话分工也会比较清楚啊。公立学校，你踩你的爱好阿老去熬啊，是简单讲得下
0: 的。以台北市来讲哈，以台北市114学年度哈。公立国中诶教师甄选再来做咧哈，他是开出281个缺。 但实际上报到的248人还不足、嗯、
1: 不足额啦、
0: 不足额齁、啊、国小是开出364个人齁、嗯、而且教师缺齁、嗯、364个人、嗯、那实际报到的只有254人齁、嗯嗯嗯、所以呢缺额的部分呢目前还是要依靠代理教师来补足齁、
1: 哦、对啦而且现在社会形态在转变啦齁、嗯、就老师已经从过去的所谓的师者齁什么传道授业解惑也起码、嗯、变成老师齁尤其是这种国中国小老师变成像比较像服务业。嗯，哎，你的你得要照顾到学生的情绪、学生家长的情绪、学生家长的这个要求。然后我等下来讲哦，老师，我会成立什么家长的群组？吼、哦，打刚好挨个底下把家长耳提面命的。所以台湾现在，而且台湾现在年轻人哦，就是做工作的选择也比较多了。嗯，那个薪水，那个事情。他就不会去当老师，或者他就直接进补教业。哎、嗯，补、欸、教业其实就是比较单纯嘛，就真的是教书。哦、重点现在的学校不单纯是教书而已，所以人家不要进去了。
0: 各管区吼，今麦为着要抢老师吼、嗯，其实吼，包括什么加分啦、弹性分发啦、嗯、哦、服务条款啦，吼、哦，规个拢全部出炉了、
1: 嗯嗯。对啦，对啦。
0: 啊，除了吼、哦、这个缺额哦会增加以外，各管区今麦开始蛮透过不同的制度伫咧抢人、嗯，还有留人哦。嗯那这个这几年其实教师荒的问题都一直浮现、嗯、特别是双北特别是双北双北出现老师外流的 现象就是大家离开双北、嗯、我想这跟生活成本还有 居住成本、啊、应该
1: 还有事情、啊
0: 欸、对压力、欸欸、来自于学生阿喜公学校里面阿喜公家长方面的压力双北出现教师外流的 这个现象啊，有一些这个管区纷纷调整的教师甄试的制度包括代理老师年资加分弹性分发的机制薪资呢增加服务这个年限的条款希望可以提高老师呢留任的这个意愿双北双北你看老师这个教师外流的现象特别严重台北市我们都说台北市正式教师的甄选你看国中的还我们都这样说起来国中的缺了还以114年度来说啦这个国中我们都要讲的我看刚刚讲还缺了多少人
1: 嗯，这几年重点是就是这样啦，哎，老的退啊啦，嗯，现在老的老师时间到，
0: 退休
1: 啊，少年的一般去做这个
0: 啦，不爱做老师，
1: 不爱做老师啦，其实就这么简单啦，说改变什么，哎，大概现在资讯很多，尤其年轻的刚从学校毕业，他们也会去上网去搜寻，去探听过啊，这个学校这个学区怎么样？嗯，哦，这那家长能不能搞啦？讲难听一点啦，啊，学校里面这一些老人会不会唧唧歪歪的啦？然后去凹这个菜鸟，这个其实都有啦，这个现在你随便一搜就有，人家也会看你，也会评价啊，不然的话，算，我何必呢？对不对？我嘛是人北部生，对不对？我家里说实在，如果现在念到这个师那个学校毕业的，家里不是缺很缺钱呐、啊，他就不要为了这三四万块、五六万块，你比好好盖好你家老去论阿哥，我家长该论，那干脆什么？他就去什么？反而去相对来说去偏乡啊，或者是不非双北的话，他。老师至少会比别人被敬重一点，因为真的啦，双北的家长要求吼会比较高啦。我是这样子觉得。那今天现在年轻人，你那个薪水你要跟我要求东要求西，我这个去学其他的比较偏向一点的啦，或者是非双北的这个学校，我也会比较轻松啊。这个才是大实话啦。把你丢什么钱啦、啊、补贴啦。
0: 就一样当老师我去比较没有压力
1: 的时候才。
0: 生活成本也没那么高的地方。
1: 也容还比较学生或家长会比较敬重老师这个职业的这个地方会去啊真的啊、我相信。城乡还是有差距，对老师的尊敬，城乡还是有差距的，尤其是比较偏乡的地方反而会齁对老师的咔咔下因为。 恭喜在那样光被去偏向服务的这个老师一定是对教育相对来说是比较有
0: 比较热情
1: 的。哎、
0: 嗯、好谢谢。而且今天其实你说偏向也不会偏到哪里啦齁。好咱台湾来讲齁这个生活的这个城乡距离不会太遥远齁。好来。有一个咱娶台湾这个女性齁诶这个澳洲女婿齁。他叫做马修，一个多礼拜前哈，他是定居在台东哈，在台东哈，马修哈，台湾女婿五十岁，一个多礼拜前一概没完结，他跟他台湾的太太吵架，吵架了他就生气哈，生气了就转安怎呢哈，哎，走去爬山，去爬山，
1: 去哪里爬山？
0: 就那个
1: 附近的山就对了，
0: 海岸山脉啊，上面海岸山脉哈，结果呢哈，他就是后来呢底下印尼那个所在哈，好像那个土质呢比较松软哈，可能一转呢有一点跟他成功有迷路啊，个再加上那个。当地迄个山脉吼，这個、土质松软吼，海岸山脉，一个峭壁呀，峭壁呀，可能转呢，也有滑下去哦，转呢陷落去安尼，然后就这样子吼，受困在那个海岸山脉的峭壁山洞，哎，
1: 糟糕了，可高，
0: 整整七天哈，整整七天。那以前是因为盖帽完结受气，转那个出门，所以完全没有带那个食物。那可能也在下落去那个峭壁山啊，一大把呀哈的时候，可能那个不晓得本来都不穿鞋，还是鞋子掉落，所以呢没有食物，没有鞋子。他就受困在那个峭壁七天哈，到昨天才被救出来。昨天救出来时阵吼，这个搜救救难人员讲，看伊规身躯吼拢土，伊可能就安尼，哎，摔落了，安尼一直滑下去这样子。伊讲当地因为土质松软，真的是不太好那个，好一不小心啪，这都都一直溜落去，一直出落去。所以其实搜救人员也经过。四天哦，经过四天，为什么拖了那么多天，七天才把他救到呢？哈，也明明就知道他在哪里哈，但是就是因为哈山路难行，再加上那个当地啊，那个所在的地形土质松软，所以四天哦，经过四天哈，好才找到这一个澳洲哈，澳洲的台湾女婿哈。因讲吼，好咧家在是安怎呢？他们是怎么样去定位找到他的呢？这个澳洲的台湾女婿吼，一概没完结了，走去山爬山吼。一休息，拄啊咱讲的，伊也无炸食物，可能想讲啊出来透透气，啊都没等来哈。怎么想到会困在山洞里哈？就困在悬崖峭壁哈，一些山洞里安尼哈。他只有带两个东西，
1: 哪两个东西？
0: 一个是圣经，一本圣经、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这本的就是大家会有法度甲找到伊，因为伊就变成摔落了，为个山壁安尼溜落来摔落了，以后来他就被困在那个还好有一个山洞哈。
1: 对、
0: 就是因为他带了这一样东西，听讲他还蛮常常带这一个东西出门。这个救难人员、搜救人员是经过四天，安尼一直行，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就到昨天才救到他。一切是用什么找到他呢？
1: 怎么？
0: 这个澳洲人他随身都带那个什么萨克斯风。
1: 也太重了吧！
0: 萨斯风，
1: 随身带，
0: 他就是带萨斯风，所以伊伫受困迄个山洞内底，伊伫吹萨斯风，萨斯风，就是听迄个声，就知道他在那个地方，是这样子的，
1: 哇，太重了吧！
0: 不过真的就是救了他的命，
1: 对了，
0: 哎呀，
1: 还蛮浪漫的，
0: 对呀，听说了，他常常啦，可能有当时啊。 去郊外野外的时阵哦，他可能就随身带着这个啊，就可以就在郊外野外的时候可以吹奏一下。嗯嗯、所以，
1: 阿弥陀佛，
0: 所以他带圣经跟带萨克斯风，哎、欸、啊，没有食物，嗯嗯、啊，就这样七天哦，哦，嗯、七天哦，哦。
1: 饿不死啦，但是会渴死。你哪讲醉的话，我咧啉醉，我都该
0: 改。对，真的是哦，没有想到哦。啊，圣经可能是啊，个人甲无完结心情就歹。
1: 对啊，找个地方想要清，
0: 想
1: 要清净一下。
0: 念圣经啊，都敢那咱这念去念佛经啊，那同款的啊，伊念圣经啊呢。哦，啊，萨克斯风就吹一吹，嗯、哦，吹奏一下萨克斯风哦，可能就是，也可以调节情绪啊。没想到就这样啊，困在山壁，好、哦，山壁山洞哈、哦，一个礼拜被救哈、哦，也就是因为他吹萨克斯风。
1: 哦，还好他有带哦。对
0: 救出来是龟仙窟哈，弄中哦，刷头哈。啊，那个被救来着，走下山的时候，他太太其实也在那边等着他哈，迎接他哈。嗯、看起来夫妻两个有一点尴尬哈。哦、嗯，太太
1: 吵架差点，
0: 太太
1: 吵出，
0: 太太赶快迎上去啦，但是两个人好像也没有什么热烈的拥抱、嗯、啊，是那个哦，
1: 有点担心、害怕又震惊、嗯。
0: 就是，
1: 所以你是在冲啥？冤家到要不要两命？
0: 哎呀妈，我相信您太太一定嘛是金牛
1: 啊，没有错，没有错，
0: 一礼拜。哎呀，无消无息啦！
1: 但、就是走一队。
0: 哎呀，干咪走登去澳洲啊？
1: 还、
0: 是
1: 有可能
0: 想袂开啊？
1: 哎，对对对对。
0: 哦，我以后那伊那平安登来对较好咧。好啦，那各自反省啦，吼，都做这个这一次吼、嗯，就是可以各自都反省一下吼、嗯。好嘞，谢谢咱的进攻格啊！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维他干舒鹏阿狗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0: 咱的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吼，这个维他干除外没有吼、哦。咱讲过五大产品，除了维他干以外，咱基本讲的分母亲节就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个舒鹏
1: 对，那、哦、咱四项吼进口的产品，
0: 哎、嗯，
1: 通通都有优惠
0: 哈，优惠高维分五月份的优惠组哈、哦。咱今天礼拜六吼，昨天晚上咱都有一个叶小姐吼，一卡电的好啊，伊讲哎。你们那个优惠赠送还有齁，我有啊，五月份啊，咱五月份啊，齁，第五月份这个月，那今天是五月十六号，伊、讲哦，伊卡电的话是，伊就讲好嘞，卡仔，好嘞，卡仔，好嘞，卡仔，齁，伊讲我马上去买，马上去买，伊讲他就是咱多开始的时阵，伊是有听到啦，
1: 对对对，
0: 但是伊归刚的就哦，有其他的事一忙就忘了，一直到昨天晚上突然想到齁，他跟卡电的齁，他是直接打手机问我，讲淑君小姐，你们的母亲节赠送活动齁，还在还有吗？还进行吗？
1: 有
0: 哦，真的是有哦。一共后来嘎仔后来嘎仔哦，好就很怕母亲节过了，是不是就错过了哈、哦？好了，因为咱的经商虽然是讲母亲节五月份五月份，但是咱是五月份这个月哈，等、于一个月时间好你看呐哈、一个月时间好你去哈、哦，这个啊个个迄个如果你那是讲经济上会拄好，那当然你登记有咧食咱的商品，你就可以好、利用这个。这个优惠八折呢，等于八折的优惠价哈，这样子你把一年份哈，把一年份拢看起来，
1: 对啊，
0: 安尼你得规年冬天你拢食八折嘞，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规年脑咧食，你拢八折嘞，这一整年你吃的都是八折，
1: 对，很划算呐、啊，很划算哦。你讲尤其咧登记咧使用吼，一年份你甲看了，规年冬天哦、人可能咧食关节时阵，还是人八折已经食了时阵、你还是在吃咱的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是八折的价格。
0: 对，但是这看个人的多哈啦，有的人讲我一下子我没办法。法买那么多，但是既然恁有这个这么优惠哈、我起码有的拢会买一组两组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有买一组你就一组你这个月你尽量就是买那个优惠组整组的啦，不要买单品啊。这个月那买单罐的有没有？有还是有哦？不论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要一盒一盒买还是有？但是你只要加买一盒的钱，就等于你是买两盒，你就可以买的优待组的呀。 哦，买一盒没有赠送，买两盒也就有赠送，那你何不就是买哦优惠组的一组就是两盒再送半盒？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赶快、嗯、都一样的优惠条件哈、
1: 哦。对啊，这个月让你赚20%呢，嗯、对吧？哎、欸，你别吼，这股票虽然台股真好，你别这赚20%没这简单，但是咱这个五月份、几个月钙粉、钙油、舒鹏、钙护理元素、嗯、买到赚到，而且特惠组的啦，欸、特优组的卖的、谈的20%。
0: 对对对对，所以你若长期有在吃，或者是说有时候家人像咱的听众内底有足侪拢爸爸妈妈有在吃，阿姨家己本身也有在吃，啊，甚至伊家己的哦，哎，那是啥？自己的公公婆婆安尼吼，长辈吼，啊，姐妹，然后很多啦，所以有当时啊，伊拢会互相吼，这个通消息来讲，哎，迄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今年的母亲节优惠组你买袂？好、哦，有时候都会互相打电话呢，讲哎、欸，啊，今麦五月份呢，因今麦咧正常呢，吼、哦，啊，你买未？你有去买未？吼、哦，我都互相讲哦，哦，提醒一下，提醒一下呢，吼、哦，好、嗯、来，所以讲哦，你这个月你就是要把握这个月，今天已经5月16号啊，吼、嗯。哦你就买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
1: 对啊，
0: 你就全部都买优惠组，整组整组这样买，
1: 对啊、一组一组买
0: 一组就是两盒而已、嗯。你买一罐没有任何的优惠赠送，你买一组就是多买一盒，等于你多买一盒的钱，就是买两盒，他就会送半盒，嘛、嗯、一组就是两盒半优惠组的东西，一组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盒半包装这一组，啊，你若买两组嘞，买两组是不是就变成四盒？会多一盒出来，嗯，好，两盒半个加两盒半，是不是变五盒？哈，哎，那拢未招闪呢，哈，那拢未招闪，咱拢甲你内底拢包装，哈，拢算个清清楚楚，哈，所以等于是买二赠半，买四送一，安尼就对啊啦。四盒送一盒，四罐送一罐，啊，两盒送半盒，吼，两盒送半，像咱的钙粉是玻璃罐装，玻璃罐啊装的，所以你若是买选了钙粉，两罐装的5000，两罐大罐的，一罐小罐送的60公斤，一罐是送的，啊，你若买10000块，就是5罐，四罐送一罐，就是5罐，哦，直接你就买10000块的五大罐五大瓶，
1: 二正半四正一啦吼，就简单的哦。干货两种包装，5000块加10000块，10000块就是内底是都是5大罐。啊咧，5000块就是两罐120公克，再送一罐60公克的。所以吼、哦，不管你买大组小组吼，其实拢爱赚一个月吼。咱咧得力钙粉、钙油、舒鹏啊个护理元素，卡速库吹来去，好、哦、下半场要开始啦吼、
0: 哦。谢谢。
1: 以上广告，咪的。

0: 记得哦，川普在这一次的这个访中行算是收获满满的哈，这双方哈，记得各自给各自面子给足了哈，所以咱除了看这个门热闹之外哈，那么来看看门道了。热闹这几天我相信不管国内国外哈，还是讲咱台湾的媒体，还是讲网络上已经爆了很多了，包括什么习近平的身高啦，啊，比各位计价跟家底啊这些打架，有的没的，这个其实都是热闹，但是门道我觉得川普的长吼，这回能去登登去时阵吼，接受了这个访问，这个才是门道哦，这个才是门道。因为咱打完然后很没有信心了。我就从有时候每次中美如果有比较好的大的动作，比如说啊，川普去访问中国，而且讲习近平去访问美国，啊，台湾人就有一些人就没讲说，美国会不会出卖台湾呢，啊？会不会把台湾当作筹码？哦，然后嘛卖给中国啊，军售怎么样？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其实喏，长川普哈登基美国的回人去顶管的那一番的谈话跟访问哦。我觉得他这一次是很沉稳的，因为当下那咱要川普，他消退啊嘛，不管你对这个委内瑞拉啊，是讲这个伊朗问题，有时候他就是这样子，他屁来屁去。但是我昨天发现他昨天接受 Fox 专访那一段谈话，难得的沉稳。的表示讲，一对中国还是把中国当作现在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之外呢？一马把搞单打完的问题放在核心，美国跟中国的核心问题不是什么都不是了，就是我们台湾。所以长这个川普接受访问时阵，你讲其实一个这个习近平关门的时候谈了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绝大部分都是习近平在屁台湾的，台湾你这个在我的任期之内怎样怎样怎样，他绝对不可能独立的，然后美国也不要再卖武器给台湾这样对川普要求去讲。基本川普就表现得很沉稳，伊不讲啥，伊讲整场伊拢听习近平底下咧陪你啊，他也没特别说好或不好，然后是或不是，就就有点这样子，啊，一张接受这川普接受这个 Fox 访问时，他讲了几个重点，第一个他就透露习近平答应他说在川普的任内绝对不会攻打台湾，我相信这个是真的，我相信是真的，因为他们两个 都是互相
1: 互有需求啦，
0: 互有需求啦，啊，所以在任内他不会去攻打台湾，那这一点我是觉得是 OK。 然后呢他又讲到一个重点，我觉得他也是讲给台湾内部啊，不管是统派或独派的人听，他说对独派的人，他说不想要有听到绝对说因为美国支持台湾，就有人就想要做独立的这个运动活动。以及顾伟是跟我让台湾独派的人听，不要改国号，不要说什么要从中华民国独立变台湾。然后呢，他有另外一个，所以他是很平衡的在讲这件事情。他说，那至于军售这个问题美国北兰台湾的军售的问题，我会找台湾的领导人谈啊，以这个单机顾问嘛，他不要在这个美中刚谈完话的时候又称赖清德为总统嘛，以这个单机顾问和媒体记者讲，你们都知道他是谁啦，你是这个公然
1: 赖清德
0: 赖总统嘛，但是他不用在刚谈完的时候又好像又把赖清德讲为总统这样子去把这个之前刚好会谈完的这种和气的氛围去打坏，不用嘛，但是是比较务实，所以。难得川普呢，我讲难得川普的恭维很务实，然后这边也不得罪啊，那边就真的是比较为大局去考量。他在美中台这个三角复杂的三角关系里面 ，Migo 还是希望川普还是希望美国站在所谓的领导的地位，就是施压给中国。但是也会保持对台湾齁，包括防守，不管科技够红齁，这个安全，但是不要大辣辣的，不要大辣辣的展现出来说，打完你我必须要保护，难得台湾就赶快可以做搞独立的运动，啊，是说齁，现在齁，台湾是蓝白的这个这个国会过半多数，然后就在那边阻扰军购，他这个两边都要处理，
1: 两边都有都说啊，就是
0: 一起帮啦，
1: 不要说以为说可以不用付出代价，
0: 对，
1: 都需要你需要被保护，但是不要以为 不付代价就可以得到保护、
0: 啊、也不要觉得说现在有美
1: 这就是在说军购的部分
0: 没他也说也不要觉得没 有, 在有美国在后面撑腰、台湾就要独立了、他也不要这样因为一独立这个其实以马共嘛、我不要派美军、飞越整个太平洋九千、
1: 飞了9500公里
0: 对来英里啦9500英里、来跨海来做一个战争、这个是一个他不希望见到这个事情、所以其实他对台湾问题很中肯、立场也没有退缩但是也很没有去得罪到中国、
1: 持平啦、
0: 政策不变持平、我觉得难得呢、很难得看川普讲话、这么、字句句都很谨慎所以、台湾的问题还是美国跟中国最核心的问题、可看起来在川普接下来的任内其实大家就会放心会过关啦、该卖给我们的还是会卖啦、然后但是该保护该给我们的承诺还是会给我们承诺啦、那我回到咱自己本身啦、回到我们就是两门工那我们台湾为什么要相信美国我们先不要考虑到什么价值啦而且公司伙伴啦信任啦齁这种很虚无缥缈的东西我的感觉就没有攻击过。今嘛，咱台湾客想探钱的喝啦，安尼的喝啦，我觉得啦，我这个人是比较务实。今天如果台湾70%或80%，还是台股现在40000点啊，45000点，全部靠中国市场在赚。那我们当然比较偏向中国，但是不是嘛？过去马英九时代就示范给你的，说马英九时代是那些咱台湾股市哦、
1: 最
0: 差的时候，我们产业外移哦、然后一堆咱台湾好的公司去中国大陆去跟人合资设厂之后，技术抄一红抄啦，抄一红抄啦，最后呢，比亚蒙雷就跑回台湾。但是那马英九时代他已经证实过台湾如果只光靠中国就是会那个样子光靠产业光靠中国的内需台湾的观光只光靠陆客就会就是会马英九那8年的样子那接下来美中开始对抗之后让台湾其实我们就拥抱美国的市场那拥抱美国市场就拥抱民主的市场那我们不用讲什么啦我不用吹什么半天你来看看台湾股市就好了这几年对不对这样就好啦这是很务实的东西嘛讲到钱我们当然要酸掉美国啊选择美国
1: 不可能哦去中国这几天川普哦因为受到中国的这个限制啦他们都不能带手机所以川普人讲哦，川普这两三天不能用手机哦，你知伊嘛是一个一尴尬拢伫个也迄落哦，他自己的
0: 出
1: social 的这个社群网站发文嘛哈、但是这几天他们都不行用自己的手机哈，
0: 就感慨
1: 就感慨，
0: 他也是一个，
1: 他也不能上网
0: 低头族。
1: 你也看马斯克提一个手机啊，底下咧哦，底下现场底下咧拍照，底下咧录影，那个也不是他的手机啊，都是全部都要换。刚南共的手机，刚才一次性的啦，你里面你不能有任何的
0: 没有错
1: 资料哦，你。今天去到中国、你被窃取、你手机里面的那个、所以、大家都换大家可以去所有的里面的人、全部去到中国、真的是这个大家、说实在啦互相有需求又互相有一点敌对不信任啦、所以有人说川普这几天、一直都不能上网、
0: 很痛苦、
1: 你看他有当时办法坐在那个宴会的时候坐在那里跟他很无聊的你像我们现在人我们用手机的关系你等吃饭等出菜我们手机拿来看看滑一滑
0: 手机没有错、没有错
1: 对啊他结果他去现桌上的一本那个跟他一个小册子这样、就有人说因为他坐旁边坐的是川普嘛啊那时候川普坐的是习近平嘛啊习近平那时候不在座位上啊刚好那一幕被拍到的有人说哦川普利用在那个习近平不在座位上的时候去偷看他的小册子就是一本就不晓得他在翻什么东西啊那个画面有被拍到就有人说他利用习近平不在座位上的时候偷翻他的小册子那就有人说他翻习近平的小册子不会吧他偷看偷翻的话他也看不懂中文啊 除非里面写英文，但不可能嘛，习近平也不可能看英文啊，哦，嗯，好来，啊，但是哦，其实那个画面我也有看到，那时候哦，川普一坐底下，伊干嘛讲？迄就是一个 social 的迄个场面嘛。啊，大家坐底下，你看像马斯克被要求拍照合照，都可能好，根本看伊拢就不耐烦的那个表情都出来。啊，川普的坐底下是得安尼，好像有点也坐立难安哈，因为不是一当家做主的哦，就是这样啊。啊，底下咧等上菜哈，在座位上等上菜。我猜测伊咧黑的是，我猜测黑是一个菜单呐。应该是 menu 啦，吼，是菜单啦。哎，得按不聊不聊，得转呢，安尼要顺手就翻开，啊就翻一下，啊瞄一下，他就又盖起来，吼，啊都有人改工哦，就有人就把他说哦讲的好像说他偷看习近平的小册子，吼。
0: 我感觉是很无聊的啦，底下很无聊的
1: 啊。但是也有人说，哦，那这样川普哦，会不会把他的手纹、好指纹留在那个地方？哎呦，因为那个画面是有被拍到的啊。那这样子的话，欸，到时候我会去从那个齁去。
0: 不用啦，那餐具干嘛？有的没的。
1: 餐具都用自己的呢，哈。底下说川普喝水，哈。他喝的水啊，用的刀叉哈，这刀叉那个都是这类，他自己的啊。习近平嘛是港湾，他喝水的杯子什么也都是旁边的人递给他的哦，不是供摆餐那些什么摆碟啊放在上面的，不是哦。哦，就这样子哈。后来呢，到昨天没回来的时阵哈，听讲哦，英格的中国哈，在中国所有在中国用的东西，通通上飞机之前通通丢掉。包括那个一次性的手机，包括有一些文件 paper，哦，可能去中国那边，中国那边发给你的，哦。Vestido de seda para llevarla a bailar al cuartel。有人说哦，他们在上飞机之前那些东西通通丢掉，绝对不带回美国，哦，包括那个什么手机啊，一次性的手机，那个时候都丢掉，哦，都丢掉，哦。还有一些呢，齁，还有一些就是可能赠送的礼物，齁，而且公就可能需要带回去的，他们就放在空军一号的机尾一类所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可以屏蔽讯号的地方，就是公那个地方，万一你上下物件来，底下物件那有含有窃听的，还是什么哈，干扰的什么哈，那个就会放在那个，也就是空军一号上面有一个位置哈，它是可以屏蔽掉哈，该炸掉的哈，
0: 讯号
1: 这不会干扰，也不会被窃听，也不会被干扰哈。但是哈，有几行哈比较特别的哈，因为那个。川普习近平哦，这一次他真的是哦使尽全力的招待了哈，他还带川普去他的中南海哦，中南海跟人讲就是就是咱讲的像咱纯咱讲的总统官邸啦哈，应该都差不多安尼啦哈，就是总统官邸、总统府哈安尼啊，但是因也无安尼讲，因就是中南海，那像韩国就叫做青瓦台哈，他们中国就叫中南海哈，哎，伊应该是带去参观迄个官邸的那个部分哦，啊，要有一挂中式的庭园，有很多树啊，也种了很多花，那川普也是很礼貌性的就说哇。哦，这个树哈，好大啊！川习近平的公哦，这个都几百年啊！一共哇，花好漂亮哦。画面没有拍出来那个花，但是人公黑喜叫做月季花哈，在中国呢，一种月季花就一开出来就有点像玫瑰花哦，他们叫月季花，而且它一开出来一点那位鬼崩鬼崩鬼崩哈。那川普就赞美说：“哇，你这个花园的花好漂亮！”
0: 哎，对啊
1: ！嘿，我知道，我有常看中国的这个网红，他们拍哦，就其中有一个广东的网红，他就是广西的网红哦，他家里就是种了很多月季花，然后枯叶这个季节，今嘛这个季节都要是大开盛、茂盛的时候。那结果呢？因为川普这么一赞美呢，这习近平的说对这个花哈，这个是很漂亮。如你喜欢的话，我可以送种子给你 哦嗯、这个月季花的种子、
0: 嗯嗯、哦，
1: 好、哦，一、哦、共、啊、就让你带回去安尼、嗯。那当然啦、啊，人要送咱都妈妈是好意的，咱就收哈、哦。但是听说那个种子哈、哦，川普没有带上飞机，
0: 嗯，
1: 就是丢掉哈、哦嗯，没有中国听到哈、哦，不要让中国听到哈。哦你也知道种子里面回、去不知道什么那个对吧、哦、好了就是、因为川普这种、这么务实的生意人、他可能他觉得 这些种子带回去我大概也不太会去那个、就又怕这个种子里面是不是 有一些、对吧有土壤的问题安全的问题种子的问题、所以听说也是上飞机前、就跟那些什么一次性的手机啦啊在中国去到那里拿到了用过的东西就在中国那边拿到用过的东西通通上飞机前全垃圾桶

0: 诶，一挂礼物，那当然有些可能，所以可能他们回去之后还要，所以行的基定的时阵是把它放在一个安全有屏蔽的地方、嗯嗯嗯、回去之后再做彻底的检查、嗯嗯嗯、哦，来进功德啦！
1: 美丽人生，咱进功德，得力公司该分该优，维他干 super， 还有护脸素，来广告哦。
2: 公司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保清洁、精神活动，叠加大优胎。
3: 骨怕脆气歹，体质衰歹，得力酸乳钙粉上厉害。
2: 啊，那规身躯会酸、会痛、个会麻，未啥会惊，都爱得力酸乳钙油最有名声。
3: 频尿、夜尿、漏尿尿不出来，舒鹏舒鹏叫伊第一名。
2: 失眠、未困的真美名，天然的护理元素，足侪人咧吃。今嘛保清洁，全部优胎。
3: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一组两盒半，五千；两组五元，特价一万。
2: 护理元素两盒送半盒四千，买两组四盒送一盒八千。
3: 舒梦两盒半三千六，两组五元才七千二。
2: 另外，德力酸乳钙粉有五大罐的特大组哦，今年一届错过不再。
3: Go go go go to shopping！ 要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了哟，利用这个周末，赶快到指定药房哈去 shopping 哈。啊，那周末呢？赶快你买当点位订购哈，电话订购直接打0800-775599
1: 这个电位。
0: 哎、啊，咱客服人员没有在什么白天晚上的，没有在分的，没有在分平常假日的哈，都是全年无休哦、嗯。我们的客服是全年无休，
1: 对、嗯，没有错，
0: 24小时每天24小时哦，接电话接单哈、
1: 嗯，没有错。
0: 所以咱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了，错过你真的会很难过哈、嗯
1: 哦。对啊，
0: 对啊，对啊，啊你别。去人博，哎，今麦听从我跟你讲，足侪人个学巧啊，啊，较早拢戆戆，跟你开钱先买的吼，啊，结果呢，吼啊，这个吼半路杀出听价金啦吼，啊，你讲哦，你就是食济哦，食个真好哦，哈，吼，啊，你这，哦，啊，你买啊济，无你来博我一个，先博我一个，你这犹太买，犹太买，你就照犹太介绍来博，博几罐啊，我先用一个吼。哦，啊，这较早有个人拢都在安尼博人，啊，结果一年久久啊，吼，啊，你食无够啊，吼，你优惠组的吼，你就到都撑不到一年，因为咱的优待活动一年只有一次，哈、嗯哦，就是五月，哈、哦，五月份俩，哈、
1: 哦。今日刚嘛，接着做做听众朋友，是咱的新朋友，都啊听咱节目无偌久，哎、欸，但是因吼这些新朋友吼，真的很会哈、哦，很会把那种金现金放大数
0: 啊，哎搞啊，
1: 你讲我听恁节目哦，他可能他一个话为娘。都啊都对吼，您的钙粉钙油素帮个护理元素在做活动，反正啊去看买嘛、嗯，但是要去看买，当然爱红上点嘛、欸，所以的他不会买很多组，有的客人买钙粉一组，还是讲钙油一组，还是护理元素一组，素帮一组，要去看买心情，但是伊要去的时阵，顺刷噶这20%。嗯，哦，咱优惠给弹起来，
0: 啊、对、哦，
1: 聪明呢，
0: 对、哦、
1: 很多呢、哦。我最近接了真的很多，
0: 对对对，新郎可以都是啊，
1: 对对对对。
0: 他一开始买，他可能就是说，哦，他都有奖赏，我都买一组的、啊啊。但是呢，因可能因买等了用用的，多啊，甲咱吼，多啊吼，咱即马伊有诶存，有诶伊五月初买，
1: 对啊，
0: 啊是讲啊五月正十号迄阵啊，母亲节进前买。哎、欸，一家一嘛好，一家两三礼拜啊，吼、嗯，食到咱要结束的时阵，那个五月底吼，这活动要结束的时候，他会赶快再抢购。
1: 对啊，
0: 伊感觉讲我这几礼拜食了，我感觉哎，可能未歹，真正未歹。恁、嗯、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无、嗯、对一行会漏亏的啦、嗯。这四种是德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
1: 对啊，
0: 都是世界最顶流的哈，世界最顶流，世界 top 哈，上盖 top 的哈，所以讲，从啊，今天早上有一个听众朋友哈、嗯，有一个。啊、这个、姓沈、哦、沈女士、哦、她没有结婚、哦、目前61岁、哦、没有结婚、哦、她跟她说、哦、前几年、哦、她都不知道，后来有人跟她讲，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在跟她讲，你口臭很严重，嗯嗯嗯，家己唔知啊。后来他赶快去查，这個、看牙科，牙科改讲、嗯，哦，你后边有两颗喙齿吼，牙周蛮厉害的，吼、哦，蛮严重的牙周。哦，原来那个口臭都是安尼来。伊讲，哦，我就感谢我的朋友呢。嗯哦，甲讲呢，伊讲无，你也真的有些人很严重的口臭，自己不知道。从那时候开始，伊都拢挂口罩。
1: 对。
0: 拢总挂口罩，除非家己伫厝诶时，啊，若无吼，伊讲出门就一定戴口罩。啊，伊伫牙科就开始有处理这个问题，嗯、然后呢、嗯，就那么 lucky 吼，伊就是伫这段时间无意中听到咱的节目，
1: 是啊，
0: 无、嗯。 二话不说，蒜蓉盖粉去买几啊组，哦，二话不说，蒜蓉盖粉买几啊组，回来吃，回来抹，哦，啊，一边在牙科，哦，诊所也有像，哦，就是配合安尼治疗，哦，咦，我跟你讲，你讲哦，我已经给你买20000块的蒜蓉盖粉，我要结束进前，你五月底，你们到五月底对不对？我一定会再买，我保证绝对一定会再买，真的是太好了。我去牙科吼回诊的时阵，那诊所医生牙医师拢甲讲，哦，你恢复得很不错哦，伊拢拍摄讲，哎，其实医生人我冇偷偷咧迄落哦，我有咧用 PEPO 的吼，好，真正咱的蒜蓉盖粉吼，所以讲，过一两个月它就是可以口齿芳香。
1: 没
0: 错，所以有很多朋友自己嘴巴不好要知道，
1: 啊，
0: 稍微要了解一下，你检查一下，还是 叫较亲密的人给你看看是不是有口臭，
1: 对啊，哦，
0: 那就很糟糕的
1: 盖粉吃到半真好，得力蒜蚵盖粉，
0: 好，来问这点有帮，哦，咱全国北中南三，这个隆中有全国北中南都有下指定药房，
1: 哦，
0: 去指定药房买也可以，
1: 啊，
0: 直接叫送也可以，
1: 啊，
0: 哦，0800-77-55-99，你就卡这个电话哈，每一天每一天什么时候你要订岗要住门哈，啊是要去指定药房买的时阵要问药房都打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0: 哎，听众朋友啊，吼，今嘛吼，这个对女性的身材的审美观哦，真正有一个改变啊，
1: 哦，哦，全世界吗？
0: 嗯，没错，哈，没错，哈，这个真的有在改变了，哈，这个。今嘛雄心哈，在网络上哦，我跟你讲，网络它就是一个风潮的指向了哈。最新流传的女生身高跟体重的对照表，那较早拢一律讲什么？哎，我身高减110哦，哟，就是体重标准的体重，那个实在是太笼统了哈。好来啊，时代不一样哈，时代也不一样，今麦人。营养都比较好，对不对？好，所以今嘛吼，雄心流团呢，而且女生身高体重的对照表，我先甲听众朋友讲计算的方法。啊，咱较惊有四分钟的工商服务的时阵，好，你有手机啊，你就提手机啊，有计算机提计算机出来，好，加减乘除算算的算看你家己安尼算出来是偌济啊？等一下第二个小时，我再甲你讲。阿内利耶，这里、個、哦，你得出来的结果是完美的，还是太胖，还是太瘦，还是该减肥？哈、哦，这个等一下，来，你记得就是身高除以体重，永烈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你今麦开始算哈，咱利用工商服务时，你跟算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看多少？好，
1: 哎，看完再，数学做一下。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市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各位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来，这点真久吼，咱开放call in电话哦，
0: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QQ。
1: 哎，听众朋友哦，咱这点真久服务电话在现场哦，每一天咱的节目就是安尼。嗯，第一个小时电话是客服人员给你接、接线服务。嗯，第二个小时就是如果你那听咱的节目，有当时啊，有一个话有一些想要在节目中发表的、分享的，或者需要小君 Pocket 直接给你服务的，所以把握第二个小时，咱好。不等会开放的现场哈、来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代表你几点钟过那卡电话 call in 以外，都唔是客服人员给你接啊，就是小君甲扑给你接电话，
0: 没错。
1: Hello， 来你好。
0: 哎、欸，你好，你好，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我是播个压力哦。
0: 你好。
2: 哎，刚才听新闻说那个昨天新闻，川普嘛跟习近平在交谈一些有私底下的关系呀、对啊，不晓得他们谈了，我们大概也知道他们谈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台湾了。
0: 对啊，
2: 对啊
0: ，好，谢谢。
1: 刚刚有讲了，
0: 刚刚有讲了，
1: 来听众朋友，你有话若要讲啊，要发表的吼，还是讲你有食产品要分享的，甚至产品吼，咱即卖优惠活动吼，我要点讲注文拢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七五五九九。Hello， 你好，
1: 嗨，
3: 哎，你好，两位好，
1: 嗨，
3: 哎，我想要请教一下吼，我太太我搬进南昌，
1: 哦，
3: 敢会当食钙粉？
1: 还蛮多的嘞，咱节目中咱的听众内底常常听到吼，
0: 对啊，
1: 常常听到拢讲啊，我有一个红斑性囊疮，食钙粉是非常好的，对他很好很好的，哦，强化也体质，改变也体质，哈，这是非常好的哈。
3: 谢谢阿哥，请
1: 加粉呐，嘿，
3: 迄个咱钙粉在加甲食药，干嘛隔时间？
1: 不要一起吃，就分开就好，不要一起吃就好哈。
3: 分开多久没关系？
1: 没关系，嘿，就是不要一起吃就好哈。
3: 对啊，潘水哥先告几行哦。
1: 嘿，
3: 我那是早唔过两，过两时，一年分，安尼啊，抛工作啊，贵州好搞。
0: 线下啦哈。
1: 加早唔过两时，一工四时啊，安尼好，我叫扑给来算卡给你算哈。好，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你好，嘿。Hey,嘿，是嘿，你好。
4: 上午去看骨科啊，有叫嘿，骨
1: 质
4: 光啦吼。
1: 我
4: 有退化性关节炎。
1: 是，
4: 嘿。那是假生意卡 OK 啊。
1: 啊，你退化性关节炎的

0: 好，谢谢。好，来三线哦，来你好。Hello， 嘿，嘿，你好。
1: 嘿，我要甲你请教一下，我有一个孙啊，叫二三四岁啊，爱拢困未起，拢食爱困药啊，安尼食护理元素好不？
0: 哦，你讲二三四岁尔哦？嘿
1: 啊，
0: 查甫呀，查某诶，
1: 查某诶。
0: 啊，二三四岁都拢即马拢咧食爱困药啊？
1: 嘿啊，我是讲安尼做唔好诶呢，
0: 真正是唔好啊！我甲你讲吼，钙粉跟护理元素这两样都可以啦，嘿。钙粉或护理元素、啊、如果是两样都吃，那当然是最好、啊、但是你要改讲哦，因为有吃过安眠药的人，伊拢会叫是讲，那是不是我睡觉要睡觉前再来吃？唔对哦，要睡觉前是吃酸哦，钙粉就会使你啊。啊，那护理元素是白天吃就好了，一天叫伊吃两遍，一遍吃两粒，安尼就好啊。啊，晚上就不要吃，晚上要睡觉，会当搁吃钙粉就好，哈。哎、
1: 欸，伊今嘛唔同款，拄食嘛是爱食爱困药嘛吼，啊无袂困。
0: 哦，这安眠药吼。
1: 系、哦、啊。
0: 少一滴碱啦，吼、哦，你家讲啦，一点一滴吼，一滴碱啦，好不好？哈、哦，哎、
1: 欸，好，谢谢。
0: 好，祝福哈，祝福哈。
1: 好好。
0: 以上。

0: 来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00-7755-99，
1: 嗨，来你好。
0: Hello，
2: 喂，小芬，
0: 哟。
2: 哎，你若讲像诶，我护理人数是6:30食，对吧？用啊6:30食。
0: 嗯。
2: 啊，我10:00要困，敢会当食钙粉？
0: 可以啊，你慢慢讲，到要困才食，你都8-9点嘛，是拢会使食吼，
1: 随时都可以吃哦。
2: 哎、我昨日看牙科讲我的气管都烂的啦。
0: 哦。
2: 啊，我做烂，我是我要钙粉啊，我是要安怎泡在当下。

0: 来，你好，嘿，Hello， 淑君，嘿，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今仔有看到迄问迄钙油钙粉吼，伊迄讲讲诶，一工食两顿哦。
0: 哎，
1: 伊讲诶，也算讲较晚诶，迄
0: 我甲你讲吼，你呐，来，你稍等下，你听我讲，恁
1: 三顿食安尼较紧无？
0: 你若要食卡头碗吼，你卡头碗已经问题，叫三顿食好不好？吼。
1: 叫三
0: 顿食，钙油食三顿，钙粉食两顿就好，哈，安尼，哈。
1: 钙粉食两顿，
0: 啊。钙油三顿，哈，
1: 哎。钙油三顿，哎。

0: 去。今天呢，已经5月16号了哦，吼。好，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都我讲迄个现代女性的身高体重哈，好，这个标准对值表哈。今嘛哦，今嘛这是今嘛哦，今嘛人诶，较早的人体型嘛拢无同啊哈。你算好了没？哈。拄则咱讲利用工商服务时间，叫恁算，恁有算袂吼？来了，
1: 你好 ，Hello。
0: 拍摄
2: 你甲讲带阮食两顿好。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
0: 日子分外的轻松。好，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
3: 川普刚讲个伊朗的代志。
0: 有共啊，一共跟中国一样啊，就是都希望霍姆兹海峡开放啊，还有就是啊、不能永和啊，哦，哎，安尼啊，哦，都有讲说啊，他们对这点这两点有共识啊，阿弟也知，是西北是西南那也知，吼，哎呀，哎，有啥有当时哎话吼。啊，场面话公共的啊，后壁即马两公哦，都大家拢是伫遐咧较劲的吼，嘿，好，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
2: 哎，小坤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要甲你借问你哦，哎，我有，同讲结石我有，头两届过啊啦，
0: 哦，不就就就，会结石就是会结石，变作你迄个体质，你个捌考过用手术过吼，一样啊。一段时间，但还是会啦。你的体质就是会结石哈。好。你买苏鹏吗？
2: 买苏鹏来吃。
0: 无你买啥？你讲你买什么大作？
2: 我买钙粉啊。
0: 好。哦，可以啊，系啊，你食钙粉啊，但是你迄、那个，你的排尿迄个问题，你会当食苏鹏啊，哈。
2: 苏
0: 鹏，哎，我见啊，你
2: 爱食较少
0: 的，什么爱食较少，唔免，哎。

0: 就谢谢，好谢谢。啊，咱冈山的听众搁顶卡吼，冈山的朋友断线重打吼，来你好，嘿。
1: 川普跟习近平，你咧讲话，大家也唔知啊，世界啊。
0: 高来高去的吼，即马大家拢心内吼，心内互相拢是干呐，咧计算家己的利益啦，吼，说实在啦，哎呀，利用这边的见面，啊，那些有些话。讲啊，我买单，给你答应应的呀、啊，吼，讲我给你买啥买啥买啥啊。
2: 最后那爸嘛是有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吼、啊，啊，迄、啊那个伊朗吼，嘿呐，我嘛感觉伊朗吼不能有核武啦，啊，霍姆兹海峡赶快开放啦。川普上空军一号，伊、那、都、個中国得个载武器啊，载武器都要载去给伊朗啊，你要甲信嘿？所以中国这个国家是不可信的啦，吼，来你好，嘿。嗨，你好。
3: 你好，听讲川普国搞个搞到几大了
0: 哦？你乌白讲啊，川普，这就是咧，习近平九月份要去美国，嘿啊，嗯，咧食饱上瘾，个后个月要过去吼，来你好。
1: 哎，两个拢讲通好啊，讲好听
0: 哦。反正他有当时是拢爱对家己的国民交代安尼啦吼，啊，但是。实际上啊，讲的哦，啊，会不会去实施？谁知道哦？我要给你买波音飞机几百架，我要给你买偌济大豆哦，我要给你买偌济汽油，洗稿有没有实现哦？谁会去追踪？对不对？
2: 我嘛，咱台湾人民爱关心的，就是讲哦，相互咱台湾吼，提供咱台湾安全的保障，啊，互咱台湾有这个不管经济出口，或者上大的这个甲方啊乙方嘛，你哪讲我靠，我咧做生意的，咱什么个甲方乙方，甲方爸爸，唔常常咧讲甲方爸爸，甲方就是讲我互你机会趁钱吼，你这个这个国家是讲这个工厂。哦，是咧做即、這个生产物件啊，我甲方我就是甲你买物件，迄就是你的业主嘛，你的业主哦、嗯。如果是设计公司的话，哦，那个你的业主就是就是出钱的人了，想出钱甲咱台湾买物件买上，起码买上济。嗯，过去我主要习惯就是中国大陆，因为台湾是做三角贸易嘛。嗯，哦，中国大陆生产台湾哦，然后那个账寄回台湾，那算那个时候，但是起码这整个世界局势都改变。嗯。2017年迄阵那川普去访问的中那个时候的中国，甲2026年九年后的中国，包括即个世界的环境啊，中国本身的经济状况，嗯，也是讲吼世界上对中国这个国家的认识，已经是完全都不一样，
0: 嗯、不一样。
2: 那回到了来对咱台湾来讲，咱今嘛台湾的经济的结构，甲高年前嘛拢无同款啦。咱可能高年前跟这个对这个中国贸易依存度还蛮高的，可是你若讲这几年啊、嗯，尤其这三年。咱这个主要靠中国赚钱嘛、嗯我这句话就好啊，对吧、嗯哦、所以、哦、我还是觉得啦，谁能让台湾赚、哦、钱，谁、嗯、能够提供台湾保障、嗯、我们就跟着那个地方走，就是这样子。
0: 至于中国跟美国啦，有人说其实从这一次他们的 会面，有人说回不去了啦，哎、欸，
2: 真的对，哎，我不去了，
0: 不去了，哎、欸，好，标兵雄啊，你看，其实哈，大概内心都是各自有盘算哈，尔虞我诈哈，嗯，哦，就是这样子，尔虞我诈啊，表面虚伪哈，这种的情况回不去了啦，美中关系已经打拍太严重了。
2: 我讲实在啦哈、嗯，没有，真的回不去的原因就是讲，今嘛美国更需要。嗯，恭喜哉啦，没有中国这什么200架波音的订单，嗯，几十亿美金的大豆齁，美国农产品农民的这个订单，美国就活不下去嘛、嗯、
0: 不会啊，
2: 不会啊，
0: 也不会啊，
2: 不会啊、哦、那个是多的啦，这个名字是给、嗯、啊，但是比较起来今嘛看起来是中国比较需要美国人来、嗯哦、就是外商外资去中国投资，因为中国自己的经济环境这几年尤其是疫情过不好嘛、中国年轻人失业率也高、欸
0: 简单讲外资也回不去了啦、
2: 哦、对啊对啊，
0: 因为对中国这几年、哦、怎么在那个、哦、他政治在影响、哦、这个商业、哦嗯、这人已经都不信任了啦政策哈、哦，动不动的几个人工的说了算就给你改变了啊！
2: 我们要说的客观啦、啊嗯，中国哈、哦、几十亿人的大市场真的是很香很甜呐、啊嗯。但是你若讲中国这个国家的根本的体制没有改变，嗯，你去啊做生意永远卡掉哈、哦嗯，政策 浊世今非。嗯，这我跟你讲，这对做生意的人来讲，唔惊赚无钱，上惊讲你今仔讲安尼，啊明仔再讲安尼。
0: 政策变来变去啊，
2: 变来变去，较早当的，即马变。
0: 啊，政敌太多政治吼，去干扰这个商业
2: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大家现在也是外商对中国也失去信任了。
2: 对啊，
0: 啊，加上中国这几年经济真正足歹，其实要去进前，川普到北京进前，已经都一个清单出来啊，吼，中国的首先因的 under table 的底。刀啊，卡互相属性的拢先，吼！你怎讲？我这边来，我特别爱安怎安排上上上上上。你知道，其实中国他其实就一句话：没钱。中国伊跟你讲无钱，你若要照你的户外清单安尼来讲吼，购买清单呐吼，中国美国已经开好伊啊嘛，属性开好，伊一句话无钱，嘿，所以呢，很多都打折。哦，打折又打折，哦，你要叫我买偌济？比如讲波音飞机，你要叫我买500架，到尾啊，到尾啊，因讲200架嘛，啊，200架到尾啊，是不是实现也不知道啊？当年韩国瑜都要当选高雄市长的时阵，唔是去去中国吗？哦，都叫中国哇，紧咯吼，哦，来搞阮台来高雄买啥买啥买啥，不是说有签了一个农产品的 MOU 吗？譬如讲，我要甲你买十栋哦，还是讲吼几万栋的什么物件哦，而且是蔬菜农产品还是啥哈、哦、水果哦，结果签了说哦签了 MOU， 结果呢，搞尾啊呢？买买一百栋，到尾啊，唔知买有一栋无？嘿，安尼啊，所以中国这个国家已经是不信任啦，人未信任咩？你讲伊朗的问题，伊讲好啦，你美国的叫我讲啊，美国现在很重视的是伊朗这个问题啊，啊，中国他是你是他的老大，你来讲一讲啊，吼，就是不能永和，美国的原则的是伊朗不能永和，那这个霍姆兹海峡不能收费啊，开放啊不能收费啊，中国讲哦，伊嘛出来咧讲一个啊，咧讲一个吼，轻描淡写讲一个，就是讲你要爱我做好你啊，你要爱啥我做一个标兵好你啊，实际上会不会去做到？也没有嘛，咱讲嘛，川普伊要登去美国的半路。中国的无人机就搁载武器要去予伊朗啊，系啊，所以你这个中国这个国家你会当信任咩？系啊，所以美中关系哦，现在大家彼此那个没有那个信任度了啦，哦、所以讲回不去了啦，吼、哦。好嘞，
2: 那说实在持平，
0: 袂当相信的啦。
2: 持平而说啦，其实咱嘛希望中国的这个经济稳稳啊，安尼嘛好。因为吼，这个对这个独裁者来讲吼，其实吼，伊的这个政权的稳定很重要。那讲伊真的经济崩盘了吼，伊讲这个内部问题外部化。哦，这上面意思就是讲，伊个人家己经济不好，地理不好啊，伊就要发动战争，转移焦点，这是最怕的啊。
0: 就是会这样啊。
2: 对啊，所以
0: 独裁者就是安尼。所以一旦伊家己的地位呐不稳的时阵啊，我就怕人给你看哈。来你好。哦，这样子转移民众哈，对，好对这个领导者的不满意哈，而且讲啊，这个反抗啊，
2: 而且讲因为那讲真的开始战争时期的话，他很多特殊的这个哈，比如说。说哦，那个诶，当动员呐、啊，是公开管制啦、啊可以瞬间变成一个真正独裁的国家，很多啦，这历史上屡见不鲜呐、啊。哦，这个把内部问题外部化，也，但是我们希望说，也不要太强，太强的话也野心的。干嘛讲我不要只有顾中国这一块？哦，可能我一边往太平洋的、這個，
0: 一直被侵吞
2: 了、啊。对啊、哦，所以
0: 要侵略、啊。
2: 所以我刚川普长吼，以这类轰门吼，这段很难得看到川普在。讲话这么的字字吼，都然后很谨慎、欸，他就说伊希望伊
0: 字字斟酌，
2: 伊希望伊伫即个任期内底吼，伊嘛讲习近平大人讲伫个任期内底，在川普任期内不会发动战争，但是他也不希望台湾吼，因为吼借美国什么，好像我支持你，你就弄搞一些独立的，
0: 你也不要再去给我搞什么独立，
2: 对啊，那至于军售给台湾的，他我还是会继续推，那意思说我会直接找台湾的领导阶层谈，那就是。直接找赖清德谈、
0: 啊，
2: 那当然国内这些如果是又这么无意义的疯狂抵制的这些在野政党、我干嘛 川普要处理齁、欸、这一些国外的这一些有的没的齁、欸、太多手段了。
0: 啊、对啦。
2: 尤其咱台湾齁、欸、太多人的有太多齁是不管怕啦财产啦你的口口拢在美国。水查了你的再见啦啦。
0: 没错、
2: 哦、真的不要让川普来处理你们啦、哦、真的、哦。
0: 好来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
2: 除非你真的都不需要美国除非你们家人、嗯哦、你们的财产都没有在美国啊不讲难听
0: 你说伊朗你看嘛、
2: 欸、他只要外公啦
0: 伊朗不是有很多高层、哦、就是在美国 啊, 啊中国不是同样啊就是这样子啊
2: 说实在的啊他都跟你讲只要川普用习近平这招来对付、哦、国外 的,、嗯、的敌人那每个人都拒绝
0: 了对啊对啊
2: 对 啊, 對 啊, 對 啊, 對啊来你好
0: 哎、欸、来你好嘿 Hello
4: 我觉得你是人才你应该进入内阁、
0: 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啊好好哦你改讲吼吼

0: 来，你好，嘿，Hello，你好，嘿，嘿，你好，
1: 请问吼，这个钙粉是饭后吃，饭后
0: 吃，拢会使吼，咱的产品饭前饭后吃拢无要紧吼，
1: 拢这两项是饭前啊，饭后，
0: 拢会使，你拢会使，会使，你要饭前就饭啊，
1: 哎。

好来，咱听众朋友哈，零二电话哈，台北的零二电话的哈。请你打现场齁，好不好齁？好，咱这部在进行当中，不要打我的手机，因为咱咧去现场节目的时阵，我没有办法接手机电话齁。所以如果你即阵若要找秀君、找 Pocket 直播现场 call in 电话就好啊齁。现场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嘿。好，卡咱现场，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淑君，嘿，好，哎，哎，你好，哎，
1: 我个农历哦，哎，暗时也袂困哦，
0: 哎，暗时也袂困的，来，互你吼，一线互你好不好？好来，好，
1: 好，我你讲。
0: 来吼，你稍等下吼，啊，你稍等，你稍等，你稍等，你稍等，我去山脚叫扑过来，甲你接吼，好吧，好好，你稍等，唔好挂掉哦吼。谢谢来，咱可以电话要卡入来，电话0800-7755-99哈，好0800-7755-99，哈，0800-7755-99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苏金
0: 姐你好，嘿。
2: 我跟你讲啊，
0: 嘿，
2: 因的对谈，你就是听听就好啊。
0: 对啦，对啦，
2: 点一点，准备赶快通过，自立自强最重要啦。
0: 是啦，对啦，没错啦，嘿，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小坤，我听这问你哦，
0: 哎，
3: 我食迄钙粉，唔知拢会会鼻结呢。

0: 好，好，谢谢，加油啦，哈，谢谢，哈。后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后来要打电话进来的哈，有什么代志要问的哈，要讲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嘞，谢谢喽，
1: 谢谢。

0: Hello， 你好，嘿，你好，嘿，嘿。
1: 我常常给您拜托。
2: 来，您别别啥，嘿，
1: 嘿，嘿。在那个节目上面不要批评
2: 国家，
1: 那国家不是我们该
2: 被归庄，不能被归庄。
0: 好，谢谢你，好，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
1: 你好。
2: 嗯，你好。
1: 我少年捌听你的主持别个节目嘛。
0: 嗯。
1: 啊，今嘛，哦，我拄啊拢在你听哩。
0: 嗯。
1: 啊，你爱听我拄啊入来遮恁坐伫遮恁哦，我甲听看卖咧吼吼，我感觉你爱台湾的心哦，好啊，感觉。中华也足感动诶，赞！
0: 好，谢谢啦，
1: 按个赞啊！
0: 好，谢谢你，好。这是咱成长的所在，咱生活的所在，吼。啊，咱咱家己的这个国土，怎能不爱呢？吼，吼，怎能不爱呢？吼，来了 ，Hello， 嘿，嘿。
3: 中国人就是喜欢霸占别人。
0: 好，谢谢啦，吼。来，你好，嘿，
4: 小芬，
0: 哎，
4: 你讲的吼，啊，互阮一寡吼，阮较侪岁人吼，较早拢去互思想去互灌输遐的吼，即马阮嘛逐步看有啊啦。
0: 好，谢谢啦。
4: 老板唔对。
0: 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
5: 哎，请搞一个，我有买迄个戴夫讲迄个。
0: 嗯。
5: 两个碰，
0: 苏鹏，哦，苏鹏啊，
5: 来，
0: 啊哈，来。

0: 好，谢谢二豆香。啊，咱听众吼，贵啊，听众咧问啊，身高体重啊，吼，
1: 嗯，对啊，
0: 哎，现在就好，我会讲啦，嘿，我会记得哈。咱都在叫听众，别有省恁有省啊，吼，身高除以你的体重，然后再除以二，
1: 嗯，
0: 算出来吗？大家都算好了吗？算好你得你的你得出来的答案是多少呢？吼，你省出来的答案是偌济？吼，好。身高除以体重除以二，通常出，欸，省出来应该都一啦，差不多在一左右，一点多安尼吼，然后大概都这样吼，一点多。
1: 嗯，
0: 好，如果你省出来那是一点五，吼，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是一点五。
1: 嗯，
0: 安尼是上善啦，吼，拜托诶，吼，上善啦，吼。啊，那是身高除以体重除以二，出来的答案是差不多一点四，而且一点四多，这样子是也是有一点瘦了哈。都讲一点五是修善，一点四是有一点瘦哈。啊，如果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出来的答案是差不多的一点三哈，那就是完美，那就是完美哦。好来哈。好来，嗯，啊，如果身高除以体重除以二哈，除出来诶是超一点二，安尼就是微胖，淡薄啊肥啊，哦，微胖。啊，那身高除以体重除以二，除出来差不多一点一，还是一点一多，那就是要减肥了哈，要减肥了哈。好来，最后一个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得出来超是第一点零，就是一安尼，那你真的就是胖了哈，安尼真正的是大颗啊哈。好来，听众朋友，这是最新流传的女生哦哈，这是女生啊，男生不要用这种方，不要用这个公式算哦哈，女生的身高体重的对照表。好来，所以听众朋友，啊，你家己算出来了，你除出来之后，你的答案是怎样呢？哦，是太胖了，还是太瘦了，还是完美？哈，哦，来，哦，希望大家都可以是完美的啦，哦。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我心
0: 来说，来你好
2: ，Hello， 来你好，嘿、hey, ，Hello， 嘿、hey. ，
3: 喂，
2: 你好，淑君扑个只，嘿，
3: 哎，我一个问题问你，
2: 好好，你讲，嘿、
3: hey. ，我，
0: 来你好，
3: 我的弟兄，你好，朋友，哎，苏鹏在只，哎，再不我该讲我的问题，我讲嘿。

0: 好，谢谢哈，多谢加油哦，哈，好，谢谢。一线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
0: 嘿，淑君，嘿，
1: 淑君你好，
0: 哎，你好，嘿，
1: 你应该都是体重在先下，还是身高？
0: 身高除以体重除以二，谢谢。嗯、
1: 啊，身高体重
0: 除以体重除以二，
1: 谢谢你啊。嗯
0: 哈喽你好，嘿。
2: 结婚啊？
0: 有。
2: 啊，家你买护理人数啊，迄种许哪个想着？

0: 后来call in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好，谢谢哈，哎。唔通去这条啊！哈，哎呀，好来，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产品、食产品分享哦，注文要注文产品，拢卡一支吼，0800775599。你好，
1: 来你好，
0: 嘿你好，
2: 我想要请问哦，那个身高除以体重，那再除以二，
0: 哎，
2: 啊，标准是多少？超出的
0: 话，你除出，你也除出来是偌济？安尼我甲你讲较紧
2: 哈，1.5，1.56。
0: 行善哈，你就是太瘦了哈，哎，哎
2: 哎，
0: 标准1.3除出来1.3的才是完美哈，哎，
2: 好，谢谢。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他
3: 5000块
0: 了。是嘉
3: 刚是 BBQ。
0: 哎，对，嘿。
3: 啊，
0: 我就是小军扑克家嘿，你讲嘿，嘿。
3: 我就是迄落啦，我
1: 订
3: 的钙粉
0: 啦。好，来订。

0: 好 ，OK， 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喽。来，你好，嘿 ，Hello， 嘿。刚才讲。来，你好，嘿，你好。
1: 啊，我诶，储起来那二十个余额24。
0: 好了，谢谢，安尼你就算唔对啊，吼。身高除以，系啊，你都袂晓算啊，你都摕计算机算啊。
1: 我身高155啊，体重67啦。
0: 155除以67，搁除以2啊，嘿，安尼啊，吼。
1: 有67除以2。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2: 你好，
0: 好，你好，嘿。
2: 要结婚了？
0: 哎，是，且讲，嘿，嘿。
3: 直播的，你们看嘛，哈，带你
2: 们。这个加油是。
0: 线下哈，来视线，视线哦。
4: 我唱的歌，安拉你也会。
0: Hello， 你好，嘿 ，Hello， 嘿。
5: 搞外朋友哈，运动的朋友说哈，
3: 来你先讲嘛，
5: 电台哈，不要就是要听比较有知识含文较好的国内外消息都一报的嘿。外公，我们那一票朋友现在一定锁定你的节目了。
0: 哦，感谢你嘿。
5: 他们真的说真的呢，一定要马上会点来，要搞公国内外的新闻。我那算那个哈，三点一点点那个也都算标准了哈。
0: 你除出来我在。
5: 13点好像点几啊？13点不知道点。
0: 那我那13点的啦。
5: 我们在啊，157除以58，再除以2啊。
0: 对啊，除出来一定是1点多的啊。那我那13点呢？
5: 不啦，1.3，然后后面还有好像是。
0: 哦，那小数点，因为除不尽啊，哎呀、啊。
5: 对嘛，13代表嘛。
0: 那一对啊，那就是1.3啊，通一挂不要紧啊。
5: 哦，后边还没。
0: 1.3嘿。1.3是完美的啦，哈，好，谢谢。
5: 男生有吗？
0: 这个是女生的哈，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6: 我们刷卡，
0: 好来刷卡来吃贡哈。
4: 风和那云呀，安拉去徜徉。嘿呦嘿呦嘿嘿呦。
0: 好来谢谢哈，咱可以电话要卡起来哈，要讲要问的，要点讲要注文要分享的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 ，Hello，
2: 结婚啊，
0: 嘿，来吃讲嘿，
2: 哎，该我是讲两通
0: 线
2: 啊，
0: 好来线下一线哈，好来一线来你好 ，Hello 你好哈，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哈，听讲别有当你卡起来断线去，你搁定卡哈，因为有当下。线真慢的时阵，有时候有的人会感觉等较久吼，就会断线吼。哦，有一个时间到，它会自动断线，你再个重打就好。0800-77-55-99，0800-77-55-99。你呢 ？Hello， 你好，嘿。
7: 你好。
0: 嘿。
7: 我请问你哦。
0: 卡在筋膜炎，你有啥感觉？哦，来脚底筋膜炎线下来跟你讲哈，二线哈，后来血管不给来，你好。啊，来线下请说，请说。

0: 份。
1: 好，谢谢，好，谢谢。来，我讲过一个吼，咱有听众朋友讲吼，啊，伫遐心头安尼惊吓惊吓吼，啊，个来心悸吼，咱讲的心悸，啊是讲乒乓枪迄个吼，跳动不规律吼，吼，即个吼，有当下你家己感觉惊吓吼，啊，你咯，这种情形吼，你有两种，咱话有两种产品你拢爱食吼，一个叫护理元素，一个叫酸乳钙粉吼，的这两种。哦，啊，你哪会当着两项吼，同时拢开始落去保养啊？啊，你若讲啊，我都无法度，你先食一项，吼，这都加减有差，吼，拢加减有差，吼，你看你要先食钙粉，先食护理元素，啊，如果可以这两样一起吃，为你四十几岁、五十几岁拢无要紧，你四十几岁，你即马听到，你就为即马开始；五十几岁即马听到，为即马开始；六七十岁你听到，你无听到无过去无听到无会讲，即马听到你就爱开始啊！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吼。安尼吼，你会很健康啦，吼，真的，而且你足轻松的啊。别人已经咧吼，忙言散步，乒乒乓乓啊，有人甚至拢已经安尼吼，乌白跳跳到拢要昏昏死死去啊，吼，啊，你拢好势好势，啊，定着定着，
2: 对啊，
1: 这就是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啊，
2: 得力酸乳钙粉够护理元素啊，
1: 今麦五月份拢要优待组的哈，好，谢谢，拢要优待组，一组拢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加一盒就四盒送加一盒，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哎，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欢笑，默许多时光。
1: 好，别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好啦，伊淑君，扑克家你好，嘿，嘿。
2: 常做
1: 这
2: 个越快啊！
1: 你要定钙油一组，钙粉一组。
2: 啊，按六月二十来在无？
1: 刷时间吼。你伤久啊啦吼！你我甲你讲，你讲的一组是两盒送半盒的，唔，吼，唔是要爱迄落四罐送一罐啦吼。
2: 好啦。
1: 哦。好哈，我算甲甲你。

修长的时间。好好，谢谢齁，多谢齁。来，你好，嘿，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为什么要那个骂吼？很奇怪，瓜叔来对，想要偷偷骂人呢、啊。
1: 你好，
0: 来你好，
2: 来
0: 刷卡，
1: 好刷卡，给你点好，给你了哈，刷卡。为什么要骂吼？为什么啊？偷偷的忘他又何妨啊？为什么就好了？为什么要偷偷的忘他骂又何妨哈？这样你才注意到啊，你就会注意到说，哎，为什么什么什么偷偷的忘他妈又何妨哈？啊，就刚才才有一首歌说，什么？有一首歌叫做什么？妈，哎呀，熊熊想不起来。有一首歌啊，就是什么，也是什么他妈的哦。你还记得哦？还记得我妈哦？你还记得我妈哦？有没有？哎，一条啦，一条啦，一条叫什么？那个名什么？你我还记得我妈？哎，那个，哎，那个歌手叫什么啦？那个歌手就是没有唱很久，但是。就是戴着眼镜斯文人，你看他本来是医生还是啥，什么什么亮还是啥？你讲，你还记得我吗？什么？
0: 张洪亮啊，
1: 张洪亮哦，叫张洪亮嘛。来你好，嘿 ，Hello，
0: 来你好
1: ，Hello，Hello，
3: 我要结婚
1: 来刷卡。

0: 下面手剑的剑，下面手剑。
1: 密字旁嘛，啊一个口一个月一个卷。
0: 密字旁。来来。

好，谢谢，好，谢谢你哦，多谢你好，谢谢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嗯嗯，哎，我不是等你，我是等你妈，哎，就是这首也是有妈哦。

0: 的爱上你，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如果你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
0: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啊，因为你是等我妈，又不是等我啊。
0: 哎，
1: 所以你就无尽的夜晚自己度过吧。Hello， 你好，嘿，你好。
2: 哎，你好，就讲不跟哦。
3: 哎，
1: 嗯，
2: 来，你好，你好。
3: 我会借问你迄个，
1: 哎，
3: 结婚甲介有一讲者。
1: 哦，算卡甲你讲话。来，咱可以电话吼，咱可以电话，这个电话吼是规工拢，规工拢有人接啦吼。但是咱即马节目咧进行吼，咱是线上服务啊吼，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0800-77-55-99，
1: 电话抄来哈，电话抄来。啊，你啊，迄个周末假日的时阵，啊，你想到哦，要来买吼，啊，唔知恁遐指定药房，你就打这一支电话问。啊，是讲要点杠注文，你嘛是当直接打这一支，24小时我们都有客服人员接单。啊，是你讲我未放心，我是要过来问小军问卜个一个，那你也是打这一支电话。然后你甲客服人员讲，拜托给我小军的手机，还是扑给的手机电话，我有代志要甲伊问，安尼吼，哦，就 OK 了哦。我们客服人员会告诉你。来，你好，
2: 哎，线下可以吗？
1: 好，线下一线，线下二线，来，你好 ，Hello， 嘿，
3: 嘿，
1: 嘿，你好，
3: 哎，
1: 嘉公。
3: 问一下，刚好，
4: 哎，是药或中药，跟药，医生开的药，
1: 哎，
4: 中药还是西药？
3: 哦，该问该问。

0: 懂了哈，好，安尼谢谢你哦哈，有需要这个卡来你好哈，好谢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咯，好来感谢收听，德力公司的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阿哥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淑芬扑克感谢收听哈，节目结束，咱的客服，我们的服务电话哈，要问要订购要注文拢继续，谢谢。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林主持，天天快乐。

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佩玲，我里有说 Angel 继续听我唱歌吼，继续听我主持好哦。今天如果大家去外面爬爬照会发现哦，怎么那么热呢？对哦，最近因为呢受到偏东风的影响，各地的温度都回升了，所以西半部都是没落雨的情形，但是东半部就不一样哦。我过一个山岭啊，都开始变变叫了哈，所以在西半部地区高温30到34度，低温23到26度，感觉就是很暖热了哈。熊盖猪咬，这两天刚好呢，就是小朋友的考试，所以呢，如果说小朋友去参加那个会考的话，给他多喝点水，好不好哈？很热的话，脑筋也会打结。那至于考得好，考得坏，另外一回事。熊盖猪咬，你就是爱给他喝水，让他那个情绪也比较稳定一点点。那在5月18号的话是博物馆日，所以最近在国内有很多的地区博物馆、地方博物馆、中央也好，都有一些相关的优惠，就是你带孩子去看免钱啦。我倒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带小朋友去一些公立的博物馆去看一看。有时候呢，我们讲说就是知古可以见今，下面艺术就是你如果说知道以前原来历史是这样走的话呢，因为到博物馆大部分都是以前古物嘛，对不对？那你都会去知道说哦，为什么现代的人他会有这样的发展，甚至于现在很厉害哦，有些历史学家他可以借由现代的 AI 把以往的历史输进去之后，他就可以知道说哦，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岛情，什么样的事情。对啊，见古知今嘛，就是这个道理啦齁。所以我都会建议说都可以带小朋友去看看，不管你喜欢看恐龙的，或是喜欢看那种历代朝代呢，他们不是有一些古文物吗？那有的话呢，他是比较喜欢去看那种比如说说像那种图鉴的，我都觉得很适合大家去看。那当然像到故宫去也很不错了哈。那另外呢，这件事情我要特别提一下，最近这个歌手不斗天给够呢啊，赶快送到加护病房去。为什么呢？他因为高烧然后腹痛，在加护病房 ICU 接受治疗。这就是46岁的歌手叫温岚啊。后来你知道医生一给他检查啊，他是因为败血症引起。医生特别提到说，败血症是因为感染之后引发身体器官功能异常，你都会直直发烧，高烧不退哦，甚至你的肝脏肾脏都会因为高烧受到影响。通常啦一旦有败血症的话，患者的意识都会比较模糊，甚至会有那种肠胃感染、妇科疾病、胆囊或是盲肠炎，甚至引发败血症。那当然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引起，目前医疗团队都还在观察中。那这一位呢，是星光医院医护的秘书，他也是感染科秘书长黄建贤，他就特别指出，败血症感染之后，它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各个器官，通常病人的身体循环跟血压造成影响，然后也会出现血压偏低的情形。那比较严重的话，会引发这种败血症的休克。所以医生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平常呢，对，就是人说三顿久久两顿小肚，然后阿哥阿哥想过大都无眠，都有可能去引发到呢你的身体状况很不好，稍稍一个小伤口就很容易引起那种败血症的休克，所以平常身体真的要特别注意。好，也把这样的情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了齁。那也安排这首歌曲来自温岚的热浪。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得力公司陪你歌网联合赞助，想跟陪你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好哦，在川习会落幕之后呢，大家一直很关心一个问题，川普都没有提到台湾，到底有讲还是没有讲？有有有，他在哪里讲？他在他空军一号讲。美国总统川普15号呢，他就播出福斯新闻专访，表示他不想看到有人走向独立。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什么意思？他就说没有人希望看到台湾独立哈什么啊？那是因为呢，有美国支持，然后所以福斯新闻网就特别提到说，川普向台湾跟中国双方都发出了警告，提醒台北方面不要期待，一旦自身行动发生战争，美国或无条件提供军事支持。哦，一直很想卖武器是吧？哎呀，伤脑筋了哈。基本上了哈，在川普上了空军一号之后呢，他什么都敢讲。我倒觉得他这一次哈到中国大陆的访问一反常态，什么意思？以往他不是都很喜欢随性语出惊人，这一次他几乎是照稿念呢。大家还有没有看到他最后一天就是在那个参会上面，他还翻了他的大抄，以前我们说小抄，没有，大抄直接放在那个餐桌上面，就一个本本，对，他在那边翻，哇，看得超明显的。然后那川普在空军一号对记者他有做出补充，习近平对台湾问题立场非常强硬，那他就川普没有做出任何的 comments， 没有做出任何的承诺。那川普也说呢，就是他跟习近平针对台湾议题谈了很多，那习近平不希望看到台湾推动独立，因为那将会引发非常激烈的冲突。所以也显见这次川普去的时候，他就带了6个他的一个 mission， 他的一个任务去，包括像战略、台湾问题、伊朗事件、关税投资，还有辉达晶片、稀土议题等等了哈。那不过了哈，在后续各自都有各自的表述之后，我们要看到的四个重点，包括未来对台军售美国如何处理。因为在美国部分之前的第一批已经都批准了嘛，对不对？虽然交货期有点延迟，但是后续第二阶段140亿会不会再卖，我觉得这个有待观察。第二个，互降关税跟订单是不是落实。因为当时在去年4月2号在全世界的关税战之后，他们不是就讲说好吧，那就先暂时不要谈，延后一年。所以未来这一年里面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个后续，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待观察。那第三个是什么？就习近平9月会不会访美。在川普政府他这次到中国大陆访问之后，他不是跟习近平夫妇提出邀请啊，你们9月24号可以来到美国访问哦，所以他到时候到底会不会去，我觉得也要看他们这中间吧，两个之间的互动。如果呢，对，就是川普的表现不如预期的话，我相信到时候习近平也会甩态，不爱去没送。最后一个，11月呢中国会有 APEC， 到时候12月呢美国会有 G20， 两个之间会不会再互动，所以这个都有待观察了。所以我们讲说呢，世界局势真的很诡谲多变，在于说能不能彼此之间都可以相安无事，然后维持一个世界的和平，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想见到的。

0: 刚想好不时间，
1: 听众朋友都很希望每天都可以健康，也可以美丽，然后甚至于呢，别人都说哦，你好年轻哦。可是呢，当我们的营养素，尤其是维生素 C， 如果你补不够的话，哈，你金甲哈就会惨兮兮。佩玲今天特别要为大家来推荐我们的金石维生素 C 锭。说到这个维生素 C 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说呢你是这种感冒咳嗽的话呢，医生常常都会跟你说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跟维生素 C， 这样呢感冒就可以赶快好了齁。那维生素 C 齁，冰凶席毒掉诶，但好让呢抵抗自由基，然后产生抗氧化诶作用。一瓜熊盖猪咬呢，维生素 C 还可以参与呢神经传导物质的合成，来减少咱的压力，还有疲劳紧张的感觉。它为什么可以在我们感冒的时候呢，让我们比较快复原呢？最主要是它活化了免疫系统，促进了 T 细胞跟 B 细胞的成熟。如果是说我们的 T 细胞跟 B 细胞比较强的话呢，就可以来对抗细菌或是病毒啦。所以最近听众朋友，你如果感觉哪熬稍微稍稍会感觉特别感冒啊，甚至于好像快得病了，或是不小心已经得到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维生素 C， 尤其呢你在预防的话呢效果更好。根据国民健康署因为这几个参考啦，就是说整个孩子到大人大家都要来补充这个维生素 C， 从出生到12岁的话，维生素 C 每天呢大概是40到80毫克，如果是13岁以上100毫克，那一般成年人的话呢就是100到120。那如果说呢你平常很爱吃蔬菜水果，上限不要超过2000毫克。所以一般来讲，如果你要摄取到100到这个150或200的话呢，通常都要吃到三份蔬菜两份水果，拳头大小，这样就可以补充到丰富的维生素 C。金石维生素 C 锭，我们是跟国内的国立大学呢做产学合作，来制作这种长效缓释型齁，还有这种高单位含量的维他命 C 啦。每一颗的含量咱都有120毫克的 C， 所以听众朋友，那是冰箱是一天吃一粒就好了齁。那一天一颗的话呢，可以补充到每天的维生素 C 一丸呢，还具有抗氧化跟促进胶原蛋白形成这样的一个好处。所以它一盒里面呢有30颗，听众朋友只要一天吃一颗就可以了齁。因为维生素 C 是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己制造的，所以一定要借由外来的补充来帮助我们身体呢，抗氧化跟抗自由基的运转是比较好一点点的啦。金石维他命 C 锭呢，它一瓶原本呢是980块，一罐原本呢是980块，现在哈五五级的优惠，我们有一个优惠，三盒的话是990元。如果家中人比较多的话，佩玲建议大家可以买我们的六盒组，六盒组的话是1980，每一瓶我们都有30颗，一天吃一颗的话，一瓶可以吃一个月哦，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想要来享受优惠，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络的话，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一道为大家来服务。希望用我们的金石维他命 C 锭帮大家的防护力呢，架起金钟罩，铁布衫。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哦，我是佩玲，每个礼拜都会为大家邀请到卜金老师。老师好。
1: 佩玲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老师在最近跟大家讲到呢，我们的十四颗主星，讲到巨门这一颗星哦，有听友反应哦，真的成也那张嘴，败也那张嘴，话如果不好好说的话哦，待机聊聊哦。老师那个巨门哦，除了是跟天机有可能会有相应合，比如说呢，一个是动脑，一个是动手，然后遇到太阳的话呢，就是要到外面去宣扬。那巨门还可能会搭配哪一些星宿呢？
1: 巨门还会搭配一个叫做天同，前面看起来都比较严肃，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叫做巨门加什么天同，比较轻松一点。这就是说话不用负责任的，是怎样？天同哪孩子？孩子说话绝对不用负责任，因为他小，可是天同他会长大啊。小时候你讲这样没有人会怪你，可是他会长大，他要出社会，可是他把自己当作天真活泼又可爱，因为天同人就是那种直接就把你插进去的，也可是也有他可爱的地方，一单纯，所以我就说他不用负责任嘛。因为天同这一颗星，人家看到他都会喜欢，没他就直肠子。你可以看到天同加巨门，不然就是天同一颗星的人都微胖，因为他没有心机啊，他认为我就没有错。等到他慢慢长大，发现说你怎么都会误会我说什么，他觉得人家误会说什么，因为他发现说社会有一些险恶，我不是这样说的呢，变成他说出来的话，人家会把他扭曲他讲的话，所以天同跟巨门在一起就是比较会出问题。
0: 我怎么觉得巨门加天同，因为天同他的个性就比较直嘛，然后他有时候可能讲出来的话得罪人他也不自知，然后他讲完了他也忘了。
1: 哎，对，你说有吗？我那天有说你什么吗？既然是好朋友就会提点他，天同有很多的好朋友，可是有一些好朋友是要跟你说跟不爱跟你说。天同这一颗心，他你说他没有心机，可是他有想法，是不是？他不是公公啊，对不对？所以天同家具们我比较欣赏的说，最好是两个是不要合在一起，分开，巨门加巨门就巨门，天同是单独天同，可是两个在一起你也没办法。最怕就是巨门化权力，我们的天同化有一个权的时候很可怕。阿爸我说的话你爱听哦，然后到一个团体一定觉得以他为主，这个就是权力在他身上之后，他会表现出说我很有经验，我就搞了。
0: 但是他也要位高权重，大家才会信服他。如果你位不高权不重，就算你觉得好吃，就算你觉得他这个东西很厉害，别人也可以不以为意啊。
1: 这个就是因为化权才会造成这一张嘴巴出来的话，你就照这样做。可是同事可能会觉得我有另外一个 idea， 为什么不能用用看？
0: 所以老师对于像这种巨门加天同的人啊，他有可能自己讲话太过大声，他也不自知。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就是先听，不要先说，你先听听别人说什么。听完以后你脑筋有没有在动？有，你就知道说我要用什么方法，我要用什么我的想法来跟你沟通。听很重要，一样啊，中医是不是也要听？先看你闻嘛，望闻，对不对？问切，而这里就是先一定要看到你，然后呢先听听你要说什么，先听听你的病症。
0: 所以基本上呢，像巨门加天同的人一定要先听别人说，不是说自己想说先把它讲完，然后也不听别人说，这样子的话有可能第一个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既然这样子的话，这样我也不用跟你说，反正听你说就好，说了就准度好。
1: 在一个团体里面容易造成这个情形，所以我们就变成你要认为他还可以当朋友的话，我们就会说啊，没关系，得过且过，我们这个团体我们就会觉得说算了，我们就包容嘛。可是现在年轻人那也看不好你这样，所以你要让人家先听好，听别人在说什么，你才有办法，你的脑筋就知道说他说出来的我要怎么回答他，就不会出问题。好，不要抢着先说，你抢先说你可能人家就觉得你阿爸我现在都爱听你，这个就是你要权力是这样子，你要发号一个司令的时候，你的智慧要比别人高，你才有办法去发号施令。
0: 所以巨门加天同的朋友建议了，如果说有时候难免就是会想冲动给别人很良善的建议，但是呢有时候反而讲太多的话言多必失，反而是这个时候先听别人先说，听完之后你再给建议，或许了别人真的会把你当作是一个良师益友，那这样子也不负自己的一片好心。今天也非常感谢普琴老师在节目当中针对巨门加天同所做的提醒，谢谢老师。
1: 不客气了。

0: 广告。
1: 好哦，季节在转换，有很多人想要来吃美食，可是突然发现自己的牙齿不行了啦。好，尤其你会多爱惜尊，很多人会发现说不是只是骨头不好，甚至包括我们的嘴齿也坏哦。佩玲要特别提醒大家，你如果是这个女性朋友过了更年期，爸爸也同样差不多65岁以上呢，你会发现自己看到有走路有刮吃力以外呢，牙齿也不好，最主要呢是我们的钙质不足。如果是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佩玲建议要先把钙补起来，让我们的骨头用牙嘴齿也可以补物件上钙好啦。好，现场call in专线0800-603-603 0800-603-603。佩玲先来接听电话。
2: 喂，佩玲小姐你好。
1: 哎，你好，
2: 告诉你个好消息呢。
1: 你说。
2: 我不是跟你订那个钙吗？对不 对, 对，我女儿小女儿啊，她中午都会买便当回来一起吃啦、啊、就买那鸡排给我吃啦、啊、不小心牙齿啊就咬到那个骨头啊就断了，然后我就去照镜子看，还有手一拿快掉了，我想哎，听佩婷小姐讲说那个钙很好哦、啊当天晚上我就抹啊，第二天我就改早吃晚吃，哎，吃吃牙齿都好了呢，我会咬饭呐、啊、咬菜啊、哦、都没问题，
1: 太好了，
2: 真的那钙很好、哦，最近给他刷牙给他看也不会有故障啊，然后牙刷干净去摸，哎，蛮暗的，
1: 太好了，所以你的牙齿没有掉、啊，然后现在就慢慢巩固回去了嘛，
2: 对
1: 对
2: 对，
1: 但是你还是要补钙哦。
2: 有有，
1: 最起码你不要牙齿掉了，到时候连美食都不能吃就糟
2: 了。对啊，我想说他笑起来，那旁边一个洞怎么办？哎，这还好嘞，嚼饭嚼菜都无所谓呢。
1: 你太可爱了，你还担心一个洞怎么办？
2: 我就一直要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啦，啊，谢谢你啦。
1: OK， 谢谢你的分享
2: 哦。好好，谢谢你哦，谢谢你啊。
1: Okay, 好，谢谢，
2: 好，再见哦、嗯。
1: 好好好，拜拜，
2: 再见。
1: 喂，你好，我是佩玲。
3: 牙齿会痛这样
1: 啊？陈大姐你好，你要跟我们讲一下，
3: 就是开始会咬东西，不小心咬到，哇，痛死人了，赶快给他搓一搓这样子。刚好是前排啊，前排大概有三颗有。就是三颗都在动，都会痛这样子。
1: 所以你就用咱金石力钙给抹抹嘞，对吧？哈，啊，结果嘞，
3: 我就听到嘞，我想，哎呦，我很怕我的牙齿掉光了，变老太婆。
1: 哎呦，你想太多啦，还好你及时用了金石力钙粉哈，把你那三颗牙给它巩固起来。
3: 谢谢你啦，
1: 别这样啦，嘴齿有救到比较重要，所以你今天还要再订一组，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啊，要好好保养哦，好，拜拜。南纪伟陈大姐之前一直跟佩玲呢保持联络，为什么呢？因为她说她要赶快来订钙，我问她说你是怎样，她说我的嘴齿在落去了。我说有这么严重吗？他说哎呦你不知道哦，他说他的嘴齿金扑扑，然后牙龈好痛哦，然后之前呢因为他曾经订过我们那个金石力钙，结果呢没想到已经吃完了，赶快救命哦。那这几天佩玲也特别打电话关心他说，啊，你的嘴齿现在有较好吗？说好你家仔已经补起来了。那为什么我们这个金石力钙它可以帮助我们牙龈做巩固？上最主要吼，就是说我们的嘴齿开始在咬的时候吼，就是我们的牙齿根，就是我们牙根的部分，我们的钙质已经不足。平常如果听众朋友不注意的话，有可能哦，你的牙齿就这样掉下来了。所以我们的牙龈既然缺钙的话，牙根不稳，我们就赶快把它补起来。南极管金石力钙，它的原料是从日本的冲绳 Okinawa 呢，它的珊瑚钙研磨而成，所以非常的天然好吸收。啊，你连捆进颈哈都干不完嘞，隔天早上你就会发现，真的明显有改善。这么好用的金石力钙，以及管内关给能清肌，今嘛陪你购物网呢推出优惠价格。买二送一，三瓶只要1980元。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的话，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或直接打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会当为大家来服务。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0: 天天快乐，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来分享您的好心情，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打过来。我若没接到，你就留话，佩妮一定会给大家来回电。很多人年纪大了之后呢，除了感觉自己好像骨头不太好，牙齿不太好，还有一个地方也会觉得那里都毛毛都白蓬蓬，待会呢就是我们的嘴皮不正。基本上呢很多人去给医生看，医生都说啊，你要打什么，你要注什么，你要吃什么。事实上呢，它就是缺乏胶原蛋白嘛。其实胶原蛋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什么是胶原蛋白？其实它占我们身体大概蛋白质的30%哦。人体含有最多胶原蛋白有3种齁，就是我们讲的脯氨酸、甘氨酸跟坑脯氨酸这3种。那哪里会看到胶原蛋白呢？只有皮肤吗？不是。皮肤以外包括我们的肌肉、骨骼、肌腱、韧带、结缔组织，所以这些都可以看到呢我们的胶原蛋白。那一旦呢你的胶原蛋白，我们从25岁到达高峰之后，它就开始慢慢的流失，所以你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些现象哦，包括你的皮肤会开始粗糙，还有呢就是有用摇魂失去弹性。那为什么样会失去这种胶原蛋白？它总共呢有一些原因，比如说你天然的老化，吃老都嘛会安呢皮肤毛毛嘛，对不对？紫外线太多的照射，还有空气污染，还有为人困眠不久，缺乏运动，还有营养素不足，还有你喜欢抽烟喝酒，那这些都会造成你胶原蛋白慢慢流失。所以如果说呢听众朋友你要这个平常补充的话了齁，我们都说要把那个胶原蛋白补好。那如果说你的胶原蛋白补充好的话，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减少皱纹，胸部你不然这样整个那个皮肤那摇摇摸摸，对不齁？修复你的疤痕，还有就是提高你骨质的密度。诶，这个跟我们骨质密度有什么关系？因为如果你这个胶原蛋白补充不足的话，它可能软骨硬骨都会让你流失比较快，所以它可以提高你的骨质密度，还有呢提高你关节的健康，就是说我们那个软骨骨松的地方它就可以比较健康一点点，然后甚至预防孕妇的妊娠纹跟促进伤口的愈合，也可以维持我们心血管的健康。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在讲说，如果我在挑选的话，我要怎么挑选比较恰当呢？好，佩琳呢也请专家来告诉大家。
1: 请问专家，大健康时代。
2: 今天呢，我们的要为大家提

0: 去补充胶原蛋白的保健食品，但是我们要怎么选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养生达人 Leo 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说到胶原蛋白，因为我们人体有 16% 是蛋白质嘛，
0: 对，
1: 那其中呢又有 30% 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在我们人体中含量最多的一个蛋白质，那像在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肌肉、还有韧带、还有肌腱当中，其实有70%都是由胶原蛋白所组成的。一旦我们年龄成长的话，我们的胶原蛋白它就不会再自己生成，加上每一年它就会流失，都需要额外的来做一个补充。
0: 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把这个胶原蛋白呢比喻成像是那个房子的钢筋，对不对？
1: 对，没错。其实我们如果有在吃钙质的话，我们一定要再添加胶原蛋白，这样子才有办法，就是很像钢筋水泥一样，就是阿门头去桥底刷的意思是一样。钙质它锁住之后，骨头我们的骨密度才会越来越坚硬，所以呢就不会造成一些骨质疏松症等等之类的问题。
0: 而且啊，这个胶原蛋白流失在脸上也很明显，对不对？如果说你脸上胶原蛋白流失的话，
1: 没错，
0: 很多镜头弄出来啊。
1: 其实我们用最好的一个比例就是苹果哦，你看苹果它如果很新鲜的话，它的表皮是不是就是很光滑，
0: 对对，
1: 然后水分很多，果胶很多，但是一旦你放久了之后，它慢慢整个呢失去水分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它的表皮就会慢慢有产生一些皱纹，甚至还会有一些斑点出来。
0: 对对
1: 对，那我们皮肤也是一样，我们皮肤如果一旦缺乏胶原蛋白的话，水分会流失之外，我们会容易产生一些皱纹，然后加上一些斑点，什么雀斑啊、老人斑等等之类，
0: 对对对对，
1: 也都会慢慢产生
0: 出来。所以啊，如果你看到自己这个脸上的法令纹
1: 是
0: 啊，或者是人家说那个木偶纹，
1: 对，
0: 越来越深的话，
1: 没错，
0: 你的这个胶原蛋白已经快速在流失当中了。
1: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是还蛮明显的，
0: 对，很明显，用肉眼就看得到的。现在很多人都会跑去医美，那其实他就是帮你在做胶原蛋白的增生而已。
1: 因为我们有遇到一位大姐，她的脸部就是有一些雀斑，
0: 对，
1: 等等之类的，然后她就是因为吃我们的胶原蛋白，她整个斑点整个就慢慢淡化掉。原本她的亲戚朋友以为她是去做雷射，其实她完全没有，她是靠吃胶原蛋白，
0: 靠吃胶原蛋白由内而外从身体里面散发出来的那一种光彩。
1: 没错，
0: 那除了脸上可以看得到之外，骨骼嘛，如果说在补钙的话呢，也是需要补充胶原蛋白，对不对？
1: 其实我们的骨骼里面就是有80%都是胶原蛋白，
0: 对，
1: 所以一旦你胶原蛋白流失的话，骨密度就会不足，所以就会容易有产生一些空洞啊，所以就会造成骨质疏松症的问题。
0: 而且你的关节，好像我们关节这个软骨，
1: 对，
0: 也跟胶原蛋白有关系呢。
1: 没错，软骨大概有占59%的胶原蛋白。你看哦，我们的软骨它就是在我们的硬骨之间的一个 cushion，
0: 给人熟那种感觉。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它有一个弹性，所以一旦我们的软骨它整个减少，整个慢慢摩擦磨损变薄了之后，我们的骨头它就会容易产生一些发炎的问题。所以呢，软骨它本身它最大的一个原料就是胶原蛋白，一旦我们补足之后，你就不会有一些发炎酸痛，甚至你在走路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做动作的时候，就不会有一些卡卡的问题出来。
0: 对，据说眼睛如果说很干，或者是说你的头发指甲很容易断，这也都跟这个胶原蛋白是有关系的。
1: 是的，其实眼睛胶原蛋白它的含量蛮多的地方就是在眼角膜的部分。
0: 是是是，
1: 所以一旦我们的眼角膜它如果缺乏胶原蛋白的话，我们的眼角膜它就会失去一些透明度。
0: 对，
1: 所以你透明度不够的话，整个纤维化变硬，我们的晶体就会容易混浊嘛。
0: 是，
1: 所以如果混浊之后，你就会容易产生一些白内障的问题。
0: 好，那我们既然要补充胶原蛋白，
1: 是
0: 那但是胶原蛋白要怎么选，吃的对才会有效。
1: 市面上的胶原蛋白真的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要选择分子小，然后呢它有办法透过我们的吸收把它转化成胜肽化。
0: 对，
1: 那一般胶原蛋白看到的很多都是一些牛的成分啊，
0: 各人说像甲迪卡啦、甲迪培啊，都很多的胶原蛋白。
1: 是，
0: 但是呢你知道你吃进去也是油很多呢。
1: 那个我说真的，你的胶原蛋白还没补足的时候，你就胆固醇过高。
0: 对对，所以真的要选，那选小分子要选哪一个动物呢？
1: 来，鱼比较小分子，尤其是用鱼鳞 下去萃取的。
0: 嘿，是。
1: 而且鱼鳞萃取出来的胶原蛋白也比较安全，也比较好吸收，因为这个是有经过2007年日本实验证实，就是从鱼类萃取出来的一个胶原蛋白的话，它的吸收度比一般其他动物的胶原蛋白还要来得高。
0: 好，那除了这个动物的种类的选择之外，
1: 是，
0: 那我觉得好像单吃胶原蛋白不太够，它是不是一定有其他的复方在里面？
1: 没错，你如果有吃胶原蛋白的话，一定要再搭配维他命 C。
0: 是，
1: 对，因为你如果有吃胶原蛋白搭配维他命 C 的话，它会增加它的一个吸收度。
0: 嗯嗯，
1: 对，然后包含就是维他命 C 它本身还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嘛，
0: 对，
1: 然后它对我们的皮肤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啊，
1: 就是高抗氧化。
0: 是，而且呢你去找那个维他命 C 的资料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说维他命 C 它就是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所以呢如果有维他命 C 再加上胶原蛋白的话，哎，真的是效果会是 double 的耶。
1: 是的，而且维他命 C 你还要去选择就是高浓度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当然
1: 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胶原蛋白，它本身它里面有含蔓越莓，
0: 是，
1: 然后还有综合莓，还有另外一个，这是一个非常高成本的成分，就是来自欧洲嫩白专利的鱼肝子。
0: 鱼肝子哦，
1: 对，鱼肝子它本身有嫩白的一个功效，而且它是有拿到专利的。
0: 所以说吃这个除了让我们的皮肤光滑有弹性之外，还可以有嫩白美白的功效。
1: 对，所以呢皮肤比较暗沉或者是有一些斑点的话，它就会慢慢帮你增亮，然后还会帮你淡化掉，所以自然你的皮肤就会越来越好。
0: 是，那当然了，在补充胶原蛋白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不要急，保健食品都是需要时间去累积的。
1: 对，这是一定要，而且每个人的吸收度也不一样。
0: 对，每个人的体质吸收度都不一样。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养生大人力哦，来告诉我们说胶原蛋白到底要怎么选，原来有这么多的美美嘎嘎。谢谢力哦，谢
1: 谢
0: 你，拜拜。

0: Hello， 第二小时跟秀凯刚是要陪您好不0800-603-603。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来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
7: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梅姑姑梅艳芳《亲密爱人》。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如果没有接到的话，您就留话。那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的7点以后，一直到晚上11点之前，好不好？哈，603-603很好记了哈。刚刚听到那一首梅艳芳的《亲密爱人》，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想跟大家分享。大家知道梅艳芳在2023年40岁，大家都叫她是香港的女儿，她因为子宫颈癌扩散，所以生命就走到了尽头。但是她最放心不下就是她那高龄的妈妈，还有呢挥霍成性、好赌成性的兄长。他心里在想，他如果真的就这样子走完人生之后，他不担心钱不够用，而是呢钱如果用完，谁来照顾我妈？真的，他说那不是一句抱怨，而是即将离世人性最深层的一个了解。所以他在病逝前一个月，他就火速设立了遗属信托，他宁可外界误解跟家族争议，可是他也要替妈妈架起那一道看不见的防护网。他没有选择把钱一次交出去，他把钱，他的资产变成一个长达20年的照顾机制。那就算他在往生之后，他的家族在他往生之后第4年得开始休葛，然后可是呢他一样觉得说，他这样的一个安排真的是为妈妈的晚年有一个很好的防护。所以梅艳芳用她一生留下提醒是什么？财产不是只是爱的证明，也有可能变成冲突的开端。成熟的保护不是你留下多少钱，而是让你这留下这一切都可以让活着的人不再受苦。所以真正的爱就是要替对方想得更远了齁。那当然他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对，被他那个兄长骂到臭头，真的。不过呢他觉得，我觉得他就算有一天再回来，在天堂看的话，他也觉得这个安排真是太好了。那当然梅艳芳在他自己知道生了那个子宫颈癌之后，然后他心里在想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走。因为呢他就搞谈他嘛就变细谈呢，那他的财产不是只有在香港，包括日本、新加坡、伦敦都有，他有跨国资产。当时那笔遗产，当时哦2003年统计下来有3500万的港币。那随着时间的往前行，他的那个资产就飙升到7500万港币。可是如果说你拥有这么大庞大资产，你如果缺乏一个完整制度的话呢，有可能会变成家族一个争产的开始。所以梅艳芳当时知道这件事，她心里也想说我也不久于人世，那怎么办呢？因为梅妈妈跟哥哥哦，就是梅启明对遗产的分配方式没有很赞同。当然以就是哥哥来讲，都希望说哎，钱可以马上拿到啊。但是他也知道说哥哥好赌成性，如果这一次就给的话，有可能妈妈以后金甲连要住在房子里面都不懂。所以当时梅艳芳在他往生前一个月，他就设立信托的核心动机，他当时最主要的目的希望能够兼顾一个照顾母亲终老，还有一点防止资产被挥霍的一个平衡点。那他就尝试透过制度来取代人性的不可控。事实上如果当时他真的没有设立这样的一个遗产信托的话，我可能啦齁，妈妈现在敢会当活到100几岁，不一定，真的不一定。那为什么不要直接给钱？事实上他要替家人挡住守不住钱的一个人性。基本上呢，像有一些律师眼中，像这种遗属信托是资产保全最核心的一个法律防御的机构。当然他最重要是在建立一个法律上面的隔离墙。隔离什么呢？所有权的分离，它是可以建构在这种所有权跟受益权的一个法律分离。比如说一旦呢你的财产就是被人家，对，像他哥哥啦，在外面欠债或宣告破产的时候，就算你怎么查
最后因为呢他的那个所有权跟受益权已经分离了，所以他不会去查封到当时受托在那种机构里面，因为他这一次是受托在银行里面嘛，不会去查封到那边的资产。那就算债权人也没有办法去触及到信托主体资产，就说哥哥在外面欠钱啊，就追到哥哥就好了。所以你无形当中就为这个钱它有一个资产的防火墙。那当然梅艳芳的传承方案它也涵盖家族的三代照顾，哪三代？第一个长辈，他妈妈了齁。当时他是规划了190万的港币保险金给妈妈哦，然后也提供一个就及时的一个现金保障。每个月妈妈都可以从信托基金里面就是有一个固定的一笔费用到他的口袋来，对。那甚至也帮妈妈配置了司机跟佣人。那第二个，他也为下一代教育基金留下了一笔费用。他当时是留下170万港币给侄子跟侄女教育支出，供他们读完大学。那还有他的好朋友，因为当时像他的好朋友刘培基常年就照顾梅艳芳，所以梅艳芳非常感念他，把香港跟伦敦的房产也给他的好朋友。那最后一个就是终极的公益安排，妈妈如果往生之后，那他不是有一笔钱在那个信托基金里面吗？怎么办？把它捐给在地的一些像那种佛学会。所以基本上呢，当梅艳芳这样的安排真的，虽然在梅艳芳往生之后第四年哦，哥哥就开始告妈妈，就开始告说，你可以，你怎可以把我的钱靠在那个口袋来，你应该全部给我啊。他们那个法律的诉讼打了20年呢，但是呢资产还是可以让妈妈到现在102岁一样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伞。但是这其中有一个，为什么最后他哥哥要告梅艳芳，是在2001年得病之后呢，他才非常敬业的选择一边治疗一边工作。然后呢，在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在2003年11月他穿了一身婚纱举办人生最后一场演唱会，他就宣布把自己嫁给舞台。然后在完成8场告别演唱会之后，他的身体就急转直下。后来呢，就在那一年的12月呢，他就是对就不幸往生。那当然他在这个期间，就他往生前一个月，他就火速就设立那个遗属信托嘛。所以你知道这样的情形之下呢，当时他的家人就讲说不好，嘿不好齁。那律师里面也针对这样的一个在重病期间安排的一个遗属信托，他说如果你可以的话，你真的应该要提早安排。他说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可能会让未来如果真的有法律攻防战的话会有一些状况。包括像遗属能力的法律效力的挑战，因为呢在那个他哥哥当时也请律师打官司，就讲说哦，梅艳芳是在重病药物影响之下神志不清，所以导致呢受托机构主治医师跟受益的好友全部都卷入这个诉讼中，所以就说啊，伊就是神志不清了才随便乱立了。第二个就是隐私保护失效，原本其实梅艳芳她的一个本意是希望她信托的内容可以保密，那家人是在不知道财产总值的状况之下可以安稳领取生活费。因为你如果知道说她有多少钱，你有可能就会想要全部领出来，像她哥哥就是这种状况嘛。第三个就是流动资金规划失当，引发了尊严危机。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当有那种遗产出来的时候呢，有时候你要缴那个遗产税，如果你当时没有预留的话呢，哇怎么办？你知道最后呢，他最后是被迫卖掉梅艳芳的讲座，甚至于是他私密的衣物来变现。所以为什么讲说当流动资金没有一笔存在那些时候，你最后只好把你那种生前很珍贵的东西都给卖了，那这种就是比较遗憾的尊严危机。那所以这就是没有规划你那个流动资金嘛。所以基本上呢齁，当大家如果真的齁，现在很多人都一来一去啦齁，你未来想要留
一笔资产给你的亲密爱人的时候，佩玲都会建议大家了哈，你可以透过比如说像寿险或现金信托，那未来如果遇到有那种遗产税、诉讼费、生活费、管理费的时候呢，他不用变卖你的东西，然后他也不用贱卖你的东西，他直接就把那一笔钱拿去缴交你的那些遗产税、诉讼费就可以了。好，那当然针对这一次呢，像这样的一个遗产遗属信托的话了，其实整体而言它还是一场规划胜利的一个这种对家人的照顾，包括他照顾了他的妈妈，然后还有就是制度缓冲人性的防线，因为他也当时也知道如果我真的当时没有规划这一场的话，规划都给他们哥哥捧起这样就好了，如果你会照顾妈妈也就算了，你如果没有照顾都给他拿去拔掉，这不是假的吗？那所以最后律师呢就给守灵者他有三个身后安身的提醒，包括传承要趁早，然后要避开意识能力的攻防区。什么意思？在你神志还清楚身体还硬朗的时候呢，对，你就要赶快立遗嘱。那一旦你走入失智失能病危状况的话，任何的法律行为包括赠与遗属变更保险受益人公司负责人都很容易受到法律的挑战，那真的要给你告你也都不好啊。然后第二个呢是以遗属为地基，信托跟保险为楼房。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立遗属，然后呢指定分配或是确保资产不要落入不适合的继承人手中，这是法律的底线。第二个你要信托，信托的话你可以透过像银行长期的管理照顾不善理财年幼或年迈的家人，你就可以保住你的资产。第三你要保险，保险的用意在哪里？就是你要预留遗产税的税源，及时的现金流，避免资产被贱卖或是拍卖遗物等等，你的尊严都没有了啦。齁，最后呢你要引入这种信托监察人，因为当你往生之后呢，有可能，对啊，如果你所托非人的话，他没有办法帮你执行你的真正想要去照顾的人，所以这时候你可以请专业的律师会计师担任监察人，制衡受托的受托人的权利。当然也可以让在你呢这往生之后呢，你的这种比如说你要执行的方案可以有人真实可以帮你来做执行。齁，所以我们讲说真正的富有不是你留下多少财产，而是你留下多少的爱跟智慧。当然或许有人讲说我都没有这种困扰哦，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很多的遗产啊。好啦，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对跟家人在生前好好的相处，优雅的守护我们最爱的人，那相信呢在我们不管活到几岁了都了无遗憾。

0: 刚想好不时间
1: 金麦郎弄就等修为啦哈，基本上呢，当你皮肤开始老化呢，或是关节开始呢，感觉不下溜达，甚至骨质疏松、青光眼、白内障，甚至于秃头的话，那有可能是你开始慢慢的老，一刮，还有你的胶原蛋白已经流失非常的多。大家都以为胶原蛋白只有让自己呢可以变美，不是这样哦。它除了可以减少皱纹，维持我们肌肤弹性跟保湿以外，更加重要哈，它就是可以来提高我们骨质的密度。在国外，他们曾经请停经后的妇女哦，每一天都补充5公克的胶原蛋白，连续12个月、1年之后，发现哇，受试者的骨质密度有提高7%。为什么呢？因为哈，咱这的胶原蛋白就像我们的钢筋一样，当它已经很牢固之后呢，它要抓住我们那个骨质就非常的容易。那它也可以来提升我们关节的健康。为什么？因为当我们骨头跟骨头之间，我们讲有那个 cushion， 对不对？就是我们软骨部分，很多都是这种胶原蛋白去形成。所以你那胶原蛋白不够的时阵呢，吃到了后咱也无啊危机，伊迄个 cushion 都没有办法作用。所以呢，骨头跟骨头之间就会碰撞。事实上，你如果补充胶原蛋白，伊唔是干呐，让你面皮看起来更骨更骨，甚至于呢，它也可以提高你的骨质密度或是你关节的健康。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小朋友为什么看起来青春活泼又美丽，啊，那吃老了啊吼，哦，干那拢老毛毛啦吼。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呢，每天都要补充足够的胶原蛋白。那一天要吃多少的量呢？每天是以5到7公克为上限，而且胶原蛋白要吃的话，不是你今天吃明天就有效，基本上都要吃2到3个月。可是如果你是选对它那种小分子的话，得不赶快呢？因为你吃完之后，你大概1个礼拜，你就会觉得哇，我的皮肤摸起来怎么这样又咪咪哈？就它的那个毛细孔比较小一点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选胶原蛋白的话，一定要选择这种小分子的胶原蛋白。所以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特别要跟大家来推荐，我们就是我们的金石胶原蛋白晶冻，它是用台湾的虱目鱼鳞经过高温高压特殊的一个脱膜技术之后呢，再萃取胶原蛋白制成小分子，只有600道尔顿，所以它等于是鱼鳞胶原蛋白生态。听众朋友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哇，怎么吸收率这么好？它不但可以让我们快速吸收，而且你吃进去之后哪里有缺，它就补哪里，不臭臭鼻。虽然它从鱼鳞萃取，不臭臭鼻，而且携带非常方便。那最重要哦，它里面一条里面有3000毫克的胶原蛋白。最主要我们是做成果冻状，果冻状的话呢，它是透过我们的舌下，就是我们的口腔黏膜，它咀嚼完之后就可以完整的吸收。那很多听众朋友讲说，你们只是从鱼鳞萃取，就是比较小分子，为什么可以保证它吸收率这么好呢？所以我们在里面呢有特别添加蔓越莓、综合莓果跟鱼肝子。其中像这个欧洲嫩白专利，就鱼肝子萃取物，它除了有超高光的防护力以外，还有超强的抗氧化力。它的维生素含量是苹果的160倍，柑橘的100倍。也因为它里面有这种超强的抗氧化力，所以它在跟小分子胶原蛋白结合的时候呢，吸收率就很好，可以达到 98%。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买胶原蛋白，你就是要把钱花在刀口上。那听众朋友，如果要补充的话，我建议2个时间。第一，你就是在早上起来，比如说是餐前，或是呢你在睡觉前，因为睡前1-2个小时呢，就是我们的皮肤要进行再生的时候，也非常适合补充胶原蛋白。那一天的话呢，你大概顶多1到3条，也不要超过啊，每天都要补充，最起码3到6个月。你就可以看到，嗯，我的皮肤真的不一样，我的眼睛也不会那么干涩啊，甚至我的骨髓也会感觉，哎呦，有骨髓的感觉哦。金石胶原蛋白晶冻，原本它每一盒里面都有10条，一盒的话1000块。那现在呢，我们在陪你购物网呢有一个组合，就是2盒的话只要1200块。直接帮大家打6折，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最近要来选购我们的胶原蛋白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选购直接勾选佩玲主持，不会使用网络可以打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 希望可以用我们陪你购物网的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大家青春美丽、健康有活力，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健康专卖店，我是佩玲，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最近大家有没有觉得身体好僵硬哦？有时候捡个东西都会感觉啊，那腰酸背痛，啊个哦，目睭都会感觉足大些呗。最明显的，大家看到你，不是讲你那才少年，是讲你最近看起来较糙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皮肤松垮，失去弹性。很多人都会认为说这种状况是人体老化的现象，可是更重要，有可能是你的身体缺乏了胶原蛋白。其实有很多人对于胶原蛋白齁都想说，它是不是如果缺乏的话就没有办法像小朋友一样皮肤端端，它会造成肌肤的老化，皱纹的产生。事实上我们人体如果缺了胶原蛋白，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危机，甚至于会发生眼睛一些病变，还有我们的观察会不太好。所以通常如果缺乏胶原蛋白的话，有三大危机。第一，你会感觉关节卡卡，这个通常都是长辈比较常见的齁。那很多人会认为说，是不是我最近欠运动，所以我们的身体老化。事实上关节如果卡卡，一粒弯靠一起尊波素息，或是运动的时候有疼痛感，都有可能是你的身体缺乏了胶原蛋白。因为胶原蛋白它是存在人体骨骼之间，帮助我们骨骼修复非常重要的蛋白质之一。那它也存在我们的关节跟关节中间，它有那种人说骨髓有没有，就是我们的润滑膜里面。所以你的骨髓如果是有够呢，它在活动的时候它就比较灵活。人体一旦缺乏了胶原蛋白，它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关节发生不舒服，或是关节卡卡这款的情形。尤其呢，当你越缺越多的时候，它骨头跟骨头之间关节摩擦更严重，你就会越不松快。第二，如果你缺胶原蛋白的话，有可能你的眼睛会灰灰哦，它会很酸涩，而且呢会感觉好不舒服哦。眼睛干涩、疼痛、红肿通常都是眼睛的问题。那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啊，有可能是我用眼过度。事实上用眼过度有可能呢会有刚的情形，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欠缺我们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维持我们肌肤有 Q 度以外，其实我们的眼角膜呢，它很大的部分都是胶原蛋白。当当你如果胶原蛋白欠缺的时候，它就会引发我们视网膜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飞蚊症，应该要多加注意。第三呢，就是我们的木偶纹跟抬头纹遮不住。其实很多人齁，你会大都会感觉自己的皮肤有够大什么啦，甚至一抬头你就会发现啊，为什么我的抬头纹或假死蚊子呢？甚至于不笑的时候人家都以为你生气，为什么？因为你有那个木偶纹。这些问题都是因为你肌肤的胶原蛋白流失所造成的现象。人的皮肤有三层，第一是表皮，第二是真皮，第三是皮下组织。那人体肌肤的弹性、熊盖猪咬都是我们在真皮层里面的胶原蛋白给它撑起来，把它支撑起来。不过我们从25岁开始，我们人体肌肤的胶原蛋白它增生的速度就小于流失的速度，就是说你生的比较久，你消耗的比较多。如果你在25岁以后没有加强胶原蛋白补充的话，你的皮肤就很像缺了钢筋水泥，它就没办法把你撑起来，没有办法把你支撑，那真皮层就会越来越薄，因为里面就没干水嘛。那接着呢，它就是缺乏弹性，腰纹的造出来，皮肤也看起来比较暗，就是暗暗的。所以平常我们要加强我们肌肤的保湿以外呢，胶原蛋白更要补足，这样就可以呢避免我们形成一些这种木偶纹啦，或是一些抬头纹。其实胶原蛋白它本身是由氨基酸所组成，它占我们人体里面蛋白质总量 30%。 不过刚刚佩玲提到，当我们年满20或25岁以后呢，我们的胶原蛋白会逐年减少，而且一年是以 1% 的速度，慢慢越减越快。等到你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你的吃饭、你的喝酒，你的胶原蛋白流失速度会越来越快。
那刚刚佩妮有特别提到哦，胶原蛋白它有不同的形态，它存在我们的骨骼、肌肉、皮肤、肌腱、韧带，还有其他结缔组织里面。尤其呢，胶原蛋白在皮肤的真皮层中含有 80%， 它主要的功能很像胶水一样，它连接我们身体的细胞组织，而且呢也可以让我们这些组织第一个也当巩固累积也 Q 多。其实胶原蛋白在我们人体里面有30多种哦，可是常见大概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第一型胶原蛋白，这种胶原蛋白占我们人体 90%， 哪里可以看到？我们的皮肤、我们的骨头、我们的嘴气，还有我们的肌腱、韧带、血管，都是第一型胶原蛋白。那第二型胶原蛋白最主要是存在支撑我们关节的软骨，都是我们的 cushion。 所以通常当你有一些关节炎的时候，医生都会说啊，你要补充第二型胶原蛋白，都是这种的。那第三型的胶原蛋白最主要存在我们的动脉跟肌肉还有血管里面。那不同的胶原蛋白呢，它会针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同的功效。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功效呢？稍等佩林跟大家来说。阿叔广告，进广告。是的，身体爱好吼，事实上我觉得两个地方很重要。第一呢，就是咱的脚头有；第二呢，就是咱的嘴气啦。我们看到很多呢，这个长辈如果一脚老了啊吼，他的脚还很勇敢，可以呢到处去散步去走路的话呢，胸部伊会当去运动。啊，那是讲伊的嘴气好搞的呢，他就可以呢把很多食物呢咀嚼得很细碎，这样呢他就可以呢做到营养的吸收。所以佩林常提醒大家，为少年开始呢，咱都爱把咱的钙给补充哦，好些。因为缺钙的话，我们身体各部位的器官都会受到影响。大家不要以为只有骨质疏松，不，你若讲吼，在台湾现在有高雄的人都缺钙。那如果缺钙的话，容易抽筋、骨质疏松，更可能会造成心悸、失眠、心肌就气。还有呢？高油齁，皮肤粗糙、视力模糊这些状况啦。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形的话，尤其最近你已经发现的牙齿很糟糕了啦齁，那更一条就比如诶当来波兰的金石力钙。那这款钙呢是由日本的冲绳齁 ,Okinawa 呢，就是他们珊瑚直接呢获取之后来研磨，所以里面呢所含的都是天然钙。天然钙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就是比较好吸收。所以你吃了哦，你会觉得嗯，对哦，真的是有被补起来哦。那里面呢除了钙以外呢，我们还有镁跟锰齁。其实齁，一般听众朋友有些人晚上不好睡，睡眠品质很差，那就是你太紧张了。我时常讲齁，你平常白天很像战士一样去打拼，但是你暗时你就要让自己放松，所以钙加镁是可以让大家放松喝肉饼的齁。把自己的牙齿补起来，把自己的骨头补起来，把自己呢身心调整到最好的状态，相信齁就可以让自己呢在有生之年都是可以呢保持最佳的状态。那咱的钙呢最近也有优惠啦齁，咱三罐呢是1980块，那一瓶都有90颗。所以要顶杠，所以要撩钙，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陪你购网的好商品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人若活到80岁齁，够足春风诶，你会觉得这个人真的保养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胶原蛋白要从年轻时候就开始慢慢补充起，因为人到25岁到巅峰之后，他就越来越走下坡。那我们的胶原蛋白，我们的身体无处不在哦，只要你有皮肤，你有骨骼，你有牙齿，甚至于说呢，你有那种软骨的地方，一定有胶原蛋白。那胶原蛋白的功能有哪一些呢？第一，它可以帮助我们美容养颜，因为胶原蛋白是皮肤最主要的成分之一，它负责我们皮肤的弹性、水分。年龄越大呢，人的胶原蛋白就越来越少，这个时候
皮肤都会打手有腰魂。那胶原蛋白的产品，它会刺激我们人体呢去自行形成胶原蛋白，那当然也可以促进呢我们皮肤有这种蛋白质的生成。那包括哪一些呢？比如说像弹力蛋白、原纤维蛋白。所以平常如果你有习惯补充那种胶原蛋白的营养品的话，你就有机会保持你的皮肤水润，减少细纹，也可以抵抗皮肤的衰老。胶原蛋白第二个功能就在维持我们的肌肉量。人体有 1% 到 10% 它的肌肉组织是由胶原蛋白组成，所以你如果吃到你要维持你身强体壮，平常不管走路提东西你都可以跟少年同样，这时候你补充胶原蛋白的话，它就可以促进我们的肌酸的生成。这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肌肉加速的生成，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量。所以平常你可以多吃一些呢含有胶原蛋白的食物以外，比如说像这种肉类、蛋或坚果，你都可以呢让自己的肌肉量增加。第三呢，胶原蛋白的功能就是缓解我们关节的不舒服。当然我们的软骨，软骨是什么作用呢？就是负责保护关节组织，就是我们的骨髓，它都是由胶原蛋白组成的哦。不过随着年龄慢慢增加，你的胶原蛋白就会减少，所以呢你会少年时就要开始来补，尤其当你的胶原蛋白补够的话，它就可以减缓你那个关节退化，还有你关节不松快这款的情形。当当你如果出现到你的关节开始你疼痛，你一定要先去看医生，然后确认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再配合医生去做一个诊疗，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那第四呢，胶原蛋白可以维持我们骨骼的强健。人类的骨质密度在30岁它就会逐渐的下降，尤其女性停经了后，它那种骨密下降的速度会更快，那罹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也会提高。骨骼如果失去钙质之后呢，它就会变得怕怕，我们讲骨松嘛，可是你如果平常呢把这个胶原蛋白补够的话，它是有机会刺激我们骨骼的形成，连接骨骼中的钙质，也让它密合的程度更好，这样它会有 Q 的，也减缓我们骨质流失的几率。平常要吃什么才可以补充胶原蛋白呢？以前人都说吃鸡肉啦，啊不吃低卡啦。不过呢，医生特别提醒哦，因为呢，那都是高胆固醇的食物，就是饱和脂肪酸太多了。你那冰箱是爱吃这哈，你有可能那个皮肤都还没有烹饪，你的胆固醇就太高了。所以自己要小心一点点。通常啦，如果真的要有效来补充胶原蛋白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从鱼皮或鱼鳞上面萃取胶原蛋白，它的颗粒比较细致。那因为如果你是吃那种猪皮也好，或是其他肉类的话，然后有可能它们的分子比较大，你比较不好吸收。那一般我们如果说要吃的话，差不多一天一个人2到5公克就可以了。然后大概你如果平常皮肤已经很粗糙，或是说你的身体比如说你的眼睛不松快，还是说你的那种关节卡卡的话，你最起码要吃一个半月，你会慢慢看到它状况有好转哦。第一个你会发现你的皮肤会这样油油，不会这样粗扁扁，那你的细纹也会减少了。那不过呢，也有一些食物可以帮助我们胶原蛋白的吸收。平常如果听众朋友要减少我们胶原蛋白流失的话，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五样哦。第一，麦甲荤，香烟里面还有很多呢这个有害物质，像尼古丁，它会影响到胶原蛋白的生成。所以你那爱甲荤的人齁，你也感觉这个人齁皮肤粗粗齁，所以要维持你那个光滑肌的话，麦甲荤。第二个，平常呢如果你到外面去爬爬照，尤其你喜欢户外运动的话，你要做好防晒，因为紫外线里面有造成皮肤伤害的 UVB
的光波，那一旦呢这个你没有做好防晒的话，它就会伤害我们的皮肤，引发肌肤深层胶原蛋白变性，齁，所以这个一定要做好防晒。第三，适当的舒压，维持好心情。如果说我们长期压力太大的话，身体会自己分泌那种压力荷尔蒙，就是皮质醇，那这个皮质醇就会损害到胶原蛋白，而且压力也会促使我们身体代谢出很多的自由基，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原子或分子，然后它会像一个小钢弹一样在我们的身体到处乱撞，我们的细胞就攻击胶原蛋白，就导致我们的皮肤产生皱纹，齁，所以建议如果平常你压力很大的话呢，不妨利用假日可以去外面散散心，踩踩草地，释放一下压力。第四呢，就是你要避免加工的食物。人体里面自由基如果失衡的话，你会发现说哦，点点啊，那种干嘛做甜美啦？那什么食物容易造成自由基呢？就加工食品或是太甜的、烧烤的、油炸的。那建议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多吃一些呢天然的食物，避免加工食品。那第五呢，每天都要睡饱饱。因为深层睡眠呢，我们的皮肤会产生新的胶原蛋白，这是修复的一部分。那如果说一旦你的胶原蛋白自己生成的话，它就不会这样抹冰转腰魂，你明明就没有这么老，可是看起来的话好像一个姥姥，这样就不太好。那建议成年人如果要睡的话，一天大概7到9个小时，而且不要熬夜哦，这样你的皮肤才会端端。平常如果呢你有补充一些胶原蛋白的饮食或食物的话呢，有一些我们天然食物是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其中包括维生素 C、 氨基酸、铜跟锌这些小分子，因为肠胃道比较容易吸收，所以呢就可以帮助我们胶原蛋白的生成。像维生素 C 的话呢，像这种柳橙、草莓或甜椒、花椰菜、马铃薯里面都有。我们人体如果缺了硒这个抗氧化剂的话，它的胶原蛋白就不好形成，所以一定要吃足够的硒。第二个呢，就是氨基酸，脯氨酸、甘氨酸跟离氨酸，这是胶原蛋白生成必须的三种氨基酸。那每个氨基酸它都是各司其职，比如说像脯氨酸的话，就是帮助我们皮肤的健康、伤口的愈合；甘氨酸的话，好让喉咙平。平衡我们的血糖，还有我们肌腱的修复。那离氨酸的话是帮助我们结缔组织可以来合成，促进骨骼的生长。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平常呢从豆腐、豆类还是供南瓜、腰果、芒果这些食物去补充这种氨基酸。那第三种是铜，铜的话它是胶原蛋白生成必要的材料，它也是红血球、骨骼跟结缔组织形成非常重要的一个矿物质，因为铜会刺激生成一种胶原蛋白生成所需要的酶，齁，所以听众朋友平常可以透过呢，像这种肝脏、龙虾、牡蛎、坚果、豆腐、黑巧克力里面都有很多的铜。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的锌，锌这种矿物质它对我们细胞修复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体内胶原蛋白免于伤害，所以平常像牡蛎啦、猪肉、豆类或鹰嘴豆、坚果、高丽菜里面都有非常多的锌，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多吃。胶原蛋白不是只有帮助大家美丽，其实对男生女生帮助都非常的大，尤其呢平常最简单的一个保养就是做好防晒，这样就可以避免胶原蛋白的流失。啊，你如果说主孝人时你就开始在保养，我相信现在不管你到几岁都比你原来的年龄真的看起来跟孝人，现在的人都很长寿，都会当活到七八十岁了，不忙大家不管活到几岁，大家看起来都很少年，那你就要从平常呢，对，就是年轻时候就开始保养起，相信呢活到老可以年轻到老，心情也可以快乐到老，让我们补足胶原蛋白，一起变年轻变美丽。

0: 工商服务时间。
1: 最近有很多朋友呢，想要跟家己的亲戚五十朋友八十甚至出来带人去游山玩水啦哈。长辈有一件事情有点困扰，叫老了哦哈。就算一开始有钱啊，但是呢不一定惊爱叮当。所以佩妮呢都会建议大家从年轻开始，尤其呢我们年过三十之后，都要好好把自己的骨头用哦用惊。安内哈，你那真假退休以后，未来游山玩水。安内个钙叮当，然后尤其呢，我们的金石力钙每天补充1000，相信呢大家。

0: 帮你送过去了。
1: 好，
0: 平安健康，拜拜。
1: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琳。
2: 我们在特价。
0: 你是在为我们的金实力盖吗？我们现在这个月的话就是超过2000元，为你减250元，所以我建议你盖要买两组，原本3960就变3710。之前你有订过我们的盖哈？啊，吃起来感觉怎么样？
2: 我先生就骨折，
0: 吃了那个盖有改善吗？
2: 有啦，改善很多了啦。现在过几天就要带他出国了。
0: 太好了，所以他已经有恢复了，
2: 谢谢。对，
0: 太好了，
2: 进步很多了。
0: 所以你这一次还是要订两组嘛，哈。
2: 感谢嘿，
0: 你们出国还是要小心一点哦，好不
2: 好？
0: 好 ，OK，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听到长辈吼盖补足之后呢，可以去游山玩水，我真的给你们拍拍手放烟火。最近应该有好几位听友来跟我分享，他从2-3年前开始补盖之后呢，哇，这次他居然去走香格里拉，一共背着瓦灰，他自己也觉得好神奇哦，我居然都没有困呢，没得病啊，挺好的。那另外还有一位大哥呢，他就吃完盖之后呢，哎，对妈做的卡步听起来好更加高。他说活到这把年龄告一到安尼讲吼，真正家己真感恩呐吼。所以佩琳常讲说，你那少年时，尤其呢，咱女性朋友听经了后，男性朋友的话呢，可能60多岁以后，你明显感觉他到乌怪怪啊，把钙补起来。我先讲一下，我们这个钙呢，它是天然钙。市面上的钙非常多种，有碳酸钙，有柠檬酸钙，有珍珠钙，有牛奶钙。那我们就是珊瑚钙。珊瑚钙呢，它就是利用珊瑚研磨而成。所以它是100%的纯钙，吸收率非常好。一般我们一天根据国健署建议，熊猫都爱挤1000毫克的钙的吸收。那当然天然食物是熊钙喝，但是今晚我做嘴中杯牙口不好，再加上饮食没有这么大量，加不高，然后所以以钙质的补充就会缺乏。那钙不是只有呢让我们的牙齿跟我们的骨头可以勇敢，甚至我们肌脉存救还有我们心脏会跳动，都需要呢这个钙跟镁它去做一个协助。那尤其有些人晚上就拍到边，那钙加镁就会让大家肌肉放松，晚上就会比较好入睡。那上不好没让你丢筋这么严重。那如果要吃钙的话，就要吃天然的。金实力钙每一颗里面都有500毫克，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补充的话，就是1天3颗，一瓶里面有90颗，所以一瓶就可以吃一个月，三瓶就可以吃3个月。这个月只要买2000块，就为大家省250。我都会建议听众朋友可以订两组，两组的话，原本3960有6瓶可以吃半年，就变成3710。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琳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佩琳，哎，到我听众朋友来好不？你好，我是佩琳。
3: 支持一个
0: 大哥，你要几组呢？
3: 6盒吧。
0: 6盒，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3: 好，
0: 感恩您，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每天呢都跟佩琳一起在空中约会。好啦，谁要佩琳好不？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哦。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佩琳一定会为大家来服务啦齁。最近呢大家在关心一件事，6月1号开始下月电价要来咯齁。那到底呢大家的荷包会不会多喷一点钱出去呢？我觉得要看你怎么样来用电。基本上了哈，下月电价当然是你越用电的话呢，对，你就会越喷钱。那平均用电量如果在120度以下的家伙不会特别受到下月电价的影响，怎么可能？除非你都不用啊，对啊，要不然的话，基本上以目前台电他们有做个统计，不是那种下月的话，每户平均大概用电量208。那如果依照非下月电价来计算，一个月的电费638块，但是一旦到了 夏天的话，大家都会吹冷气、吹电风，对不吼？一个月差不多会增加到418度，所以这样算算下来的话，一个家户啦，大概平均增加446元。所以我都特别提醒说，你一定要随时养成呢对随手关电器的习惯。但有一些的电器真的是非常的容易耗电，比如说像冷气，冷气我建议大家真的要换变频，然后2到3周一定要定期洗滤网一次。如果再加上循环扇的话，这样就会冷的啦，不一定一定要弄到25度，你大概26到28度，睡觉的时候开舒眠，这样子既凉又不会耗电。还有冰箱的话，嘿，你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开给它清清呢，食物只要放8分满，然后呢一直要减少那种冰箱开门的次数。有些人每次一回家就开始在那边看冰箱里面东西，一站就是1分钟，然后呢最后又关上，什么东西都没拿，哈，浪费钱。还有你的电热水瓶你要改成呢，对，你是那种保温式的，这样就不用一直时间到就给你启动。那还有就是洗衣机，衣物呢用手洗 OK， 像内衣裤，如果说你是8分满的话，嘿，对，就是一次，这样子的话既有效能也不会耗电太多。那还有些人会用那种除热式的电热水器，我是建议啦，因为它加热很耗电，这个时候呢你不妨可以加个定时器，这样就可以帮助大家呢，对，可以省一点钱。好了，想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平安快乐，明天再会，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阿妈，今天你我买只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 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哦。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盈绿行动，是非不顺，时常积极，切勿忧人。世间人的一生啊，有好有歹。有当时啊，咱享受富贵荣华、权力地位；有当时啊，咱会遭受到冤枉、委屈，甚至啊，伤心败坏。人生到底是好是歹，真歹定解。过去有一个老翁啊，无小心一只心爱的马啊，走无去。心中真郁卒，无想到过几工啊，这只马啊竟然阁带一只马啊回来。老翁啊，失去马啊，结果无外久得到另外一只马啊，变成两只，非常欢喜。结果啊，一只得送后生，无想到。后生在骑马的时阵，跋落马脚，摔断脚，伫眠床顶啊，无法度落床。老翁啊，佫感觉非常硬气，闷闷不乐。无想到无外久，接到国家的兵单要去战争。后生因为摔断脚，所以啊，唔免做兵。人生在世是好是歹，有当时啊福祸相依。人啊，伫生活当中，毋免拄着不如意，就怨天尤人。因为世间一切拢是有因缘果报。艰难困苦来的时阵，咱来担当。拄着咱好。诶，这个幸福美满的代志，咱啊爱时时警惕珍惜。人生在世啊，修身养德是真重要。好的时阵，咱爱珍惜修福；歹的时阵，咱爱反省担当。如此，咱的人生才袂起起落落，才袂浮浮荡荡，生活嘛会较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单流书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单流书写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单流书来听一条好听的日本怀念歌曲。七头人的目屎，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车你加养一群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高雄六龟。高雄六龟咧，不但花旗木开较真水真漂亮，规个山城咧被粉红色的花海包围。哦，当中非常的梦幻，配合着咱六龟观光协会吼，咧推动着六龟宝来，含着不老温泉的这个，就是这个汤旅，所以咧来遮赏花、泡汤，搁做着生态秘境的导览，哦，真赞真好呢！这百回期吼来六龟行行，绝对咧是一个咧足好的生活景点哦吼。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咱这个找时间吼，尤其是热天的时阵吼，来到咱高雄六龟吼，真正讲哇，陈老师，啊这吼来到高雄六龟哦，这热天的时阵吼，花旗木开甲真水真漂亮呢，有影吼，为四月吼，哎啊，开到五月底吼，所以呢，这当中的时阵呢，高雄市的观光局吼，配合着六龟观光休闲协会，拢会伫每一年。热天的时阵呢，举办着咱六龟汤旅春游记哈，结合着赏花、泡汤、生态秘境导览，和民众伫期间呢，来到山城呢，不单单的你咧当泡汤，会当赏花，佮当有生态秘境的导览，是不是真赞真好？有影吼，啊大哥啊大姐啊，六龟不单单是有花旗木哦，六龟咧有梅花，也佮有温泉。所以呢，不单单呢是咱高雄原生山茶最重要的一个产地，而且呢，来到这所在呢，伊呢，各类有一挂生态秘境导览，一时啊、暗时啊拢有活动哦。哦，安尼真好真赞呢。这吼、哦、当中的时阵呢，当去十八罗汉山，吼、哦、做着隧道的这个生态导览，吼、哦、穿越着咱这个六号隧道，看着景观桥之间近距离。观察到这个样啦，咱这个十八罗汉山吼，伊的这个样呢，立岩地形，看到峡谷景观，真水真特别咯。十八罗汉山吼，啊，可以当去神威天台山吼，看到这个粉红鱼赏花，因为咧当中的时阵咧，吼太阳底下呢有这個花旗木吼，啊，当中粉红花海当中的时阵，那就仙境咧，有够水，有够漂亮。吼，啊，来看六龟吼。买当有刺激的活动哦，暗时啊时阵呢，这个啊呐，森林夜战生存游戏，来个后来底参加着这个安尼足有临场感的森林游戏哈，系啊，这個、当中的时阵真特别。过来暗时啊吼，各位当有生态导览哦，和你了解着宝来吼，咱规个生态秘境之美。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六龟宝来吼，不老温泉不单单的会当泡汤。而且呢，当中的时阵呢，各位当呢享受着，吼、哦，享受着呢，真好、真赞的这个啊呐，旅游的这个啊呐感受吼、哦。啊，其实大家讲吼，大哥大姐啊，各节所在都是纳马夏吼，纳马夏会当看萤火虫吼、哦，所以纳马夏每一年当中诶，差不多伫五月份的时阵呢，配合着六龟地区呢，嘛推出着呢，这个萤火虫的赏萤季。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讲，哦，真正诶，不单单的当去六龟泡温泉，啊，咱这个内门阁有一个动物野生学校，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以当来纳马夏看萤火虫，啊，甚至咧可以当欣赏花旗木、啉咖啡、泡温泉、走访着咱自然景观，是不是真赞真好？真好吼、哦，大哥啊，大姐啊，真正真赞吼、哦，啊，其实咧，当中坐车坐到高雄火车站，吼、哦，啊，坐到高雄客运，就当来到六龟。吼、哦，沿途当中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找机会咧，拢会当去游赏，实在是一个真好的生活行程哦，吼、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也请你的加强一群啊嘿，空八空空。77335 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最难忘的人，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车你加减一捆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真重视身体健康，是不是？不过呢，身体要健康呢，咱呢当然啦，咱就是要了解到身体要如何来保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那呢，今仔日稍稍个进一步吼，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呢来思考看了解吼，因为呢，真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到底咱人生食老了后，要如何来保养身体，身体才健康自在，人才无病，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进前日本有一个医生，伊叫做玉谷实志，吼玉谷实志夫，吼，系啊，啊，伊曾经伫伊个册上，吼，伊出了一本即个医学上正确的健康长寿日，吼，这当中有指出着，伊讲有专家伫即个当中去做着大规模的研究，结果发现着讲体内，吼，体内诶，胰岛素浓度较低的人，血糖较稳定的人，这种人身躯较无病。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拢听过一个名词吼，对吧？叫做胰岛素阻抗。什么是胰岛素阻抗？大哥啊，大姐啊，今仔真难听哦，陈律师来跟你沟通这个观念吼。我都甲听众朋友讲，专家研究。一个人，你身躯胰岛素的分泌较少的，好、哦、啊。第二，血糖较稳定的，这种人是较健康的，好、哦。啊，那呢，在生活当中，谁那你的胰岛素一直分泌？因为你时时咧食物件，你一直咧食物件，你食物件胰岛素都要分泌啊，干唔是？对不？啊，身躯一直分泌胰岛素。一直分泌胰岛素，一直分泌胰岛素，第一血糖没稳定，糖化血色素没正常。第三，胰岛素分泌过多，身躯就熬发炎，这就是胰岛素抗阻。好、哦，所以身躯如果定定一直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会愈来愈不好。第二，胰岛素可能会导致着身躯的定定的发炎。啊，第三。常常在分泌胰岛素，第一，你个容易大哭，啊，你个容易糖尿病，啊，你血糖未稳定，啊，身躯个容易发炎。我讲到这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已经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吼？胰岛素要哪分泌？食嘛，是不是？大哥大姐啊，我讲到这的时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已经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吼？用哦。啊，原来是安尼哦，对。所以生活当中，咱是不是食这个物件，食这个关键，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健康关键。好、哦，啊，那呢，美国吼、哦、做过长寿的条件研究，结果发现到超过100岁以上的人，因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因的胰岛素浓度较低。胰岛素现在浓度较低，因为因三顿食食，因的该稳定，该食饭食饭，食饭量爱有够，营养爱有够，吼、哦。然后不该食饭，因袂乌白个食物件，和身躯胰岛素休困一下。伫美国马里兰州巴尔吼，哎、哦、呀，迪摩这个所在吼，哎、哦、呀。针对着65岁以上的民众进行着20几年的研究，结果发现着讲，有一寡地区，这些人拢会当食到100岁，啊，现在这些人食到100岁，佫真健康。结果发现着，这些民众较长寿的地区，因的胰岛素较稳定，不但胰岛素浓度较低，糖尿病患者嘛较少。我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一道，片面自己糖尿病是近现代人一个重要的课题。片面自己糖尿病，大哥大姐，我来请问你一句话吼，你来思考一下。如果是古早三顿都食袂饱，吼三顿都食袂饱，无物件通食，
敢会容易糖尿病？无可能嘛！三顿都食袂饱，还有糖个糖尿病？是不是？啊，真个人是逐顿拢食甲伤饱，食饱无达定，等者过两三点又搁咧食物件，时时咧饮饮料，时时咧食物件。哦，这拢会增加着胰岛素的分泌，增加着身体发炎，增加着你大颗的机会，增加着你心肺更健康的危险，是不是？哦，啊，像说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当咱身躯各分泌胰岛素出来，身躯的开始有一连串的化学反应，哦，当然，吼，你身躯较发炎，身体较大颗，哦，胰岛素的负担变大，甚至连讲呢，当然呢。血糖容易袂稳定，吼、哦！简单讲啊，遮听众朋友已经拢清楚啊，我无要加讲啊。我系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先了解到一个重点。如果我食伤饱，胰岛素分泌足济；如果我一直咧食物件，我胰岛素分泌足济。这两个饮食方式，就是咱大个大只，尤其今现代人，你必须爱去思考的问题哦。你。食饭无定时，常常枵过顿，较来食伤饱，你胰岛素会出问题，对不？我拄到一个吼，我讲个听众朋友听，我拄到一个朋友吼，啊，你感觉伊是虾米款的状况？嘿，伊血糖检查稳定，嘿，伊血糖检查稳定吼，伊糖化血色素嘛稳定，嘿，唔过伊饮食无稳定，因为伊常常工作的时阵有无？工作群常常腰过长，腰过长啊吼，腰过长。比如讲啊，腰啊，就可能无食，啊，带个过来食物件，吼，带个过来食物件安尼。啊，第二，伊咧食的时阵呢，伊咧食的时阵呢，有当时啊，腰啊食啊，就食较济，啊，食较饱，啊，甚至伊真爱食甜的物件，因为甜的食落马上会等血管较舒服啊，较有能量，较有热量，所以爱食一寡面包啦，吼，加甜的。饼干啦，吼加甜嘅物件啦，点心啦，吼等等，来维持着伊热量，吼来维持着伊热量，系啊。啊，我讲我讲，啊，你讲常常安尼食食拢无正常，因为大家朋友做伙时，我就咧甲讲，我讲你安尼食食拢无正常，吼、哦，有当时啊枵，有当时啊食，有当时啊食饭嘅时间无正常，枵过长，啊，甲食过头，系啊。伊讲还好啊，主要是我检查拢正常。伊个阿我拼吼，拼讲伊检查拢正常啊，伊个血糖、伊个糖化血色素吼嘛无拢即个那无超标。我甲伊讲是无唔对啊，唔过你安尼长期落来，你骨维侵身体嘛出问题吼、哦。所以一段时间了，医生拄着一个问题，就是胃食道逆流。啊，不单单胃食道逆流，定定一下生胃无爽快，无大劲，吼、哦，得食了拢歹消化。嘿，啊，暗时因为胃食道逆流，暗时做够欠做够少，尤其咧倒咧困的时阵做够少，是安那？因为卫生的刺激食道，对对对，暗时咧困的欠都会少，哦，伊拄着问题，吼、哦，过来慢慢啊，你骨胃侵了后，伊的血糖开始都袂稳定啊，糖化血色素都袂稳定啊，因为伊拢定定食点心，食加甜的物件来补充着伊的热量。所以呢，可能呢，等者都搁食些物件，等者都搁食些物件，等者都搁食些物件。结果呢，过一段时间了，伊的糖化血色素就一直升起来。医生也警告啊，搁继续安尼落，可能会糖尿病。所以到尾啊，伊卡等于我讲啥事？我唔知那最近糖化血色素啥愈来愈悬呢？哦，对啊，啊，你都食食无正常啊，有当时啊，时时咧分泌胰岛素啊，伊开始就讲原来是安尼。啊，像说讲这有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大个大致你都了解到啊，人袂当规工一直咧食物件，枵着食，枵着食，错哦。该食饭的时间食，不该食饭的时间卖学白食，这是陈老师第爱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的一个观念。第二，食的时阵食较慢的，然后唔好食伤饱，嘿，避免你的血糖上升伤紧。食较慢的，唔好食伤饱，互你的胰岛素会当分泌。我嘛在节目当中甲大个大只讲，食物件的时阵，咱的碳水化合物系伫中午较食，
吼，先食寡蛋白质、蔬菜，然后伫中度开来配着淀粉。唔过碳水化合物你嘛袂当无食，因为伊是你葡萄糖最重要的来源，这拢是真重要的。所以咱袂当无血糖，吼，啊血糖要稳定，就是咱食较慢的，吼，碳水化合物配给，吼，就是量爱适合，吼，卖过头卖过量，吼，啊来。第三，多元化的摄取各方面的营养。好、哦，第四，唔是食饭的时间，请你就是和身躯空白休困一下。唔是食饭的时间，请你有身躯空白休困一下。啊，乔治讲话这时阵，听众朋友大概大致的了解。好、哦，系啊，咱的胰岛素，好、哦，其实咧，伊常常咧分泌的过程当中，好、哦。会导致到身体就容易发炎，咱知影胰岛素过高，身躯容易癌症，因为身躯常常发炎，你容易导致到引发癌症。简单来讲，如果你是一个规工一直时时咧食物件，常常咧食物件，常常咧分泌胰岛素的人，你身躯就容易发炎，甚至容易引发癌症。第三，容易大哭，甚至容易引起到心血管的问题。吼、哦，当然嘛，容易引发着糖尿病，是不是？吼、哦，简单来讲，伫进诶预防医学里面来对，预防医学来对，要安那好胰岛素会当稳定分泌，这当中三顿一天，咱的饮食习惯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啊，最近伫节目当中。陈老师拢一直甲听众朋友灌输着这个观念，就是讲，食饭是艺术，食饭食较慢嘞，吼、哦，慢慢来食，慢慢来消化。来第二，爱注意食饭的分量，该食营养爱食有够，食无够，等者腹肚枵，快过来食，血糖就袂稳定，是不是？所以该食饭的时间，饭爱食有够，吼、哦，足侪人惊血糖高，拢无食饭。无食水果，但一个腹肚枵，搁来食物件，胰岛素赶快搁分泌，颠倒造成着你袂稳定，这拢是袂当的。所以之前有大姐糖尿病，结果三顿食饭的时阵，食一嘴饭食一嘴尔，水果搁唔敢食。下晡三点腹肚枵，血糖低，强要昏去，才搁来食物件，这就是找家己的麻烦，是不是？糖尿病患者同款。该食饭的时阵爱食饭，对不？分量爱有够，较袂加血糖，因为你有食药啊嘛，所以你药啊食落，有当血糖会伤低嘛。啊，糖尿病咱高不离三种，咱来用药啊来控制血糖，这是高不离三种的。不过生活当中，当然你就是爱用着饮食、含运动来辅助，帮助自己血糖的稳定。你不是单单拢靠药物。台湾人上大上大的问题就是啊，我糖尿病，我得食药啊，就好啊。大哥大姐啊，这个错误观念要改。我糖尿病，我药啊是来辅助，所以我糖尿病，我家己饮食来控制。我糖尿病，我运动爱注意。我运糖尿病，我爱注意我饮食习惯，我爱注意我运动习惯，我爱注意着我生活模式。药啊是来辅助，唔过。台湾人得病，台湾人就讲糖尿病就是爱食药啊，所以台湾人糖尿病的人足骨来食药啊。唔过食甲伤大颗，平常时无运动，三顿饮食的习惯阁无好，单拢靠药啊来降血糖。所以你会发现就讲，台湾真侪糖尿病患者，其实伊虽然血糖稳定，唔过伊足大颗。甚至与血糖有关，啊，血糖有关，较过来食药啊降，血压高较过来食药啊降，所以根本伫咱台湾当中，足侪民众三高的问题，伊毋是家己养生保养的，伊拢是靠药啊来辅助的。我之前是毋是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分享着就医生，对不？这医生伊伫脸书口者，医生坏了以后，对不？这急诊室的医生呢，伊家己中风。50岁中风，爱本身嘞，较早嘞，伊嘞，心血管的问题嘞，伊就拢靠食药啊。
所以本身家己就是较大颗，像丹尼所讲的，确实就是安尼。伊家己就是较大颗，唔过伊就想讲，啊，我虽然大颗，唔过我都食药啊控制啊，是不是？医生阿说，啊，我都食药啊控制啊，伊才会知影讲，五十几岁尔，伊就中风去，是不是？啊，今仔超市讲阿遮，我搁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咱进重新搁个时空搁回转来，你进很准时。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有高血油，你有伤大块无？用大条数，啊，阮大块袂动哦，唔是大块袂动，是大块，是哪人的大块？就是因为你食食过头去啊嘛，身体负担大嘛，对不？所以人生的退休的过程，你要注意你的体重，卖过头，卖过量，减轻身体负担，减轻心脏血管的负担，让你的血流循环较会好。血路循环较清，血管较袂脱掉的，减少着咱身体健康病症的危害嘛，互你减少足侪病嘛。所以陈老师来讲的，足侪病拢是你食出来的，食来啊，真侪病你食来，食到胃胀、胃痛、胃无爽快，食到血路、血口、血管脱掉的，食到心脏歹、中风、腰椎歹，食足侪物件，食到规身躯拢是病。啊，就是你食出来。啊！你食，陈老师嘛，甲大哥大姐报告，我大哥大姐食足清。用像是我煮菜拢无咧淋盐，安尼袂重。我甲你讲过，盐内底有咱的碘嘛，对无？系啊，所以煮菜料理的时阵，吼、哦、适量淋寡盐，对身体是健康的，卖过量就好。嘛爱食个盐分的物件。大姐讲啊，我菜我都无咧淋盐，那安尼我配一撮酱鸡啊，就不要紧，对无？酱鸡啊内底有碘分嘛，吼、哦，所以。食饭的时候，我配我酱鸡也较有咸鲜，吼、哦，卖食伤咸，唔过袂当无盐，吼、哦，唔过陈老师要来讲的讲，煮菜料理当中淋盐，除了盐分以外，伊个一个物件叫碘。台湾人碘无够，你甲中山买出问题，是不是？所以咱的盐内底有碘，淋这盐的用意，够另外一个意义伫遮，吼、哦。啊，生活当中，陈老师爱讲啊，好，你食老会啊，你讲，只要是我袂爱食吧，吼、哦。我来食素食的，好、哦，我食素食的，那呢，请你记，好、哦，请你记，你食素食的真好，好、哦，唔过请你蛋白质爱有够，好、哦，请你蛋白质爱有够。我过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好不好？好、哦，系啊，伫这个外国哈、哦，外国当中，哈、哦，外国当中哈、哦，有做过着针对着长寿的老人，因的健康做过着研究，啊，为着要了解到这健康长寿老人吼，因胃肠的状况，伫日本吼，日本有这个专家，因咧针对着伫咱日本最有名的长寿乡金丹，吼，这所在咧来做着这展开着65岁以上高龄者因的长寿追踪研究，吼，啊，因为这个伫京都府北边的金丹吼，哎呀，伊依山傍水。地广人稀，生活做不方便，因为这是偏乡的所在。啊，唔过伫这个金丹后吼，这所在的话吼，竟然食到100岁以上的人口比率是全日本人人口比率的3倍，平均的3倍。啊，是安那？伫这所在有这个全日本上长寿的人，吼、哦。有一位男士食到116岁，哦，伊叫做木村次郎右卫门，哦，爱得金丹后的居民，哦，啊，这个人不但长寿，佮真健康，长寿佮健康，这是咱追求的目标嘛，对无？啊，无来研究食较会动，结果咧，一来研究的时阵就发现到啊，只要是拢安讲话，食饭饱去行行来散步，莫规工坐条，莫食饱就要坐咧。哦，这古早咱时代有人教，不过真个人愈来愈享受啦，食饭饱坐碰椅看电视度久啦，是不是？吼、哦，啊，这当中呢，伫这个所在，伫这金丹后所在，这个时代，因呢不但呢规工找代志做，吼、哦，因呢正常进菜，因个会落海去抓鱼，落海去抓鱼，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真侪食到90几岁拢搁咧做。食到90几岁，咧做身体拢较健康，吼、哦！啊，且吼、
专家甲因研究，结果发现着讲，这时代，因食到九十几岁啊，结果因的血管年龄啊，血管年龄啊，那亲像六七十岁呢，啊，甚至较袂感冒，啊，上重要的有一件事，你真正想袂到，食老作者肌少症对无？系啊，食老作者肌少症对无？伫金丹后界所在，即个老人肌少症的比率啊，即个啊呐非常非常低，无甲一成，等于九成的老人因的肌力拢阁真好，九成的肌力拢真好，系啊。啊，即个米饭糖尿病非常少，一百个无一个，一百个无甲一个。啊，失智症的呢嘛真少，啊，老人衰弱症的呢嘛真少。好，啊，要去对找只食较老，啊，病阁真少，啊，无失智症，啊，无糖尿病，啊，无肌少症，啊，阁真少感冒，啊，血管年龄阁比一般人阁健康。啊，这人因到底是安怎过的？结果专家发现着因两个重点：第一，因血管循环好，精神体力好；第二，因肠啊好。因的肠啊内底，吼，因的肠啊内底益生菌的数量比着京都市民捐出要加两倍。啊，现在因肠啊益生菌加零侪，因的好菌加零侪，但你说爱讲过啊嘛，吼，大哥大姐啊，好菌一定是假来，因为咱家己身躯未制造好菌嘛，所以好菌一定是假来的嘛。啊，假来的，因的益生菌为对假来。现在因的肠啊健康，因的血流循环好，因的血糖稳定，因的身体肌力活力拢真好。什么原因？对不？结果呢，发现着因只食食，吼，因只食食当中，因的鱼虾贝呢，因家己掠家己食，家己种家己食，家己去掠鱼啦、掠贝类啦。因为因这个所在较无饲猪饲牛啦，因为因这个所在增加所在较无饲猪饲牛，所以因要食肉拢食对，食鱼啊。鱼贝类，啊豆啊这片种的，豆啊这片，吼、哦、啊种的菜，五谷杂粮拢家己种的较济，吼、哦、啊鱼虾贝类拢是去海内底掠，吼、哦、啊因为食较少饲猪啊饲牛肉，所以伊要食猪啊要食猪肉牛肉，都爱去各个爱去，就是爱为外县市买嘛，啊因家的家己要食肉，就是食鱼啊鱼贝类物件，啊豆类物件，吼、哦、啊这不打紧。来，但就说要甲大哥大姐研究来讲，那安呢是安怎？因的肠啊会有遮尼侪好菌？结果专家发现着，因足爱食米色汤，几乎逐工咧食米色汤。味噌汤内底，味噌汤是发酵食品嘛，对不？内底都益生菌嘛。哦，所以咧。专家发现着啊，因家吼因逐工煮一顿吼，爱着米色汤。但你说侬有甲大哥大姐报告过吼，往你啊厝内底方便，你就煮一碗米色汤。啊，米色汤内底咧，南鱼、南鱼贝类、南豆啊物件、南瓜菜，吼、哦，啊你咧会当南瓜蚵仔咸鸡，吼、哦，所以咧，伊要食物件拢有啊，对，一碗米色汤内底拢有啊。啊，你买当煮一个米色汤内底有鱼、有鱼、有肉，吼、哦，有豆啊。有菜，啊！你配一碗饭，嘛是可以的，嘛是可以的，吼、哦！啊，所以咧，因几乎逐工拢会煮米色汤，哦，这第一点，爱食着好菌啊，对无？系啊。第二，因食酱菜，所以因会去用米糠来生酱菜。真正我啊，陈老师啊，人医生讲袂当食酱菜，袂当食酱菜，食迄无健康啊。医生讲，食迄伤咸无健康。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问你，这个增加所在，吼，这个金丹后这所在，因的长寿年龄，长寿年龄是全日本，吼，全日本上悬的。而且这个时代，因食老啊，失智症足少，糖尿病足少，肌少症足少。身体足健康，啊！我讲诶，健康一定是食出来。三顿因会落海去掠鱼，
吼、哦、啊，少年伊都爱钓鱼嘛，去买啊，买嘛吼，爱、啊、就买鱼，买鱼虾贝咧。所以我讲话，人家牛羊鸡啊，吼、哦、鸡啊较少，因拢主要拢以鱼贝咧为主。吼、哦，啊来第二，吼、哦，因种豆啊，吼、哦，种豆啊物件，这拢有咧食。吼、哦，啊上重要就讲，像陈律师安讲的，因今仔遮尼健康，因逐工啉米索汤，啊来因逐工配酱菜。因家己会生酱菜，啊！专家发现到因的肠啊好菌遮尔济，因为因逐工食的物件拢有好菌，因的酱菜内底有好菌，因的米色内底有好菌，所以因逐工咧补充好菌。我咧讲啊，遮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了解到啊？吼，系啊，因为阿超市遮尔重要，肠啊好，第一血糖较稳定，血更较健康，啊，身体较快乐。即个人真快乐，啊人较无病，吼、哦、啊第二食饭饱，因袂坐伫遐，因规工拢咧叮当活动咧做事，所以陈律师甲听众朋友讲诶，第一健康诶四要素，第一咧食，你爱食着营养，对无？吼、哦、啊胃肠顾好，第二咧动，吼、哦、你爱叮当活动，第三困，啊困有好困有舒适，因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暗时啊，因就变无梦啊，啊无啥物店啊，伫个床下所在无啥物店啊，暗时啊就早早爱困啊，啊早起啊早早起床啊，困了真好，失眠的嘛足少，啊来第四，逐工拢足快乐。啊，遮个人袂长寿较奇怪哦，是毋是？谁来长寿？遮食健康，逐工有好菌，胃肠顾了好，逐工咧叮当活动，拢有叮当活动，够晒日头。好、哦，第三，困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困眠真好。啊，最后一点，心情阁真好。讲到这，陈律师无加讲啊。我希望听众朋友大个大家去了解的讲，大家拢要追求健康，请你把握这四要素，对无？这四要素，像是嘛，阁甲你细分，食你要食啥个健康？哦，你好菌也有够，营养也够，蛋白质也有够，各种的营养也够，看你家己安那取舍。食饭的顺序爱对，食饭食较慢的，这我伫节目甲恁讲过足济。第二，叮当活动，除了食饭饱爱叮当活动行路以外，逐工咧出去晒日头，安排时间哦，家己去爬山、行路、运动、佚佗，吼，这拢真重要。这个叮当活动。第三咧，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吼、哦，日头落山，你来准备休困；日头出来，你就准备起床，吼、哦，你困眠品质较会好，吼、哦。最后一点，心情快乐啊，吼、哦，不再无。

0: 啊，第一名糖尿病，一年吃6亿粒的药啊，因为糖尿病人唔敢无食药啊。不过糖尿病人拢是靠食药啊呢，结果生活食甲上大苦，三顿呢饮食呢控制未拄好，甚至呢运动保养拢照顾无好。台湾糖尿病药啊食上济，第二名是啥哩哦？胃药啊，胃药啊3亿粒。啊，第三名咧，下药啊，可见台湾人前三名这药啊，拢跟咱的食有关的，是不是？对不？所以今仔食的糖尿病，足侪是食出来，食了毒，食了胀，食了未消化，食过头，食过量，食过济，啊，食到长期胃食道逆流，胃胀、胃痛、胃毒、胃胀、胃艰苦。甚至咧，肠啊，搁未通顺，肠啊，未骨溜，未骨伤，大便未顺，痛苦。陈老师，伫进前我接过一个大姐，大姐便秘偌严重，你阿妈呀？伊讲陈老师，一千多，胀胀胀，安尼吼，逐工安尼拢放未出来，有够痛苦，心情作歹，所以两便这下又要食作重。啊，食到尾啊，两边这下药啊，赶快食咧，搁放未出来。食到用要无效期啊，去医生要求伊做大肠镜。大肠镜一照咧，医生啊讲：“大姐啊，你的肠啊拢乌的啦。”伊甲医生问讲：“啊，是哪卡乌的？因为肠啊拢大伊啊，拢无好菌呢。肠啊拢乌伊啊，拢大伊啊，因为长期。”你食两遍这下药啊，甲肠啊水分拢下掉去，无粘上，无水分去。大哥大姐啊，莫阁食两遍这啊。两遍这毋是了，你好排便的，两遍这是强迫你的肠啊下水来排便的，强迫你的肠啊下水来排便的，愈食愈排放，愈食便秘愈严重。啊，真侪人胃胀、胃痛、胃堵、胃胀、胃食道逆流，长期食药啊控制。无食胃就搁做就搁痛，啊是安尼，你的胃病长期拢爱一直食这胃药啊，因为你消化歹啊，做好医生啊，胃毒胃肠未消化，是毋是？所以这长期胃肠顾无好，血糖未稳定，血压未稳定，血油未稳定，心情搁歹，暗时啊搁歹困，一天都嘟嘟嘟、胀胀胀，规工未轻松、未舒适。啊，真侪大哥大姐，医生一直看药啊，一直吃，一直看医生吃药啊，看医生吃药啊，吃两边这药啊，吃肠蠕动的药啊，甚至吃卫生的药啊，甚至嘞，搁身躯吼，是胃肠顾无好，皮肤上皮肤炎，皮肤过敏，吃过敏药啊，吃皮肤膏，迄、那个抹皮肤膏的药膏，是不是？甚至嘞，肠啊顾无好，搁容易紧张、歹困，得搁吃镇静安眠药啊。你因为一个胃肠顾无好，你吃足侪药啊哟。啊！我问你，你逐天好菌食有够无？你逐天酵素食有够无？我甲你讲过啊，日本上长寿的村金后村，结果这老人因长期长寿的健康秘密第一，因逐天补充好菌，因食米色，因食酱菜，逐天食。来第二，因逐天食饭饱，叮当活动。所以，陈老师阁重新来问听众朋友一句话：啊，你逐天好菌食有对无？无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三顿当中根本都无食到好菌。大嫂三菜一汤、五菜一汤煮到足澎湃，对不？啊，你食到什么益生菌？没有啊，是不是？我讲的金澳村哦，因咧酱菜家己生的。啊，另外超市我来买迄个超商的酱菜，大卖场的酱菜，迄足侪酱菜内底南方乌贼、南化学豆油、南化学色素。你食迄内底有好菌，较奇怪咧。迄化学的酱菜，是毋是？对无？系啊，所以你要看罐头内底，有迄罐头内底啊，内底含化学豆油、化学色素、化学糖精，啊，较个甲你即个呐，用个酸酸甜甜，吼、哦，咸咸。但你说干嘛？迄搭食迄化学的，你都未欢喜啊？要酱菜家己做，啊，生活当中要食益生菌。陈老师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如果你无多常常做酱菜，不要紧，吼、哦，你无多逐天食米色汤，不要紧。你咧来陈老师 这个吃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伊内底有高带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大哥啊，大姐啊，益生菌的菌种愈多，功能愈多，所以是安那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是专业级，因为伊不但通过着严格的这个技术，伊会当通过着卫生监单元的考验，未叫卫生台死。咱的善利德酵素品质好，效果好，价钱公道，一罐2000粒吃一个月，内底有21种的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给阮萃取的酵素，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为专线，互你好食好放，未拄未长，身体健康。靠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一罐2200块，吃一个月。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足侪人哦，胃食道逆流啦，胃做胃毒，胃疼，大便排放啦，皮肤上皮肤要过敏啦，体质爱调，身体爱健康，吼、哦，营养爱补充，咱是。
1: 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精，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筋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莲子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化银行正对面。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电话卡起来，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有这个，咱新北林小姐咧问吼，伊讲子宫肌瘤是安那形成的？这子宫肌瘤吼，陈老师简单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一下，讲，比如讲。吼、哦，比如讲啊，咱身躯，咱身躯吼，咱身躯，突然间生一个肉瘤，啊，是哪里生一个肉瘤？可能这所在受到刺激，吼、哦，啊是内分泌的影响，伊就生肉瘤。啊，子宫内底嘛同款，子宫内底会生子宫肌瘤，上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荷尔蒙，荷尔蒙。啊，什么会影响到咱的雌激素的分泌？就得到子宫内膜容易生肌瘤，什么原因？应用荷尔蒙嘛，是不是？好、哦，我咧讲你也了解，就讲荷尔蒙，因为女性停经了后，你的子宫肌瘤就变小。好、哦，女性停经了后，你的子宫肌瘤变小，甚至会个小较小，甚至都较未去应用到这个安那，可以长大。可见子宫肌瘤跟着你长期荷尔蒙有关系，对不？荷尔蒙内分泌有关系，那安呢？什么状况之下会导致到你荷尔蒙分泌这？比如讲大颗脂肪细胞也刺激咱身躯分泌的雌激素，大颗，吼、哦、大颗，吼、哦、来第二嘞，可能环境的荷尔蒙，环境的荷尔蒙，女孩子爱胖胖的胖水，大汉胖胖的，即个化学物件是不是有化学胖水、化学香水？但有时候讲了解，因为化学的塑化剂，作者化学膨水伊就是塑化剂，塑化剂嘛刺激你的荷尔蒙，所以真侪女孩子较早陈老师拢甲因讲过，女孩子生活吼，女孩子爱较小心的哦。陈老师甲恁讲哦，因为环境有作者塑化剂，塑化剂伫对，你厝内底扩香品，你厝内底遐胖胖的，遐一罐100块、200块的扩香品，遐内底胖胖。是不是变做下落就会胖胖，气落就会胖胖？啊，你想迄个有可能用天然的香水？无可能嘛，迄就是用化学的香水啊，对不？吼、哦，所以你家己去买化学的香水，下伫你的便所，下伫你的房间，下伫你的客厅，然后你逐工输，逐工输刺激你的荷尔蒙。我讲了解吼，嘿，啊，那这俩呢？但是说来讲哦，除了这扩香品，女孩子可以买芳香包，吼、哦，系吊伫你的衣橱，是不是？来，过来，你可以用啥？生活当中，你的洗发精喷公公，洗面乳喷公公，沐浴乳喷公公，连洗啥精你都喷公公，洗啥粉、洗啥精一罐就200块。沐浴乳、洗发精一罐200块，你想内底用啥物芳精？谁那也遮尔芳？谁那也遮尔芳？化学芳精嘛。但有时讲，他就比如了解哦，洗啥粉、洗啥精，洗洗都无去啊。谁那洗了你的衫芳公公啊？啊，会刺激荷尔蒙无？会呢。 男生的小鸡鸡呢？你的囡仔搁咧成长的对不？你啊，你的小朋友，你的查甫的，你厝内底妈妈做爱，逐项都爱胖胖，妈妈介意逐项都爱胖胖，爱刺激到恁家的小男生，影响到伊的荷尔蒙呢？男生的小鸡鸡呢？吼、哦、啊，这个女孩子呢，可能的荷尔蒙过头，影响到女孩子月经提早来早熟，对不？所以你厝内底你哦，我足介意胖胖的物件。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等你出来报告，足侪胖胖的物件拢是化学塑化剂。那亲像我今仔我这部甲恁讲的有无？我讲较早人煮酱菜，我足怀念较早阮细汉的时阵有无？细汉时阵咧酱红啊有无？迄菜市啊，市啊内底有酱红啊酱菜，啊足侪酱菜拢是。诶，人诶，头家家己生诶有无？家己生诶韭菜，所以较早种几啊韭菜食起来吼，虽然咸，讲实在话，一定爱咸，因为你无啥物化学诶物件，所以你一定即韭菜你就是爱咸嘛，爱落去生嘛，无物件会歹嘛，对无？啊，真吼拢生诶拢未咸，未咸啦。哎呦，啊，超市啊，先啊，诶，真诶韭菜吼，较甜较好食，较未咸，搁甘甘，真有滋味。啊，得做些化学下人工甘味剂，罐头内底迄酱菜内底含人工甘味剂，含化学色素，含人工豆油。啥物叫做人工豆油？一罐豆油，你要酿造豆啊，要来酿造，爱半年以上，对不？酿造的酱油，化学豆油，三工就做好啊。啊，化学豆油安怎做诶？豆啊，直接用化学诶方式去萃取，然后佮加碱粉入去，甚至佮加色素入去。但老师讲你就了解啊，毋免我加讲啊。化学豆油一罐几十块啊，对无？化学豆油哦，啊，这不管哦。但老师要甲伊讲芳水，因为当听众朋友咧问，做些化学芳水就是塑化剂嘛。那真侪物件拢芳芳，有诶小女生买卡片、书签，哦卡片哦，较早各位卡片有无？卡片咧，起哦，卡片顶完芳逛逛，浸化芳水，一张卡片几十块啊，你还当芳逛逛，是毋是？所以你看生活当中偌侪化学芳水偌侪，足侪哦，足侪芳芳诶物件化学诶哦，进前韩国，韩国啊。韩国针对着诶中国，因为中国有一寡制造诶玩具有无？囡仔咧耍诶玩具，结果检查落足济无合格，内底有一寡甚至有一寡即个毒性诶物质。所以大哥大姐，咱较早有囡仔耍啥物玩具？但有说问你啊，我毋免问大哥大姐啦，我问只中年朋友啊，中年朋友你细汉耍啥物玩具？家己做胶片啊？有无去拆手机来做胶片啊？有无家己做弓箭，对无？家己咧用迄个报纸吼做风吹，是毋是做图丸啊？较早个囡仔玩具是啥？大自然啊，去灌毒笔啊，去掠鱼掠虾啊，是毋是？拢嘛是伫土沙耍，伫草埔啊耍，伫溪底耍，溪水耍，对无？你较早细汉有钱买玩具哦？除非恁兜做好起来啦，但你说细汉，阮连什么玩具阮都无。阮爸爸讲，善食的囡仔，善食人的囡仔，嘿啊，靠钱买玩具。阮爸爸讲一句话，我就觉醒啊。是安怎讲？因为呢，迄人爱家境好，是大靠零用钱，好买玩具。但你说问你，恁细汉有零用钱哦？中年朋友啊，恁细汉有零用钱哦？无啦。恁零用钱会得来，去卖派梯呀？有无？去卖派梯呀啦，捡纸啦，还是捡迄纸皮啦？卖派梯呀啦，买来都零用钱买汤干嘛啦？吼、哦，阮是安尼过来啦。我唔知影讲，听众朋友恁是安那过吼？也许恁环境家境较好，不过较早善食囡仔就是安尼过。所以咧，迄较早古早玩具拢是啥？玩具拢是。跟大主人做伙，啊，见小朋友拢爱用买， 啊，真侪买迄玩具，到底有检查合格无？你爱看，有安全玩具的规章无爱看，无四界乌白买玩具等于，何里那？迄买两下，内底塑化剂超标，嘿啊！有玩具店管的油漆会落漆，重金属超标，你真正看了会流目屎，真正。你去半工买一个玩具，有你的损失，结果迄、那个玩具店管一直落漆，啊，内底重金属，恁孙食食落，影响伊的大脑神经发展。因为奇怪，阮孙较戆戆啊，啊，因为咧。你可能你买给伊的玩具顶管有重金属超标，伊拢特别尖，特别夹，食食入去脑，引起着脑神经的毒性。所以唔是哦，玩具买的囡仔算得好，真济进外口的玩具是唔是有检查合格？对无？你要了解哦，但有时无给讲，我讲阿只。所以生活当中做些化学物件，阿卡讲到位阿去哦。这小姐的这些什么呀？林小姐的问啊，伊讲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含雌激素有问题啦，雌激素大颗就是一个上重要问题。好、哦，大颗身躯大颗，咱的脂肪细胞会刺激雌激素的分泌。好、哦，来第二压力大、熬夜、无困、火气大，买刺激及雌激素的分泌。第三就是环境，环境荷尔蒙，我讲的塑化剂。好、哦，这相关拢会刺激雌激素的分泌，所以，比如讲，恁家的祖囡仔、祖孙，哦，以前我当中一挂化胖仔、胖料，哦，啊来第二伤大颗，第三熬夜，哦，食食当中，哦，这拢是造成着子宫肌瘤引起的原因，好、哦、了解吼、哦，啊，生出来就袂阁消伊啊，除非你雌激素下降，所以通常子宫肌瘤拢是等甲停经了后，吼、哦，这子宫肌瘤开慢慢消。啊，如果愈生愈多，爱检讨是不是你食了伤大颗，化学环境荷尔蒙伤多，吼，还是压力大，长期困无好，吼，各种的问题，可能会刺激的子宫肌瘤成长愈大，万一吼大超过的时阵，都要手术。了解意思啊，吼，大超过标准的时阵，都要手术。吼，基本上来讲啊，吼，基本上来讲，吼，一般来讲，如果子宫肌瘤，吼，你咧，大了伤超过。甚至来月经会较痛，吼、哦，啊会较歹排，会影响到，吼、哦，啊，不过基本上，当然，一般来讲无足严重，就是维持安尼尔，吼、哦，严重可能要配合手术，吼、哦，啊手术一定得影响到人工生囝，因为一定得影响到人工生囝，吼、哦，都爱小心，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甚至搁较严重的，有可能呢，可能呢，都爱做着切除。吼、哦，子宫还是子宫体要切除严重的时阵，吼、哦，好，啊，刚刚讲啊，只生活当中，但有说个要跟你讲，真侪女孩子爱水，你水的物件，有的物件内底有荷尔蒙，做侪女孩子讲啊，我惊老，所以我食水，我食的物件有荷尔蒙，啥物有物件荷尔蒙，我都无要跟你讲啊，你家己去查，你家己去想，好、哦，我讲你了解。有的物件内底有荷尔蒙，食食的营养品、保养品内底有荷尔蒙，请你小心。荷尔蒙刺激过头，荷尔蒙刺激过多，容易产生后遗症。好、哦，除了化学的荷尔蒙，有的食物当中嘛有荷尔蒙。好、哦，我讲你就了解啊，我无要加讲。好、哦，啊来食了伤大颗嘛，荷尔蒙，即荷尔蒙、荷尔蒙拢容易刺激到咱。先哭女孩子子宫肌瘤的生成，你袂当无注意，好不好？好，安尼我简单讲一下哈，系啊，系简单甲恁讲一下就好。后来，台中南屯的杨大姐咧问吼，本身髋关节有增人工关节哦，哈、啊，髋关节哦，好，好、哦，食半个月止疼药啊。止疼药啊，食伤久，是不是好较慢？当然啦、啊，因为止疼药啊，你食落较袂疼，身躯咧修复就会较慢，所以消炎止疼食较少，身躯恢复较紧。好、哦，你止疼食落，身躯就感觉袂疼，袂疼，伊咧修补就慢，伊咧恢复就会慢。所以消炎止疼食愈侪，伊会好愈慢，这是确实的。好、哦，这是确实的。好、哦，来，好、哦，阿麦较上位，阿、啊、你家己就知影。是不是？啊，如果比较比较袂疼，是不是卖食？你拢讲对啊， 吼，都唔免陈律师加讲，你拢讲着啊，诶，因为你完全拢讲着啊，吼，已经食半个月啊，吼，陈律师感觉讲有够啊啦，吼，我讲听啦，吼，差不多有够啊，因为像今天食你也未较紧好啊，吼，啊像今天食，食了虽然较未疼，伊就是缓解着你疼的症状，伊并无让你的病较紧好，嘛无让你的伤口较紧好，吼，啊增加你胃和腰子的负担。哦，这你拢知影，吼、哦，啊来，就讲较未疼，是毋是？当卖食，你也感觉你甚至会疼，你嘛当卖食啊。古早人无止疼药啊，伊嘛是咧疼，疼慢慢啊好啊。我咧讲，我咧讲，杨小姐，你得较有一个概念嘛，吼、哦，杨大姐，哦，你有一个概念嘛？古早人啊无止疼药啊，是毋是？古早人无止疼药嘛是会疼啊，疼就慢慢啊好啊。我毋知影讲，是安那疼都爱止疼。吼、哦、啊，止疼只是让你较未疼、较舒服，并无代表着你的病较紧好。当然，你讲啊，较未疼是毋是当卖食？你若会疼，你买当卖食，你也忍耐掉，你也当卖食，你就较紧好啊。吼、哦，疼颠倒是较紧好啊，因为疼就讲，这所在，比如讲有一个所在火烧厝，啊有人讲啊火烧厝，火烧厝啊，紧的叫救护车来，啊无这所在火烧厝啊无人发，无警报器，无人知，伊就一直烧烧了了。对不？啊，所以这所在咧疼，身躯得赶紧来修补，赶紧的来修补，你咧恢复得较紧，好不？好、哦，好。脑中有血块，医生讲会慢慢吸收，无唔对，好、哦，应该是讲脑中这个血块如果无去滴掉，无去影响掉，好、哦，那咧也慢慢吸收。啊，过去你这血块是安那来的？比如讲你受伤。吼、哦，引起的还是血管破引起的，你千万要小心注意，因为如果保养了无好，照顾了无好，有可能会有后遗症。吼、哦，啊，慢慢吸收到底当吸收偌济，真歹讲，医生嘛真歹甲你讲，这个血块到底会当吸收偌济，真歹讲。好、哦，了解意思吼。唔、哦、过，乔师要甲你讲的就讲，医生讲慢慢吸收无唔对，啊，问题是偌久才会吸收了。我顾客吸收了，啊，是不是有后遗症？真歹讲，吼、哦。啊，不过听你正讲起来，听你正讲起来啦，应该就是讲，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无足大的影响啊，哦，没有很大的影响，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基本上咱身躯确实，吼、哦，尤其脑部的血块如果无去压迫掉，吼、哦，身躯会当慢慢改消化、分解、吸收，无唔对。唔过，陈老师来讲的，你袂当完全掉以轻心，吼、哦，爱定期追踪检查，密切注意。有当时啊，水块会愈侪哦，不但无吸收，出血愈严重哦。因为你当初这个所在出血啊，对不？你这个所在出血啊，啊伊啊未吸收了，佮出血佮出血，有可能无？有可能啊，啊脑神经就压迫掉啊，所以你也感觉突然间会昏迷、意识模糊，甚至咧。感觉咧剧烈头壳疼，拢爱赶紧找医生了解，还是莫名其妙咧吐，吼、哦，还是你突然间咧半边无力，流嘴烂，讲话未清楚，目睭雾气，吼、哦，还是突然间咧怎癫痫，你拢爱赶紧看医生，吼、哦，因为陈律师来讲过啊，伊会慢慢吸收无唔对，唔过无代表着伊就是完全拢唔免注意。好，安尼我讲了解哈，系啊，所以你要注意，好，好，安尼简单甲你的问题，陈律师简单甲你回答吧，哈。台中南屯的杨大姐嘛，对不？哈，你髋关节增人工关节啊，听陈律师苦劝啦，你增人工关节啊，食中药固筋骨的啊，因为你的增人工关节表示你筋骨拢无好啊，食寡中药通筋串骨真好，食了伤口嘛较紧好，连讲筋骨嘛较用，食中药好啦。真的啦，像之前的，陈律师感觉无必要就免食，吼、哦，了解吼、哦，了解吼、哦，而且你胃嘛未堪食啦，对无？啊，脑中有血块的快问题，爱密切长期回诊，吼、哦，这个就是观察，了解吼、哦，因为第一就是阿未完全吸收进程，佮加上着伊是毋是连干够出血，吼、哦，这拢是爱密切观察，因为毕竟介绍才有血块啊，你就是爱非常小心。吼、哦，非常注意，避免外伤。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哈。好、哦，简单甲杨大姐报告。 来，请我收个看者，来，赖大姐哈，来赖大姐的门，尿尿灼热感，好、哦、嘿，食过经过的中药伤涩未，请你放心，好、哦，咱过经过的不但未得未涩，好、哦，而且呢，当中的时阵呢，也未影响，啊，放药小小爱注意啊，啥呐，可能有发炎，可能有发炎，啊，你用请要是。甘美是我食过经过中药伤得涩，未，请你放心，等下所来讲过，因为过经过的中药未得未涩，吼、哦，有诶过经过的中药内底有六量都会热涩，吼、哦，这第一点，吼、哦，啊尿尿灼热感就是爱注意啊，因为第一啊伤就是先多喝水，吼、哦，先多喝水，吼、哦，啊多休息，吼、哦，进的这两点，啊你用请要是甘过爱注意虾米货，爱注意是不是有发烧，是不是有血尿。啊是灼热感拢无改善，吼、哦，因为第一就是可能发炎啊，啊，咱进就是要注意着，是毋是有可能鼻咽道感染，吼、哦，鼻咽道感染，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通常放药有灼热感，就是拢爱小心注意啊。如果状况无改善，甚至愈严重，都爱赶紧看医生，吼、哦，都爱用药啊降落来，了解吼、哦，因为片面细菌走入去。药道来得去，好、哦，片面细菌走入药道来得去，万一细菌啊走入药剂去是爱大医的，好、哦、了解意思哈、哦。所以片面就是细菌感染的问题，爱小心注意。现在就是多喝水，好、哦，唯一的方法就是多喝水，多休息，好、哦，休息才能让身体的抵抗力去杀菌，好、哦，喝水，好、哦，才能帮助我们身体免疫力，好、哦，而且的提升。了解意思吼，啊来第二点，保持你身躯吼、哦，你身躯卖，你爱注意，如果突然间发烧，突然间发烧，还是血尿，都爱赶紧看医生，泌尿科医生。了解吼、哦，发烧还是血尿，都爱赶紧看泌尿科医生，还是愈来愈痛，愈来愈烧，拢爱注意吼、哦。啊进有灼热感，就是爱注意，就是小可有发炎吗？一定灼热感的，一定有发炎嘛，所以就是多喝水，多休息。好、哦，安尼带大姐了解哈、哦，多喝水，多休息。好、哦，安尼真重要。好、哦，来第二，等你说来讲，女孩子有可能有人会用护垫，好、哦，女孩子有人用护垫，好、哦，内裤，好、哦，内裤有诶无透气，好、哦，这东西真重要诶代志，好不？所以如果尿尿灼热感的时阵，有咧用护垫的爱较接话。好、哦，有咧用护垫咧，爱较接换诶。好、哦，啊，如果迄个内裤有分泌物，好、哦，嘛爱较接换诶。好、哦，了解意思哈，好、哦，了解意思哈，我安尼了解哈、哦。啊，来第二，尿尿灼热感，千万唔好用什么肥皂啦，用什么清洗液甲洗入去内底去，好、哦，不要洗进去。咱尿尿得当甲杂质细菌冲出来，除非细菌走入去内底去，所以。尿尿就是最好的清洗方式啊，唔好佮把水灌入去。有女孩子讲啊，我放个小小，所以我发现用水灌的水内底可能有细菌。好、哦，第一点，哦，水内底可能有细菌。好、哦，来第二点，佮有个人佮用迄个沐浴露啦、肥皂啦，洗入去内底去，小讲佮洗好较清气，洗了愈清气，有当时啊咧，颠倒你黏膜的抵抗力愈歹。好、哦，我讲了解哈、哦，所以。女孩子如果尿尿灼热感的时阵，上好的冲洗液就是药，甲放药甲冲出来，吼、哦，多喝点水，吼、哦，啊尿尿冲出来，吼、哦，啊注意观察，如果有血尿的问题，吼、哦，啊是有发烧的问题，都要赶紧看医生，好吧？吼、哦，安尼简单甲来大姐报告，吼、哦。后来请我再看一下，吼、哦，嗯。来，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哈。王小姐的问哈，高雄林雅区的王小姐的问，只要走路回来，腰和脚头都拢会疼。医生讲脚头有二级退化，哈啊，脊椎次五节有突出啦，要安那缓解，哈好，这哈。进有咧食固经过的中药，所以是足重要的。那咧第二点，陈老师来讲，腰和脚头的保养方式是无同款的。 所以请王小姐，请你一定要注意啊！吼、哦，你走路回来腰坎卡头都拢会疼嘛？吼、哦，虽然表示讲，第你会走路，唔过走久就会疼。吼、哦，就是你会走路，唔过走久就会疼。所以你要先了解这两个重点。吼、哦，就讲我腰坎卡头安那疼。吼、哦，这就是一个关键咯、哦。来，我甲你报告吼、哦。比如讲，吼、哦，你腰是疼几工的？疼几工的，几工拢在疼，好、哦，啊是我打走路都会疼，好、哦，这第一点，好、哦，啊来第二，脚头是疼几工的，几工拢在疼，啊是走路较会疼，无走都袂疼，无走路都袂疼，好、哦，这个重点，好，啊陈律师甲王大姐报告的讲，基本上来讲，腰在疼，咱的腰在疼，好、哦，咱就是爱家己我扭我起来，所以。平常时，请你唔好坐伤久，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你只要坐歪歪、坐起起、坐提椅、坐碰椅、坐无正，你食啥拢无效。吼、哦，腰就是你腰咧疼，最近当咧疼的时阵，脚踏弓箭步，前弓后箭，胸前抱一颗大西瓜。吼、哦，把这大西瓜对着你的头，莫去正边，头嘛爱过，头跟大西瓜同步，嘿，头爱过，莫过倒边。30秒，甚至一分钟，然后莫过这边30秒，甚至一分钟，吼、哦，小块扭扭的，当缓解掉伊，较袂跌掉，因为你第四节、第五节有突出，吼、哦，扭扭的了，缓解掉伊跌掉压迫的感觉，吼、哦，如果无效，可能来配合福建师一边做福建，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来第二，平常时伫厝袂疼的时阵，练习半蹲，增加掉咱腰背力量，吼、哦。半蹲，嘿，唔免苦做对，微微蹲就会动啊，吼，增加着咱的背部核心肌肉，看着大腿力量，好了解。暗时啊要困的时阵，脚踏弓箭步，好做桥式运动，好增加着咱腰臀的力量，好，这拢是会当家己我开的，配合着你进有咧食固筋骨的重要，安尼是上好的，好，这了解吼，固筋骨的重要，安尼是上好的，好。唔过问题来啊，因为你关节有二级退化。二级退化就是说你这个关节已经磨损，说一句实在话，差不多要到一半，磨损要到一半，你又继续，因为你走路已经回来脚头会疼，所以你现在做的事情疼就不能再走，疼就要休困，我说你听，疼就要休息，休息的时候不是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可能找一个地方让脚存地吼、哦，坐落来无唔对，唔过我脚伸直，让脚伸直。吼、哦，我讲你听有意思吼、哦，让脚伸直。吼、哦，休息的时阵就是让这个让垂直所在坐落来，让脚伸直，脚伸直。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让他休息一下。好、哦，了解。啊，第二，如果万一你伫外口，只要是家里一步哈，好、哦，王大姐来。如果你外口啊，你走路脚咧疼咩呐？卡咧疼，咱起来拢起来较有啊吼，起来拢做者 U bike 对不 ？U bike 对不？吼 ，U bike 啊无人起来吼，啊就卡拉车就起哩，坐伫 U bike 顶悬，慢慢啊拉，慢慢拉卡拉车。啊，因为你卡拉咧疼的时阵，拉卡拉车这动作也促进咱滑囊液诶，即个啊呐，滑囊液的分泌，滑囊液分泌了，关节就较袂疼。所以关节咧疼的时阵。王小姐注意听哦，陈律师教你吼，找一个所在坐落来，好，找一个所在坐落来休困一下。啊，如果会当空中立脚踏车，好，啊手还好，啊腰骨爱注意，腰骨唔好去跌跌歪歪，起起无正，好了解吼。啊，找一个所在会当坐落来，空中立脚踏车，啊是有些脚踏车你立拢未歹，好，会当缓解掉伊个无爽快，好，安尼我讲了解吼。平常时，因为你二级啊，你磨损一半，所以你要恢复半年、一年走袂去，上少半年，上少半年。吼、哦，啊，龙超师，我的关节有可能恢复吗？只要你足骨力，有可能恢复。唔过，陈老师要来讲，关节伊需要 Q10 胶原蛋白钙质 B 群，所以你虽然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啊，陈老师建议你，因为你的膝盖是二级退化，所以你有可能搁爱补充到。优C2胶原蛋白、Q10、钙质、B 群的应用，配合来做使用。好、哦，啊，平常时，每天 请你找机会搭脚踏车、踩脚踏车。如果无方便出门，那呢室内脚踏车准备一台，吼、哦，迄室内脚踏车三四千块尔，吼、哦，买一台啊，下伫厝内底，吼、哦，找时间。李永孝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踩脚踏车？为什么？什么原因？因为咱拉的这个动作，伊会促进关节滑囊液的再生，促进伊关节修复，促进伊的修复会较紧。好、哦，而且会缓解掉伊滑囊，咱关节滑囊的压迫。啊，什么状况之下关节会紧派去？坐咧，坐咧的时阵，坐咧时阵滑囊会夹掉的。所以，这种关节歹，你啊坐愈久，关节愈歹，因为关节滑囊夹掉的，伊就无法度分泌，所以就你愈容易磨损。所以你比如讲，你拢坐足久，啊，然后常常爬起来走路，啊，走无偌久，脚都会疼是安那？因为你啊拄啊坐咧的时阵，你刚刚坐着的时候，你这关节滑囊伊无分泌，袂骨溜袂滑动，所以你爬起来走路的时阵，伊就容易磨损。背起来走路，伊就容易滑迄个会磨损。啊，如果王大姐会动，伫这段时间，吼、哦，这段时间，你这半年时间出门，你拢会当尽量厝内底准备一台脚踏车，互你方便。吼、哦，多踩脚踏车，吼、哦，出门骑脚踏车袂歹。如果关节无好，出门练习踩脚踏车，搭一站嘛。吼、哦，阿亮超市爱偌久，你的状况爱半年至一年，你的关节较会恢复。啊，你椎间盘有突出尔，所以做运动就会好啊，做福建，吼、哦，配合福建书这边做福建，食固定过来中药就会当。好、哦，安尼我大姐超市甲你讲了较清楚啊，好、哦，我讲你听我吼，嘿、哦、对，所以两个患者腰骨的问题，交我固定过来中药，啊对，脚头嘛有帮助，啊不过脚头你要加强一下，需要补充着 Q10、优质杜鹃蛋白、米群钙质的成分和营养，来加速着伊的修复。平常时，请你脚头的部分，吼、哦，疼都爱休息，踏脚踏车，疼都爱休息，慢慢踩脚踏车，好、哦、了解。啊，腰骨，咱就是平常时袂疼，咱就做半蹲，吼、哦，会疼的时阵，就脚踏弓箭步，莫食大西瓜，莫用夹饼，莫用豆饼来缓解着伊无爽快的现象。暗时要困，做桥式运动，安尼有清楚啊？吼，哎呀，简单甲恁报告啊，吼、哦。后来桥式够甲恁回答无对无？回答不有回答不到，赶紧甲助理讲哦哈。诶，我看一下哈，因为大哥大姐恁的问题哈，等我一下，我找一下哈。哦，好，这新北蔡小姐哈，新北蔡小姐来，我跟她讲一道，因为。今天听不到，不要紧，我先讲。孙子17岁，经期混乱，分泌物加鼻色，一点一点，要注意哦。分泌物如果咖啡色，可能有感染哦。哦，了解意思哦，17岁而已嘛，对吧？分泌物如果咖啡色有感染，我都跟你讲过，我今天也跟你讲过了。哦，如果比如说放药小小恰恰，你要注意。哦，了解意思，女孩子用护垫要注意。哦，女孩子用护垫来注意。来第三点，吼、哦，分泌物有当时也有咖啡色，是不是有染着血色，嘛爱注意。哦，了解意思吼、哦，因为伊家己上清楚，所以陈律师麻烦新北蔡大姐，因为经期混乱这方面，伫西医大部分拢会配合着，就是啥，因为17岁尔嘛，吼、哦，17岁尔嘛，经期混乱有当时啊，陈律师感觉，如果我的概念内底，我感觉这种的女孩子。生活爱正常，该困的时间爱困，困到饱，日时爱活动，吼、哦，生活当中避免着一挂荷尔蒙的刺激，吼、哦，所以真侪女孩子压力大，因为有咧读册啊，压力大，啊，佮暗时啊佮唔困，暗光照啊，三更半暝啊佮无困啊，逐工拢困无饱，经期当然会乱啊，第二佮食甲伤大苦啊，第三环境荷尔蒙啊，这拢会影响经期啊，我讲了解吼，啊，梁超市，啊唔过。大部分人靠食药啊，而且去看妇科，阿得食药啊，食调整荷尔蒙的药啊。我讲你了解吼，啊，不过陈律师感觉讲， 我做我，如果是我的孙啊，我会先叫伊先我积极进行。好、哦，小度阿爹有诶孩子有课业压力，好、哦，有一寡生活压力，好、哦、阿爹大，好、哦、啊，困眠正常，啊，饮食健康，啊，运动有够，我会为这四方面来调理，了解意思吼、哦。啊，经济混乱的问题，当看中医调整调整。如果我做我，我会叫伊。你那去看中医，针对伊的体质做调整，吼、哦。啊，龙超市，啊，那那要食啥？先看中医，看伊的体质是安那，是冷是热，吼、哦，还是混乱？是因为什么原因混乱？我感觉看一个中医，我会较放心，吼、哦。啊，不是西医袂当看，西医是针对检查有一寡特殊的问题，伊的荷尔蒙，吼、哦，伊的内分泌，吼、哦，啊，包括着伊这个就是伊的经期混乱，因为一处月经的状况。西医这边会当，我感觉中西合璧就对啊。所以蔡大姐、陈律师感觉中西合璧。唔过除了中西合璧以外，我感觉上重要十七岁啊呢，上重要是为生活调理开始，生活调理开始，好不好？好，简单甲大姐报告。后来，我这拢，我看卖哈，好。这拢照恁讲的时间，我可安回答吧。吼、哦，因为这是李大姐，台北是李大姐，有生过皮蛇，听医生讲，做皮蛇疫苗两剂对帕金森氏症有帮助。吼、哦，这确实有这种的看法。吼、哦，嘿对。啊，本身有肌少症、骨松症，除非怕宝格住宝格丽住五剂啊，对啊，啊你住五剂啊，要过你看。宝格丽一届半年，我这样表示你治疗两单话，你骨折个受伤，是不是？好、哦，后来超市较照你适当的时间，甲你回答哈。后来先我超市广告的来广告的。后来哦，超市哦，感觉其实我特工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我特工足欢喜呢。但有时感觉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无气嫌，好、哦。你有什么问题，拢愿意来看陈律师研究。所以陈老师足认真，我无骗大家，我足认真。吼、哦，所以针对恁的问题，吼、哦，陈律师逐天爱看足侪册，吼、哦，我爱看足侪报告，吼、哦，因为我就希望讲充实自己，针对着大哥大姐恁的问题，会当即个给恁一个较中肯的建议，我、哦、这个真重要。来第二，陈律师介绍的产品袂当漏开。陈老师长期以来，针对着陈老师介绍的五项产品，每一个成分，每一个对大哥大姐身体健康的帮助，包括着伊的配方，吼、哦，伊对着咱大哥大姐开钱，是毋是有实惠？卖讲今仔日大哥大姐开钱来买陈老师介绍的物件，结果去比较，吼、哦，也是使用了，这个安那感觉无实惠，陈老师会感觉安那？感觉做唔甘、哦、所以陈律师介绍物件，我拢是精益求精，不单单的拜托着即个安尼专业的升级大厂，而且呢配方、成分，即、這个就是材料拢是用上好的，过来最重要的就是咱的内底搁配合着足专业的配方研究、处方研究，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陈律师介绍产品真材实料。咱内底配方吼、哦，非常的专业，价钱非常的公道，大哥大姐食了人人学乐。所以有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食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陈老师嘛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你伫市面上，你要找到一罐像心钙 Q 内底配方遮尼完整的，价钱遮尼公道的，食了感受遮尼好的。陈律师甲你讲一句实在话，无好找，无好找。所以大哥大姐，咱拢了解，女孩子五十岁过，你爱水爱漂亮 ，Q 天爱有够，胶原蛋白爱有够。吼、哦，陈律师介绍心钙 Q， 有 Q 天，有胶原蛋白，有维生素 B， 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查甫人五十岁过，精神体力歹，查甫人爱心，男孩子的心，对不？查甫人爱有电力、精力、活力。是不是？所以陈律师的心钙 Q 内底有查甫人需要的锌，有查甫人需要的电力 Q 10，有你需要的 B 群，和咱查甫人五十岁过像一杯瓦灵， 精神体来十足。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就是靠一个营养，对不？李永超是五十食老有会啊，钙质来补充。咱心钙球内底钙有钙、镁、锌、铜、锰，各维生素 D， 非常专业，对不？好、哦，来心钙球内底。各有大哥大姐，食老足重要，即碰不爱强的用的，伊需要 Q 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大哥大姐食老啊，你咧走路起个叫，我到用要害去啊，落楼梯、爬楼梯咧，会用要袂惊。所以咱的心爱球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十九个成分，上关单位160单位。过来，大哥大姐食老会啊，神经系统要健康，需要米群的帮助。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内底有丰富的 B 群 ，B 1 B 6 B 2 B 4 B 3 B 5 B 7所以这款心钙球红阿婆动手，先生太太做伙食，查甫人食了精神体力十足，女孩子食了会 Q 会水，佮补充钙质、补充 B 群、补充胶原蛋白。安尼这款陈老师介绍心钙球有实惠无？我佮你报告，一个月开你千外块尔。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你有咧食钙无？有哦。你的钙质配方，陈老师介绍心钙球，再下两粒，暗下两粒，每只心钙球内底有200毫克的钙，再下两粒，暗下两粒，补充了一天800毫克的钙质，有十足无？佮有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 虾米人会钙对着？陈老师介绍心钙球，佮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也佮有十足优质度胶原蛋白，佮有丰富的 B 群。所以老大哥、老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你的心钙球有够好，我乃本来苦的爬袂起来，走路无好行，因为心钙球十足补钙，不但让你的心脏收缩加速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加速有力，让你爬楼梯走路加速好行。大只苦的爬袂起来，走路行袂起呢？杨超师，你敢知啊？我食你的心钙球，食到真运动，定会当行一日啊！
1: 心钙球才有啊，我就心脏才无啦，走路拢用个要倒落去吼，我就是走路行袂起吼，人用个要跑一头上去，甲要倒一头上去，还袂半惯哦。哦，我走路，我运动定替我设置连无啦，走几步都袂惊呢。我头本来就有咧疼啦，即个嘛是会惊，会惊，
0: 会惊掉无？
1: 会惊，较袂疼。
0: 大志讲，陈老师，我食你心钙球吼，会惊呢。一个大姐吼，你阿妈呀，伊咧脚头有歹。啊，行路吼，要去菜市啊！咱在女孩子买菜啊，啊买菜要寒冬啊，啊脚头袂堪紧啊，是毋是？脚头都会疼啊！啊，因为你也寒冬嘛，啊个行路嘛，像陈老师讲的，我大哥大姐脚头疼，平常时伫厝拢坐咧，啊用起来要行，脚头都疼，是毋是？啊你咧，无好啊来个营养保养较会当，这位大姐，食陈老师介绍心爱球，食较紧去菜市啊买菜，几点钟拢轻松舒适。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0: 是，
2: 我有加那个心钙球，
0: 现在
2: 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0: 哎呦，加高加高，
2: 连膝盖哈，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的，不用开刀了，
0: 哦，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0: 因为心态恭维啊，好，谢谢，好，谢谢，我靠好，好，姐大姐讲，这要是今年呢，足好用呢。大姐讲哦，我本来脚头吼屈变数屈袂落呢，系啊，而且呢，心脏收缩嘛无介好呢。杨超师，我食你的心钙球食较紧，会当屈变数啊，啊心脏收缩嘛加做好啊。
3: 我心钙球食了几年，真的很不错呢。本来心脏无啥好，啊食啊嫌脚骨好去啊。我脚骨本来是右脚吼，而且脚我边啊遐吼，拢痛啊，拢有只痛啊，拢嫌屈变数哦。就是要用坐的，不能用蹲的，蹲不下去的。
0: 是哈、哦，
3: 啊，起码一蹲的啊啦。
0: 好，
3: 起码拢苦些，拢可以，拢 OK 啦。
0: 恭喜。
3: 大姐，心脏嘛，刚刚讲，心脏我看到心脏拢无我介好哈。哎、啊，都有，你连带拢两行拢有进步啦，心钙球哈，哎、欸，真的很不错呢。
0: 大姐讲，这样是真的很不错呢。有影哈，大哥啊，大姐啊，这大姐哦，你卖走路歹行，啊，而且呢，走路起骨叫。啊，心脏收缩嘛歹，爬楼梯嘛无好爬。结果伊讲，超市我食你的心钙球，食到我会当去基隆屿爬顶塔呢。
4: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嘿，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哦，心肝强哦，食头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过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较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总未酸去啦，啊，未酸我就白去迄鸡笼鱼无。

钙质，钙质十足。你要吃 Q10 十足。你要吃优质度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十足。你要吃 B 群， B 群十足。查甫人有 B 群，有蛋白质的锌，够 Q10。女孩子吃了会水，有 Q10， 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E。大个爪子吃了爬楼梯走路好行，心脏收缩好，骨头够足健康，十足的钙质，十足的营养。这罐心钙球，你无底嫌。白白要吃，上好的钙质吃丹尼尔斯的心钙球，上好的 Q10 吃丹尼尔斯的心钙球，上好的优质度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找丹尼尔斯的心钙球，上好的 B 群找丹尼尔斯介绍的心钙球。一个月1000多块，伊大罐装个食较久，翁阿婆做伙食，一罐2800块，180粒，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丹尼尔斯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免人亏，一罐会当食一个半月。外口买袂到，内底是甘麻色的胶囊。卡这个电话，叫助理家己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来服务。食老尾惊，脚头我会勇惊，心脏我会救，骨头我会健康哈。落这个刷卡助理来服务，电话机养一群啊，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嘛哈，就节目咱电话继续开，刷卡拢在线，助理在家己服务。像陈律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食老咱要维持着咱的行动力，你骨头关节来会 Q， 足侪关节有咩磨歹呀，磨害去呀。你无想要你的关节连钢爱换关节磨了伊磨害去，骨头软骨来胶原蛋白 Q 天爱较有够，真正。骨头做侪人骨质疏松，钙质要补充，唔是单单补充钙质尔，爱有钙质，爱有钙质，所以胶原蛋白、钙质、Q10、B 群、个维生素 D， 即营养是拢爱有够的。大哥大姐啊，咱当然白白开钱，你就是爱食身体一个安那需要完整的营养，你唔是食一项，还是食几啊项，是唔是？营养来甲做一回，甲食有够，身体才会健康嘛，好不？就这部找助理哈，真刷卡拢得算。吼、哦，咱吼、哦、大哥大姐身体食了用，会爬山会行路，食了较自由较自在。啊，身体就是靠营养靠保养哈。电话继续卡，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今仔日这部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色色？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 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润江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营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利旺，德利的进行，美国进口 QMB 跟咱德利维他干，还有益生菌活力民宿两个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十六，古历的三月三十哈，古历明仔就是四月啦，啊四月哈，那搞得春就是各差不多各通位哈，特别吃肉粽啊，吃肉粽哈，人讲就是一半呢，就一年里面一半哈，差不多迄个感觉哈，啊。哈哈，真紧啊！新历真在一半嘞，那新历吼，那一年都到一半吼，那吃肉粽的时候啊，我是丁英啊，这个时间是上大热，那变到吃肉粽的时间吼，就是台湾上大热的时间吼。啊，芒糖啦，有诶无诶吼，啊，搁热甲吼，大家保重啦。啊，地水加啉挂，好不好吼？我那是雨水期吼，出入还较平安哈。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吩咐，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新竹警方查到啊，伊最近到检察官吼，我那做宣传销售啊，你查啥呢？外口吼，外送哦，即卖有够侪，迄、那个熊猫的啦吼，啊，迄、那个这个绿色的吼，迄、那个是富平达吼，啊嘛，富平达的熊猫啦吼，啊，迄、那个乌波伊吼，这熊大白两个啊，真正有够侪吼，外送的吼，未毒，即卖拢知影讲啊，这外口。那再一个箱啊，爱买买这个箱啊，唔足简单呢。伊要买这种外送迄、那个，你讲载物件迄个箱啊，吼，啊，都看起来像个外送同款吼。伊嘛同款三班制，但是伊这是无甲加入因这个外送的平台，就是迄个公司啦，吼，是卖毒诶，这个毒贩吼，伊调工去讲买哦几十卡啦，吼，这种诶，这个外送我拢讲，这个买是想办法啦。当然，这你若无真正甲参加伊个平台，也袂卖你啦。你都毋是我个人，毋是我外送个人吼。但是绝对有办法啦。摕着这种外送个生活这个物件吼，啊，拢同款个装备吼，徛咧出来，你送啥送毒啦。诶，外送有够济，你若无情报，你绝对毋知影讲对一台是咧送毒，啊，对一台是真正咧送餐啦吼。人个外送员吼，就是安尼，啊，这外送。人员吼，就是同款，就是上毒的这啦。我来讲毒贩这边吼，伊同款三班制，24点钟，你当时验毒，你只要打电话，伊就用电话小联络，都比如赖啦吼，还是什么这个电话吼，方向吼，联络量吼，你三更半夜要食毒拢无问题啦。我那改做24点钟啦，服务较好啦，惊倒人你看，卖毒的毒贩吼，我那做24点钟。你不管什么时间，我送到位，你拢免出门吼好啊。这个送毒加先做外送员吼，我若同款你加想啊吼，这吼、個，本来一个餐是30块，我知影啦，差不多像安尼吼。那送一餐差不多30块嘛吼，还是较济35、40啦，唔知吼。伊这若送毒的这吼，一张单得400至500，看时间啦，会三更半夜可能甲你加100吼，就安尼吼。哇，真正够厉害！你甲看，我咧甲你讲，做菜的状元仔啦，你安那了，我都想办法甲你脱啦吼，就是安尼啦。第二件事，刚才看这个种消息，开始指挥做宣传小组，总共先抓到5个人啦。都加上迄种外送员吼，我来感觉我都把电话哦，即卡这个外送箱嘛，好好。你也唔知讲我咧送餐啊，什么话？除非你有情报啦哈，就是有情报。现场炸落来吼，手机啊内面的资料，就是什么人个叫毒，什么所在，包括钱收到，包括这个毒品啦吼，都查着什么毒品，啊这毒品啦、啊，无话讲，这五个吼现场收啊呢，现场收啊，讲上当吼，上毒运毒这是大罪啦。相当大罪。那经过检察官这边来讲，就听讲为过年底开始吼，这吼就开始在做安尼啦。我讲反正较早啦，就比这较早以前吼，是警方这边无消息啦，是后边边吼可能有得到情报消息。即马个外送上当吼，偌厉害！伊甲你改先做这种叫做外送平台的迄个外送员吼。迄卡箱内面唔是带物件，是来带毒啦，带毒品啦吼，安尼啊，在咧上当吼，这里带头姓郑啦，伊家己本身有啦进前捌做过外送员，真正的外送员啦吼，就是安尼过来才想来讲，头壳袂歹，那这步吼，来当家遐卖毒的吼，小交叉点吼，咱来负责上毒啊，你外口平日。上餐这个外送员够多啊，警察绝对无可能会知讲是对一个上毒啦，对安尼啊，事实有影。你若无情报，外口平日上餐遐个什么的熊猫啦吼啊乌布啦吼，你开始知讲对一卡内面一个上咧在毒啦吼，对安尼吼。省厅这边吼，就负责甲这个病毒集团吼。交叉掉了吼，一阵生活边招3、4个嘛，怪一个5个人嘛吼。都只要那毒品被送，你也唔敢出门啊，惊用你也着。
无得安尼，我甲你谈过吼，一张单400，我共送餐，一张单嘛个30块啦。啊，我甲你送到吼，当然有风险啊。但是我一张400，啊，那半暝就500啦，就安尼啦。啊，互相买到个人甲这边毒贩讲好了吼，毒贩这边要送到出来吼，就该联络。伊联络了，先来卖到这所在，客到毒品店吼，准送到。人家买到个家，啊收到钱了，再个送到转去吼，钱啊，这钱绝对唔是拢伊个啊，一包倒完2000啊，我当摕400尔，啊去送到转去吼，就等于伊做中人就对啦，做交通就对啦哈。最近来调查，卖毒集团就是吸收这些人，改成做外送平台的外送员吼，运送个模型，那开始接单派单啦吼，啊线店这边吼，就。做交通啦，吼、就是做司机就对啦，吼，这样吼，后早班、中班啦，后暗班啦，吼，啊，若调暗班吼，就较侪钱啦，而且每一条都摆顶管吼，拢改着外送员吼，一模一样，伊绝对有在条开着这啊，改无在条咧，迄进前啦，做甲无爱做个吼，迄即种外送想法有够侪啊，迄有诶做甲拢无爱做啊嘛。进前外送员吼，啊，这想法阁留掉咧，因为这外送员这个想法吼，当时要加入的时阵，得加一间公司买的啦，所以讲迄种装备拢算伊的啦。我若做甲无爱做，这个外送想法吼，就我的，啊，我该收啊，即个想法袂我吼，就安尼，啊，到指定的地点，就甲你收毒以后吼，我就甲你看偌济钱，好，我甲你送到人个买毒的人个所在吼，一条单400至500，我不不加好谈。一天啦，3张单，话讲食多，感觉侪塌多个，迄款即食多比食饭较侪啦。啊，食多个叫要送多个吼，反正叫比叫餐个较侪就对啦。啊，叫餐个伤侪人咧送，大家烧钱，运多个干哪管即几个，有够好赚，而且三班侪。你当时三个半暝想着要食多，哇，身躯边食到无半行多个吼，水叫水污呢。你看这食毒卖价安尼啦，卖价甲你像个人个送餐迄个三班制，廿四点钟吼，服务够好，三加半暝随上随到，是啊，较加钱尔啦。哇，这头壳真好啦吼！检察官就是因为警方这边专案小组有情报报来，才开始指挥组成一个专案小组吼，开始抓，先抓到5个，专门拢咧讲外送者啦吼，无在条去抓到卖毒迄边啦。这个跟诈骗集团同款啦，你看，诈骗集团本来开始就是诈骗迄个人吼，出来收钱收甲拢掠，好，伊即马较单讲用车手就是我诈骗集团，你掠我袂着，我来甲指挥，我当时对骗着人啊吼，你甲收钱，你甲领钱，你也拢掠你啊，啊若掠无着钱收着我就赚啊，你甲我骗着钱收倒来吼。我诈骗上我就赚吼，伊种卖毒吼，大家会惊。我卖毒，我赚袂少钱啊，咧卖毒。但是我问题是我若卖毒，步步都在我家，毒品都伫我手头嘛。啊，你卖毒，我毒，我无信任别人啊。我步步都我家己吼，安尼风险上大。伊种卖毒的吼，准用这种诈骗集团的车手的意思同款，伊身躯边想一捧这個，啊去假先甲你买，人个外送个箱啊吼。甲你装伫后头摆顶悬，三加半暝都咧送啦，一工廿四点钟，当时要食都拢无咧欠啦。你着当时想着身躯我拄多无倒啊吼，你着甲我叫，我着叫迄、那个人个外送员甲你送到你个所在呢。真正，时代咧进步，做判嘛咧进步啦，真正有影吼。啊，你甲看这头壳吼，但是有人讲，当然掠，啊这掠着安尼。真正准准，就是有迄个假身外送员吼咧送毒吼，人即马可能警方会大大咧侦办啦，就是有可能吼知影讲有这步，啊你既然知影有这步，可能一寡对外送员较奇怪，上济就咧三加半暝啦吼，外送当然说外送即马三加半暝也正常咧，三加半暝叫物件，实在真正外送嘛有吼，但是三加半暝送毒也较侪啦。唔只人咧讲，即马可能叫讲知影讲，卖毒个集团吼，我来用这步啦，迄卖书等于做个车手同款啦，吼、
你做交通啊，啊不要紧，当然一定给你赚啊。你一张单共送餐30块，你给他送到400块啦。迄看几倍，十外倍啦。啊，若三家半会500块啦。啊，真咯吼，先掠五个啦。我咧想不止这啦，不止集团啦，是卖红仔尔啦。当然袂当红仔啊，红仔咧到地都破光啊咧。唔只诶，先掠集团五个人吼，就是专门做。卖毒集团的交通啦，就等于诈骗集团车手同款啦。看迄头工哦，哇，真正有影。做歹嘛要好头工呢，做歹嘛无好头工吼，你若变无认呢，真咯吼，伫新德城掠着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我改看一罐肝药啊，完全啊吃哦。
1: 嘿，维他肝嘿。
0: 啊，伊食一条啊，足好用。
1: 哦，当然啦，当然嘿。
0: 啊好啊，即马唔改食剩半罐咯，改放六七月日啦。
1: 不要紧，迄你食不要紧。嘿，迄三年嘞不要紧，你个起来食不要紧哈哈。嘿，啊好就好啊啦，少年囡仔好就好啊。一贵个迄个条拢打伊啊吼，打伊啊吼。
0: 放六四月日食啊，无要紧。
1: 不要紧啦，放三年嘞，放三年不要紧嘞哈哈。三年来拢会当食，啊你个孙啊，迄条拢好呀伊。
0: 哦。该食两三罐只，好诶，个性好诶，个性。
1: 诶，啊，即马打盐，即马拢打盐。
0: 嗯，伊拢无面，搁拍电脑。
1: 哦，对啦，啊，即马拢好个啦，吼。哦，请好。
0: 哦，好啊，面无话水诶。
1: 话水诶，吼，好，你个食比较紧，个食比较紧哈，吼。
0: 诶，啊，我有在食。
1: 诶，比较紧哈，比较紧哈，好。胃大干啦，身躯拉伸，当然诶，得戒火呀，吼。啊，唔是讲一定拉伸，人有当时啊，吼，那家己。本身体内吼，有一挂这个排泄的物件，你嘛爱出来吼，点嘛经过肝呢？咱人家己本身脏腑内面有呐，生成一挂这阿杂的物件嘛吼，啊要排出来嘛经过肝吼，都胃大干呐。少年家这个时间吼，那就个动火气吼，先甲水平全倒火你甲食，咱的胃大干，嘿，足济唔是用抹的，就会消啦。嘿，阿嬷上济，唔是干这个阿嬷哦，足济迄孙仔吼，拄到这个咧发条的时吼，甲食一个维他干吼，轻轻啊食一个就好，啊好个就好呀。啊，嘿，你食吼，你别发哦，啊发干咧规面好，真正像豆花咧，啊都安尼麻啦吼，红麻麻啦吼，维他干。不但是安尼，咱平常来食一寡对身体较无好迄个阿杂物件，但有无食袂下，比如讲酒精啦。即话讲啊，生理者吼，就讲应酬啦，食酒应酬吼，酒精有啦，身体一个真大无好个物件吼。维他干咧食，迄个酒精个成分足紧就排泄出去，袂留伫体内伤久。酒精这个物件本身对身体有毒，如果留伤久个时间无甲排出吼，人吼就转生煞一大堆啦吼，无啦吼。酒精吼，当然维他干啦，食酒应酬个人啦，三顿食外口个啦，逐工做工过都农药啦、肥料啦吼，啊加工厂个塑胶化学啦吼，啊真物较无好个环境吼，啊无做也袂使。咱肝着爱顾咧，肝吼就是咧清垃圾，就是清袂哩，毋则会变甲规身躯，家己伫遐变来变去吼，咧白上腰啦、皮肤吼，啊规百规啊吼，一箍五箍啦吼，抹袂好吼，食维他干一直消有够好吼，维他干。指定有帮指名，若买上一个卡来问，0800-8688999，咱的官药叫做维他干，你一定爱讲维他干，啊，咱的维他干吼，外壳有写一个三，这两三的三，交给您家拎一个正牌维他干，咱外壳有写一个三吼，若买上一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站有一对登山队吼，伊这爬队呢爬个玉山啦，哇，是南投关这所在吼，经过山头过来，因准备爬个玉山山谷吼，结果这真正无好爬，你甲看，安尼其中一个咧爬过程当中，脚打无好吼，都栽落去啦，这身躯无溜索安尼，都靠家己呢。爬无好吼，迄边哇，人体力安怎样都栽落几百公尺，咱甲看死啦，死伫下边吼，迄几百公尺无平无凸呢，一日落去了，人申请直升机吼，到今仔日啦，而且是吊吊啦，而且是吊着尸体吼，甲送来哇，我讲你甲看爬山吼，哎，相当侪个白坎进吼，咱都唔通啦，一条性命，毛较好算个。不一定要爬山哦，真正有影。而这登山队长，伫玉山的珠峰啦吼，都上歹爬的所在啦。结果其中一个爬了无拄好，脚去互扭掉吼，准为顶悬，准直接栽落来。这真正无好爬，大家嘛知吧？玉山这个所在吼，安尼飞飞啦吼，尤其上顶悬迄个珠峰的所在，结果惨死，人家看这。真正是啊，无法度吼，就只有直升机，这无直升机无法度啦。你人真正用攀到下边吼，哇，这吼就吃咱吼。啊，唔只今仔这时啊，出动空军的直升机，用吊的吼，真正吊吊啦，吊吊啊，降落一队呢，伫迄个德山的消防队啦，迄、那个工厂的所在吼，啊只，人救才甲，再去殡仪馆嘛，这都明显死亡啦，都免去再。上边呀吼，哇，爱注意哈！你看这爬山吼，看偌济啦，偌济这种，伫山顶的山难吼。另外，顶个月三毒通过，就是专门咧对咧食毒的吼，食毒开车吼，盲叔叔你个看咧，弄死偌济人啦！变啊，弄死人一个调查拢是食毒开车，安尼头壳光光吼，啥都袂撞吼。好，啊这里。四月通过了，经过一个月，人正式公布吼，到一个月十三嘛，这个月十三公告，咱的刑事法里面对着食毒开车，那真正发生代志弄死人吼，这绝对不能容忍吼。结果公告了吼，到涨啦，涨十五吼，正式这个法令就开始有效啊吼。到你变啊食毒开车，我查好了。假托开车，结果真正弄死人吼，绝对税收啊是很酷起来哦，唔是讲先帮你就会甲你判罪，唔是安尼哦哈。结果十五章正式生效嘛，这个修改过这个刑法吼，章就随弄死人啦，你甲看，所以我讲这假托的吼，这吼大家目睭会金啦，这真正安尼，我来算一个加重，得高雄县所有男子。吃迄个安慰他面了，开车头壳空空，共后壁共弄一个八十岁阿伯啊吼，人徛倒来好，结果后壁共弄来，阿伯死啊，昨伫高雄弄着阿伯死，阿伯死了，人开始处理，结果即个真正食毒开车，后壁共弄头前个阿伯啊吼，当场收啊，即全台湾第一个啦，新的法律修订了吼，食毒开车拢是人都第一个吼，即着税收啊，伫看守所。就一直收啊，到当时收啊，到判刑啦，袂当互你倒去厝等啦。这个若真正有效啦，吼、有效啦，吼、大家目睭会金啦。你变若食毒开车弄死人吼、反正后盖愈加强，就是毋是一定爱弄死人。你只要食毒开车，发个人发生车祸，造成别人的生命危险受伤吼、我若知影讲你食毒开车来共弄的吼、这绝对承受啊，就是随扣你看守所。这个所在，四十一个摄影师开车，伫高雄小港头前一个后壁徛倒来，啊，食毒啊，车顶食毒吼，结果安尼刚弄来，人徛伫头前呢，无代无志弄来，后壁准死啊，后壁当场弄死吼，人警方开始调监视器，人后壁徛头前，好好，你后壁弄来绝对有问题，那不是食酒，就是食毒啦吼。落去甲调查研究吼，就是食甲一堆啦，唔是甲一种毒吼，安慰他命啦吼，什么分割啦吼，有诶无啦哈，肾素之类啦，
严到完成，姓苏的真正就是吃毒以后开车，啊，才弄死人吼。而且拄拄合这个法律，就是从这个新的修法，你变啊吃毒开车弄死人重伤吼，这一定先修啊吼，暗时啊就修啊啦，修啊在迄个看守所，这个检这个地检署检署所吼，啊这看守所在修啊个当时呢，修啊甲法官定罪啦。要甲你判几年，判半几年定罪吼，袂当像较早讲，啊，着弄死人就好，当去处等吼，啊，这个当时判官什么话，啊，这段时间反正伊个食酒拢是足侪安尼啊，进前着足侪变安尼啊，食毒、食酒、开车弄死人，结果拢先放倒去厝吼，伊即马这段时间在等判官，伫外口边咧，伊感官搁在未改啊，食毒、食酒搁在开车，搁感官弄死人。男家讲安尼袂使，唔只即马违章开始，即、這个案件成为食毒开始啊，食毒开车弄死人吼，当场就收啊，当场就扣到看守所，啊，就爱等到法官办案啦吼，目睭无上暗啦，昨第一讲啦，结果第一讲真正食毒弄死人伫高雄小港这所在，当场收啊吼，这吼、我咧想是有哪有效啦，大家目睭会金啦。唔忙食到，开车食到开车吼，这吼、是连出来机会都无啦，直接就扣入去啊，无大劲，就要等个法官判罪，直接从阿姨关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马一生天生成，来千世界观不尽，天公地道何为凭，两字照过言难尽。

0: 咧出去啊。
1: 哦，安尼哦。
0: 啊啊啊！听落我是唔捌哦，听落讲讲个血管哦，较油都痛，痛甲拢一目睭痛甲拢较油都痛苦个吼。
1: 对。
0: 啊啊啊！我听落，啊我来买啦，啊买去吼。哎。我是家阵订啦。
1: 哎。
0: 啊，无迄阵吼，定咧出去
1: 啊。啊，即马拢较白啊吼。
0: 真唔捌啦啊！
1: 唔捌啦啦吼！
0: 啊叫滚吼，较袂啊！
1: 嘛较袂叫滚啦吼！
0: 啊，较会滚的啦！
1: 啊，较会滚的哦，就好就好吼！
0: 啊，这个
1: 今年吼，
2: 医生今
1: 这咱今年的特性吼，就是血路伊是咧做啥呢？后壁的功能嘛，你血路来到位，后壁的功能哇，大家嘛正常，啊，都血路有来啊，血有来吼，都是咧滋养啊。迄上好物件，啊早吼都病侪，都像个大台粪扫车同款吼，规身躯会叮当，就干啦，一台粪扫车。若无你规身躯什么所在叮当，无可能。大家器官嘛拢在在，伫原本的所在。规身躯头尾会当叮当吼，都干啦血路啦，啊血路到一定爱入去到迄个所在，把好的物件送入去，歹的物件扯出来吼。血路行袂到迄个所在吼，就转转功能吼。开始是奇怪，开始擦擦像块电咧电吼，啊像块尖咧擦吼，会开始麻啦吼，那无就旧筋啦，那无就对咧按，对咧慢，对咧酸，对咧安怎吼，转转古怪了了吼，无当紧吼，有一个歹记忆甲歹困，咱顶管吼，歹记忆歹困吼，就是血接接袂入到尾迄个功能吼，就失去。咱的记忆要保持掉，卖食落来吼，出去胖也唔知影人吼，啊那无就会暗时歹困吼，就尽量爱食呢，尽量伊就规身躯头红彤彤，连较细条都入去到位，你的功能较保持掉吼，得你的尽量，我来身躯较袂加垃圾嘛，迄血内面上侪垃圾，啊血就专门咧送营养甲变垃圾的吼，即台大台粪扫车绝对袂当无到位吼，就得你的尽量全部到位无大紧。里边较多呢，上细条像个头毛细的所在，来个都末梢啊吼，得你的真形秒得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秒得啊个照着哈。人身体拢靠家己顾啦哈，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啊来，最近三天哈，全世界我拢咧看这个面会啦，就美国总统甲中国国家主席个习近平哈，那目前看个，我那这两个国家全世界最爱请兵哦，啊我那算讲，大家拢想讲我要做大啦哈，中国就是因为后壁边伊想要做大，伊想要代替美国这个位。伊看讲，诶，美国吼，话最会简单。那做一个美国总统吼，都别输敢那世界总统吼，也想袂做安尼。所以讲，唔只定定咧交界。啊，你两个大国家咧交界吼，先固边啦，都足侪拢错咧等啦。啊，都牵连即个体，所以讲进前一段时间无见面嘛，啊，无见面吼，都大家拢伫用迄、那个新闻消息哈，到底呛声啦，我讲啥啦，我都啊，是不是到底是咩，咱唔知哈。啊，正式见面，连续三天，十三、十四、十五哈，安尼连续三天哈，三天短短哈，昨走过这个放假节，美国总统川普哈，得个坐飞机等下嘛，下晡差不多这个下晡时间哈，等下哈好。那么当然这一定会讲一开会，就是记者问话，大家哈，现场都要来。咧听听讲，尤其是台湾，尤其是日本啊，因为这是上界重点，直接就面对中国。那到时阵要吃要怕，一定是安尼啊！啊，唔知大家足关心吼，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吼，到底甲习近平是讲啥吼？输底啊，是咪两个眼睛配剪刀石头布吼？输的人吼，会当讲会当怕先啦。甲你身躯边遮，本来甲美国一路一路的吼，也拢袂掉，因为离太远咧啊。日本、台湾咱这边吼，实在是离美国太远，但是美国我那拢有部署，咱讲熟悉了好。昨美国总统已经正式打起哩火箭机，对伊空军总统火箭机嘛，这绝对爱要飞进前吼，人足大媒体吼，其中一个代表，好，你代表好。你问吼，当然，咱第一个问题就问啥呢？迄、那个台湾问题啊，大家上惊这啊。川普，你美国总统，你私底下甲习近平正式见面吼，是毋是有私底下？就是无迄个议题当中吼，就是无大家公开的议题当中吼讨论讲吼，无你放手目睭，假假当作唔知啊，我来拍台湾啥啥啥，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当然，台湾问题是目前吼，目前即、这个啥即、这个上海问啦吼好。那么伫空军一路就是美国总统川普要飞长进前吼，伊弄一个习惯，这是一定诶啦吼，就是你一定爱接受媒体大概甲你问者吼。其他人无问，迄、那个记者第一个就问讲吼，台湾呢？你有讲到台湾的问题吼？啊，川普甲伊讲，伊讲台湾的问题当然有讲吼，而且是足大量咧讨论啦。那么足大量咧讨论吼，内面就足侪细节啦吼啊，免啊。中共绝对无可能啦吼，是安尼吼。伊讲台湾问题啊，台湾问题吼，有，阮有讲吼，而且是爱讨论，唔是阮两个讲，就是阮吼讨论台湾的问题吼，足侪物件啦吼。当然足侪物件，包括啥咧，是毋是开始要流通啦，是毋是开始要即、這个哪样啦吼啊？再好，即、這个记者唔爱帮伊说，即、這个记者问川普，佫特别详细加问这个川普讲，川普啊，迄、那个台湾肯定买迄、那个的军售嘛吼，无人机啦吼，武器啦吼，有无吼？啊，伊讲吼，这先慢些讲咧，所以讲我咧讲这有当时啊吼，就人甲人见面三分情啦。伊甲你讲你卖台湾卖较少啥吼，当然有可能啦，有可能是安尼哦。所以讲即马川普并不回答啦，伊无讲完全答应。全部买卖台湾还是卖卖啦吼，就是安尼吼好。上尾一条，川普啦讲好，谢谢要走啊吼好。记者佫唔帮伊刷，这记者，这记者佫甲问讲吼，迄、那个习近平佮我甲你问讲，那如果台湾啦，如果真正我要进台湾就对啦，讲伊要进台湾，就中国要拍台湾吼，你是唔是出兵来帮助台湾吼？习近平啊，迄、那个川普有回答。记者这句话哦，即马较重要。
川普回答记者这句话，伊讲习近平有甲问，无唔对，习近平有甲问讲吼，我如果若有一天，中国真正甲台湾战争啦吼，你是毋是会出兵？美国是毋是会出兵？这个帮助台湾吼，伊讲我无爱讲这件代志。伊当面甲习近平讲，我无爱讲这件代志，就是讲有可能我会出兵，有可能我袂出兵，当然是安尼啊。啊，伊对打磨无仗啦吼，啊，有人讲干咩？咱是唔知啦，当然咱咪是本人啊，咱唔是咧，咱唔知道。

是不是真正出兵诶斗三工啊？川普当面就甲讲哦，我不要谈这个问题啦，就是伊无爱讲这个对啦吼，无爱讲这个表示讲我绝对诶，甲这个物件限伫手中啦。啊，物件限伫手中，你就上惊啦。我到底要帮助唔帮助？要出兵无？你唔敢顶当啊？你绝对唔敢顶当，你顶当看卖咧，你顶当。咱就绝对有可能讲，嘿，啊，美国较会军队拢派，啊，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吼，川普我算正哩，啊，当然厉害啦，你无厉害免啊，震全世界吼，川普正厉害吼，即个长伊伫可能去顶迄个美国的总统班机，就迄个啥总统专机啦，空军呀吼，伊拢有习惯，就是你甲甲重点的所在访问了吼，甲对方讲了。上尾一个美国人去飞进前，和记者问一个话吼，那么去记者那算问了真尖啦吼，就是问了相当拢是对台湾问题嘛吼，针对台湾问题吼，川普回答是当然是个人解读啦，那较爱那边的吼，较爱中国那边，川普没啦，就是喷出川普的意思就是讲叫中国甲战略对啦，伊安尼啊话讲吼那他我台湾这边讲个，你空空你川普不爱讲安尼，就是啊，所以讲这个物件个人解读啦。这个是大了头吼，你讲话吼讲足玄机吼，这是川普甲迄个中国习近平是主席吼，我那正式见面，当时大家在又讲，因为美国这段时间对中国的制裁嘛，经济上的制裁吼，出入口啦关税，我大家想讲这两个配面啊吼，反正唔在小巴无啦吼，结果因两个团队无见面，结果嘛是见面啦吼，这我算全世界即嘛两个大粒头啦，两个我那算全世界其他国家大家咧看的两粒大粒头吼，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加中国的习近平咯啊，见面三公嘛吼，到长得飞机到呀吼，川普吼啊，所有的问题当然。这到时阵吼，会由美国总统那边的，美国总统府那边吼，会有发言人吼，统一落去公布讲，到底因当时是决定什么代志啦，啊，讲什么代志啦吼，即卖用要的吼，但是记者亲嘴问川普的这三点啦，就是伫飞机顶吼，川普亲嘴回答的吼，就是三点吼，就是拢针对台湾问题啦，台湾问题，伊讲阮。实在真正讲真侪啦吼，大量的讨论吼，对台湾的问题，阮是有大量的讨论，但是吼，并无一个伊无爱甲伊讲这个结果啦吼，啊，可能到时阵就爱美国总统府的迄个发言吼，正式的回答吼，较知影讲因到底讲啥啊，决定啥啊，是啥物代志啦吼，有人讲免惊啦吼，免惊吼。熟悉啊，咱先服务到这。那有要欢呼现场电话0800-8689999，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再多多使用。

0: 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你在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出门在外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选择，过马路时请记得放下手机观察四周，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遵守号志，切勿抢快，同时提醒开车与骑车的朋友，行经路口请保持慢看停，主动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多一份留意少一份危机，台湾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好，来等等的节目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可以多多使用。

宜兰有一间啊，有一个所在吼，诶，夜市吼，我那算宜兰上大啦，叫做东门夜市，应该真侪人知嘛吼。宜兰市有一个诶夜市啊吼，这人叉叉叉吼，啊，足侪店啦，啥物店都有食诶啦，有诶无吼？好，张暗尔啦，张暗吼，到一对阿仔某去食夜市，当然有一寡。店吼，就其中一间迄个夹娃娃机的店啦，吼，迄个夹娃娃迄个店吼，啊无人嘛，啊无人，因入去有那想讲要夹娃娃啥吼，顺一个，到尾无啦，入去先，伊在内面有一条碰椅，地上内面平吼，就看一个皮袋啊，查甫人皮夹啦，唔是足大袋迄个皮袋，迄个皮包吼，是种皮夹吼，准伫碰椅顶个无人嘛，啊无人绝对有人碰去啊。有人伫遮安怎样吼？啊，摕钱换钱啦，啥物话啦吼？伫遐叫我吼，准迄个皮皮食吼，准落伫遐咧吼。好，啊，伊即马捡着，着送去派出所吼。但是送的时间是毋是有前后？我即马来讲这吼，大家真正要注意下。好，结果这个胖去皮食这个查甫人吼，到这个主人啦，都已经报警察啦，就是讲伊皮食。胖去吼，阿伯有人起来交派出所底啦吼，啊那呢吼，就是甲这个甲捡着皮夹这个吼，就是伊绝对是贼啦，就是甲偷去皮夹，还是讲叫捡着吼，按做家己的底吼，啊就准调监视器，就是伊去的夹娃娃机的店吼，甲调的监视器，然后就甲铺地端的铺地手机啊啦。伊讲我的皮夹落伫咧夹娃娃机个店碰伊店员吼，有人甲我捡去，即个是贼，因为有翕到嘛，有翕到即对翁仔某，即个翁为碰伊店员甲捡伊皮夹吼，到即个镜头有叫亲自翕到，结果伊毋知讲人是好心，人是看到人落伫皮夹伫即个所在吼，伊甲捡起，伊要搞去派出所来。啊，这前后差是时间差啦哈！哇，我讲吼，真系。那么这个做案的，伊家己唔知讲，伊用偌做惨呢？是啥物人呢？伊上班的公司，迄、那个头家，家讲你该做惨啦哈！伫家人甲你铺出来吼，都影片嘛，人家调的监视器，伊伫碰一点管，刚摕这皮夹吼，啊那样好。伊讲啊，张阿姆是我干某啊，去迄个东门夜市。宜兰那种门夜市吼，底下咧设计吼，啊夜市嘛吼，好，到其中有一间迄个夹娃娃的店啦吼，好，啊入去了，因本来想要夹娃娃，结果底下看过来了吼，准备碰一点管，看到这个皮夹，到这個皮夹吼，那么因某就甲伊讲，这吼、個，客家甲水上的派出所，就是水上的派出所，可能这个水上中有一个时间的浪棒啦。对啊，结果唔知影讲，下底时啊，因这个头家吼，就看到人家铺底啦，有人做贼，底下捡着我的皮夹，因为我有倒等于我夹娃娃的店吼，这个所在吼，我的皮夹吼，就是有人捡着，我甲调监视器嘛，调去监视器吼，调出来吼，捡着迄种偷客走啦，啊偷客走的我就贼啦咧，伊讲我是好心啊好意，甲捡这个皮夹，啊甲送伊警察。这所在，结果你准家认做贼啦吼，伊有够切心啦！你碰去皮夹人，你唔知先知影代志前后，人是真正是做贼，刁工要甲你偷过这个皮夹，也是人捡到，绝对有一个时间。我无可能讲专门为着这件代志，反正我讲无物件食食咧，啥物了我使派出所交，就是安尼啦吼。伊讲那安尼后盖伊若看到这，伊就袂家捡，我都甲恁讲过啊。这种代志做敏感嘛？你这个代志吼，就是甲迄个胖起的人吼，迄、那个时间有一个前后，你在进前哦。你若退后，就是我胖起物件人已经先报啊。你还袂先，还袂交到派出所哇？这吼，就真正有问题咧吼。但是说这有当时啊吼，哇，着落，我唔再甲你讲啊。无你就卖甲叮当，唔免做好心啦吼。卖甲叮当啦，都好伊皮夹。等你的所在啦吼，啊，既然那边安尼吼，都后盖大家变作这個社会嘛，这個、社会就是讲，啊，你若跋倒，我若卖插你啊，你家己顾晒啊，啊，家己打电话啊吼，较免讲偌外，你物件放伫涂骹，落伫涂骹，我卖甲你捡啊，卖甲你当作唔知，
大家拢无所在，就足冷淡就对啦吼，是安尼吼。啊，这个做翁的这边，伊的头家啦，伊讲，就是我看到，但是这个人都未安尼啊，伊伫我家上班，我熟悉伊真久啊，伊这个人吼是足善良的人吼，伊绝对无可能会这个什么代志啦吼。啊，这头家嘛替你讲，伊讲你喷起脾气的人，人家你晓得，你买小瓜知影一个。是不是时间煎熬的问题呢？吼，你根本都唔知事实，结果一个这个调调迄个监视器吼，就讲啊，这贼仔把我揢走去啊啦，啊这做贼把我揢皮食啦吼，结果唔知讲暗时啊，报案的当时吼，这个钱已经送到另外一个嘛，伊是另外一个派出所报案吼，那么这个红阿婆这边吼，扣掉钱的钱这个这个皮夹这边吼，是上一点我当然我开始知是要搞多少斤呢？就是安尼，扣掉当然这个警察已经通知这个主人了得啦吼，后边到底哪样吼？当然这都下边来解决吼，是不是讲回事的啦？哪样啦吼？人有家看内面吼，连一个都无碰伊啦。啊，一定是安尼，人是捡到啦。那不是刁工讲，甲你起来安那样吼，不是？那有得起起啊？内面嘛，甲检偌济，检偌济，不是？伊内面甲看完全无检嘛吼。那么伊去报案了，差不多无偌久的时间，人就甲通知讲啊，有人捡到啊，捡到吼，上来派出所说哈，啊，你来另外一间来领这個钱啦，得你这皮夹就对啦吼。哎，就像我咧讲的吼，我咧甲你讲，这有当只好人歹做。你这个都法律啦，一边是法律，啊，一边是好心啦。你若要做好心，这有当时啊吼，都会去各个店啦，就是讲你时间上啊算好哦吼。你无你就罢工，你好心要共捡这个物件，伊这个物件是有价值的物件，有皮袋啦、内面证件啦，什么反正嘛，甲内面几啊万块，就咱是唔知啦吼。我是比一个啦吼，你今捡到伊啊吼，你若动一个时光啊，我先我来买这个物件。反射迄个胖起的人吼，谁知？就是讲，伊胖伊物件谁知？唔是像有个人是胖伊骨啊，更加知。迄有个人是胖伊物件谁知？啊，谁知就谁往你派出所报案。但是你先话你买一个物件，你讲捡到个皮夹，捡到个物件了吼，会慢着时间，你会比迄个胖起的人较慢嘛，较慢去交嘛。啊哪呢？就叫误会啦。啊，唔知我咧讲捡物件就是安尼咧，捡物件你还做半工，就是我若有心要做好心，要共捡物件，看起来是一种皮包、皮袋啦，一种袋内面有价值物件吼，你在随第一时间拢袂当话你对，随捡到以后，一分钟内、三分钟内就随走去派出所，随交啦吼。若无你若去哦，胖起的人先报啦，我先报我有皮夹胖去吼，啊我介绍有等于迄个夹娃娃机迄个店吼，啊联络什么人吼去钓的监视器有翕到，就是有人甲我摕这皮夹吼，结果唔知讲伊家人某是去食夜市嘛吼，啊可能过去食物件啥啊了，较揣皮包去交，结果就较慢啦，一定是安尼啊，啊这个犯人起来呢，不怪你安尼落架规身躯安尼皮皮酸吼，你讲我后盖不会做好事啊，做好人啊啦吼，啊讲捡这个物件交派交警察啦吼，得个误会做他做啊，得我得跟你讲安尼啊，就是大事就是安尼啦。哎，所以有人讲好人歹做，事实有影啦吼。这有呐有一个人讲免哪讲呢，都有一个煎熬时间啦。啊，有当时啊吼，这样呢爱讲回事的啦。事实因为你头前后边无清，头前无清楚的心。你误会，安那拢袂要紧，反正你报信真正无人捡来啊，啊无人捡，你就想讲哇惨啊！我这个皮夹吼，而且我阁等于迄个啥，迄个娃娃机的所在甲掉，阁真正有人捡啊！既然有人捡到皮夹，我来派出所报案的时，这个皮夹还袂回来嘛？还袂回来，表示讲甲我捡到迄个皮夹，我拾到，伫碰迄电话机，迄个人甲我毒吞去啊嘛，搞起吼，结果唔知伊是较慢。阿伯两个人在食夜市吼，较慢个食物件啊，啥我都较起高，结果唔知讲话，煞比伊较慢。啊，你比人胖起个人较慢报案吼，人会解误讲，伊就是捡到我的皮夹，我都明明掉监视器，就是你有去碰伊，甲我捡到皮夹，你也无随交，啊，恁都要占家己个，啊这边啊坐，真咯吼，都脏暗啦，脏暗伫个宜兰个。
这个东大夜世界所在啦。所以我咧讲咧，人吼有当时爱有一个分别啦。你若真正要做好心，我咧甲你讲，这种代志吼足敏感，时间是一个关系啦，甲迄个胖嘅人嘅时间一个关系，无你就卖拢卖甲叮当啦。你也插插伊啊，无要哪办，对不对？无你连讲得误会，迄反正派出所总三抓啦，一抓袂煞啦，总三抓啦吼。连咪得去请假一下吼，派出所讲叫我个人拿做笔录啦吼，因为误会做差这唔是啦吼，但是问题嘛在个人拿，老噶我今日做好心，无搞我说多些，无探灯，无探念吼，过去误会无大劲，派出所得去走三抓，行路安尼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鱼两粒，中岛两粒。
1: 哎，啊，不要紧啊，迄嘛不要紧呢。
0: 啊，我食配金星，
1: 啊嘛不要紧呢。
0: 米，啊哥配水利旺，
1: 不要紧呢。
0: 哎，我开卡糖，我食了真好呢。
1: 就好哈、哦，你本来啊呐，卡糖话呢？
0: 我卡糖我开刀呢。
1: 好安尼哈。
0: 然后一个痛胃啊。
1: 安尼哈。
0: 嗯。
1: 哦，啊人卡无蛋吼。
0: 哈？
1: 人会卡无蛋吼。
0: 袂咧。
1: 无，我是讲进前啦，进前啊袂食进前啦。
0: 人吼、
1: 哦，较不舒服吼、哦，较无蛋吼。
0: 对啊，
1: 哦，啊，即马
0: 啊，卡哦，迄、后边拢筋拢扭掉诶，
1: 安尼啊，慢掉咧，哦，
0: 即马还好啦，
1: 还好啦，吼、
0: 哦，即马我嘛个背起
2: 个。那这个呢，按慢吼，尽量一点个，尽量吼，血路通透啦，该个所在背开嘛，袂，人讲结的，结的所在袂开吼，尽量上好透体啦，到迄个所在冻掉咧啦吼，会袂过啦吼，啊，较通过。一、那个所在就辽宁吼，免你硬硬啦吼，搭袂入来啦，出袂出去啦，吼袂屈啦吼，啊，对一个所在丢丢单啦吼，一边相边啦，听后边啦吼，那无对恶酸甲袂济钱咧，或者酸吼，迄个得力的经验一定爱食。那你食得力的经验吼，甲你鼓励，咱那做会到人吼，伊个源头就美国进口这个起源米，伊就规身躯咧拍火吼。真源头嘛，咱的宗族人吼，这个所在用，这个所在无用吼，人有人能搞搞，无力哦，连袂叮当到安尼，人就逐工安尼神神神啦吼，到这个碰布啊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就甲做伙叫做心血管啦，尤其老大人啊，人吼，那食到一个货吼，你会发现讲心血管吼是规身躯的动员啦，总动员的位置，这个所在若无好，就规身躯拢无好。啊，这个所在若好，就规身躯好呢，人吼足自在呢，吼、哦，人吼较无安尼其他的毛病啦，吼，黏咪黑黏咪这啦，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米，甲咱道理的经验，就心肺梗吼，老大人爱顾医生，甲咱解第一关嘛，要顾身体的这关先顾嘞，吼、哦，加保障有够济吼，美国进口起源米，甲咱道理的经验，加互相配合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济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个食好对啦吼，人身体食好个吼，你逐工都足欢喜啦，吼吼。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不详细，会当卡过来问我。

今年一月底差不多报四点多，一个十八岁打读大学第一年吼，到高中毕业，迄、那个嘛打无几个月嘛吼，九月入学咧吼，摕一个水果刀啊吼，各用迄、那个盖成面打吼，诶后边啦哈，伫对面红山啦，一间高中啦，这是母校，就是伊即间高中毕业吼了，再读大学咧吼，啊下晡四点外吼，摕一个刀啊，啊讲。来高中凊彩找嘛有人，来有囡仔在迄个高中生吼，结果唔知影讲，拄去撞到啥物人咧？有啦，撞到读大学转来无效，一个查甫同学啦，一个姓柯查甫同学吼，伊有熟识，即可能同班无得隔壁班啦，都同校同时间毕业的，有啦，今年读大学个吼，撞到这个准倒啊背出来吼，改上做目标，好准开始弱背甲抬啦。我讲可能无要甲刣啦，倒是揢刀啊出来吼，爱到后面啦，也无人知影，啊当作歹刀吼，哇刀啊揢出来吼，就牙关关吼，哦，改成安尼要共刣就行啦吼。哎，这个查囡仔当然惊死，一惊嘛惊死，你个查甫人嘛惊死，莫讲查囡仔吼，啊这查甫学生一个看到吼，惊一个好赶紧，我偷偷走啊嘛，伊伫后边有人让呢，唔是讲刀啊舞舞了吼，查囡仔走就准煞呢。伊吼，感官诶，无放伊山咧，看这左边那矮走吼，好伊有那后壁倒下山咧吼，就吼安尼诶，一路安尼上咧起笑啦，就啦运动场啦，对啦吼，就出去外口边，到五甲公园啦，这个所在啦，都转人啊嘛，伊才停吼，这左那惊者吼，都差不多无魂啊啦，啊较赶紧报警察嘛，警察就有报案到现场抓到啦，即个搁伫学校附近在看看说啦吼。抓到吼，抓到以后当场伫派出所嘛，有啦，即个查囡仔下来伫现场吼，即毋知报案嘛吼，结果一个甲迄个面打烫掉吼，去甲小鬼啊，甲当场讲啊，该死你！原来就是高中读钢琴学校的同学啦吼，两个人高中毕业就无联络啦吼，为甚物甲会？揢刀吼，讲要伫后壁尻川啊，讲要甲刣啥啦吼。好，啊，这个查甫才讲啦，伊讲伊原本这个为变数出来以后吼，是想讲要吓惊啦吼。啊，多多看到这个啦，伊是要吓惊，伊亲骨扎这个真正刀哦，真正水果刀啊吼。伊讲我是要共吓惊，想讲我揢刀啊，那样看会惊无啦吼。结果多多看到讲，啊嘛是高中。刚毕业的这个查某同学吼，嘛去读大学啊，啊，佮教我同时间转来这间学校吼，总较惊啦，都较惊这个吼，安尼可能较好惊吼。我拄加入啊，伊想讲，迄天伊拄人心情真歹啦，我讲心情歹袂食金蕉皮哈，啊袂哭病伊，啊伊讲心情歹个吼，伊揢刀啊，甲迄个做咧就去做咧惊个安尼，面色如春来赶紧走吼，伊也无真正要甲刣掉啦，若无伊绝对做野滴啊吼，伊讲安尼我达到目的啊，伊就无要继续啊哈，安尼袂过关，你唔茫当作讲安尼讲讲个吼，人警察问话了，甲这个代志上检察官有甲公诉嘛，就是讲有甲起诉嘛，这个都恐吓威胁人生命安全。你真正要甲台，无要甲台，我唔知。不过你揢起真正刀啊！你伫尻川甲我牙关关刀，牙关关，更想要甲我捉，而且嘛真正甲我捉，我是一定一直走。法官甲判四个月啦，但是免关缓刑三年，有一个前科啦。揢刀工作的危害生命安全的前科啦，有人讲吼，这嘛算真正有了解你这个人啦。那无靠，迄个判遮轻的呢？你揢刀工作。已经真正揢刀工作啊！靠，迄落讲，判一个四个月，缓刑三年吼。这凊彩判嘛，过若个月一定爱关啊！你阁互你真正无代着嘛爱关啊吼！靠咧安尼吼，就是可能真正了解来贪袂成年啦哈。这事后有揢二十万给收惊啦，啊，这个主任啊讲好啦吼，我这个有若原谅你啦吼，我嘛知影讲你可能吼，是要共吓惊啦吼，都揢着二十万收惊吼。而且钱吼，法官可能啊，伊无前科，但是这个查甫囡仔吼，就是伊自细汉吼有一种症状啦，这嘛算一种头壳的病症吼，就是安尼，
有当时啊，向向我家己控制袂掉啦，吼、哦、好啊。但是事后代志，咱开始调查吼，因为态度真好啦吼，伊拢全部承认啦，有那无硬证啦吼，啊，甲当时的过程全部讲出来，无担心吼，佮赔钱20万拢收起。你甲看，世间甚物款人都有啦。18岁少年记得是安尼，所以讲我咧讲，台湾即马18岁变大人吼，18岁要变大行人吼，你都爱教你社会，即、這个国家的教育有够个程度啦。你茫定看外国，外国囡仔是自细拢有一挂训练，毋是干读册尔咧。台湾是一直背册读册吼，考大学吼，伊毋是干读册尔，因是教足侪个生活教育，包括无啦，宗教啦吼，因在你看，我即马咧讲这大家常知嘛。咱甲欧美国家遐个18岁，不管查甫查某比起来吼，人家族成熟啊，迄、那个讲话也好啦吼，包括迄个感觉。啊，恁这边个18岁吼，真正像囡仔，就像个15岁安尼。所以讲，台湾的18岁甲外国欧美国家18岁是袂比一啦。啊，恁当然怎比安尼？你甲看，18岁即马吼，拢变大人哦，大一变大人呢，戆嘟嘟。企刀讲安尼要共惊，讲好我看到做囡仔惊好，安尼我人爽吼。既然企刀人会惊好，我去走我种吼，安尼安尼我就爽过啊啦。这是真正，反正真正企20万，迄做囡仔反正有甲你讲啊好啦，原谅你啦吼，都你真正都平平家己的同学啦吼，啊反正我也知影讲你可能袂做这啦吼，是要共吓惊。那无这是真正判刑去关的咧，你企刀伫我脚掌下搞肉。我若走一个较慢，当然抬掉啊！啊，若抬掉要哪办？抬抬死都有啦！我讲真正正路呢吼，洪山啦，洪山伫这两天吧，这两天吼，打判官吼，都唔免关啦，因为讲和解啦吼，啊，对方也原谅伊啦，摕一头20万啦，啊，真正有影。这个都18岁读大学啦，真系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卡多卡扎救救救刚肥完，
1: 哎呦，
0: 跳死！
1: 哎呦，吼、
0: 哦！啊，今嘛食了真啊，食好啦。
1: 安尼吼，
0: 就头啊阿哩吧，死几落面啦。啊，有那那哩讲咧，咧行时啊，我搞一时啊未。
1: 好安尼，
0: 我有感觉。
1: 哦哦，我迄卡扎咧足艰苦呢，哈，迄干啦救。
0: 卡多救紧咯，肥完咯，跳死哟！
1: 哎呦，吼、
0: 哦！卡多卡扎拢结肥完呢。
1: 安尼吼，
0: 哎，今嘛真食了真好。
1: 安尼吼，好好好，这就会咯啦。进行哈，相对咯哈，巴拉比啦哈，诶，闽南的旧调调哈，都贿赂未通啊，应该来巡捕来哈，哇，都惨嘛哈，那不然安东东来卖我啦，吼，硬冰冰啦吼，一直说在咧抽身啦吼，一直说在咧丢咧丢咧，疼咧疼咧吼，包括这部拍棍，得力的进行帮助拍棍相当好用哈，还加加一阵嘛主人。会安尼，好困吼，无大劲吼，老大人啊，食真正上大一个帮助，就是咧基地啦。人吼，食较济回来吼，较袂出去胖，也毋知通倒来啦。这基地较重要吼，咱咧道理的真正，这自古以来几百年啊啦，这个物件，咱真正这个生活的物件是几百年啊咧，几百年来吼，自外国开始研究吼，就是管这个基地相当好，人吼较袂安尼无基地吼。得力真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人的行，讲个对，袂有对哈。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个对，袂有对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昨晚差不多10点半台北市的环保跟清洁队出动在垃圾车当然有倒垃圾的比较晚淡薄10点半可以出来倒好倒了万家在上街哇这样算较复杂的所在双元街万家好当时是清洁队员我的垃圾车有晒出来有一个民众吼，查甫人啦，换一个垃圾出来，总甲垫伫路边啦，都要做一套。意思讲，你垃圾车伫遮吼，啊我垃圾垫路边吼，你著家己捡起，捡起垃圾车顶管吼。人垃圾车的清洁队员甲讲，先生啊，你袂当安尼呢？我垃圾车伫头前无三步啊尔吼，你垃圾赶出来吼，恁著起垃圾车倒，垫吼，你敢垫路边呢吼？无买配合，就共撮吼，啊，佫进一步，佮想要共拍，好佮再拍无落去啦哈，啊，要共整迄个清洁队员吼，我来讲可能老大诶款啦，老大的老大的，无你若老大无爱倒垃圾，你嘛叫细汉人出来倒，对不对吼？你既然要倒垃圾，人倒垃圾车驶伫头前无三步吼，你赶垃圾出来，你毋倒去共垫伫迄个垃圾车诶所在，你较会共垫伫路边阵做你走咧哈。哇啊！这个整个地方无介绍吧吼，伊安尼收过来吼，改成要夹杀，要杀要共安怎吼？我那小我有去录着啦吼，好啊！当时无报是边啊，搁有倒垃圾的人看到，才管报警，才警察到位嘛，警察到位吼，这当然很处理吼。热心的民众报案了，警察到位，这名男子都随抓到啦，抓到门外做笔录，代志发生了。这个环保局这边主管全部拢足关心嘛，是唔是有一寡受伤啥吼？是无啦，无啥物大受伤啦吼。啊，对小寡手骨来甲掰一下啦吼，伊要共整啦，要创啥甲掰走啦吼。好，啊，我讲就是安尼吼，人垃圾这个倒垃圾，台湾倒垃圾的规矩是已经训练滚啊十年，滚啊十年嘛，对不对吼？你垃圾，你若讲无垃圾车，完全拢无咧收吼。啊，都拢无人知，你凊彩乌白顶，啊，准做你走，秘秘气气，三更半暝，反正人个唔知，靠这种人款哈，我垃圾车踩伫这个所在路边头前，都离你无三卡步，何你五卡步啦？你垃圾为恁兜赶出来，恁顶伫路边，迄个意思讲，伊有看到垃圾车啊，清洁队员吼，啊，我垃圾来顶路边，你家己赶去顶啦，当然袂使安尼啊。咱的规矩都唔是，咱的规矩倒垃圾，你家己赶出来了，你就要赶去垃圾车甲垫嘛，你讲对唔对哈？这种人嘛，真正有影有够搞怪的对呢哈。人家苛刻，无你嘛讲对哈，歹势，我一时袂记。我想讲，我垫伫路边，你垃圾这个垫，这个清洁队员，你会甲我摕去这啥这垃圾车顶管吼？我家己垫，吼，无就上无是安尼尔吼。玩这靠艺术啦。讲讲冤啦吼，啊！甲大细声吵啦，三姨啦吼，无当紧，出手甲想要共拍，人甲拨掉啦吼，当然人报啦。啊，这这这都爱发啦，这个违反社会秩序，而且违反道德准则。一大帮吼，即马甲掠鸟去了，掠甲头壳摸里烧啊！啊，转这你吼阿杂物件人这种米条条这个冰箱只靠不哩出人，都出来吃嘛。那鸟鼠啊啦，还是什么，食这个垃圾啦，这什么，伊才无咧插你咧。你只要垃圾撒落白，我落白食啊，我都巴肚枵到要死，我当然出来食啊，对不对吼？你刚才讲啊，个专，我都大家拢也无要照规矩啦。你敢知影外国？你若要去外国，这小可待一个时间，你就知影外国是严到够严。我讲你嘛，所以讲我讲这法律就是安尼啦，你在严。今仔日我无该使关啦，你今仔日那去我知影讲啊，你垃圾无照我诶规定放伫什么所在，还是乌白汤放路边，互我查着吼，你着1000块的美金，10000块的美金啦，罚得到得滚啊10万啦，一届你着错赛啊，惊你嘛惊死，大家嘛乌白猜白猜吼，咱这都无啊，甲你罚金500块啦吼，啊罚金300，伊在惊又要惊你，对不对？你甲讲。你乌白顶粪扫吼，我看到啊！啊，你哪呢？我得甲你，你哪呢？
会惊，就是讲我甲你罚你到底吼，我甲你罚1万块哦，会惊。我甲你罚300块，你学袂顶本事，我咧惊你啥对不对？我要甲你烧惊，罚得啊罚到错晒。我甲你讲外国人足严，外国本事吼，那像这安尼人有规定讲，你什么时间才给本事出来？我都要底下多过一段时间吼，打开始，我是足规矩，拢藏伫咧伊外国吼，你那个社区伊会分一个，就是政府单位伊会分一个大家粪扫人互你，哎也别用拎啦，啊你着照时间粪扫车的时间来着塞出来，塞出来了吼，小等一个加点钟粪扫车来收，而且粪扫车设备介好，就是伊个粪扫，伊个粪扫人啦吼，伊政府发落个粪扫人照规定粪扫藏伫内面嘛吼，伊个粪扫车来吼有一个机械，唔免人来跑。伊入来了，迄、那个粪扫人吼，从吊起来粪扫车的顶管都倒海，你内面的粪扫全部诶倒出来了吼，啊，迄、那个入的迄、那个粪扫车入的吼，佮甲你怀倒转来，你的粪扫，伊台粪扫人啦吼，会伫佮原本的时候，你佮塞倒转来好好。啊，打开始大唔知啊，当然唔知，咱都是外国人咧吼，去吼，逐工都塞水，啊，逐工塞水了吼，我甲阮太太讲，奇怪，今仔日粪扫车。无来敢收呢吼，足奇怪啊！佮安尼吼，咱就粪扫搁伫内面啊。才过一段时间，两礼拜，才知讲唔是啦。人个粪扫车吼，是一三五，还是一礼拜拜二拜五靠来吼。啊，你粪扫都爱家己先欠者欠者，唔忙塞出来吼。啊，你来拜二有粪扫车，唔是逐工塞啊，阮就逐工就塞，逐工就个粪扫车塞去外口边。开讲奇怪，今仔日。长得拜礼有来收粪扫，啊，开连续三时两工拢也无来收粪扫吼，啊，咱都逐工有塞水，开条工无来收咱这個，嘛个知影咱台湾人吼，唔是阿多个吼，甲咱欺负，其实唔是安尼，真古锥吼。

好嘞，这个电话加超开，阿公阿妈阿伯，这个电话吼，南门产品问有帮啦吼。我一个不清楚，说甚至个产品的名称用不要讲，一定爱问我清楚，那无吼，下买唔对，就真无彩。0800-868-999，0800-868-999吼，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不好？啊，大家平安啊，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来收前来听众和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幸福的锁匙吼，窈窕哈吼，锁匙窈窕。好啦，大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哦，咱啊明仔吼礼拜日，若要加入吼水泰吼，水泰这古道吼，因为这即马有虎头蜂，哦，即落天虎头蜂啊抓出去，就侪人要走山区的话吼，即、这个林业吼保育署派员。去甲伊查查看看吼，看有要甲封起来无吼？评估讲要甲封起来，啊无，虎头蜂出来你走无咧，定死人诶，对毋对？即、这个嘉义县伫诶梅山吼，水利甲太和村吼，即、这个水泰古道吼，瑞泰吼，水泰古道，今日窜出着有虎头蜂，一个山友吼，吼去互定着，吼，那么造成吼，哦，红个肿会疼，所以甲评估了后吼。诶，伊也好，加在一个当落山吼，无过敏，诶啦，过敏就是第一就死啊吼。啊，这林业吼，啊，搁有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吼，即、这个分署诶，即个啊分署长伊就咧讲吼，好，已经请本机哦工作站诶人员吼，现场去甲看，若是需要甲封起来，吼，伊就一个设一个吼，设一个告示牌，提醒游客爱注意安全吼。即、这个省长的山友规队人四个人吼，下早啊去即个瑞泰古道践行哦，即天秋晴，热到要海去山顶上好啊，我对不对吼？啊，伫个好汉坡顶馆吼，登完的所在，突然看到那种虎头蜂的蜂群规个冲出来，哦，啊因妹夫闪，我叫加五六个所在，哦，啊因太太甲朋友吼，因为距离较远，好咧加在无叫加着安尼。即、这个省长的山友讲吼。这个水台古道吼，可能是经过风灾啦吼，啊沿路足济所在有崩去啦吼，啊石头有流乱呢，所以这个步道当讲是哦，叫草啊吼暗密坎密，路况哦管理无好，我惊佫叫虎头蜂攻击吼，所以建议这个主管单位哦爱暂时佮封起来，哦那好在山友吼先暂时卖去你山顶行这个步道，哦啊这个、步道今日看修理会好袂安尼吼，嘿啦，啊所以就咧讲。即、这个瑞泰古道嘛，吼，发现即个虎头蜂的案件，已经有即个本机哦工作站的人员哦去现场啊看，哦，那确实有哦，都有甲封起来即个必要，哦，而即个用即个个性，而且是即个山林悠游王吼，哎，恁若去，恁若明仔爱要爬山，就去山林吼悠游王，哦，加伊哦，山林的悠游王吼，有公告相关的讯息安尼，好，安尼对下下个定论哦，我这阿咧爬。这像咱人无咧行的所在，哦哦，石头过足大粒啃来哦，很危险。这这，咱台湾像袂堪咪山安尼一直雨一直落啦，嘿，这就袂使吼。所以明仔恁若本来预定要去行这条的吼，恁就去网络家己查一下哈，去网络家看山林悠游网吼的广告，诶，安尼要出门，安尼咱较安全吼。来，啊，这淡江大桥是即马咱全岛最夯的，诶，这条桥通啊吼，吼。啊，有个人骑乌托邦吼，啊，骑到停路边啊，不如减速看风景，安尼互举发呢，安尼是袂使哦。你袂当骑到停了哦，来欣赏一下，吼、哦，安尼啊淡水吼，哦啊来个过来这边哦，真正赞的赞有无吼？袂使吼吼，袂使哦吼。即、这个会当罚6000-36000呢，偌济6000-36000，骑乌托邦哦，嘿哦，骑乌托邦哦。这个行车记录器有摄到吼，淡江大桥、乌托邦道吼、机车道顶端，有这桥倒摆骑一半，雄雄怎放慢，甚至直接都停落来吼，欣赏风景，淡水甲八里吼，欣赏这风景，抵住着后边的车辆吼，怎倒塌，来做危险的呢？吼，后边的桥倒摆因为不满哦，怎二六八提醒，怎引起着吼，伊袂爽。双方嘞，当场伫乌托邦道吼、机车道吼，都大细声嚷嚷：“你巴啥小朋友？哎，啊你唔骑，你停啥小朋友？哦，两个拢甲小朋友搬出来吼，啊，就小妹无好话嘛吼，啊，就大细声呢。这件代志发生是昨暗啊6点左右啊，迄个时阵拄啊交通的尖峰的时段，因为明仔因为昨拜五拄啊台北放拜六礼拜啊吼，车长坐的时阵嘛，哟。”即、这个桥倒摆，那想要看风景，从乌托邦停伫哦，即桥顶的机车倒啦，怎造成后边吼就烧塌啦吼？
啊，因为机车道本来就一台奥多麦过尔，那何里去停地啊？那是唔足危险的。啊，其他奥多麦都在道道骑，道道过是危险，人就报警啊。所以警察报案了后，吼、哦，人来到现场处理，调阅着相关的画面，发现这查甫人唔嘛讲伫机车道吼减速，更加明显哦停车的行为，吼、哦、已经涉嫌违规啊。所以警察来讲，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吼条例，伫个车道当中汹涌想着要停就停的。这就罚6000以上，36000以下，所以呼吁民众，你千万唔通哦贪着讲一时方便，哦、我着停来甲看一下倒，哦安尼袂使，会影响其他用路人，诶，这个安全哦，因为咱即摆东江大桥通车吼，啊太侪人会又堆掉吼，啊，有即阵啊，有当时啊，车侪烧浪呢，这条啊，对不对？嘿，这东江大桥通车哦，第二浪。三台车连落连刷弄吼，这一个女房总弄一个老火，啊，这都车人起哩吼，人起哩啊，因为车多，因为车流量多，啊，车辆哦左左停停，一台轿车呢就无注意头前路况，直接弄到头前一台吼，怎啊当场变成三台车连刷弄，嘿啊吼，车侪人，大家拢要去要开一条淡江大桥吼，这是咱台湾即马诶最夯的一条桥吼，来哦。啊，那这个要去山林铁佗的，这个龙洞攀岩，有个团意外，20多岁啊，这个查甫囡啊吼，10公尺悬摔落来，头壳怎啊流血送去病院。新北市的贡寮哦，这个龙洞啊吼，攀岩场，这蛮乱作行的所在吼。第一今仔日下早11点外，发生一件跌落去吼的意外。这个20多岁的查甫囡仔，伫个咧爬过程当中，对差不多10公尺高吼摔落来吼，感觉摔一下，阿妈袂记阿雄，跌住了头壳甲手受伤吼，吼啊来救的人员来到现场时阵，甲评估哦是无生命危险，伊就用人力接驳吼，去甲搬你甲看吼，吼，迄岩洞啊坎坎崎崎吼，啊就歹行，啊就搁凌人咧，你甲看这消防员吼，安尼，啊因为这个手甲身躯哦，手啊，身头壳有受伤哦，还是不要紧，因为案发的现场伫个哦攀岩场啊，要搬攀搬卡路攀行啦，哦，啊，这救护人员从这个伤者吼初步给包好材料，用这担架，用这人力接驳吼、哦，人接人爱甲接出来安尼吼，哟，啊用救护车送去卫生福利部接人吼、哦，诶，这个病救治吼，系啊，啊这要去爬这。这那开始在咧爬这哦，有他爬这拢会较危险呀。你像平湖啊，平湖东海海域，今日嘛是去查甫去其他耍这个滑梯，摔足大个吼、哦。阿妈棍摔断伊呢，我这个食了。这今日吼、哦，今日这个平湖东海海域吼、哦，传出了水上。滑梯水上溜滑梯，一个37岁查甫人伫咧体验着水上滑梯的时候，重摔摔到阿妈棍，致使着颈椎骨折啦，下半身虽唔在人。嗯，哦，这阿妈棍，这神经丛乱的阿妈棍，甲腰脊骨折吼，下半身一度失去知觉，经送来高雄吼，点解病院治疗啊呢？这件代志吼是伫昨下早9点外。这个游客在这个水上滑溜滑梯的活动当中哦，那种阿妈棍哦猛烈撞击哦，这个、气垫当场伊下半身唔在人呢。上一病检查了，发现伊第二目哦，而且颈椎哦脱离哦，啊，这个、病马上给伊进行预防性的插管，我去病院插管啊。而且给伊申请直升机哦，送来台湾本岛抢救安尼。现场诶，画面咧讲哦，这个患者被固定伫担架顶悬，由这救护人员吼送到直升机啦。哦，因为情形足危急的吼，这业者强调，这个活动器材是充气式的设施哦，啊，正常算哦，一般是无安那担心。安排教练甲救生员戒备吼，提醒游客一定爱穿救生衣哦，遵守这个指示，因为今嘛吼，朋友出头有够侪啦哦，啊来。这个家人吼，诶，大母轮诶沙滩，诶，海星游泳池诶，救生员已经入来啊，因为要加强哦生水安全。即马乱搞吼，即囡仔会跳落来，会放假吼，
有的不一定会当平平安安做开学呢。迄走去生水，有的堵水拢解决，哦，拢解决。所以这是足重要吼，因为台南即马国中会考啦，今日全部拢国中会考对不对？台湾个台南几度？三七度变三八度啊，有热无？吼，安尼个，三七度变三八度，你来看这气温渐渐悬吼。啊，来海边啊，佚佗人愈来愈侪。嘉南市政府对今仔日开始吼，即、這个专业的救生员已经入来大武仑的沙滩，啊，佮有海星游泳池，要来加强水域吼的巡查吼，佮警戒，啊，即救援待命吼，佮有安全的宣导等等的工作。今年海星游泳池吼，头一摆有专业的救生团队吼进驻海星游泳池，吼是啊，无不然咯，啊无游泳池，不然咪就爱救生员了吗？你像大楼啊，哦，大楼哦，伊内底哪讲有泳池，你免要跳，迄种好，你免咧跳诶。迄后摆就该请救生员，无救生员你袂当用游泳池用游啦。哦，啊你大楼管理费，你要搁请一个游泳教练在遐，请一个迄个救生员在遐，哦，我以为为了要做个遐，所以为形同虚设。为啊，哦，这好当游泳池，逐工哪游？你对逐工哪游？迄一你无游，你无救生员，你也袂当游啊。哦，那就是安尼款吼。这个嘉南外木山海星这游泳池吼，吼外木山之前要走山遐吼。啊，但遐像那种做好耍，我看足侪，阮同学吼，阮同学无啊见，无啊拢去这外木山遮呀吼，外木山哦，这个海星游泳池遮个大武仑沙滩哦，是嘉南吼热天做热门深水的所在，但是海域的环境吼属于开放性的。潮汐啊吼，当时大水要来，当时小大水要提，咱唔知。大家算啊，大水淹来走袂离吼，啊无硬吼硬的一些状况，吼、哦、这水流、潮流也是水流，有当因为潮汐无同款，水流都无同款，对不对吼？啊天气我拢无确定性啊，可能影响到吼你休困的安全吼。过去大武仑的这沙滩曾经发生一天哦三个堵水，然后惊死。所以嘉南市府加强着这个救生员的巡查，吼、哦，免费哦来借用着这个救生衣，还佮有及时通报等等这措施，哦，对，哎呀，对，爱提早做，你莫等啊时搞先哦，佮你追究责任啊，啥物人哦，这个海域啊无救生员，啊，这海域无救生圈，你佮追究责任变倒兵者，你爱提早做，是毋是？嘿，爱提早做，伊讲啦，这个即马有住进入来，这个爱叫做安全，因呐。那大武仑的沙滩平常时啊吼，十二点到下晡六点，有救生员。吼，啊那假日下早十点到下晡六点，吼海星游泳池吼，过去拢是自工自主性的协助这安全维护，但似乎对今年嘛围情吼，这救生团队进驻啊，吼每一工下早啊十点到下晡六点，我那带家人好朋友吼，那要去深水爱个注意吼。因在咧补充，即、这个大武仑沙滩，阁有即个海星的游泳池吼，现场提供了即个救生衣免费借用吼，而且服务，所以欢迎若有需要民众要甲深水的吼，然后所以市府提醒，从事吼海域的活动，爱优先穿救生衣，哦来提醒了自身安全的保护。其实这是好的呀，哦伊做领头羊啊，咱全台湾。海域足济，因咱台湾都厉害，你这人来哟！咱台湾四边拢是海呀、啊，对不对？海水一直较倒低啊，海边也较倒低啦。哦，你像高雄就基丁啊，台湾四界嘛拢海，啥无海？哦，咱台湾无环海，就是靠南投尔啦。但南投就无谈嘞，你看，有伊一个关系无挖海，就是靠南投尔啦。咱台湾对一个关系无挖海，咱台湾都四界拢是海。所以这方面应该早就爱做啊好啊吧，但是讲政府做吼，啊你拢要走迄落安尼秘境啊，走伊吼政府管袂着遐啊，迄落啊无人惊脚搞，迄个较心实较好算，结果嘞，搭档迄落所长上危险，对无？嘿啦，甲大家做分享啦吼，生命安全啦吼，安尼安全排第一，要以上介好哈。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即马要进入。这个梅舞啊，对不对？哦，来听听梅舞。

0: 好来，谢谢大家。啊，这个时阵我要来给伊，好，我来进一个广告嘿。
1: 心脏会疼疼，我已经吃第四罐啦。
0: 哦，安尼哦，啊，即马感觉会疼疼。
1: 诶、欸，有改善。
0: 甲你讲足好用的啦。
1: 嘿，诶、欸，有改善哦。
0: 甲你讲，我的产品逐支拢足好的啦。
1: 嘿，
0: 未歹未歹。对唔对哦？
1: 赞赞赞。
0: 啊，偌好佳哉！你要食八爪鱼去的米呢？你就听咱咧广告人安尼起咧讲安尼呢？
1: 嘿嘿。
0: 讲安酸酸疼疼哦。
1: 嘿嘿。
0: 哦，诶，爱带迄无药啊糖好食，迄食药也袂惊，爱食咱的八爪鱼去的米啊。
1: 嘿嘿嘿。
0: 对唔对哦？食四罐了，即马做安定的呀吼。
1: 嘿，我已经食补血迄啦吼。
0: 哦，咱的血力旺啦。
1: 嘿，血力旺啦吼，啊，加迄个牛肝精啦吼，固心脏迄啦。
0: 哦，咱这八珍圈要真香啦，你真好咧食咧啦。
1: 有。
0: 嘿啦，啊，真拢甲八珍圈要真拢爱食饭后安尼啦。
1: 哦，好。
0: 拢饭饱随食安尼哦。
1: 好。
0: 好不好？
1: OK，
0: 阿鲁阿鲁勇敢做快活吼。
1: 嘿嘿。
0: 好，阿小可你好诶。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我哩八珍圈要食五克啊。
1: 嘿啊，好哩民宿，好哩民宿要买六克七克啊。
0: 安尼，我请问你，你像咱食咱八珍圈，要即摆有感觉安怎样？嘿，头我是安那要食呀？
1: 啊，头我咧人介绍个啦。
0: 我有人帮你食呀。嘿
1: 啦。
0: 啊，你是因为会喘呢？
1: 哎，爬楼梯会喘，困我困袂起啊，有当时拢会无够迄落，无够眠啊。
0: 无够眠吼，好安尼哦。
1: 今麦食起云比食了袂歹啦，拢袂歹
0: 啊。较顺啊，较袂定定咧喘啦。嘿啦，即摆食你人会足快活啦。
1: 朋友介绍我即摆就是讲好啊，买来若惊惊唔敢买。
0: 啊，那恁朋友做要甲你报呢？
1: 伊有听啊，有在听恁节目啊，有买来食啊，你报我，我讲好啊，无啦，常常买来食我嘛。
0: 嘿啦，
1: 好，你先做个袂歹，伊食了袂歹，报我呀。谢谢。
0: 哦，啊，祝我利用哈。
2: 这个主要个安尼哦，咁样翻心跳咧几百。
0: 哦哟，跳好紧。
2: 啊，去看心脏科拢讲无安怎。啊，我想讲买加减个食。
0: 啊，即马食偌久啊？
2: 食几廿年哦。
0: 八十年去买食几廿年啊？
2: 嗯，煮较早我早五十外岁哦，买着个，可能只一项了，食香菇精。啊，无听恁的节目，食几年安尼身体就用起来呢。
0: 有影，香菇精做好个吼。
2: 嗯，
0: 迄只灵芝，你阿
2: 个去带个点，你嘛食，佮唔敢食。即摆是要老伙仔咱家己赚有钱哦。
0: 嘿，
2: 我拢甲买来食。
0: 有影爱听啦。
2: 对啊，阿出来八十岁啊，我
0: 八十岁爱听。啊，你咧八十岁要干嘛咧过？
2: 有啦，有较好啦，是无安怎啦。
0: 后边婆婆菜啊哦。
2: Q 我三顿食哦，拢食两粒。
0: 安尼好 ，Q 拢配真型咧食。
2: 要，迄数字吼，阿差甲要讲。
0: 迄话半暝唔困起高中啊。
2: 嘿啊。
0: 哦，你迄个顾你嘛做辛苦，啊，即摆先生即摆咧。
2: 等起来啦！
0: 我等你啊，你就爱安心顾你的身体啊啦！
2: 无啦，我出来就拢家己做我家己的。
0: 系啊。
2: 对，较早我做陶做迄小工哦，爱做陶醉啊。
0: 陶醉足忝的啦。
2: 足忝的啦，拢做迄日头卡光光要湿落落个。
0: 咱就家身体顾用镜头。
2: 对，咱家己啊用。
0: 嘿，囡仔看你用镜，伊嘛感觉加足快活。系
2: 啊。
0: 因为又看一个爸爸辛苦拖磨着你啦，啊，即嘛。
2: 哦，迄拜时安尼足艰苦。
0: 足艰苦。
2: 有啦，我是讲安尼食这安尼有啦，暗时有个较好困。哪讲困觉，起来工作一摆了，困觉都四五，就我爸困到五点。
0: 哎，安尼都心平气和，但眠拢困得好啦。
2: 对啦，哦，啊，我搁车卡搁去人弄着啊，等去接，啊，拢无欠费啦。
0: 哦，拢无欠费吼。
2: 嗯。
0: 啊，你平时都咧讲咩？
2: 啊，医生讲你恢复了真好。
0: 真好吼，恢复。啊，有咱平时有咧听啦。
2: 对啦。
0: 哎，有听有差啦。
2: 十几年啊啦，我。
0: 安尼用镜就好啦，吼。
2: 对啦，好，
0: 啊，谢谢大家。啊，有高有差，有高咧恢复足紧。
3: 手炎比较真香有无？食外工食到真通拢好去啊！
0: 应该是安那个啊？
3: 哦，也开哦，我今早皮肤喘啊，佮头壳佮上个咩白团呢？啊，都去病医，逐家去，结果哪拢无效，看到医大啊，惨个那个啊，病痛三十病医哦。其中急诊就对了啊！啊，食你迄个，我已经食五六年啊，拢唔好食个啊！我倒是平常几下啦，我听你讲啊，偌艰苦个呢？迄本来咧烧炭自杀呢？我十年前有无？我就听你电话啊！啊，我即个过挂四周啊！
0: 谢谢大家，和咱服务你啊，怎讲足简单？有诶，毋是一直食药啊，食药都无对档啊！
4: 啊，心脏拢咧疼，
0: 心脏
4: QMB 啊，蛮好起啊！
0: 够赞啊！好，啊好，加在你要食呢？ 啊，你本来过来规身躯吧，安那食真型安那好诶。
4: 我食真型都好起啊，啊，即马都是心脏咧疼吼，啊，去买救援米来食，救援米食了真好啊。
0: 都好都，啊，较袂爱喘。
4: 吓
0: 啊！啊，较袂像之前讲安尼会疼疼了会惊咧，佫咸会惊。
4: 我疼是安尼，常常佮你疼起，常常佮你疼起安
0: 尼。哎呦，唔敢咧，都恐怖啊！
4: 即马嘛咧食保养咧，哦，我昨暗时食一顿两粒呢。
0: 哦，安尼吼，啊，真型咧，真型本来头壳戆啊是安那，会麻是安那。
4: 真型哦，真型头壳疼啦。
0: 哦，是太个疼哦。
4: 哎
0: 呀，他听带偌久啊？
4: 我食你的真心食啦，唔得四五十罐啦。
0: 哦，食较济罐啦，啊，即摆拢袂戆啊啦吼。
4: 嘿
0: 啊，啊袂戆啊袂疼啊吼，袂啊麻啦，啊袂像讲应该遮严重啊啦。
4: 嘿啦。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4: 啊。啊，好
0: 好好。哦 ，OK， 谢谢你啊，叫叫哈。嘿啊，谢谢。嘿啊，啊，都一起通百病无，生完袂过就疼，就戆，啊，就丢丢单。啊！食止疼的吼，食感冒药水吼，我感冒药水唔是无好啦，伊是无对这细条血管咧拍通啦。啊，咱的得力精是政府进前国家许可医生咧甲拍通吼，拍通这血路循环拍好管吼，血路管啊，这个经好管，啊，血路循环就顺畅。啊，那顺畅你有快活，你就袂积底啊咧丢咧丢，啊，袂积底啊变病母，有诶骨伤啊吼，就变一个病母底下啦。哦，恁讲病母带上过啥物？月来风带上过吼。也要关灯来吃，较轻松兼快活。听讲遮久啊，遮侪人起来运用，吼、哦！逐工遮侪无同款人，因为遮侪咱逐工哦，带动遮侪人健康用行。哦，谢谢得力公司坚持用上佳好药品哈，用上佳好商品哈，真假真，行真的行，真的真的真的真。你咧今日发头壳戆戆戆戆戆，看你食几罐感冒水啊吼，看你抓了偌济只止疼药啊，还佫伫遐疼，食真心试看卖啊。哦，那个真心药剂好，万里旧年的病母。病母不给放落起来，人就轻松快活。这九十粒两千块左右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幸运的幸，得力真幸，讲我对，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小小收听 BBS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人卡，卡咱就按得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0800335599哦，夏之旅哦。

0: 来，咱来甲伊听黄康林博士吼、哦、来甲咱分享哦，咱的身体重要，足重要，营养素吼，营养素这个重要性足重要吼。那么，搁一种就是吼，咱即摆癌症的足侪，做化疗的，那做化疗人伊要爱面对，就是爱营养素，啊，搁有西药剂的啊，嘛是爱营养素啊。
1: 这用一个上简单的地神吼，咱人一出世吼，拢差不多3000多克嘛，啊，经过20年。他完全发育成熟，这人可能是60公斤、70公斤嘛。嗯、啊，这个所有发育的过程，一定是靠营养素，哈、哦哦，就是咱所谓加营养素。啊，营养素就是咱所有细胞成长成熟的来源。所以人是靠营养素在成长的嘛。嗯、所以营养素真重要嘛。哦、啊，营养素里面上重要就是我咧讲的，做会机能啊好的人哈，基本上来讲，伊的五脏哈。也较健康，五脏它主要就是要去血供应嘛。所以为什么郭在诶迄个中医拢特别讲，女人要青春要美丽，先要把去血养好，是这个道理。
0: 哦，对对对。可有当时啊，未食、无吸收诶，还是多咧医生吼开刀咧，要恢复吼，就是爱靠营养素啊。
1: 营养素。
0: 哦，啊，若疼无起来，有当时诶，这个人我甲伊病中进前，甲伊只病后了，那老这样子。规变未机能，拢变无好去啊！因为营养素听无倒来。
1: 啊，有只诶贫血里面哈，什么款诶贫血哈，上一卡办的都是迄个缺铁性贫血。
0: 缺铁性啊、哦！
1: 用长期咧食素诶人哈，阮较早拢有咧做义诊哈，即、這个出家人哈，即、這个得即个缺铁性贫血真济，因为伊体质哈，伊体质有一个特殊。伊体质要抵咱即个，要不进入咱身体以前哦，伊体质一般人叫做三价铁。伊只有我都安定，啊！伊三价铁咱人体无都完全吸收，伊是咱三价铁咱食入以后，经过咱的卫生吼，迄、那个酸度有够，甲三价铁变二价铁，咱的小肠黏膜就都吸收，所以现在 TC 伊的吸收吼，它是要慢慢来的。缺铁性贫血真恶化，就是讲它不能让你讲啊，不，我这个月我个大量吃，拍摄你的吸收还是这么多，它没办法一次吸收很多啊，所以。有的人严重的，比如讲，有的人伊手术啦，流真侪血
0: 吼，
1: 体质无够，就有的要用注下来。
0: 注迄落血浆嘛，
1: 血浆嘿，
0: 注血浆哦，
1: 注血浆
0: 嘿。哦，所以讲你啊看要恢复起来，啊，佮包括咱都要食素的人，长期性哦，拢有一个体质无够，而且营养素无够，所以长期下来是做者如数的这些大人
1: 哦，是嘿，
0: 拢是贫血的。
1: 对对对，因为贫血人哦，伊特征。很明显嘛，手脚冰冷嘛，
0: 暗
1: 时困未好嘛，啊边有斑嘛，有诶无诶斑嘛，不是拢看得出来。就甲帮你讲，你奇怪，你手内冷机机吼，啊都啊无讲盖寒，啊内冷机机，长期他自己知道嘛。啊贫血人伊心脏嘛无力啦，心脏无力啊，
0: 血无够，
1: 血无够，
0: 啊心脏定一拍拍伤。
1: 所以贫血的医学上哈，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影响是全身的。医学上贫血是无个动作是疾病啦。
0: 安尼吼，
1: 因为伊要补充的物件，唔是要补充药啊，药啊补到底啊，要补充营养素啊。
0: 对对对，那贫血性你食药啊无效啊。
1: 无效啊，那药啊补到底啊，你贫血药啊，他要的就是营养素嘛。
0: 营养素哈，来形成血氧素。
1: 哎，对对对，
0: 生血哦，
1: 红血球加血色素这两个指标嘛，
0: 最重要就
1: 是啊，
0: 爱补充着适当的营养成分。不是咱的大脑嘛是爱血啊，
1: 会血
0: 上手爱有高，
1: 血液里面都携带氧气嘛。
0: 对啊，
1: 你个想吼，咱人吼3分钟还是5分钟，无法度交换氧气哈，咱人就死啊，脑都变倒呼
0: 啊。对啊，
1: 你个想吼，很溺水人就是讲伊。无得个二氧化碳呼出去，无得个氧气吸。你能吸氧气，我们是24小时没有在停止呼吸嘛？
0: 對啊、
1: 氧气我讲，氧气基本就是咱迄个红血球里边的，迄个红血球甲结合哈、跑全身嘛，跑全身。
0: 对，
1: 那你氧气吸有一个氧气罐，就是安尼在造的。是啊，所以走位，为什么你身体要健康要长寿？吼，还是讲你爱。身体要青春美丽，你一定把这个气血要养好。
0: 哦，你个话够重要，所以你俩血不够，这时段是咱包括
1: 氧气不足啊，
0: 天天咱讲讲。
1: 氧气不足就容易得癌症啊。
0: 啊，氧气不足啊，容易得癌症哦。
1: 因为癌细胞伊喜欢叫做厌氧啊。
0: 哦，
1: 癌细胞是你无氧气的所在，伊活了足爽快的。像咱全身骨内面有一个器官，永远袂得癌症，心脏啊。心脏就是非常多氧气上多，
0: 对对对，
1: 所以它癌细胞它不喜欢氧气嘛，气血充足的人 他比较不会得癌症啊。
0: 那去人啊，冲就卡袂，他家底下戆戆惊啊，跛跛倒。你是大拢定下惊啊，跛跛倒啊，因为戆啊，戆啊吼。
1: 啊，你你个造血机能不会那么卡惊寒？手脚冰冷嘛，体温体温比别人较低啊，
0: 多啊低吼。
1: 啊，体温低人伊个免疫力一点无好啊。
0: 对，因为咱讲咱个身体的体温啊降几度，咱个抵抗力就下降几度啊。
1: 咱身体健康的温度是36.5-37度嘛。啊，那低于健康的温度一度哈，这个身体就不好啊。规身躯安尼降一度，就身体就表示讲你的迄个血液循环甲指挥机能出问题啊、嗯嗯。
0: 所以咱即个所有听综合病啦，如果定定长期血无够，卡尾就会恁自己即个补充营养素啦，甲即血补倒来啦，去迄两栖人的无力、无体力、无精神。
1: 咱伫医学上是安尼讲啊。啊，体质无好，爱改善体质。即句话啥意思？即句话伫医学上是有根据的哦。所以讲，咱红血球伫咱的血内面吼，咱的迄个骨髓加咱的皮上做出来新的红血球啊。咱伫咱血内面，伊的生命期是120天，120天多4个月。
0: 能讲骨灰换新血？
1: 哎，对对，啊，你骨灰换新血，你造血机能好。你血液脑充足，你血色素脑充足你体质就是就变好嘛。改善体质是要3-4个月，体质不好，你改善的要3到，就是以这为指标。
0: 安尼吼，
1: 是是。
0: 而且另外前一段时间120天内底，你若在补充营养素的，它去做出来会更加健康啊。
1: 刚做啊，
0: 大刚做，大刚要营养素。大刚
1: 做，大刚一定要做。保会做会，
0: 保会做会，加营养素，摄取了不干，所以年久月深，身体就变不好起。
1: 你个看咱人像少年，咱少年就是讲，第一，咱心中有力嘛；，第二，咱的五脏哈气血充足，所以以头发的五亮泽嘛，
0: 对对 对, 對，
1: 脸色的红润嘛，手脚的白。冰凉嘛，心中的有烂嘛，
0: 哦，够好诶，
1: 所以气血充足足重要，
0: 足重要哦。谢黄康林博士，咱知哦，愈实在讲，愈认真知影讲哦，咱身体气血两虚，甲咱的造血功能有足重要，甲有造血营养素嘛更加重要。
1: 所以咱这个补血一定甲列为养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0: 对，总共好，咱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或者做健康养健，你嘛要爱规身躯爱有血充足啦。
1: 一定呢，
0: 连做侪苦嘞，食菜人，你嘛是爱营养素爱有充足啦。
1: 对，
0: 这样健康养健啦。
1: 是。
0: 那么今天再次谢谢咱的黄刚林博士，跟咱分享这两好这知识了嘿，谢谢你。
1: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0: 我来讲嘛吼，五脏六腑爱的营养素绝对不是西药，绝对不是药啦，药都未生血呀，因都无生血营养素啊。营养素都要像氨基酸咧念的，丰富的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鸡巴这些订单，生血、生肉、生骨伤。医生就讲啊，你要生肉，你要先生血，你无生血，要跳生肉，我不能吃这就生肉。我白讲，你无血要生肉，对不对？我来吃一个肉就生肉，我无观念，讲啊这听无。所以讲，你一定要读个戆戆。六月批金人甲，唔免甲六月，即毛37度啊！人得安尼热，干呢恁去咧吹袂凉啊！你一寒到要海下去，无火嘛，无火人惊寒，因为火是有温度的，火无够你会惊寒，你会冷死，你会全独孤家，你会无元气，你会袂行，你会袂坐，你会袂退，规样都想要倒伫遐尔。啊，若骑公车，戆爱爬车，恁戆啊跋跋倒，是不是？都因为无火，无火形成，转下你身体变无好去。到这步真侪回，想要给人拔刀，拔刀脚掌变变，髋关骨去开刀，开刀了后嘞，血又无见，都未行，因为你惊拔，戆车车，戆车车，到你无营养去拔刀的嘛，因为你无营养怎拔刀，啊拔刀了，等下个营养听无见，愈戆，你敢加落来蒙尘，唔加落来，干嘛落蒙尘，唔加落来就包围你了，等下，有咱之前郭正医生讲，有人开刀四个就等下，是啊，无在调啊，一直倒伫蒙尘，一直未食，无在调啊。所以补充营养素，营养素吼，就讲做第一要义，要有营养素，生血、生肉、生骨髓，血若充足，气血若良虚，吼啊气血若够，精气神就倒来。讲简单，足简单，啊你若要做就足简单，啊你若唔做，咱食药啊，定咧辛苦病痛吼。好啦，谢谢，来听歌，听王力宏唱歌唱《刀马旦》，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咱身体吼，会一直发炎，一直发炎，一直发炎。啊，是啊，咱咧发炎，你甲看，看你身体有发炎无哈？吼，咱身体一直咧发炎吼，慢性的发炎，通常都是因为长期食丁、高糖，吼，啊来加工的饮食，吼，压力较大，啊，困无足，吼，困眠无饱，啊，长期拢无振动的，啊，肥胖，这抵触着免疫系统长期吼，该在作战。所以咱的四雄的竞争，包括长期感觉人做疲劳的，啊，胃肠拢无爽快，啊，关节定酸痛，啊，皮肤定湿疹，吼，啊，慢性的过敏是安怎？迄个是咱体内发炎。啊，咱身体定咧发炎吼，会感觉着安那第一嘞，哦，你身体来咧发炎吼，就警讯吼，第一嘞吼，慢性的疲劳，困足久嘛是吼，感觉足忝呢，无活力呢，灵芝爱食。来胃肠无爽快，常常闹拉肚子啦，哦啊，常胃咧疼啦，这嘛是体内咧发炎，叫做胃炎，灵芝爱食。啊，那脾胃问题哦，过敏啦、湿疹啦哦，啊生布烂条啊啦，啊面色。

0: 哎呀，你要拄久呀吼！哎，你记忆吼减退，啊，注意力无够，未集中啦，足够细心哩，安尼啦。年纪爱长吼，体重吼足歹减的，因为你腹内的脂肪吼拢积掉的，嘿，腹内的脂肪拢甲积掉的安尼。所以讲，咱体内定定会安尼，安尼咧发炎、发炎、发炎吼，啊，是安怎哪会发炎？好来，为什么咱身体一直咧发炎吼？吼，这被称为慢性发炎。就哪像一个闷烧的细泡火，我昨顿去吼，顿去规间厝拢榴莲的味，我讲，迄个榴莲都还佫遮青，啊来味遮重，我讲这一定问题，我着菜刀举个砸无落去吼，内底肉烧，内底肉已拢烂啊，拢熟甲烂透了啦，无歹去，着做安尼烂烂，你若无今日我来解无破开吼，咱咪袂食起啦，啊内底拢青呢，啊袂扁平呢，啊看安尼，它都闷在里面，内底肉是烧烧的，我今日破开吼。给它八万八八的吼，用底下底底吼，对冷冻甲冻起哩。哦，迄榴莲冻过冷冻，加做好食好食。啊，就烧烧啊，看，啊，就像安尼啦。哦，我只看到这片，啊，就像榴莲安尼啦。肉是烧烧呀，吸伫内底咧烂啦。所以就是啊，闷呐，闷烧吼，而且细泡火伫咱的腹内啊，无像急性的发炎吼，会红者肿痛。但是这细泡火吼，会咧慢慢慢慢豆豆豆豆去损害着健康。定看就是啊，因为不良的饮食，食这油的啦，食煎的啦，食胖啦，安尼吼，食精致淀粉安尼，咧引起发炎。哦，啊，着压力啊，熬夜，失眠袂困者，哦，啊，肥胖定坐无点动的只，哦，啊来环境毒素，食薰的啦，哦，过度饮酒的吼，长期接触空污的，咱讲 PM 悬浮的2.5吼，来持续性的感染，咱身体吼完全就无清除这病原体啊。啊、所以你身体的发炎就是慢性疲劳，睡足久，目足忝，逐天感觉足忝，吼、哦，胃肠袂爽快，定吃薄饼哦，拉肚子吼，胃炎啊，肠啊炎，吼、哦，肠啊胃疼，吼、哦，皮肤这方面，所以讲你甲看哦，这个体内定咧发炎，药啊无当食，毋是食消炎的啊，发炎食消炎，毋对，食灵芝，食天然界上爱有灵芝，灵芝三体咧得糖体，伊咧对这发炎介好用，所以你热日头脚咧晒的吼，灵芝上好，退火。消炎瓜退火，吼、哦、退咧腹内火，都退这部腹内火足重要，因为腹内火调咧吼，规身躯莫名其妙酸痛，都遮酸人都袂爽快，都袂晓讲啊，啊都日时阴森森都困袂去啊，啊若看人个神叨叨无元气啊，有无？都搞不清楚家己到底是安那啦吼、哦，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我都讲讲人都袂爽快安尼尔，发炎，腹内咧发炎。哦，就哪像我长破迄个榴莲，我咧发炎，闷烧啊，烧啊，发炎哦，啊，身骨冷，听骨扎咧有无？发炎哦，安尼哦，所以灵芝也食好嘿，哦，灵芝，那是水甲泡茶啉，哦，泡伊爱口感啉，哦，来或者跳过去豆凉甲啉配茶汤，安尼哈，好来，啊，要搞电台进广告吼，啊，搞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的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哟啊！包括咱全台湾，咱有宝德旺的便利店，看多方便。全台湾的这个广播电台，对我咱咪咪啊，像广播，有阮家己的店头店面吼，会当给大家询问，大家做服务。好，即那食品级的吼，药品级咱就药房吼，啊那食品级，咱来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服务吼。好，来现在继续要搞咱电台进广告，广告了后，请继续收听咪咪啊，像广播帮。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

0: 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对，春花网络水哦，他妈妈讲，安琪安尼讲的对，安尼迄个医生讲的对，我就是拢无食营养素，对，啊，拢四脚好，拢无都离开，即马嘛无啥力通行。好朋友，恁若想像这妈妈开刀，但无啥力通行，你得爱家家己食好会惊，因为你这个无起来，这个你就袂起来，因为你搁惊跌倒啊。伊拄仔讲，伊举四脚好，伊都无啥敢行，是啥啦？脚都硬软软啊！无力会酸软疼，一脚会皮皮刷，唔敢花。你若愈唔敢花，你愈唔敢行。啊，你愈唔敢行，你就无得离开这四脚好啊。安尼对无？对。所以你即马若咧举四脚好啊的人，你若想要今仔离开这个四脚好啊，当我双手放手行，你营养素一定爱食。你营养素爱听，你食药无效啦，药讲未生血、未生肉啦。安尼对无？对啦吼。所以讲恁无破病。你嘛在说啊，生过病啊，就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无啦，有诶物件无着食药，你心脏就卖食药啊，爱补充电啊，营养素吼，血爱补充营养素，伊才会生血啊，对不对？对啊吼，所以咱抵抗力是灵芝，绝对毋是西药，互咱有抵抗力诶啦，啊，绝对毋是，西药是治病无毋对，哦，但是伊治标伊未治本啊，根本就是爱调整体质，互咱营养素爱入来咱诶身体，安尼较对。哦，咱即摆老咧举四脚好啊，希望你营养素一定啊继续行，你才能离开咧四脚好啊。啊，无你脚都硬软去，你望看嘛，因为你举四脚好人行路行慢啊，打滑，你脚都硬软去啊。啊，那你营养阁无够，阁食少咧，吼，软愈紧。哎呀，那个无肉无脱，吼，无肉无汤，安尼你愈来愈袂行，唔通，无彩。即摆人八十岁还做少年，七十岁咧做水的，七十岁哪小姐咧呢？七十岁跟那小姐做水的呢，所以你问我啊，我七十岁老啊，无，食较勇敢，好不好？吼、哦，啊，这首歌是张秀清唱的《春花望露水》吼、哦。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卡通接番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篇讲哦，把自己活成一道光，把自己活到好像是别人一道光啦，这么厉害哦，嘿啊，这两个白阿囝吼，这个做鸡呢才一岁尔。哦，阿姨就穿土哦，就穿安御寒嘛吼。他旧的衫，伊买外口足寒，佮兼落雨。哎，衫穿好啊、哦。吼、哦，伊怎甲老爸讲？阿爸，我准备好啊呢。哦，阿姨的阿爸是一个牧师哦，伊阿爸是一个牧师哦，讲啊，啊准备好要创啥物啊？伊讲阿爸，咱爱出门啊吼，咱来发这福音的传单呢。阿爸，咱即马衫穿穿，咱要出门啊！咱要发哦福音的传单啦！因阿爸讲：“哎呦，阿囝，外口足冷的呢，啊，搁咧湿裤啊，有够寒的啦！”这个阿囝足真啊足惊吓，啊，目睭瞪大咧看阿爸讲哦。但是阿爸，即使吼，从我外口咧落雨，也是咧落雪，这所有百姓拢需要认识上帝啊！用即使是下大雨还是下大雪呀、啊，人们也需要认识上帝呀、啊。因阿爸讲，哎呦阿囝，这种天气我不爱出去。因阿爸是牧师呢，伊讲伊不爱出去。哦，这个囡仔一点啊失望。伊讲阿爸，阿无我改当改一个去，好无啦？拜托一个。因阿爸想出一百年，讲阿囝，好啊，你当走啊。啊，这是传单啊，啊较细意哈，哦，路上较细意的哦。好，因阿囝阿爸谢谢，阿爸谢谢，足欢喜呢。伊家一个呢，十一岁囡仔呢，哦，就安尼吼。这查甫囡仔就拦着好出去啊。这个、十一岁查甫囡仔，伊走遍吼，庄阿头所有街阿路。好、哦，伊甲这传单吼，这传单啊，发到每一个人伊拄着的人。伫这寒冷的雨当中啊，安尼行两点钟啦，手提着伊一张哦。最后一张的传单了后，伊就伫这想要等来厝吼，而且等完世界所在停落，伊要看讲是毋是吼，搁会当吼将这张最后这张单啊甲发出去安尼。但是这时阵街路吼，哇，拢无人啊，
因为也寒啊，搁闪雨啊，啊，所以街路拢无人啊。罗伟想想哦，嘿，换一个心，我拐到看即间第一间的厝，哦，伊就吼怎行去厝这厝前遐，家己这个门铃吼，也拢无人出来呢。每下这查甫囡仔吼，伊怎换一个心要走的时阵，奇怪呢，伊感觉那像有物件咧阻挡伊哦，阻挡伊离开。每下这查甫囡仔，伊怎个换心，搁对门，搁开始起门铃。好，起门铃，一直起，一直起，啊，无人来应，我用弄的，我用弄，啊，弄门，啊，有人伫咧无？有人伫咧无？一直弄，一直弄，一直咧等。哎，落尾这个门终于拍开啊啦！啊，内底都有多少人哩啦？啊，骨架来开啦！哦，哎，无啦，我是我来讲哈。尾后一个女士行出来，哦，你甲看伊的眼神，甲伊的表情哦，是十分足难过、足艰苦的人啊。伊就轻轻问讲哦，啊，这阿囡仔呀，我当为你做啥物啊？我能为你做什么，孩子啊？啊，这个囡仔十一岁囡仔吼，伊戴着安尼好金细细目睭哦，啊，灿烂的笑容讲，女士，如果我住在弄门，甲饲电铃，有何你无欢喜？安尼我先来回失的哦。但是我只想说，想要甲你讲，上帝吼，真正足爱你的。好，我要来送你我最后一张的传单。这张传单顶端有讲到上帝，甲伊伟大的爱哦。落尾这个查甫囡仔转啊，伊手中最后一张传单，啊，条这个女士，啊，这个女士讲，哎呦，谢谢你囡仔，上帝祝福你。安尼，就伫咧下一礼拜，下下仔啊。牧师也就是这个囡仔的老爸，吼、哦，在讲台顶管，在崇拜当中，伊就问这下底这人说讲，有人吼、哦，咱现场这敢有人有见证，还是想要分享的代志无？这个话一阵讲完尔，这个教堂的最后一排，一个这长辈时代女性吼，一阵站起来，吼、哦，阿、啊、姨的眼底吼。哦绽放出光芒四射哈，诶，光彩哦，那边变很光彩呢。伊讲哦，这个教堂内底无人识识我，因为我从来都唔捌来过家，甚至我是顶一个礼拜日，我拢也阁唔是基督教徒，因为我的翁婿真过样无偌久，留下我家一个人孤单伫这个世界。那么在顶礼拜日，一个特别寒冷佮落雨的日子，我的心内嘛又佮冷又佮是落雨。迄天哦，我决定要家己吼，行到这条长脚行地路，我想袂开啦，因为我无愿望，因为我无想要佮活落去，因为我上届亲爱的翁婿已经离开我，然后我就夹着一个头啊，佮一条绳啊。我就行去阮家楼尾顶阁楼啊！我就甲锁啊，吼、哦，甲焊去另外一头，即、这个屋顶嘛，吼、哦，安尼迄个牛啊，厝的牛哦，我焊过，吼、哦，焊过横梁顶管嘛，啊个锁啊绑个好哦，然后我爬去徛伫椅仔顶，当然我甲锁啊，套伫我阿妈棍，恁知影我要倒做一步啊，吼、哦，无唔对，我想要掉头。但我站在椅子上哦，孤苦伶仃嘛。那个时候我想不爱啊，不爱活，无意义。我拄仔要把椅子踢掉的时候，突然间外口传来一个足响亮、咧弄门、弄门、弄门的声，弄啊咣咣叫、咣咣叫、咣咣叫、咣咣叫。我咧想讲哦，门将把椅子踢掉了，我看外口的离落偌久，上济结果把弄门弄者一分钟，唔管是啥物人，应该拢会离开吧。我就开始等啊等，我等等等一分钟过，迄、那个弄门的声，煞一届比一届较响亮、较大声，这声足大声，吼、哦！我本来想买插耳的，啊，结果我目睭，这到底是谁来阮家弄门弄这型的啊？所以我想要知道是啥物人，因为从来都唔捌来人家来看我啊，从来唔捌有人哦来阮厝甲我看的啊，我全好闲。我怎站落椅啊？阿妈棍怎迄条绳啊提起来？我怎行到门口？
哎，阿蒙宁，阿个咧央，阿个咧央啦，阿蒙个咧卡，个咧卡。哎，奇怪，囡仔本来疑问的，也无人因伊要走嘛。啊，要再讲，有那种一股一力量不爱回走啊。伊个话多正啊，个个开叫落门的呢。啊，因老爸敢不爱出来呢？啊，伊家老爸啊，无我家出来好不好？因老爸讲好无你去啊。啊，怎救这人的命？伊怎救迄人的命？伊怎吼去甲门开开的时阵，伊会当讲唔敢相信家己的目睭啊。安那讲，徛伫伊门口这个囡仔，是伊看过上个容光焕发，一个天才一般的囡仔。吼、哦，这个囡仔笑个啊，笑个足天真的笑。哦，迄笑个我无多形容，对伊出来对讲出来话。哦、让我死了，好我这个心肝死这过心肝，哎，瞬间活起来呢，有希望呢，我的心肝变温暖的呢。当当这个查甫囡仔用天才一般的声音讲：“老师，我只是想要跟你讲，上帝真正足爱你的，足爱你的。”哦，当当这个小天才消失在寒冷的雨中的时阵。我怎把门关起来？我详细去看传单顶挂的每一个字，然后呢，我就去楼尾顶，把椅啊搬落来，把锁啊套落来。我想，我不过需要这个物件啦，我不需要椅啊，我也不需要这锁啊啦。就那像恁所看的，诶，今麦我，哦，今麦我就是这大君王的幸福女儿啦。所以，因为这查甫囡离开新的方向，伊就通往教堂。因为门关起来了，伊看见向教堂的方向。所以我亲自来向迄个及时出现的小天使，要来讲一声谢谢。因为伊帮助我离开了永恒的地狱的边缘，来到上帝的面头前，是这查甫囡伊牵我来上帝的面头前的。所以教堂内底每一个人拢哭完呢。这个牧师，伊就徛伫台顶的顶冠，伊怎行落来？一步一步吼，行过每一条桌啊，每一条桌啊，每一条椅啊。这个、小天使，伊就坐伫遐啦。当然，这个、小天使就是十一岁后生，伊就把后生抱起来了啊，无多控制怎哭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咱吼，这个、印度诗人最出名的泰戈尔一定要用生命去影响生命。当中的一句话，伊讲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唔知呀，啥物人会照着你的光，行出了黑暗。请保持你心中的善良，因为你唔知呀，啥物人会照着你的善良，行出这绝望。请你保持你心中的信用，因为你唔知呀，啥物人会照着你的信用，行出的迷茫。请相信家己的力量，因为你唔知呀。什么人会因为相信你开始相信了自己呀？对哇，是不是？把家己活成一道光啊！因为你唔知道什么人会照耀你的光，走出了这道黑暗。哦，做感动人，也做震撼人的一句话哈，跟咱所有请听众朋友共同共勉之。咱来期许咱家己，咱买当变成一趴灯，哦，一趴火，在黑暗当中，咱来引导别人走向光明。上咱所可爱听众朋友来分享咱这篇的这主题哦，也叫做讲哦，把自己活成一道光。

哎，咱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哦！哈，祝大家哎呀，心中中哦啊，无欢喜艰苦，啊，甲敲这通电话1925。伫你即马无心中安足艰苦，啊，拢无好，啊，佫无病情足艰苦时，你要敲1925，吼，1925，你甲敲，我嘛希望伊变到你吼，会即个一日光啊，吼，你的心中咧黑暗的时阵哦，它又出现那一道光，吼，引导你行出来人生迄道光，好吧吼，祝福大家来，啊，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人生亲像拍电影》。笑亏哭出来拢公开。

0: 拢认真甲搬，做好代吼，认真甲过咱的生活吼。好来，啊，红球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食了安那好啊？
1: 食了，伊在我迄个肝无，我有迄个做米干啦，肝脏无够好，定会无好势安尼吼。啊，都无一定去遵着恁广告啊，就去甲你买来食。食这个吼，我去照迄个医生讲，我三个月爱检半年爱检查一届迄个米干遐、吼。
0: 对中嘿。
1: 嘿，伊讲。你今嘛哦，迄米干加足好诶，啊，佮迄个包邮遐啊，嘛拢减足济啊，安尼甲讲吼，伊讲，啊，你今嘛迄条血糖嘛加足固定安尼啦吼，哦，感觉足好，我就继续食。
0: 哎呦，谢谢，
1: 真好哦，
0: 身体调节拢好起来啦，
1: 系啦，
0: 嘿，啊，谢谢你哦，啊，尽量行去，
1: 好，
0: 谢谢你，谢谢嘛，得力维他干，哪食咧，爱哪个。咱若有慢性肝病的人吼，一般来讲肝硬化，大多数拢是因为慢性的 B 型肝炎、甲 C 型肝炎所引起。这两种的肝炎拢是对血、对体液去传染的嘛，所以咱的生活当中啦，一个无适宜，咱就感染掉啊，特别爱注意吼，因为咱的肝本来就无神经啊，肝咧发炎的时阵也袂痛，也袂艰苦啊，佮加上肝细胞有再生的能力。所以呢，被破坏肝细胞，逐渐，伊就叫生新的细胞起来啊。因为咱的人的肝哦，只要四分之一正常的肝，咱就当维持咱身体正常的运作。所以哦，肝哪里发炎的时阵，伊是无症状的啦。但是，那当个身体出现着虚弱，你就生的呢，人生生的吼、啊疲劳，困袂饱呢。啊，那睏起来就哈气呢？啊，那睏了，感觉人那种足疲劳的呢，双脚汗水，哦，皮肤安尼黄化黄化，都咧惊黄疸，哦，皮肤黄白白黄，而且这眼白白变黄的，体重减轻袂食，食欲变无好袂食哦。啊，过来咧，咱有过来，那较严重是腹肚咧汗水啊，腹水啊，腹肚膨起来，腹肚汗水的情形。那当家家人讲哦，虚弱啦、疲劳啦、双脚水肿啦、皮肤泛黄啦、体重减轻啦、食袂落去啦、腹肚咧灌水啊，往往拢已经足严重个啊啦。维他干、得力维他干是天然纯植物性所萃取浓缩提炼的生化科技的肝药，经过临床实验后，内底有非常珍贵的成分。包括咱顶下讲西林马林、米群呐、烟碱酰胺，即个妈妈讲哦，哎，我他刚食食这乌灯点的啦、白灯点的啦，哇，拢无看，因为烟碱酰胺呐，哦，啊个维生素 B1、B6、B12，得力维他干，因为咱即卖现代人工课较无正常啦，吼、哦，为轮三暝啦，吼、哦，三暝班的啦，工课压力的啦。哦，佮加上分酒不能啦，咱台湾哦是这农业大国嘛，所以全农业人足济，接触农业人嘛拢足济啦。哦，啊，过来美班的人，哦，咧轮三班制，因为科技嘛 ，AI 嘛，晶片嘛，哦，即高科技啦，拢轮三班制足济啦。所以无怪咱即马吼，即得着啥物？即马有囡仔食炸鸡，食甜的。哦，珍珠奶茶，咱台湾珍珠奶茶，食炸鸡，食伤咸，食伤油，食伤甜的，所以地主倒啊啦，出现着肝，啊，咱的这脂肪肝，肝发炎，肝硬化，甲肝癌的人是愈来愈侪。道理话，他讲固肝、养肝是肝脏好朋友啦。你若咧食咱道理话，他讲啦吼，咱肝脏是咱体内代谢咧过滤血。啊，个解毒的重要器官，所以伊若咧定咧发炎啊，那会解毒，那会过滤，啊，若无好解毒，拍袂出来，吼、哦，啊，过滤过袂好势，拢拍你皮肉出来，所以歹歹皮肉，生无发面啊，生粒啊，生顶啊，生硬啊，安尼生啊，皮肉就变无好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得力维他干，你有咧家己食，是你妈恁，甲肝细胞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解毒的功能。解毒是爱对三个所在排出来，大便、小便、搁流汗。流汗，咱即阵皮毛更加上爱济，爱泡好出来。哦，流汗，哦，流汗。啊，所以讲哦，你若有咧食得力维他干， 伊会将咱体内北来啊，即个毒素甲排泄好出来，强肝解毒。嗯，啊，佮当对咱肝细胞再生十分有效，足有效的啦，足有效的啦，足有效的啦，稳定咱肝脏内底免疫功能，清除你北来啊即个毒素，去烟草的啦。哦，啊，喙唇只红光光的啦，烂条规面一直生啦，牙啊规片乌乌啊，规片规片规片啦，迄美容的钱开啊真都无效啦，爱对咱体内调。肝机能爱用行，将清毒体内北来这毒素，改善过敏的现象，足够上的呢。好，还上敢咬呢呢，避免造成慢性肝病。话单间哦，叫做强肝解毒啦。啊，这一份证据就行话，到底话单间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哦。话单间呢，因为咱肝机能代谢那无好，咱的毒素就排未出来啊。排不出来的，所以你去检查你的肝功能就异常啊，你的肝指数就无正常。维他肝是慢性肝病营养辅助剂，维他肝是慢性肝病营养补给，肝细胞再生促进的作用，提高胆汁的分泌量，所以食维他肝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安尼爱食无？爱食。日头卡咧病，足辛苦的。家己肝顾好势啊，好势吼！啊，日头脚咧咧要搏做诶，也是三更暝半咧轮班诶人，分酒不能二戒诶，拢咧转农药接受着农药诶人，肝机能爱顾，食道理话通安来帮你顾，因为伊形成一层足重要保护诶膜啊。哦，你甲你去输入诶空气，食落物件，较袂去侵犯着受伤诶肝细胞，伊会再生健康肝细胞，伊会修补受伤诶肝细胞，足重要一支肝药吼。得力维他肝，这200粒装的2800，食康巴上介好哦。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蛋瓜哦。好朋友，你啊买到瓜唔知影？敲电话，敲电话，无方便出门的，专人专车为你送到府上。啊，唔知对间药房，则是阮家的，就是透过敲电话。来敲电话，知对间才是咱的经销药房哦。唔是阮的经销房，伊无这支真好的瓜药哦，这支瓜药吼。是你妈咪上介好的国家是对，德国，德国吼，德国是全世界出产上介好是你妈咪吼，德里维他肝的是你妈咪对德国来吼，要食食上介好的肝药吼，顾咱的身体好诶。德里维他肝啊，200粒装诶，2800块，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咧为咱做服务，因为这药剂好，所以咱的变百多万便利店咱就袂当销售吼，药剂好一定爱当药局。我啊有有输跌的所在哦，安尼再甲大家分享吼，啊要过关爱过，认真啊拍拼吼，0800-33-55-99吼，以上广告嘿，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您有答。

这个新北市邦桥哦，这台公车，迄上过忝啊，迄开车开十二点钟，开公车开十二点钟哦，请无人啊，足侪公车忙请无人。你像今日讲迄顶泰丰，要请一个洗碗，要请四万五至四万八，无人去应。有一人去洗两工就洗袂掉，伤忝，还佫速度足紧的吼。嘿，你要看洗碗袂？洗碗要有体力哈。爱有速度哈吼，啊！即、这个开十二点钟吼，那、哦、就疲劳驾驶。即、这个公车吼、哦、偏离这车道吼，甲、哦、弄入歧路安尼，两个乘客受伤哦。吼、哦，这是也嘛是辛苦呢。即、这个司机啊吼，新北市邦桥今仔日下仔啊吼，传出着公车家己去弄的事故。啊，即、这个司机吼、哦，伊开尾班车吼、哦、啊直行的，但不明原因去弄了路边的歧路，这个、公车的车头弄坏。啊，这肇事的司机吼、哦，伊无酒驾，但是讲伊家己已经开车将近十二点钟啊啦，哦，可怜呆。这个警方吼、哦、怀疑就是疲劳驾驶吼所引起吼、哦，塞个肚鼓啦。哦，但是迄个时阵公车顶上有两个乘客吼、哦，好咧驾驶无讲足严重的吼、哦，这个啊半暝十二点外一台哦，我、哦、啊公车塞啊十二点外了，我塞阿毛好啊，这个。半暝十二点外，一台公车豆豆开吼，准备要过弯啦吼，要转弯，所以车身哦，煞冲出车道，弄入去歧路吼，诶，即个内底，车头的跑马灯瞬间就花的，吼啊，伫个边仔骑士桥倒来看一下，惊着吼，因为伊他妈叫弄着，那么车顶个两个乘客吼，受困伫车内底，含司机嘛卡伫个驾迄个座位吼。啊，袂顶袂当，迄个在一心的民众有看到吼，啊，紧甲报警安尼啦。哦，好，弄我嘴严严。啊，因为这个过路边的这饮料店吼，迄时已经关门啊，无营业。吼啊，但是这個大枝条吼，梁柱吼弄掉，规个玻璃拢破去吼，含水管都弄一破。公车吧，相当的还夹烂吼，车头拢凹也变 V 字形的，挡风玻璃拢嘴严严啊吼。这驾驶座刷卡刷卡机吧起吼，发生伫下早十二点外只，这个新北吼板桥文化路一段顶悬六十一岁姓张的驾驶吼，伊开尾班车，有尾班车开啊十二点外只吼，啊但是甲伊弄着吼，伊讲伊家己已经连续上班开十二点钟啊啦，司机拢请无人啊，咱足侪条公车吼，诶路线拢停来，点啥呐？无司机通去驶，有车啊无司机，啊一个六七万嘛请无人，无人啊！后摆了坐电动的车啊，无免啊，无嘛无司机啊！即马当嘛咧欠人，当欠无伊就讲无欠。你要做一个小吃店嘛欠，要开一个食，要开一个泡沫红茶拢爱人。你无步步拢你家己也无在调，嘛是爱欠叹，啊嘛是请无人。迄超商的嘛请无人，哦嘿。迄位头家你看，暗时暗班拢头家家在咧卖，迄老外国啊，伫遐咧做生意，啥啊请无人啊，啊那袂当无营业啊，无营业就烦人客啊，对不对？嘿，安尼就是都袂使呢。好来，哦啊，这个查甫人哦，伊讲食物件做清淡啦，啊，但是去做健康检查一照咧吼，哦，我昨吼，我昨去做健康检查，因三个月爱抽一届血吼，啊，昨等于抽血。我第一摆看到人吼，因为咱抽血了后，佮一讲就是爱放尿嘛，吼、哦，迄验尿吼，爱咧验尿，迄讲吼，一支放伫遐熏阿是，哦，我看要惊死，迄放尿规拢熏人个呢，安尼熏人熏人，迄规讲，叫话即讲，这都毋是血，那血都红个，乌都红都变，即讲这血，啊，这是尿，啊，他伊规拢红个啊，熏人个，哦，惊死，足熏人个呢，结果迄、那个吼，迄、那个结石啊。因为我咧抽的时，医生伫个门帘、窗帘的迄边吼，咧甲照超音波，用你有看到无？你有看你的胆内底吼，安尼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有无？迄就是石啊，安尼呢？所以伊放药会抹会疼，伊结石放迄药红的哦，假死！我第一摆看到，粉红色的哦，迄药粉红色的哦。啊，那这个查甫去做健康检查吼，迄肝脏全部拢白，全部拢白。脂肪肝哦，就是这个肝的细胞内底包油，内底这个脂肪哦，拢积个，
超过哦肝的重量的5%。虽然遮初期无明显的症状，但是长期可能引起着肝发炎、肝纤维化，甚至吼增加肝硬化、甲肝癌的风险。一个43岁的查甫人吼，上班族，因为公司做健康检查的时阵，哦，这间公司个安怎？做者因为你拢无咧健康，拢无咧检查，但因为公司有办健康检查，你甲发现你有慢性病，系安尼哦，吼、哦，啊，共发现着伊个肝功能异常，所以进一步就医了后。竟然检查出严重脂肪肝，予人意外是啥物？这查甫人伊并无乙型，也无乙型肝炎的病史哦，伊无慢性肝病哦，伊就是安那，甲饮食有关系。这个安南病院的副院长哦，肝胆胃肠科医生哦，这个科医生伊就咧讲，用伊咧分享这脂肪肝案例。这个43岁查甫人因为上班上班族啊，公司健康检查。患伊个肝功能异常，再进一步就医了后，竟然检查出有严重的脂肪肝。啊，予人注意个是啊，这查甫人伊并无慢性肝病，伊也无乙肝，也无乙肝。啊，伊真正个问题，竟然甲伊长期间摄取伤过面粉、伤过侪，甲含糖个饮料有关呢。所以，这医生讲哦，这查甫人伊个身高170，体重85。伊平常时感觉伊饮食哦足节制的，伊无要食肥肉，伊会当讲嘛无咧吸望钱的物件。要唔讲哦，超音波一检查时，伊的肝的外面是一大片拢是白色的，这是啥物？油啊，油对肝包掉的啊。这个显示哦，这个油啊，哦脂肪，规个拢累积吼，会进行是相当的严重哦。而且肝发炎的指数 GPT 哦220。咱正常是40以来哦，伊个肝指数是2啊，肝发炎无？肝发炎，因为你长期哦脂肪肝，你脂肪肝就是肝咧发炎。啊，好加在因公司有互伊做这检查，啊那无伊会囥啊肝硬化，一定囥啊肝硬化，因为袂疼，袂艰苦啊。伊个主人伊足自爱足节制，伊无咧食肥，无咧食钱啊。但是伊食米粉，伊食全糖饮料啊。啊，医生啊问我，啊你饮食习惯了啊？这查甫吼。伊他感觉足愉快呢，讲好，我家己是食足正的呢，我是食足清淡的人呢。但是进一步甲问才发现，伊每一顿至少备两碗白饭，而且伊每一天一定啉一杯500cc 的金桔柠檬，伊要求甜碰到甜，嘿，若无甜你唔敢食。所以长期落，伊摄取到大量的糖，也有精致淀粉，伊变成脂肪肝主要的原因。甲侬啉含糖饮料的脂肪肝，你侬卖食。所以这医生一直在节目当中有讲，含糖的饮料当中的葡萄糖，那入去咱人体了后，差不多有60%会让咱的身体器官利用，哦，啊，那少部分会转做咱肝糖储存，啊，但是差不多35%会直接转换变成脂肪，积在咱体内，啊，那是哦，以一杯500cc含糖10%吼，诶，金桔柠檬来个算，相当是一摆摄出50克的这个的糖啊。这早已经超过成年人每一天哦，摄取22.5克啊。所以此外吼，各位你看，咱有咧听心机好不？咱逐工咧甲恁讲，食啥物物件，食啥物件，吼，好不？啊，因咧拢无咧听，唔知影，因拢感觉家己读高读册，读做做工课，要做厉害，我头脑做，我食出我科技，我读做一节，因拢无咧注重身体，我少年咧注重身体，对吧？而且40几岁更无少年，今日无因公司家己做这个健康检查。囥啊，肝硬化都有咧，我甲你讲，是不是？对吧？所以那是佮配着大量的白饭，一顿爱白两碗白饭，吼、哦，佮面类的即高淀粉类，吼、哦，啊，佮加出来即葡萄糖咧，都更加容易吃上啊，转变变脂肪，增加肥胖，吼、哦，啊，佮脂肪肝的风险。178算大颗呢，算肥胖较大颗安尼，汉超算好诶，对不对？嘿啊！啊，所以医生提醒，足侪人吼、哦，拢是。误会，以为脂肪只是影响外观啊，大颗尔，大颗尔。但是其实，这个脂肪的组织会持续释放发炎的物件。我讲脂肪肝就咱体内发炎，我定爱讲无。脂肪肝就是你的肝细胞的发炎，发炎久嘞，变肝炎；肝炎久嘞，变肝硬化；肝硬化久嘞，变肝癌。未走啥物，你一步一步安尼行，吼、哦，你坑过一步一步安尼行。所以其实脂肪的组织会持续释放什么发炎的物件，所以进一步造成规身躯慢性发炎。
所以唔嘛讲可能降低你身体利用葡萄糖的能力，提高吼糖尿病风险，提高糖尿病风险，你把应用到你的肝脏代谢的功能，所以低速到三酸甘油酯，三酸甘油酯咱讲会有，迄位去关怀吼，迄会扛一下过有用补个，迄种袂用钱的。嘿啊，拢三酸甘油酯伤过侪啊，所以滴出三酸甘油酯伫个肝脏内底累积，咱讲血油伫咱肝细胞累积，落尾演变严重脂肪肝，是毋是？对啊，所以咱哦病绝对对嘴食落去啊，嘿啊，病啊，像这七十外生，这个七十岁哦，十波两边个肝加血。哦，咱身体不应该黑白生活。你像明早我看，昨啊昨去做迄健康检查，吼，迄讲话我看人要惊死，我毋捌看过安尼啊。吼，迄尿是粉蓝色的呢。哦，迄放尿咪要偌疼吼。安尼抹安尼抹，抹到变红色的啊吼，安尼啊。啊，这嘛是大便加血办唔到啊吼。七十岁查甫人两边啊加血，伊当然是痔疮啦。嘿，痔疮，你两边个痔疮，你痔疮顶个看冇痔疮吼，拖三个月。咪拖，伊拖拖到第三期的癌症，拖到变严重哦。即、這个七十岁的个案，啊，因为长期吼出现着两边啊加血，伊原本伊有即个痔疮尔，啊抹药啊抹袂倒，啊买进一步检查啦。一年呢，安尼一年了后吼，伊是因为尿泡栓的问题去予医生看，啊尿泡栓对着肛对着检查对肛门啊，迄医生其实手撑入咧肛门啊，来撑入去啊吼。经过肛门的指诊吼，镜头啊撑入去吼，啊个大肠镜检查，落尾佮确认已经第三期乙状啊，乙状的结肠啊，乙状就是头前者呢哈，头前啊，乙状的结肠癌啊呢，这个新北市土城病院副院长吼，也就是肝胆胃肠科的教授哦，教授人哦，苏教授吼，好，伊就经过咱的国民健康署统计，这个大肠癌对2007年吼，得要20年啊。已经连续足侪档咯，拢唔难是第一名、第二名，对有感情啊吼。即、这个死亡率嘛是长期哦，拢排头前个啦，拢差不多50岁以上，平均哦每6分钟就有一个吼，诊断是癌症个，差不多12分钟就一人死，哦要吓死人哦，啊真严重哦，我吓死。50岁以上个平均哦每6分钟就有一人确诊大肠癌。6分钟一个确诊，12:8都一人死去，哦，吓死宝宝哦！所以大肠癌的早期竞争无明显啦，哦，三个竞争定定吼，互咱以为是痔疮啦，哦，因为大肠癌早期无明显嘛，啊，所以这苏教授吼，伊讲包括轻微的大便有血，哦，爱大便的习惯改变。还是腹肚定无爽快，容易被以为是痔疮，哦，啊无就肠炎，所以因此被称为啊最熟悉的陌生杀手，上个是些千文杀手啦，哦，啊这大肠癌哦，并不是突发疾病，不是用了下个，不是，伊拢一步一步来，甲肝癌同款一步一步来，哦，啊是对正常的黏膜渐渐变成息肉，过来进行到癌症。哦，渐进式的病变，渐渐变病变，吼、哦！啊，所以这个苏教授吼，伊、哦、就解释，正病的大肠管哦，会管症管较大管，吼、哦，总共你有肿瘤啊，你嘛袂塌的啊，你定腹肚疼，吼、哦，啊无贫血，啥因为大便加血，啊体重减轻，啊排便的习惯改变，吼、哦，你若较早去医生看，早期治疗这肠啊癌吼，你有5年的存活率够高些。啊，因为倒病的肠啊，讲较硬，吼、哦，你就出现了便秘，把头毛蓬个巴掌，大便有血，啊不大便习惯改变，所以这个吼、哦，这个苏教授伊就讲哦，早期的大肠癌5年哦，诶存活率会当达到吼90%以上，大多数拢透过内视镜哦切除哦根治，啊那是那是渐渐变第四期啊，5年的存活率剩30%尔，哦治疗拢是延长生命，啊不延缓症状啦，迄。袂好啊，难以根治啊！哦啊，所以这个所教授的建议，国民健康署吼、哦、提供45岁甲74岁民众吼，甲40岁甲44岁有家族啊，恁到家族到大肠癌的人，每2年爱做一届吼免疫粪便潜血检查，定期筛检，一旦降低40%大肠癌的死亡率。啊，那对这高风险群吼、哦，
就是曾经有这個大肠息肉，啊无腺瘤病史，这粒腺瘤特别引起大肠癌的，诶，主要就是这粒吼安尼。所以一定一定亲有这個大肠癌的家族啊，啊，佮有这得这肠癌的吼，诶，疾病人，我拢建议你定期接受大肠癌的检查。安尼是上改善的吼，所以医生讲，那是出现了排便有加血，哦啊排便习惯改变，腹肚无爽快，体重减轻的，无明原因的贫血的，拢马上就医，卖想想着去肝胆胃肠科看，唔能拖，因为大肠癌哦，伊并无到预防啦，哦啊把握筛检的时间啦，吼、哦、对，你咧有做检查，吼、哦、甲完成追踪，这才能真真正正来修筑你的健康，吼、哦、啊提早做筛检，提早逆转吼、哦，这肠癌的结局。有效大大降低肠癌的威胁，好不好？甲大家做分享哦，嘿，吼，阿麦家己想家己对哈，现在家己也保重靠自己哦，好来浪人情歌。

浪人情歌哈。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亨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创家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马在礼拜日安吉做下仔呀，在咱今麦所收听一条调频，拢收听一条马下仔8点的节目哦。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未来，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一星期假期，咱伫马会知呀，八点，咱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城路英雄车下口，是转药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下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你来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秀爽。
0: 喂，
2: 我给你那个三品服务呢、啊？
0: 哎呦，三品都不接，讲重点的哦，来哦，谢谢哦。
2: 你也很感染有啊？哦，怎么这么好用啊？
0: 呵吼，阿贺安呐，贺安呐，来讲解。
2: 阿多，嗯，我本来哈、哦、上大哈、哦，都是一天一次而已呢。啊，你进来呢，我就给你啉落哈。哎、欸，一天都两次嘞！
0: 啊，我出门，我出门，我出门
2: 啊，
0: 我
2: 出门哦，好，不会，哎、欸，不会怎样呢？
0: 不会怎样哈、哦，好啦。
2: 虽然讲直接买嘞，
0: 我安尼你好，好，好，谢谢大姐，这个咱到小朋哈，好，好，谢谢你，谢谢。美女你好，
3: 喂，秀爽啊，
0: 哎、欸，
3: 哎、欸，你好，
0: 哎，你好，
3: 哦，赞
0: 赞，
3: 一种
0: 嘿
3: 橄榄油，
0: 好啊，那好，
3: 胖啊。
0: 香哦！
3: 哦，我囝开王，哇、哦，那有这种哦，这是唔捌闻到的呢。
0: 真正有靠，伊、那个香味真正有够啦吼。
3: 赞！
0: 哎、欸，咱这纯天然的香较好呢。
3: 真的呢。
0: 哎呀，纯天然的。
3: 对啊，我讲吼、哦嗯，这空中的听友吼、哦嗯，真正爱寒来吃哦。
0: 哦，咱今麦都无。无啦，今麦哎，等买，哎，阿哥，好啦，张大姐，谢谢，好来。来哟，咱的好朋友，咱将近要买啥呢？所以我们才讲建议好朋友呢，即卖加码，爱加码了哈。所以咱天德的橄榄油就是建议好，大家拢用了该好，吃好个再管，吃好个再买呢。大家拢给咱倒小杯，就是因为咱这组有真正有够好的哦。那么咱这是用青泥老樟，用人工采收，然后三点钟来哦，为了保新鲜呢，马上冷压出榨，把所有营养拢给你保留伫内底面，包括维他命的 A、D、E、K、甲 Omega 3，而且也算。酸价度是最低的，够叶绿素够多酚哦吼，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啉，消化不好，排便袂顺，然后个透早呢，加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呢，互你顺的哦吼。然后咱最后，咱你那边较紧的，阿袂乖的人，阿袂加买人较紧的哦。每一罐上一罐拢是大罐的750cc 哦。来要加买人较卡里吧，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1: 大准你干，
0: 谢谢。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4: 喂，是怎样
0: 哦？哎、欸，你好。
4: 我订油。
0: 哎呀，该接接，外口接接，邓姐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5: 哎、欸，是怎样哦？
0: 还是嘿。
5: 我们大夫你好。
1: 你好，你好。
5: 我要点一条爱饮的关的人。
0: 咱得几位啊？
5: 我黄小姐。
0: 啊？
5: 我黄小姐关的人。
0: 关的黄小姐哦。
5: 哎、欸，
0: 等你给他吹
5: 哈。谢谢。
0: 哎、欸，好，再见。哎、来，我是啥？你好，你好，嘿。
6: 秀爽小姐，
0: 你好，
6: 你好，
0: 还是嘿？
6: 我李庆祥哦，
0: 李先生，你好，你好，嘿，来，
6: 妈，下当今手多马吊哦，多马吊，
0: 尽量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李秀爽嘿，
0: 是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嘿，好、哦，你好，我有甲你买迄款拢咧杂骨骨头的，爱、嗯、要安怎吃？
0: 我来接接二线哦，哎，二线接接，谢谢，邓姐，等一下哈，谢谢你。好，
6: 要给你订油，
0: 订油来，好来接着哦。嗨，谢谢邓姐，我想听，谢谢。哪里啊？你好，
8: 喂，秀嫂你好，
0: 你好嘿。
8: 哦，我到台南，
0: 什么贵属吗？嘿，
8: 我要点一杯萍水相逢的人。
0: 请问咱哪一位？嘿，
8: 我是王妈妈。
0: 啊？
8: 王妈妈，王，
0: 姓王哦。
8: 对，
0: 王妈妈哦。
8: 对
0: 嘿，哎、欸，你敢是有点妈妈？
8: 我无点啦，哦，啊，你个公妹，我无点。
0: 哦，王妈妈哦，
8: 对嘿，
0: 萍水相逢的人哦，
8: 对
0: 嘿，哦，等你吹哈，好，再见，拜拜，嘿，谢谢。哎，你好，你好，
9: 喂，
0: 阿西，
9: 哎，你好，嘿，就算你好，
0: 哎，西，我就算你好呢，
9: 哎，你好，
0: 嘿，你好，
9: 叫油，
0: 好，叫油好，邓姐来，我叫人家听好，邓姐，谢谢。那你好，你好，
10: 喂，
0: 哎，我就算你好呢。
10: 嗯，秀爽那个，
0: 好，
10: 我要加油啦！
0: 好，加油来，我先接招，嗨，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1: 啊，秀爽呀！
0: 阿米呀，小米呀，
1: 大家好，
0: 你好，你要点歌呢啦？
11: 嘿
0: 嘿，啊，
11: 嘿，
0: 要听什么歌？
11: 王世贤唱的《丽人》啦。
0: 什
11: 么歌？王世贤唱的。你呐，
0: 你点点唔是我那点这首吗？ 你顶面嘛是点这首啊？
11: 嘿，
0: 啊你莫点，大家用点同款的歌啦。
11: 啊，
0: 我是说你个娘！啊，那你那边拜托你莫大家用点同款的歌吼，啊，你之前咧放那个重播带哦吼。来，啊，要点要订阅，咱的好朋友，咱今麦当卡里边要订阅人吼，咱的现场可以订阅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4: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4: 我订阅，我
0: 订阅来，啊，给听起来，我看看是不是？来哟，我要订阅，咱的好朋友来卡起，我今咱今麦加码，爱开始有爱画加码呢。因为咱这个奖金要到尾声，所以咱的那边那是阿伯关人较紧的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2: 你好，哎，秀爽小姐呀，
0: 嘿，是什么贵属吗？嘿，
12: 哎，我是看到有卡，
0: 好，好，接接来，相信接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3: 喂，你是谁？你
0: 是？
13: 哎呀，我点一条歌，无你较困我吼。
0: 咱在就业。
13: 我管总长，我再甲你订。
0: 咱贵姓？咱贵姓？咱贵姓？
13: 啊，我姓蔡。
0: 姓蔡蔡嘛。好好好，再见啦。哎，对不起哦，没点过人先停一下。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没点过人先停一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嘿，是你好。
14: 嗯，我要订迄个。
0: 好，来接接哦，嗨，谢谢，谢谢，谢谢。来，要点关心听者，那么咱要跟咱加倍要加码的，咱要订阅好朋友嘞。今麦让我当卡里白哦，来，谢谢，我是上帝哥，你好。
15: 我挂起左右。
0: 好，来接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要订阅人都叫卡袂起白，今麦卡会起白哈。来，谢谢，一档个电话通哦，通哦。哪里哥你好？
16: 喂，我加油。
0: 好，又来，谢谢，三线接接哦，来，嗨，谢谢。好的，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17: 喂，谢总来了。
0: 谢谢，你好，你好。
17: 我要钓鱼啦。
0: 好，来，等一下二线接接哦。嗨，好，谢谢。二线，二线，好，谢谢。来呀，要订阅人，即摆当卡里边都真的是因为呢，卡袂起来呢。即摆会啊，即摆电话拢会通啊吼。过一线会当卡起来。来，要订阅要加嘛？我即摆爱开始画加嘛。嗯，因为呢，你跟进到这个。北部伊就热到伫个中部啊，是啊，过来南部就无啊吼，所以当然咱即马就是开始啊，甲好朋友讲哦，来要加码的人，你算算啊，是不是你有够无？有够通好互人无？是不是有够家己用无？啊，若无够的，咱的好朋友，咱即马来加码哈啊！来要加码的人，也是爱要买人，爱要加油的人呢，唔好讲哦，要去到尾啊哦，无通啊到尾啊，所以你即马来紧赶哈，啊，要赶的人较紧的哦，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空姐，谢谢，你好，你好。
18: 喂，
0: 哎，你好，你好。
18: 哎，姓爽呀。
0: 哎，是，你好。
18: 啊，我那个，我家那个，我主机还好点吗？
0: 哦，来，我先个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哟，咱继续卡，继续卡呢。今麦电话拢会通啊，要跟咱订阅好朋友，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9: 喂，你
0: 还是
19: 啊？你好，
0: 你好，
19: 我要叫你收银。
0: 有，哎，好，个听起来，好，等姐，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0: 嗨，你好，我要订油。
0: 好，谢谢，来，一线这边哦，嗨，好，谢谢。我是陈丽娥，你好。
20: 嘿，小姐，我要订油。
0: 好，来接接，三线接接，嗨，谢谢。来，丽娥，你好。
21: 哎，要去收油。
0: 好，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这么电话来卡袂起，爸爸今咱的蛋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给咱订游戏，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来这么先来吼，大部分的工作气象，这么咱满线吼，来谢谢。
1: 是，那来个可以提醒啊，咱这个落雨应该落个这个拜一左右。啊，落雨的所在应该拢集伫山区附近，尤其宜兰花莲台东啊，拜一的星期五可能这个高雄台南的山区会小块热热啊，因为咱明仔载开始吹南风西南风哦，所以咱这个在花莲宜兰啊，包括咱这高雄这边的山区哈，也小块有雨啊，咱到后礼拜二以后。拢无封面，没有封面，嘛无云啊，就来咱台湾附近，所以后礼拜以后，开始变成较热，热是偌热，差不多普遍应该是伫30到34度，啊，只有中岛以后会有这阵雨的情形，所以讲下礼拜二之后会变热哦。
0: 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2: 对，我爱左右。
0: 好，来，吴小姐，来，大家接来一下啦。嗨，谢谢。来，这把电话都摸刷呢，那么咱另外一等个卡咱歌用的电话是空气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啊，我来个报挂哈，继续卡，继续卡，继续加油嘞，谢谢。哎。

0: 是无你较快活。那么这詹耀文所请问是咱这个蔡哎蔡阿姆说点没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1: 很秀爽，你好，
0: 你是你好，
1: 我有给你买鱼嘛？哎，油真好食呢，
0: 真正
1: 来煮饭，
0: 三片好不接来啊？煮饭哦，
1: 嘿，来煮饭就好食。
0: 今天我迄个鹏哥比无，
1: 我是吃到迄个像炒橄榄、炒橄榄油的。
0: 就阮这个炒橄榄油，嘿，啊，你甲煮饭有迄个鹏哥比无？
1: 无嘞，
0: 炒橄榄油，炒橄榄油哦，炒橄榄比就对啦吼。好，安尼好好，大姐，安尼好，嫁给恁董小宝，谢谢你。来，你好。
2: 喂，秀仙，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那个橄榄油哈，我先是用等于空腹啊，早上扛白家，
0: 用的没有，
2: 可是太我大便太畅通了，一吃
0: 带滴了大便畅通你呢，
2: 刚没有，我今天用啥？用青椒下去炒，很香。很好吃
0: 呢哦，
2: 嘿，
0: 哎、
2: 很好吃，
0: 很好吃哦，够好的啦。
2: 真的，那个真的买的，我这一次买的是很高兴，
0: 真正好哈，
2: 真正好，
0: 有笋啊，
2: 有香啦，
0: 啊，个有无迄笋都有够笋啊，
2: 对对对对，
0: 迄等下有够笋才
2: 香。其实你的节目我都很喜欢听，
0: 哎，大嫂，谢谢。哎呦，不怪大龙儿子呢，因为咱这组友情那是有无同款，为什么？这是纯的呀、啊，纯度100%呢。那你去平顶不讲，几百块要跟咱这币不一样的，无同款物件，因为纯度无管，而且哦，恁刚才恁大概呢，用了几百块哦，啊油啦、煮煮的啦，大概炒菜炒完了，你要看恁的白圆鸡拢乌噜乌噜的壳啊，拢是啥？拢是乌噜乌噜成个乌油的形嘞，安尼恁袂惊吗？恁规口罩拢只了素的一种乌的那丙烯前的味呢？当然不好。那么咱这座天德的橄榄油是奶高温奶215°C呀，所以呢，咱那无油烟哦吼，而且哦，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兼会当啉。上个重要的是啥物呢？伊的酸价度又很低，啊，多酚又很好，叶绿素又很高。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加一加好油吼，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拢是大罐的750cc 哦。那750cc 的全台湾，干那我收算。
3: 大富啊，
0: 我两个人有娘嘞，所以咱那个边爱逛地来只逛只有哦吼，啊1980块无给你起价，咱那个边那边算算啊，要送我亲戚朋友老婆到做你来跟加嘛，要加嘛人会当卡里边哈，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蛋嘞，
3: 多啊整理干，
0: 谢谢。来丽友你好，喂丽友，有阿仙哦阿仙哦，嗨谢谢。来，即马电话当卡里边哦，要跟恁订阅好朋友可以打进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4: 不要油，不要橄榄油。
0: 好，谢谢来一线哦，嗨，谢谢一爽一爽一爽，嗨，谢谢。来即马开始，那么恁来收食到咱的橄榄油，你要跟恁起来讲好话呢，啊，我得上脚踏板给你哦，哈。当然脚踏板真啊盖好，恁来打，大刚哦，大家拢来打哦。啊，来即马开始呢，咱的这个开始啊哈，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5: 我要加码油两组。
0: 嗨，谢谢，二线姐姐，加码加码，来谢谢，我是爽力哥，你好。
6: 哎，谢谢你哦。
0: 嗨，你好。
6: 我最爱橄榄油。
0: 好，来姐姐，三线姐姐，嗨，谢谢。来，我那边跟咱电油拢会使啊，那是要跟咱好朋友，那是要跟咱讲好话呢。跟咱讲好话，咱就上脚踏板好滴呢，马鞋蛋卡里边哦，来谢谢，感谢。我是爽力哥，你好。
7: 喂，小姐，
0: 哎呦，
7: 我是江惠民，他都唔是你接的电话嘛？
0: 我助理系对嘿，啊那，
7: 我喊助理，
0: 来，
7: 唔是啊，
0: 来，啊，佮听一个江惠民小姐的来，好，谢谢，一线接起来，我是爽力哥，你好，
8: 哎，谢谢，
0: 哎，
8: 刚，哎呦，真好，
0: 哎呦，你有讲过啊，你有讲过啊，免佮讲啊啦，
8: 我阿妹啊，我哪看呀，
0: 你有讲过啊啦，免佮讲啊啦，
8: 啦，
0: 有啦，你橄榄油的一开始你就讲啊，有啦，你脚踏板有刻掉，免去讲啊啦哈。
8: 我还讲我拢无刻，你莫再讲我。
0: 我来个接起来，二线接起来，嗨，二线个接起来。哦，伊大概拢讲无，其实他都有拿到啊哈。来，那你好朋友来，今麦当卡里边，我是爽力哥，你好。为什么会这个保留会是这种声音呢？我靠接接，我靠接接来，今麦都摸爽了，你好朋友来，对不起呢，那是要感恩。咱这样都摸索哦，所以咱那边呢是要给咱订阅两个单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
3: 八八。
0: 来，咱即马送脚踏板哦，今日暂时停啦，哈，先停一下，因为即马都满山，大家要去买油呢，所以咱无法多做哈，所以先跟咱抱歉哈。阿先我到公仔生活常识节来，谢谢。
3: 是咱啊，贵提起咱这气候多变啦哈，气候多变，尤其即马是即个梅雨季节哦，这植物的这期看哈。所以讲伫这个时阵，温度高，一时落雨，温度阁降，变化伤大，足侪人拢感冒。哎，敢是流感有可能，敢是 COVID-19 也有可能啊、哦，因为咱拢一直烧啦，然后鼻水发烧啦。但是有一种病毒较凶，伊嘛是流鼻水哦，然后会疼，但是伊毋是单纯的 A 流、B 流啊，吼、哦，伊毋是流感这简单，伊是一种综合性的一种融合病毒。讲较简单，伊个名叫做啥？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比流感更加毒的一种病毒。伊来得着了后差不多两天了，喉里开始有喘气困难，呼吸很困难哦，唔是流鼻水了。所以讲，伫囡仔、长辈，也甲你有，比如讲你有咧化疗的人吼，你即抵抗力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上严重有可能造成气部发炎、气管炎哦，发炎就很麻烦哦。尤其伊得了这种 RSV 种病毒的人，以后有这啥后遗症的机会就悬哦，你以后你安尼就安尼一直扫掉。一世人，哎呦，有后遗症，很恐怖。所以讲，咱来赶紧甲各位提起，咱出外还是讲出来，底有人有相关的扫，你挂嘴炎，伊嘛挂嘴炎，人多时阵挂嘴炎，去好好有人流鼻水，你也要戴口罩，为了自己安全着想哦。
0: 好了，我先跟咱报告一下吼。那么如果是咱有上有讲要上一个脚踏板和你的好朋友呢，这礼拜哦，这礼拜您唔好急，唔好催我哈，因为呢，我这礼拜无用头个行。那你好，你好，
4: 你好，
0: 还是你好，你好，
4: 诶，四川遐哈，
0: 是嘿嘿，
4: 啊，你这礼拜橄榄油，
0: 是今毛礼拜啊，对嘿，
4: 啊，我买一组，
0: 好来接者来，顺线接者来，谢谢。那么就是讲，那边送我脚踏板和咱的好朋友呢，这礼拜你老。我讲要送给你的人呢，你唔要跟我催哦吼，爱后礼拜才有时间，爱甲咱这橄榄油促销完呢，咱才有法多去叫时间上脚踏板给你。所以你拢卖卡来问，唔要卡来问，我呢，你那有个人，我得寄过给你啊哈。所以希望好朋友们不要催，卖跟我催啦，唔要跟我催吼，我真的会吼，会手忙脚乱的哈。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这个是我一你好，你好。
9: 哎呀，我要叫一组油。
0: 好，来接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哟，那么咱今晚满山呢，咱的好朋友要跟咱订，要加码，要加码，较紧的哦。啊，咱为台北一直落来，一直落来，落来，今晚是中部啊，啊，过落去就是南部吼，啊，南部就结束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伯伯阿伯加码，较紧的来，你好，你好。
9: 哎，买迄个种橄榄油。
0: 好，好，三线接接来，三线，好，谢谢。来，咱今晚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哎，
0: 是
4: 一个
0: 你好，是嗨，
4: 一个橄榄油啊，要橄榄油。
0: 我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来谢谢你。来，即马三线拢咱三线拢种种是满线，满线呢。那么咱那个边呢，不要紧，咱来个卡，咱的高雄的电话是啊，卡高雄的电话靠掉哦，空气
3: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啊靠！对，我卡起人，啊不，卡起人倒去哦，哈，这造成因的困扰了哈。有人是卡二二六六八八八，啊，等一下啊，差哈这点哈，现在卡空气
3: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像这么就是，我那线听已经没没线，所以要卡这个电话哟，
3: 哈，还
0: 敢靠掉哈？啊，来，咱这么先我带我唱过来，因为这么都没线了，先带我唱这个《男人情女人心》，继续卡电话，继续加码的人继续卡哈，啊，好，带我唱过来，谢谢。

0: 生日鼓励，
1: 谢谢，感谢。
0: 人情如人心，
1: 谢谢。
0: 这首歌是龙千哥的袁小迪说，请问杜老师，
1: 大福全龙，
0: 哎，谢谢。哦，来，谢谢，来，我是传递哥，你好，喂，你好。
2: 我空，哎呀，我得得有。
0: 好了，一线指标，嗨，谢谢。来哟，咱咧自动为北部买了，买了，买了，买到即马是台中哦，中部啊吼啊，过来过落去就是南部的结束啊。所以咱咧好变，咱即马是中部啊吼啊，就是要希望好变在加嘛。你也算看嘛呀，看你吼，因为离咱个后摆个要介绍，我唔知当时的吼啊，所以你也赶有够，唔到时你也无有个啊吹呢。所以咱即马赶有够加嘛加嘛，即马爱讲加嘛，来要跟咱加嘛，咱的好朋友，咱要跟咱赶。橄榄油，天德的橄榄油要加嘛，好朋友卡里边吼，家己用啊，盖好，上我亲戚朋友拢盖好啦。那我大户要上济啦，那我集团内底哦，十七组内底哦，多迄个大户要上济
1: 啊。
0: 好啦，我去上一份你好嘿。
3: 喂，
0: 哎是你好，
3: 哎去上嘿啊，
0: 嘿是嘿，
3: 嘿我要加嘛啦，
0: 要加嘛来，谢谢医生哦。来哦，我喜欢听这句话呢，加嘛加嘛。咱今年想买年，所以咱来个加码，快码加编一下哦，快码加编一下哦来。咱要加码一旦卡里话，咱要跟咱订单呢有好朋友呢。恁今啊买着就是赚着就是赚着，为什么？第一点，无跟你起价，到即卖物件拢起价对不对？
1: 全部起啊！
0: 咱拢无跟恁起价，而且恁外口看到的，全台湾有这个750cc的天德瑞，跟咱我秀啥？
1: 大富，
0: 还我两个为了介绍呢，别人拢是500cc 的呢，迄现差了差250cc 安尼，两罐就差一罐安尼，所以当然恁买着拢赚着吼。当然咱食好油，上个重点就是给你挂保证啥，伊是好油。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爱袂乖人，阿袂加码的人个卡里白哦，来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嘿喂，
2: 喂，秀爽小姐你好，
0: 你好，
2: 我被橄榄油，
0: 嗨，丹姐来接电线喽，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那么当然嘛，是希望好朋友大家身体拢啊健康啊。咱唔是跟他欠钱，唔是跟他投资买股票呢。迄股票吼、哦，未健康，看看股票有些神经错乱。那你好，你好。
4: 嗨，我要订一个咯。
0: 等伊订回来，接接先，接接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喂。
0: 喂。是你好，你好。
5: 嗨。
0: 嗨。是我是你好，你好。我是。
5: 哎
0: 啦，是啦。
5: 我讲你橄榄油足好个啦，
0: 好安尼哦，
5: 安尼呢，
0: 好安那好。
5: 但是吼，四点外吼，我若不多呀吼，起来甲啉一嘴个，哦，胃不多来足快活足好。
0: 啉橄榄油啦吼，啊，啉了钙好呢，啉了钙好啦吼。你讲你啉橄榄油，你讲你啉橄榄油，啉了钙好呢？
5: 钙好，我甲买几啊多呢？
0: 吼，啊你食，
5: 我顶你顶个头啊，你买呀，我都一直甲你买食个钱嘛啦。
0: 啊，食了钙好就对啦吼。
5: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大准你讲，
0: 咱来卡一下讲重点。那么要跟咱讲到好话，咱的好朋友咱停一下吼，先都不一下吼。啊，咱今麦要请大伙来讲到什么呢？当然咯，骨头介重要。啊，今麦满线哦，咱的满线不要紧。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1: 0726888888。
0: 谢谢。那么咱今麦先请大伙来讲了，稍等下，我先接电话，对不起哈，来，你好，你好。
6: 我是新美丽，我买买种
0: 橄榄油呢。好啦，医生接进来，嗨，谢谢。好啦，我是爽，你好，你好。
7: 小
0: 姐姐，你好，你好。啊，是，我是爽，你好。
7: 我要订油，
0: 要订油来，省心接进来。好啦，即马外口电话拢个接进，咱即马单位来讲即个骨头问题啦，谢谢你，外口拢接进哈，谢谢。
1: 是咱这骨头要用吼，恁再讲补充钙质。卖袂起，阁有其他的嘛？咱嘛爱注重者吼，咱这骨头爱用，关节爱好，啊，可以当行路，可以当轻松的走路，啊，轻松行出去，该腱肌吧有力。所以讲咱肌肉怎么办？哦，咱骨头食钙质啊，腱肌吧要食啥？食这蛋白质哈啊，这蛋白质，哎呀，有人讲啊，就是食肉呢，唔是。食豆啊类啊，这是第一名吼，这是上好的来源，豆啊类。像大豆吼，啊，第二个是鱼啊， 第三个是卵，第四个是其他的肉哈。所以讲，食素食敢有效？这个蛋白质补充够唔够？啊，你看进前哈，就是一个霍诺德哈，110啊，爬起的哇，紧的了吼。
0: 就够好
1: 诶
0: 啦！
1: 哎、欸，爬一年跟飞一样，够紧诶！伊食素，伊长时间长年拢食素诶，食素是就有力哦，是哎、欸、有，这就是这么有力。所以讲，这唔是讲食肉较有力哦，只要你有食到，食到诶，安尼就有法多去补入去哈。因为这蛋白质这补充吼，伊当然像我多讲吼，有分。欸，因为咱伊食去种肉啦，蛋白质这部分走去咱身躯内底，就变成一种营养素，叫做氨基酸。马紧，阿公阿妈听无马紧，那是咱食这豆豆类，吼、哦，去咱身躯，阿加咱食肉去到咱的身躯，因变化反应了营养素，拢是相像的物件啊。所以讲，咱的根肌肉，咱的根基吧，就需要来补充这個。所以阿兰对咱身躯的这负担较轻的是啥？植物。豆腐类及部分啊，所以讲这是有分数哈。所以讲，你咱一般食豆腐、豆皮，尤其豆皮是真多，豆瓜、豆皮上多。第二是啥？豆腐哈。所以讲，食这种食素食袂歹，但是卖食收侪加工的哦，加工过的豆制品，伊的营养素会流失。啊，咱其他食肉的朋友，咱也让食鱼啊，啊，佮食蛋，这也是不错的啊。啊，这时阵。要好咱的钙质啦，咱的那蛋白质吼啊，走去辛苦爱会当吸收，就是爱循环好。所以讲，咱加运动，一定要多运动，一天爱运动上少哦，咱30分钟最好，上好爱那60分钟最好了哈。咱这时阵卖袂记哦，咱嘛需要维生素 D 来帮助钙质的吸收。一般拢是讲食什么鱼？小鱼干呐、啊，哈，这鱼啊啦，鲑鱼、青鱼跟一堆鱼，但是呢，咱上好的方式是去晒日晒太阳，会当帮助咱诶转化维生素 D 来提供咱身体使用。维生素 D 就是帮助钙质吸收，以外，那个凝血功能啊，那个心血管啊，拢有直接好的这个帮助。所以讲，爱加运动，加晒日，最后咱的关节爱好好，咱先去了解为什么你会不爽快。是发炎呢，是骨刺啊，还是痛风？哦，有可能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有可能是这个免疫痛所造成的对风湿性的关节炎，也是你有痛风少伫咱的关节，爱去有医生检查。那一般吼，那是有发炎来食药啊，爱医生治疗。啊，有咳咳声呢，有咳咳咳咳哦，表示讲你的关节有可能已经空空啊，你咪赶紧和医生来这了解一下哈，来看安怎来配合治疗。所以咱爱食能够来好的物件是啥？营养素叫做胶原蛋白。哦，这是按动物萃取，无唔对。一般植物吼，植物的那种香香的，什么这香菇类的物件吼，那个多糖体哈，那个多糖体，那唔是胶原蛋白，那无多补充咱骨关节这部分的营养啊。所以讲要吃对东西，也要多照顾自己的身体，爱定时间健康检查嘞。
0: 嗨，所以咱听讲过啊，咱40是一个关卡呢，当然你得爱开始保养家己的身体，爱顾身体啦。欸
8: 小姐，
0: 嗨，是，
8: 我爱一组，
0: 啊，来上线接接哦，嗨，谢谢。所以补充钙质，咱拢定下，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上好是40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啦。安尼，咱就讲下阿伯食食了，就通个用安尼吼。啊，而且你搁兼运动，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啊，搁兼做逆卡位哦。跟咱建议好朋友，哪里你好？
9: 喂，先生。
0: 喂。
9: 小姐。
0: 喂。
9: 哎，到。啊，叫忙一下，
0: 好好，什么贵属
9: 嘿？我迄个，拢卡拢会麻啦，我就是。
0: 你无啦，就对啦吼，来接接哦，医生哦，好，谢谢。

0: 是关庙人，那么这里唐飞说请问是黄小姐黄大姐说电话，谢谢。哎，林慧你好。
1: 哎，是啊，小姐你好。
0: 哎，是你
1: 好嘿。
0: 哎，什么线上嘛
1: 哈？你要线下吗？线上，我给你录一个。
0: 你要线上，你要山顶呢？
1: 嘿嘿，我先顺一下。
0: 我来三片，我不记得来车讲起来嘿。
1: 是过界节哈。
0: 盖过节嘿。
1: 过节我拢讲唔对。
0: 不要紧，不要紧。
1: 我上你知哈。
0: 嘿，我知。阿姐，咱好不？
1: 哎，我今麦卡头乌拢好啊。
0: 卡头乌啊。
1: 卡头乌今麦拢未听啊。
0: 哦哦哦哦哦，感谢。
1: 我今麦工作一当安尼食卡，
0: 卡看嘞看嘞啦。
1: 好，
0: 对对对，安尼看嘞看嘞，该两等哈。呵呵，姑娘，谢谢，保重哦哈，谢谢你，谢谢。哎，我是小丽，你好。
2: 小雪，你好。
0: 你好，嘿。
2: 我是我家屏东新屏东新恒啊，我要叫
0: 好好好。三片五姐，我叫人家你好不哈？小蛋姐哈，等你来。好好，谢谢。啊，来三片五姐，你食了好无？
2: 啊，有啦，
0: 有
2: 卡头有靠卡好啊啦。
0: 好好好，安尼隔壁来就对啦吼。来，我先接接哦。嗨，我叫人家听，蛋姐等一下哦，谢谢。啊、你好，你好。
3: 哎、欸，是什么？你好。
0: 是你好，嘿。是。
3: 我有在吃，我有带过去哈。
0: 三片五节，嘿，是嘿。
3: 啊，这个算吃到卡上，我那是卡有卡改钱啦。
0: 好好好好好，哦，你要讲过年呢啊？
3: 要吃四五罐啦。
0: 哦，我继续加油呢哈。
3: 啊，我拢啊看嘞看嘞。
0: 看嘞看嘞，对啦。看嘞看嘞，好好，加改两顿就是看嘞看嘞哈，大哥。哎，谢谢，刚吃这个人当小本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市场要得吗？
0: 啊，这家六卡呢。啊，你盖两顿不要紧啊，不要紧，盖两顿哈。呵呵，谢谢，感谢，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吃盖两哈，免吃盖两种嘛，免吃盖两罐。像咱这罐卡那大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像咱这罐钙过质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盖咱罐装恁骨头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盖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吃盖两哈，免吃盖两种，嘛免吃盖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位能健肌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我呢，天德瑞橄榄油安那喝。
6: 我是买无偌济，唔过我买三钙过啊。
0: 啊，你食了安那喝呢？食了安那喝？
6: 我头我拢会约吃生啊，吃大饼啊，啥拢感觉约吃生啊，我正常拢有加食。也是无达工，只想着甲啉一嘴，啉一嘴，有差的小可有地雷呢。
0: 有地有差哦，嘿嘿，一呛声哦。
6: 啊，今仔都用这，啊都足省嘞，都用了足省啊。
0: 够省啦，用个够省啦，够省。
6: 哦，够省一罐，我用足久啊。
0: 没成本呐，够啊，而且去够好，用多去。
6: 哎呀，无我一种食亏我有啊。
0: 哎，免啦，食咱这就好啦，啊，咱这个不饱和，够好。哎，对对对对哈，好，大姐谢谢哈。
7: 哎啦，
0: 三片我不食啊，好，食了安
7: 那
0: 好
7: 嘿。那个。嗯，我开刀那个肠胃哈、蠕动啊，那个大便大便才会改善呢、啊。
0: 哎呦，
7: 哦、很好啊，
0: 很好，对肠胃很好哦，吼。
7: 对啊，
0: 哦呵，大姐谢谢哈、啊，哎、欸，感恩哦，谢谢。来哟，那个天德的橄榄油真正是有够好，大家吃好，真正是唔是干那滴灶卡会当好呢？包括咱来家啉落，咱体内有哪拢改好，所以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啉。而且个奶高温内底215度，是恁到灶卡较袂阴蓬蓬安尼哦吼。那么咱这是用千年老张用人工采收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个是不饱和脂肪油，那么赶快赶这，那么加一加这较好哦吼。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咱这吼啊拢是750。是是的，那你去边呢？啊，难得的机会哦，唔是定定有诶哦，吼！来，无必要的，那是无够的，咱要加码的人，即马落单卡里边哈。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5: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
8: 喂，我是新听友，
0: 好、哦、你好。
8: 啊，我是要请教一下，我这脚底吼，拢会点啊个会疤。
0: 你讲有糖尿病？
8: 无咧，
0: 无糖尿病，你要注意量骨啦。
8: 量骨哦，
0: 你量骨有问题无？
8: 是，伊用就是讲有啦。
0: 啊，你不乖啦，来接接哦，嘿，医生接接。来，你好，你好。
9: 喂，姓什么？
0: 哎，徐丽，你好。
9: 哎，我要来边有啊。
0: 好，来，医生，来，不是二线，二线好。哦，再接接，谢谢。来哟、哦，要跟咱加油的人，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哦。那要跟咱加油，还袂加油，还袂加码的人呢？哎，咱来较紧的，有人当我听到，今年今仔都有人听到呢吼。来，好朋友是还袂转，还袂买人，还袂加码的人。哎，咱两张注文哈，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哥你好。
10: 喂，你好，我订那个橄榄油。
0: 好嘞。 好啦，再接着，嗨，谢谢。啊，那么如果是咱的线顶的是未通的，就是表示满线的，那么你也等下敲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5: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谢谢，来，我先上你，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咱来卡也加两节，我就先来教大伙唱歌。来稍等，我先上你，你好。嗨，喂，你好，你好。喂喂喂，较大声诶。啊，来个接接来听听无三双嘿，谢谢。来，我来个倒唱歌，
5: 香
0: 水，我两个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香水。

0: 胖子，我这什么人称呼不记啊？
1: 江志峰。
0: 江志峰，大富比较厉害哦。好来 ，OK， 谢谢，都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称呼哦，谢谢。嗨，
2: 喂，
0: 你好，
2: 秀山。
0: 嗨，
2: 你讲哦，我系啊，都橄榄油哈。我今嘛哦，拢无油烟啊，安奈敢知？我拢放菜伫底下底，啊，只是我水落煮煮下先，安奈吼。
0: 好，你家用咱的橄榄油去用菜啊？哦，
2: 啊，都你拢免拢免下啦，啊，你都水下落，啊菜甲放落，啊用用时间呢，啊火切起来，啊盐一丝仔落倒，啊油饭啊甲洗一下，安尼哦，够赞嘞，够赞。
0: 安尼有够环保，安尼有够环保，个无油烟呢？
2: 真的
0: 很棒嘞！
2: 好棒好棒，赞！
0: 好棒好棒，来谢谢大姐，感恩你哦！谢谢你，保重保重，谢谢。
3: 不是啦，我要跟你讲，那个橄榄油哪吃？咱这个会吃酸的吼。
0: 三片不接。
3: 啊，早起时啊，来吃两汤匙啊的。
0: 会吃酸的哦。
3: 嘿。
0: 哦。
3: 那橄榄油吼。
0: 好。
3: 啊，吃两汤匙啊，你还袂吃物件，甲吃两汤匙啊落哦。
0: 嘿。
3: 起码嘿，拢袂会吃酸。
0: 哎呀，阿妈，谢谢你了，感谢你听歌嘞，谢谢阿妈。哈哈，谢谢你哈，谢谢。来，我是小丽哥，你好，喂，你好。
4: 就是他拄啊，迄个这个阿桑吼，食道逆流，伊在解问，我都是食道逆流，我还都有看好
0: 你。你有看我？你送我看看，我也大姐你啦。
4: 对啦，我这么多，因为我这么多天一直跟你问，我这么多是听到，我赶紧，我较急步。
0: 好嘞，
4: 你做你
0: 三遍，姐。
4: 哎，你阿桑啊，你做你说食道逆流个这，那我
0: 橄榄油，橄榄油。
4: 啊，对啦，
0: 侬家恁不要紧啦。
4: 你跟恁，因为我好食道逆流，啊，个我胃拢烧烧，我拢一直看迄款。肠胃科拢会食，我即摆嘛变食，啊，感觉阿伯阁又吃松。阿桑，你
0: 嘿啦，叫伊听啦。
4: 我
0: 多谢你刷卡，有讲我听的。我知，大姐，谢谢你，感谢你个卡片，好，谢谢，好，谢谢。但是今天食了有好无？有无？有哦。能食到钙好就是咱。

0: 一边有够顺有够，大部分讲叫做通通通安尼啦吼。所以咱即摆来讲罐哦，好，平常无甲你起价哦。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那拢是大罐的750cc， 1980块，家己食家己用，送我亲戚朋友呢，真正大方个好看，个好个健康哦吼。以上广告，等下即摆就咱呢，
1: 大整理讲，
0: 谢谢。
2: 哎，你好，
0: 哎，
2: 橄榄油。
0: 来接接哦，嗨，谢谢一线好，谢谢。来，那我们继续卡，那么跟咱加码的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你来算算诶，算看你到底欠偌济哦。需要上好人家己要用诶，啊，咱离后拜呢，咱若要过犹太时阵的离，爱用着几周安尼啦，到你家算差不多用几周，那是到后拜要用啊，四周来哦吼。
1: 诶，咱那是讲家庭，
0: 你不记得，你不记四周。
1: 家庭的话吼，三个月食四周，
0: 是
1: 半当然咧准备八周啦。
0: 那这是大户的标准哦，伊拢是用这个量哦，以前那用这个量我无甲你骗咯吼。所以，那你好朋友呢，咱家己要用的也好，送我亲戚朋友，你若无够的人呢，哎，较紧的紧来加嘛，加嘛，哎，较紧加嘛哈，来谢谢。哥你好，
3: 我要甲恁订油。
0: 好，阿妈等姐来一下咯，嗨，谢谢。
1: 就起
0: 来，那你好，你好。
4: 好，你好。
0: 哎，是你好。
4: 秀山遐遐，
0: 是，你有什么贵事呢？
4: 我要爱橄榄油。
0: 好，接接，我告诉你哦，等一下，就等一下哦。好，谢谢。来哟，这讲的困眠的问题，咱简单到我甲讲起来，唔免几分钟啊，讲一下困眠的重点，甲讲得好来，谢谢。
1: 是，咱困眠，因为你困要困的时阵，电话金金，包括咱小夜灯、手机爱光嘛准省。好，所以讲要困进前前半点钟，手机爱停，小夜灯爱关。啊，咱要困进前前半点钟，你爱完成做些代志，包括哦洗嘴啦，也甲你要啉固定的人，哦你要这凉水呀、啊、牛血啊，啊是讲要食药的朋友，安眠药爱前半点钟就爱食。所以讲、啊、全部准备好了后，到里面。从十五分钟慢慢来困去，安尼开始健康的。
0: 是，
1: 是早起啊，哎，咱中岛卖困伤多哦。
0: 是哦，啊来困伤久，你暗时做小高尿哦。来，小蛋姐，我秀爽。
1: 大富，
0: 我两个小蛋刷卡蛋妞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3: 你的笑声，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

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马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说这首歌呢要到六分钟，所以咱的小米阿姨吼，后摆要点这首歌呢，因为我无多听到完吼，时间上过长的关系来，对不起，这是王世贤说唱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七嫂。
0: 还有。
1: 哎，七嫂，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改挂啊，亚德啦。
0: 三遍，
1: 我接得来呀。
0: 我接到那好。
1: 哎，接了，困起来。
0: 啊，
1: 困得起呀，
0: 困得起
1: 呀，
0: 好困啊。
1: 我打下去关了嘿。
0: 安尼哦，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安尼今麦个改两顿冇紧。哎，对对对对对，改两顿哈。哎，谢谢你，感恩你哦，好姑娘，谢谢。
2: 谢谢你呢，红星今日关得卡电话来加关心。
0: 好，好，好，跟你问好。
2: 我谢你呢，阿爷得啦，谢啦。足好诶，骨拢困得起安尼啦。
0: 哦，较好困呢。
2: 哎，恁诶服务生今仔又敲电话来。
0: 哦哦，安尼好好，继续阿伯，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哪有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星明星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好朋友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吼，来钓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潘红呢，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荷兰人较袂疲劳。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毛回粉哦。好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好让这回较袂黏体黏体哦哈。那么那是阿达玛金贡金贡，人呢心慌慌的，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加三线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而且困眠不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较慢的忙记无继续加油哦。你好，嗨。请讲喂，还是来
3: 请讲，
0: 还是请讲下来。
3: 哦，我就是甲你买迄落油哦，
0: 橄榄油。
3: 嘿，啊，我透早扛白食。
0: 嗯，啉了好无？
3: 嘿，
0: 啉了好无？
3: 有够好用诶！
0: 安那好用，请讲下来，讲重点下来，请安那食到安那好。
3: 我困未起哦，啊，食食像我都好困下咧。
0: 哈，食橄榄油哦。
3: 嗯。
0: 哈。
3: 嘿。
0: 食橄榄油哦。哦。各有这个好处呢吼，哎呦，哦，当嫂你吃得好呢吼，哪有啊？恁今毛这个好处当然咯，我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咱透早起来，甲恁一杯温的茶，然后哦，哎，咱的橄榄油呢，天德瑞橄榄油，甲恁一汤匙啊，一两汤匙啊，然后甲配咱的三千金箔甲阿雅德纳，哇，这真正一百分。啊，上个完美的 perfect 完美的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爱管油灯爱加，不只是咱平时保养以外呢，佮包括咱的灶卡拢总用得到，要炒、要煎、要煮、要拌菜，像我拢是改用沙拉哈，我拢用一种小黄瓜啦、青菜，然后啊，过来就是甘马蜜啦，佮阮到往来呢，佮拌拌呢，佮用这个橄榄油呢，我这青菜沙拉真的 very good， 所以好朋友呢，那么改加上我亲家朋友呢，啊，拢会当佮管，拢会当管灯爱加。哈，啊来，伊是下尾一罐，上一罐去做的是两罐呢，拢总是干那是给你开1980块，无给你起价哈。那要加买两个蛋卡礼拜哦，以上广告等下直播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嘿。
4: 刚才姓转了，
0: 哎，是是是是，
4: 哎，我这是恁的新人客啦，
0: 好好，你好呢，
4: 我听了，我哎，我跟你讲，我咧来借问你一下吼，我呢这个困未起啦吼，
0: 困未起哦，哦，来个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嗨，我你好，你好，
5: 是做哪的？
0: 有，无变呢，无跟你去见呢，来二线咯，来继续卡，继续卡，来，我姓转，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6: 哎，是大家，
0: 啊，你好，嗨。
6: 我要去做。
0: 好，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来，那你好朋友，我是我无咧煮饭啦吼，所以我唔是从豆用，我豆用比我较济。啊，我是拢用安怎咧？我拢用一礼拜炒三盖至四盖哦，用一个青菜、青菜沙、青菜啊，然后咧，来，我小帅，你好，你好。
7: 嗨，嗨，
6: 喂，
0: 嗨，小弟，你好，
7: 你好。
6: 我要去做。
0: 好，来接接三线哦。嗨，谢谢。咱家阿公阿妈，恁平常时是恁家大块的人，你会当成我那用吼，咱那个青菜用一挂青菜，伊会当青芥青菜。但是你那是油脂无好的人，就较无适合呢。啊，咱就是油脂无问题的人，会当安尼只用青菜，用小黄瓜啦，用甘麻蜜啦，或者是讲我家用一挂几粒啊土豆啦吼，啊，无够用一粒水煮蛋落去，然后呢，吼。咱的橄榄油甲洗落去呢，哇，偌好食！你唔知啊？个阮兜往来甲切切的吼，切切的甲落落去，或安尼一顿， 真正有够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来家己做，家己用啦吼，唔免在外口买，家己做，家己做青菜沙拉嘛，拢介好呢，真的很棒的哦吼。啊，来谢谢。所以我们才跟恁讲，咱即马一直路行落来，咱已经行到台中以南吗？到中华到婚礼吗？所以咱的好朋友也无加码啦，到台南到高雄都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较紧，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来谢谢。来哟，我要来个讲一个，我已经有讲过的故事，我要过来个讲一班，因为我感觉这个很重要哦。吼，为什么吼？讲我一个老公啊，打工的趁钱啊，啊，趁钱哦，拢无咧等一处，有啥无闲去交这应酬咧？有一天呢，伊甲因某讲哦，某诶啊，我中途想要等一处食饭咧吼，啊，你干嘛？你看一下，结果呢，伊真啊等去，吼，因老婆很高兴哦，得个款一只啥物咧？这个有一只啊。那然后个款对了料理请来和老公吃嘛，啊因老公哦看看讲奇怪，桌顶这只鸭奶干了一只卡呢啦，伊家因某讲哦某呀，啊奇怪，咱兜的鸭一般鸭卡干了一只卡呢啦，因某就甲讲哦，啊咱兜饲的鸭都嘛一只卡呢，吼，啊这老王啊，啊因翁就讲靠可怜啊，天开所以阿罗嘛两只卡，那有可能跟他咱到是一只一只卡呢？哎，我真唔相信。因老婆就讲阿完的啦，你唔相信，不然后边面咱后边咱的迄个鱼池啊，佮看者你就知影啦。哦，因翁就好，满地佮坑的，伊要甲因某闹开就对啦。真诶，去到遐时阵，真正阿罗一只卡呢呢，阿另外一只卡位倒去啊！哎呦呀，因这翁都有相识的人嘛。一看就知影啦，这中段时间啊，你休困啦，另外一只脚揪起来，鸡也买安尼啦。好，这老王呢，真巧，好，马上啪扑啊，拍两三个呢。哎，这啊惊到了呢，马上脚就绑落来。哎，你看，伊就甲因某讲，你看，难道饲啊的两只脚，你讲一只脚？好，因老婆就笑笑讲，那是因为你甲拍扑啊呢。啊，才有两只脚呢，啊，若无伊拢嘛是一只脚呢，真的呢，你拄只就看到一只脚啊，好，这翁哦，真袂笑，有影就对，伊才想着讲哦，因这某真辛苦，伊拢安尼走外口啊，做只咧陪伊吼，啊，这个某呢，唔捌有怨言呢，啊，唔捌咧抱怨呢，啊，甲厝内底个宽够够好势，囡仔嘛照顾了有够好，哎呦，这个老王就想想讲。我都唔捌教阮某学了一半句，我都唔捌教学了有影对啦。这人哎，人讲哦，人哦，怨无无怨少啦。阿妈在教某讲一下好话咧，伊就教因某讲啊，老婆真的很感恩你，为这个家庭付出啦。啊，你拢安尼辛苦做我背后的好女人，谢谢你，感恩你的付出。哇，这老婆的笑啊，的拍手啊，讲安尼就对啊，老公安尼就对啊。这是一个故事啦，但是要跟咱讲的是什么？来，请进门。你若逐天食饭，什么人煮饭？啊，你有甲煮饭的人讲一句谢谢无？有的人举手。那我举手，我那是大户主，我叫我来个举手，我来个谢谢。啊，那是我助理，我来个谢谢。那你喝冰呢？这不是叫做一个，不是叫做应该呢？不是讲哦，特别是咧讨人情的，唔是呢？这是啥？这是理所当然，人本身就是爱有这种啥感恩的心，无你去买外口当个食，对不对？所以，个你去买，从我个性，我去买外口诶物件当个食，我嘛甲迄个卖人说说，啊，我得开正百块哦，啊，我得当买一顿饭哦，买一个米粉羹当个食，啊，我得该感谢，所以我若敢买物件讲谢谢，拢讲小姐你来甲我谢谢，我讲对哇，啊你我开一百块我得。巴肚特别枵，我唔免甲伊谢谢，我特免甲你煮底下煮几包呀。所以咱的好朋友爱谢谢无爱啦，你唔讲爱某出来，钱买呢？哎，你某是咱别人查某囝呢？你免讲听你啦，对不对？好，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的妈妈煮我人家，啊，咱就该谢谢，因为妈妈辛苦啊，过来爸爸嘛辛苦赚钱，所以爱懂得怎么样，讲常常讲谢谢啊那。如下家己难掉，爱常常讲对不起，这样较直白讲的哦，知影无？你好，
5: 喂，你好，
7: 叫啥？你好，
5: 你好，
7: 我要一桌油，
0: 我来接接，哎，谢谢， 啊，无你嘛讲哦，买一撮油吼，啊来送我恁婆个讲阿婆个，啊你着伊着打工哩照看哩烟蓬蓬哦，啊人秀山讲这撮油哦有够好安尼啦，哇，啊来来用好油好啦，身体才会好呢，啊咱岛个人拢个身体好，无你嘛买一撮油好油给恁老婆，啊这油足好呢，真正介好啊。啊，你要有信心嘛？你甲老婆讲啊，这好油，老公买好油和老婆讲，靠什么唔对？本来就对啊，对不对？啊，那讲做人的新妇买好油，大家嘛是对啊。你也定来看恁大家哦，是恁公公哦，底下天气变数啊，订几波订了一两点钟订未出来，你就该买你买咱的橄榄油好食啊。伊那放会出来，伊嘛该你洗多些，对不对啊？较戆。那小块钱，咱就会当做些、做些、做好好代志啊！和恁岛的人，大家感情个如何，对不对啊？吼，有些咱要注意咱岛的人的一寡生活习惯呢，顶要甲关心者，要多多关心哦！吼，来，我来唱歌，《躲猫雕》啊，谢谢。哎，对不起，谢谢。

0: 首歌主持人是林俊哦哈。那么这是李先生点名来，谢谢。李先生，
1: 嘿，嘿嘞，
0: 嗨，秀川你好，嘿，
1: 秀川
0: 啊，嘿是，
1: 我要给你订一桌的，
0: 我来接电线喽，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听阿母阿婆，你有听你的老婆无？啊，那有呢，当然你有听恁家的人吼，咱来买好油，看等下好水母，甲微的水母，好用好油啦。啊，个阿母啊，用好油来煮我咱家，对不对？啊，这种钱唔省呢，因为这种本来就爱开啊吼，爱投资啊，食好油啦吼。虽然你好朋友那是讲我要加咱加码的，咩加码的？哎，啊，加买人家卡了吼，来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其实呢，我要讲过咱人的身躯哦，会予咱一挂信号啊。我咧讲的时阵呢，当接电话，咱要跟咱订阅好朋友，当继续看哈。啊，那无咱昨日嘛，跟你接无吼。比如讲哦，我拢讲过咱人的内脏、五脏开窍伫外口的五官，腰子开窍伫耳腔，咱的肝开窍伫目睭，咱的胃肠开窍伫嘴腔，也过来咧。啊，各有咱的这个反正哦，把咱的内脏是开窍的，咱这外观呐、啊，而且咱人的外观呢嘛有一挂，来，我先生你好，
1: 哎，
0: 老师你好，
1: 走，橄榄油，
0: 橄榄油来接接，一线、三线，对不起，讲错了，谢谢。好、来，今晚那是电话满线，咱的好朋友，那么继续个卡哈，咱的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啊。
2: 我是姓爽，
0: 什么归属吗？你好，
2: 我要加油啊！我钱给来关心。
0: 好，来接接二线跟一线，弄个接接，弄个接接二线一线，二线好，谢谢。来，今麦来我都满线呢，咱电话满线不要紧。咱个卡咱另外各用的电话是0755226888，这个电话当电邮啊，个靠掉哈。那么你刚才咱前天把讲过点掉，如果是老大人。有一种老，咱的年岁大的长辈，伫咱的目睭的边啊吼，你有发觉到目睭的边哦，白安尼，有迄个环状，就是表示你的血管甲目睭已经老化。那么呢，这种的人大部分是啥？胆固醇高的人，甲脂肪有过高的人。那如果是你有目睭皮有黄色的，目睭皮哦，还是目睭的四周围有迄黄色的。迄、那个肿瘤，迄种规条规粒的，还是有迄个斑呢？那么你就是表示爱注意啥？心肌梗塞、甲胆固醇高。来，咱即马这个线电拢摸索哦，无要紧。那摸索咱那边，那么甲卡咱另外各用个电话，甲咱订阅哈。0755226888。那么呢，如果是咱的镜头啊。咱的手镜头啊，吼，有一个白色的瘤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呢。有可能你得是有啥，有脂肪过高，甚至你有痛风的现象。那如果是咱的耳眼脑扣颈的人呢，你要注意，你将来心肌梗塞机会会比人较高。所以咱就是要甲好朋友讲哦，咱平常时除了是讲啊，尿血压较标准以外，咱尿血压上界当怎样嘛？你到底是血压有高无呢？会当看出的啥？会中风甲袂中风，所以呢，咱一定要尿血压。上个时咱的血压保持偌济，60-80以内。那么咱那是三升甘油，阿伫85以内哦。胆固醇那是200以内哦。我拢甲恁鼓励好朋友，恁尽量那是要食水果呢，暗顿卖食，食中昼顿甲下再顿。因为呢，咱食暗顿离咱困较近啦，然后会变成咱的肝会甲咱制造啥胆固醇。所以你个人建议好朋友哈，这个要吃的东西呢，咱来家己用小块了解一下。一个是呢，你那压力大的人，你定来干嘛？你的手拢会烧烧，脚底嘛烧烧的人，甚至手呢个生烧烧的人呢，你要注意心脏。高紧张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的人，爱注意将来心脏猝死，你猝死的机会，突然间死亡的机会比人较悬。而且呢，中风的机会买比人较悬哦。所以呢，这种是咱的注意呢。但是上个是啥？用牛的牛血压上该准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我先生你好，嘿，喂，你好，你好，
1: 喂，
0: 嘿，请讲喂。
1: 我这样，你头尾请讲。
0: 嘿，安娜。啊？
1: 我血压85，
0: 85我先管阿妈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我来个报告，谢谢。

0: 萍水相逢的人。那么这是一天说起的学生，这位是王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哎，
1: 喂，
0: 好，我先生，你好，你好，嘿，你好。
1: 哦、我给你报好消息，几项拢检。
0: 哦，检查拢正常哦。
1: 我跟你讲，我转去医院哈。
0: 嘿。
1: 本来我是正常，我弄食心脏药，唔食，啊，食你这食了，我都唔敢食的吼。
0: 哦。
1: 心脏药唔敢食，啊，佫再来。
0: 嘿。
1: 帮阿静，蛮无半只。
0: 我来三片，我不记得。
1: 蛮、
0: 哦，你是食，你是食我的三片安尼呢？
1: 对对，
0: 好、哦，安尼好。
1: 三片加一个，
0: 三片肩膀，加盖过去。哦，安尼好，大嫂，谢谢。
1: 啊，佫再来吼。
0: 嘿。
1: 我昨去检查迄、那个，可能咱的手脚的可能血管哈。
0: 你小张姐来，二线接接二线来，嘿，好手，哎安娜。
1: 那我是要跟你讲，
0: 嘿，
1: 手加迄个脚的血管哈，
0: 是
1: 用电脑检查哈。
0: 哦
1: 拢正常
0: 哦，末梢神经拢正常的对啦吼，
1: 正常。啊，佮再一个呢，我痔疮吼，
0: 痔疮哦，
1: 痔疮拢救个，
0: 哦，安尼吼，
1: 救起。
0: 好，安尼大嫂继续，看嘞看嘞，我哩食了该好了对。好，甲盖上等哈，好，谢谢。
2: 志川小姐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2: 我是龚正军，我要感谢你啊，恁的小姐较拄好打电话啦，
0: 哦，我甲你。甲你问好，
2: 谢谢。
0: 嘿，谢谢你。
2: 甲你那物件，阮本来心跳拢，
0: 我来三遍不止。
2: 好尔，啊，今嘛拢有56、57安尼。
0: 本来心跳偌济啊？
2: 我拢39啦。
0: 哈，啊，较低，啊，算伤低袂使呢。我要去倒电梯呢。哦，咱要来看医生哦，哈。好好好，保重哦，谢谢。来，你好。
3: 是
0: 啥哈？哟，嘿。
3: 啊，是的。我是，听你咧讲啊，已经买56罐来吃啦。
0: 哦，好，好，感谢你嘿。
3: 三片都不止嘞。
0: 我来三片都不止嘞。
3: 啊，我唔捌甲你考验。
0: 好，啊，你食了好无嘿？
3: 我食了，
0: 系
3: 血压跟心脏比较好。
0: 什么什么较好？我听不上。
3: 血压加心脏。
0: 哦哦哦。
3: 对啊。
0: 啊，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大嫂，谢谢哈。啊，不中哦，感谢你，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陈，你好，
4: 是谁啊？
0: 哎，你好，
4: 我很早啊，
0: 哦，你好，
4: 我有看高管的心电报啊啦，哈，
0: 好好好好，谢谢谢，三片小姐，嗨，
4: 心脏啊，咩血管拢好呀，
0: 好安尼哦，谢谢你，感谢医生，哎，安尼今嘛该两层毛巾拿背，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这人，这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在广告这边东西，只能这款三省金宝，你都没烦恼。咱这款真的是大家龟仙窟窿，给你过套套掉哦吼。吃这款低热五罐，看门吃个瓶瓶罐罐呢，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苦苦半个姐妹去半过来，该有人呢，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啊，来冬天咯，爱嚼嚼文食三顿哈。你好，嘿，你好，嘿。
5: 小姐，我拢要甲秀山讲，伊拢歪甲讲。
0: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
5: 哦嘿，哦嘿，伊讲油嘛吼。
0: 嘿嘿，
5: 我反正干脆哦吼，穿外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佫佫迄个哦做啥？
0: 三寸干油本得穿外哦，三片不接。啊，你即马食油咧，即马安那？
5: 啊，胃肠嘛，加足好诶！
0: 食橄榄油的对啦吼，
5: 啊，拢叫饭食，康心食呢。
0: 好，安尼好，好，安好，安尼保重哦。我咧食了，我够好的对。好，好，好，阿妈继续看你哈。好，阿姐给恁道些福，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喂，小三你好。
0: 那你好，好。
6: 我迄个食橄榄油食了真好。
0: 安那好，
6: 嗯。诶，啊，着迄个血油较少，较无。
0: 哎呦。哦，降价呢，会有降价。啊，本来偌济啊？
6: 我本来话拢200外啦。
0: 啊，即马呢？
6: 啊，即马，
0: 嗯，
6: 一点点啊，算就是剩100外。
0: 100外。哦，标准就对啦吼。哦，我大姐呢好呢，谢谢。哎呦，加咱的橄榄油那这么好呢？当然，因为咱的油是不饱和脂肪油，所以当然咱的那边里面你们加饱和脂肪油哦，对咱血路不好哦吼。那么咱这罐天德瑞橄榄油就是这么好，伊是不饱和脂肪油个 omega 3，所以当然啦，咱的血路方面来给你帮助到，所以一当炒一当煎一当煮个咸一当啉就是这么好，一个是奶高温奶250度C哦吼。啊，那么当然来得个多酚个叶绿素呢，所以咱的那个。 边那边加油啊，加好油哦。我们专家大龙教天空哦，来每一罐上一罐，一组拢是两罐，拢是750cc 的 A G 哦。那你那边要加码的人，阿要加码较紧的哈。那你已经往前走了，台中一打嘛，台中一打嘛哈。你们要接受，所以当然的希望那边提早出一百倍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咱的现场看到呢，啊，咱个卡通哦，咱拄只那卡袂入来，咱的好朋友，我拄只个看吼，拢是满线，啊，即马会啊，即马电话通啊，如果是咱电话那满线那卡袂入来，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
7: 哎，秀爽哈，你好，
0: 你好，
7: 我哈，要问你一个啦，因为我就是有迄个。心肌梗塞过
0: 啊，这么严重哦！哦，来二线来接电哦，嗨，谢谢二线二线，来你好，
8: 你好，
0: 哦，那就关起来机啊，那就关起来。
8: 哎，小姐，
0: 嘿，你那就会机呢？嘿啊那嘿，什么贵数？
8: 我问一下哦。
0: 好好。
8: 那个管要怎样？
0: 嘿，哎呀，接电一线哦，啊，别等你哈，好，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啊！那么，咱的好朋友，咱唔要跟他点点听呢，你来跟，你的心动不如行动，较紧哦，咱最后，最强强要最后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加油的人，啊，要买油的人，啊，是等下听到的人较紧的，人要加码的人嘛，较紧的哈。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我来个唱，东坡的歌哇，来，谢谢。

0: 这首歌是老歌哈，这个我喜欢这种 N 卡的那个melody。好啦，谢谢，感谢你个多。
1: 嘿，这是秀爽呀。
0: 是啦，秀爽对，你好，你好。
1: 秀爽哦。
0: 嘿嘿嘿嘿。
1: 我叫一座油。
0: 来接招一下喏。嗨，谢谢。
2: 哎，我要订橄榄油。
0: 好来，哎，接招，来谢谢，二线哦，谢谢。来哟，咱继续卡，继续卡，咱今麦电话也通了吼，所以咱那个边边给咱订阅人个当卡里边哈。好来，今天去请借问，你啉水啉有够水无？哎呀，你那无啉无够水，你那是啉无够水呢？迄代志就大条啊！你敢知呀？迄伟人吼，坐条的吼，拢无爱叮当安尼啦。讲有一个，我迄刚刚有讲过有一个，这个诶。起码讲有十七八岁少年人是虾米样子？去变做去兼滑手机，然后啊，资源个啉无够，怎变成了底层的人介济？啊，不只是安尼哦，不只是安尼尔呢吼。这个讲大便拢是啥咖啡呀？啊，啊，过来，迄间我无讲过无，有一个老师啊，是国小的老师。这个老师呢，伊就是本身有膀胱过动症。然后呢，伊惊讲伊那水啉落去的，随去总变数呢，所以怎变成呢？伊无啉茶，拢上课期间拢无啉茶哦，规工的哦吼。结果呢，伊调羹无爱啉茶，惊讲啉落去了，随去总变数。啊，放药成加血，哇！一个看医生原来是啥？出血性的膀胱炎，出血性的膀胱炎。那么不只是安尼哦，医生佮讲哦，伊这也无紧治疗啊。因为泌尿道感染会引起的啥败血症，安懂啊喂？这个老师的观念这样不对吧？原来变成无啉茶，怎么可以呢？咱人水，我听讲过，咱这水吼是介重要，是帮助咱心灵代谢。水呢帮助咱甲清一寡垃圾无出去。你若无水，请借问恁兜若无那停水嘞？臭咪毛臭死的，对不对啊？苦晒的小。苦晒就是臭吼，所以当然咱人嘛，赶快要心情代谢好呢。你若水若啉无够，你的嘴就哒哒，然后呢，脑哒哒无打紧哦，会造成了什么呢？咱后摆呢，你较比别人较容易啥，尿道发炎、膀胱发炎，甚至呢，点点发炎，喝过来，迄种啊，就变成常态性的，变习惯性的呀。不只是女性哦，男性也会的哦。谢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嘿，修宪小姐。
0: 有。
1: 哎，我是迄个府前路一段。
0: 好，你好，你有订阅吗？
1: 我哩。
0: 哦，等下该接电话，我叫人来听等下哈。好，谢谢。来，我咧讲话时阵，我等下接电话，无咱的助理嘛，等下接电话哦吼。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要给咱订阅人较紧的哦。因为咱。礼拜日那是个介绍落去，我们才会存偌济，然后有些话无的无啊，所以呢，当然咱那边呢，咱那边买人，阿袂加码的人，阿是当阿听到人，你的动作较紧的哦吼。因为呢，我咧卖物件，我唔是讲啊，我一定跟你讲当时，我唔知呢，这个我就不晓得吼。所以我即卖跟你讲，我强强要接近的南部要买啥，恁得爱两张加码。啊，较紧加嘛哈！那讲到这个药剂呢，介重要呢。咱定讲过哩，如果是你药剂呢无好人，也就是咱的肾衰竭过利率呢无达到六十的人，那么你就是无本钱个乱食药啊。啊，是讲哦，你本身定尿道发炎、膀胱发炎、定放尿小小的挂挂人呢，那么你要注意，莫坐伤过久，尤其是女性哦，莫坐伤过久，莫穿伤安的裤，要过来，咱一定爱啉茶，慢慢啊啉。啉茶介重要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3: 我甲你买三，三位甲你买足济，迄个橄榄油吼，买无啊，我买十二个，买。
0: 我来个听起来，三线接接，好，谢谢，感谢阿嬷，谢谢你。所以呢，我讲过吼，咱这禁药吼，对咱人的膀胱顶、甲尿道一点不好，细菌一点感染在咱的尿道迄个口啊，所以唔要禁药，阿嬷要坐伤过久，啊，咱定讲过啉茶就是爱慢慢啊啉。你若有咧啉茶，当然啦，你若啉伤过紧，咱会变成水啉茶、水放尿，会怎变成啥？爸爸去变数安尼对唔对啊？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呢，咱四十岁以上，那外口拢去接接哦，电话外口接接哈，歹势哦。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要开始做啥？提肛华。那做提肛华呢，帮助咱膀胱经济吧，收缩好。不只是女性，男性嘛，同款。也过来，咱得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啊。也过来，像我拄只，我最近拢会甲恁建议啥？ 打卡底，这打卡底绝对有帮助。伊个刺激的膀胱经，对咱女性也好，啊，对咱男性也好，都对咱的膀胱呢有帮助。所以，如果是有志无好的人，甲真够高油的人呢，尽量咱那边啉茶，该啉温的茶比较好。哦，你若方便啊，为人是出门的无多啊，啊，那伫厝内底，咱就尽量该啉温的茶呢，对你较好。有志那无好的人，尽量卖食冰的，不要喝冰水。金融加上加温的就好啊哈，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哎，王先生你好，你好。
2: 哎、欸，小姐，我来敲门的哈。
0: 哦，别，
2: 阿信的哥，那搞的是要加上。
0: 搞的我那个直接先。

0: 这是国语歌叫花嫁。哈娜优美，优美上的是新娘子。哎，哈娜优美，哎，大哥，我收耍的，你好。嗨，
1: 喂，小姐，
0: 喂，你好。
1: 我来讲哦，我带你逛了两馆哩吼，我要逛去泰山林。
0: 然后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医生该接起来。哎，该听一下看到底什么情形，谢谢。哎，你好，你好。嗨，你好。
2: 你好，静华。
0: 嗨，是你好，你好，嘿。
2: 嗨，我一罐三全金宝吃了，我搁在一罐。
0: 三
2: 秒
0: 姐，哦，好好好，谢谢你，嘿，谢谢。
2: 啊，吃了吼，我差不多。
0: 哦哦，啊差哪嘿？
2: 精神呐，吼。
0: 哦，精神好，
2: 精神，阿哥放药，
0: 哦，嘿，
2: 阿哥吼，感觉讲较袂安尼神神安尼，
0: 安尼好，安尼好，安尼你即马会当个改两等啊，大姐，阿妈囡仔改两等好啊，可以可以哈，好好谢谢，好，喂哦，
3: 喂
0: 喂，你好，
3: 小花，我甲你，
0: 哈。
3: 做见证，
0: 来哦，生病了不记得哦，感谢哦，
3: 生病好不的，
0: 来请讲回来。
3: 啊，还不要讲啦，
0: 不要紧啦，是先来讲的。
3: 因为安那这边一放药，这边那恁迄个讲的讲经济有问题啦，
0: 不要紧，不要紧。啊，你
3: 讲要要改买个三线商铺，
0: 好安尼好，谢谢谢谢。嘿，
3: 食了偌好，你知无？
0: 食了那好，
3: 拢放药拢未臭，啊，口水嘛未臭臭。
0: 哦。好好安尼好，安尼继续讲，看嘞看嘞，阿妹，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
0: 喂，你好。
4: 是啥？你好。
0: 是你好。
4: 今大力来，有卡电话来关心。
0: 哦，跟你关心哈，跟你问好。
4: 哎，我在做鉴定哎。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谢谢。嗨，请讲。
4: 我本来放你哦。
0: 嗨。
4: 半点啊，吃这个半点钟拢放两步，再来卡未啊？
0: 啊，哈吃不？
4: 哎，我今拢头了一点，只点外钟，卡放一步。
0: 好，安尼李大哥，继续看嘞，看嘞哈，嗨，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你都免怀疑，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啦，就是咱一罐好安尼呢，好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呀。吃一罐低的五罐呢，那么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较袂吃个宠物，较袂吃个贵重安尼哦，较袂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苦苦半个姐妹去半古了介有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啵，那靠这个解两顿哦。
5: 哦，来三秒姐，口口啊，
0: 那打口口哦，啊你个啉干奶油，
5: 你啊啉你咪啊的，这家我骨头好呀。
0: 哦，那我得袂打打你吼，啊你好啊，林大姐嘛吼。有啦，我知啦，林大姐，感谢你好，谢谢。后来你拿来生病了，不姐？你讲，你讲，你讲，你感染有淋，你咪一车生好掉。
5: 系啊，
0: 你再讲一摆。
5: 一车生哦，
0: 一车生
5: 啊，巴肚安尼无爽快咩吼？
0: 啊，你讲
5: 啊，我昨下感染有个疼死啊你啊，
0: 你唔是疼死啊？
5: 淋淋嘞，
0: 吼，
5: 系啊，啊，有那淋嘛吼，啊，都要去旧年
0: 啊
5: 个。
0: 啊，淋淋咪即满啦，袂安尼。
5: 啊，未啊啦，唔知嘛啦，会使会啥会补的款啦。
0: 好，我阿你够甲咱关得掉啦吼，哦，加码啦吼，好谢谢。哎哟，你有加码无？阿袂加码人较紧呢，咱的啊天德瑞橄榄油啊，我讲咱台湾已经台北了啊，你到中部即马到彰化到分离嘛吼，啊慢慢啦到高雄就卖完了，所以咱的那边呢，咱是阿袂关人较紧的哦，因为咱唔是定定有诶哦，所以咱是上完的无啊，好朋友阿袂加码的人阿袂关的人较紧的哈，那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拢总是750cc 的，那你天德瑞橄榄油伫全台湾内底。有卖750cc，干那我收算，甲大户娘吼，所以阿伯关好，朋友继续卡，继续卡一百哦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全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叫什么名哦？
0: 还没。
6: 你讲迄个接加油机的迄什么物件？
0: 哎呦，来接接一下咯。邓姐，大哥，等一下哈，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6: 我。请问一个要带朋友过游记诶，
0: 好来二线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7: 就是

0: 八八。那么咱手上要找咱手上卡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咱这个电话号码也就是9点到10点才卡。谢谢，哎呀，感恩哦，好朋友，谢谢你们。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给咱敬礼，想恰恰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有听过一个太太，一个阿桑，一个咱一个人客卡来讲啊，吼，甲我助理讲，人那是翁阿婆做伴做伙呢，30冬、40冬、50冬，这感情哦，不管。不是从少年人安尼，但是已经习惯了，已经有习惯的有一个伴就对啦。那如果是突然间一个伴无去的时阵呢，迄真正人的有些有阵呢，你卖讲啥？干那我饲的猫啊，本来两只，而且一只走了，剩一只哦，说有阵你唔知，伊说家己浪忙呢，哈、啊，看安尼，我惊一条，我从揣去收一看。所以讲，就是伊平常时正十年来拢有一个伴，突然间无一个伴的时阵呢，伊说有住啦，猫啊嘛会呢，伊阵变成哦，门家己落去呢，甚至也家家己的身躯家己加个龟坑龟坑呢，啊，懂啊话，连他含猫啊都要食忧郁症的药啊，你也看卖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当然啦、啊，另外一个已经先走，你也无伴，不过你要想开，一定要走出来。好好的生活下去，我相信啦，伊嘛希望你爱好好活落去哦。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

0: 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五月十七礼拜日，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二十三度，上高三十二度。古历是四月初一，明仔日无适合开刀、开工、计划。头条新闻关心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去中国访问吧？好，访问完了呢，然后结论看是什么款？包括路透、包括纽约时报的报道哈，美国总统川普呢，十五日一天表示的，伊讲啊，伊在北京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时阵呢，把呢详细来讨论对咱台湾的啊这个军售，还不卖咱什么武器啊呢哈？好啦，彭博的报道是讲，川普表示讲，伊并无对习近平呢答应任何对台湾相关的事务。啊，伊嘛真紧的决定要安怎来处理对台湾140亿美金哦，哦，这个军售案要卖咱武器，这价值140亿的美金。哦，所以川普昨结束了三天咧中国访问。哦，伊咧中国的时候呢，媒体呀，就敢问真侪遍啦，哈，啊，就是讲你是不是跟习近平呢来讲到台湾的议题呢？但川普呢拢无回答，哈，包括呢美国总统府所提供的因这个一寡重点的摘要的时候，嘛拢无写到台湾。啊，结果是昨下晡坐到伊的专机，要登去美国的时候呢，咧飞临机场。啊，讲到真多关系到台湾的议题，哈，意思讲去到中国呢，啊，先卖讲吧。啊，见面耍啊，伊就来讲安尼先哈。好啦，所以针对着台湾这边呢，军事的一个买卖，川普表示讲，伊会干呢来将关台湾的人来讲给你哦，耍到啊，伊会真紧来做出决定。问题是，一共系要将军台湾的人，将军台湾应该就总统咯，哦，赖清德总统咯。但是唔是伊会甲赖清德总统来讲给你后呢？哦，还是讲呢？本身美国派咧台湾，即嘛负责台湾代志的一个美国的官员，啊，甲这个讲给你后，伊会真紧来做决定呢？这伊讲不清楚啦。我看伊嘛未讲，我要甲虾米人讲，哈，所以讲我甲将军台湾的人讲给你了，我刷了呢，真紧就做出决定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咱就等你真紧的决定吧。啊，这项的军事的买卖是140亿的美金。哦，这个案哈，今年的正月，在美国国会都通过了初步的审查，但是后来呢，上位国务院了，哎，卡掉的呀。卡掉你要刷了呢，好，所以咱等你决定安尼先。好，好啦，彭博这边的报道啦，伊讲卡叔讲哈，川普总统呢，想讲要取消这笔的买卖，安尼可能咧美国会引起了呢跨党派反弹哦。但卡叔讲啊，美国呢也是要推动这种的买卖，哦，安尼先呢，川普可能引起北京政府。中国的真受气哦，哈，所以呢，哎呀，未暗示，唔未暗示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个议题呢，有可能，你交嘅时候呢，问题会过来啊，因为呢，川普总统邀请中国的习大大去美国访问嘛，啊，时间的交易嘛，所以到时呢，对方要来。啊，我要卖武器哦，台湾这代志啊，可能真歹解释啊。好啦，其实呢，我感觉啊，因可能早就想好呢，要安怎应对啊啦。好啦，川普表示讲，伊甲习大大今年有可能会见面四遍，包括讲伊冇可能呢，过去中国啊，哦，开会啊，其他的会议啊，除了拄拄结束的啊，这个、北京两个见面以外，哦，习近平冇可能出席今年十二月。在美国迈阿密要举办 G20 这高峰会，而且在个在中国的深圳啊是 APEC 啊的峰会，所以呢今年两个见面那安尼见面一遍了嘛。啊，即嘛 G20 啊 APEC 啊，佮邀请伊交个去美国，哇，一个见面真侪遍。
所以有真多呀，会当呢偷偷讲的哈。过来就是讲呢，本来嘛希望讲中国会当将过去啊，你香港的《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去有阿强啊阿爷嘛，关起来嘛，判刑啊嘛哈。啊，所以希望讲这个人会当个放出来。哦，有讲到，但是讲啊，这对习近平来讲呢，敢那是真困难的代志。啊，为什么伊是无讲内容啦？无讲内容。哦啊，但是嘛，希望讲呢，啊，像讲去年被抓去的北京西安教会主任牧师，叫做呢金明日，习近平呢有认真咧考虑讲要将这个放出来安尼是啦。哦啊，两个国家呢，前一段时间上大的冲突就是关税嘛。我要给你扣关税啦，吼，要给你几趴安尼是吧？伊甲我扣，我嘛给你扣啊，互相之间呢。关税代志啊，唔个正歹看嘛，啊，气氛嘛无介好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边呢，因为这边无啥讨论的关税呢，实际上呢，见面未讨论呐，事先呢，啊，边仔人都已经讨论相当啊啦。哦，你卖甲我扣什么，我卖甲你扣什么，差不多拢是安尼先嘛。哦，所以讲啊，哎呀，对方甲我呢有真侪代志意见拢同款，拢一致啦。啊，我呢贸易上呢嘛非常一致。就私底下拢讲好啊嘛，你卖甲我 Q， 我卖甲你 Q， 好，你甲我买什么，我甲你买什么，你卖甲我动，我卖甲你动。譬如讲，中国有稀土，哦，这稀土是 QT 啊，哦，做真侪物件拢需要稀土啊，哦，啊美国欠呢，啊中国有啊，伊要卖你，你要安怎？是不是啊？哦，啊中国这边欠什么？欠晶片嘛，啊美国甲动啊。啊，歪好伊啊，歪不伊啊，吼、哦、啊，所以互相之间呢，起码呢应该是讲个就相当啦。啊，但是两个讲的就重点，这嘛是咱呢点来讲的重点哈。啊，就是讲这个 AI， 这个 AI 呢，起码真哩厉害，未来 AI 发展呢更加厉害，是不是啊？过去 AI 就是讲哦，当啊，训练咱这啦，帮助咱那啦，但起码 AI 呢已经够安怎呢？会当给你推算啊。哦，已经来到一个人工啊，AI 代理是什么意思呢？会当代理你啊呢？哦，你是什么人当署长？哦，结果有一个人会当代理当署长，安尼这个有厉害不？哦啊，但是未来确实讲，这个代志那是愈来愈发展的时候呢，安尼是不是产生呢，和你抓不掉的代志？啊、哦，所以呢，是不是应该合作，建立一个安全的规范？哦，所以川普表示讲啦 ，AI 呢，哇，真正是真了不起，但是冇一寡缺点呢。哦，所以呢，咱嚟斗阵合作，斗阵合作。哦，啊，当然啦、啊，记者问到讲啊，这 AI 呢，什么人较厉害？哦，川普，哎呀，绝对是美国上厉害啊、哦。所以讲，哎呀，那是讲啊，这个 AI 的竞争啊，咱美国起码是啊呀遥遥领先呐、啊。哦，但是伊嘛真厉害哦，中国排咧第二名。嘛非常的强哦啊，其实呢，上强的是台湾啦哈。好啦，所以呢，这当然全面性的啊，全面性的啊，美国遥遥领先啦、啊，中国第二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目前来讲，无咱所了解呢，就是差不多这个状况哈。阿亮啊，会将这个较重点的个整理起来，连咪国际新闻的时候呢，再过个大家做一寡分析报告。好、哦，咱来讲一下两个见面较轻松的所在。哦，就咧十五，哦上午，习大大邀请咧川普，哦去干咧真神秘诶，啊，这个、中南海这个所在，哎，等下讲是中国咧权力上重点诶权力核心，哦，来这创啥咧？当然，迄环境是真好诶，啊，邀请咧川普总统来这散步啦，啊，包括因中国讲来访茶啦。诶，真正去阿红茶啊！哎呀，哈，诶，啉只茶咧，啊，散步一下，啊，开讲一下，安尼先哈。或者当中咧，川普来到家，当然迄个气氛呐、啊，就无像你刚才讲，哦，紧张咯。哦，哎呀，关心讲，哎呀，啊，这个所在哦，啊，你有邀请什么人来见？是不是赶快的当来这所在安尼先哈？哎呀，习近平讲无呢，真少呢，真少呢。哦，有啦，迄个普丁。啊，不来给俄罗斯的总统，不来给安尼是啊，所以呢，除了讲两个国家的关系，
啊，贸易贸易咱两面讲哈，贸易当然你加买物件，我给你买物件，但是本来讲啊，迄、那个飞林机啊，破音啊，要买哦，几五百只，啊，买啊，干那呢，干那加买两百只，哦，啊，这就算成绩无介理想呢，啊，要工作回来哈，都、啊就是点么只，回乡来对。啊，那散步啦，那开杠啦，那行啦，哈，甚至讲啊，这场球啊，啊，这场球啊，讲两百年，哦，这场球啊呢，哦，四百年，哦，川普听讲哈，那球啊会当几啊百年，哦，用真钱吗？这球啊会当这侪年吗？有嘿咯，习近平讲不知啊，什么四百年，还有一千年的球啊呢，但是不是正的家，正白的所在，啊，川普讲哇，这什么花这水？啊，习近平好啊，啊，你若爱这种花呢，送你种子啊，啊，好，你来踮美国一当种啊，是啊，这个美国啊，川普高尔夫球场嘛，我来当种一下哈。啊，感情散步的所在讲叫做静谷，安静的山谷的艺术。哦、啊，然后那开讲那红茶，啊，红茶听讲咧，习近平讲真爱泡茶啦，真爱泡茶。哦、所以包括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啊、是法国的总统马克宏，或者是以前美国的总统奥巴马来、哦、那种安排呢坐在那里呢泡一些茶呢，红茶红茶那就对了、哦、好啦，所以现在呢，如果是以目前来说、哦、过去来到中南海美国总统呢其实是很久了、哦、习近平进前1972年迄阵啊呢，中国是毛泽东嘛，哈、哦，毛泽东呢，甲美国的总统尼克森八点加见过面，后来国家主席尾啊传教呢江泽民的时候呢，迄阵啊小布希来，阿嘛不来这个所在，所以呢这个所在当然是真罕见啦，啊，真罕见哈、啊，不一旦来表示讲把你当作大咖的嘛哈，然后咱就注意了一项代志咯，就是川普呢访问完了，真紧呢跟某一人通电话，然后跟这个人讲啊，啊去啊呢就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啊表示讲呢，伊去中国了，有一个人必须要真紧做联络，去了解这个过程是安怎。啊、哦，不是台湾呐、啊，不是台湾，我今天咯，是日本，是日本哈、哦，所以日本的首相高市呢，都在早安的暗示，就跟美国总统川普呢，两个就赶紧通电话啊，哦，通刷了，日本的高市首相呢，跟媒体表示，伊讲川普总统针对这边的一个中国的行程啊，哎呀，啊，跟我讲了非常的详细，而且强调呢，就是讲。美国跟日本之间啊，啊，这同盟关系啊，啊，坚不可摧，啊，非常非常要紧啊。其实呢，这个以日本来讲，你东亚地区甚至讲亚洲地区啊，啊，日本就是跟美国呢是这个会当结合的啦。就刚才讲的中东这个所在，中东这个所在呢，美国，哦，跟中东这个所在，刚才去航空母舰要开个这，开个中东，买一段时间啦、啊。啊，当时呢，川普总统嘛一直讲啊，哦，那咱美国去干呢，台湾海峡，迄偌远的呢，哦，几啊千公里，伊是讲英里啦，真遥远呢，哈、啊，啊，所以呢，安尼拄啊咧这所在就是日本咯，哦，所以咧这个所在呢，伊也真重视甲日本之间呢的合作嘛，哦，所以去中国讲完了，啊，要等于美国坐飞机。哦，所以日本的媒体是讲，川普总统在日本时间暗时七点半，日本跟咱差七点钟啦。哦，伊那七点半就是咱这六点半。哦，就为总统飞行机专机顶面，就打电话和日本的高市首相啊，两个讲电话足足讲了15分钟安尼先。哦，所以高市呢讲完了，伊讲啊，美国总统川普详细说明。哦，而且呢，嘛针对中国各项的课题呢，两个交换意见，内容包括经济一定有，包括安全保障，哦，双方面呢表示讲一定呢，咧印太地区啊，美国甲日本呢保持真密切的沟通嘛，
啊，伊也甲川普总统表示讲，日本的基本立场啦，就是要让即马局势呢，卖安尼死啊，跟咱呢真紧张。啊，高市呢主张讲，那台湾有代志，啊，日本就是有危机安尼死哈，然后哦，甲中国之间呐，迄、那个气氛呢，就非常非常不理想，甲即马用赶快咯。啊，甚至呢，一寡啊咧日本的中国人。过去啊，日本真侪真侪中国人，然后中国人去遐呢啊，即、做生意啦，哦，而、且申请到呢，而、且永久的永居权呐、等等，非常之侪。但即马呢，针对这方面呢，经营签证啊，日本政府呢，哦，严格真侪，啊，严格真侪，唔是讲你过去已经申请过，就过啊、无。哦，偌侪时间来，你都要搁申请、搁申请、搁申请、搁申票就对。所以有真侪啊，中国人咧日本来讲呢，都无亲像以前呢，一旦搁踮遐继续经营啊。啊，包括真侪咧做生意的啦，啊买厝啦、出租的啦、做民宿的啦，啊，就讲啊申请公司的啦，即嘛等于条件无都符合吧。啊，无都符合呢，就带袂落去啊嘛。啊，搁加上中国迄边咧动。卖去日本旅游，哦，所以你会感觉讲啊，咱即马去日本的机票较好买吗？哦，因为不然呢，啊，飞行机拢无位啊，即马加真有位啊，就是吼。好啦，所以呢，咧这边来讲，真重要诶，哈，就是讲日本甲美国的日美同盟啊，就是哈。而且呢，日本啊表示，双方面呢嘛真期待，因为咧后个月，哦 G7，哦七大工业国的集会。集团的峰会真刚啊，啊，一个见面，啊，个见面呢，当然个进一步呢，看双方面的一合作安尼先啦哈。好啦，但即嘛，美国甲中国两个见面了后，哦，当讲是和平落幕，啊，双方面本来较紧张诶，吼，即要甲我扣钱，我要甲你扣税啊，即啊，甲暂时啊，嘛甲和缓啦哈。对美国来讲呢，哦，美国带遮侪大头过去，是不是啊？嘛，人家做生意。哦，做有生意无？有啦，伊甲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的钱哈啊！但是有诶买了，干咧较无够意啊！啊嘛，感觉讲咧，哎呀，安尼成绩单嘛是一百分，好顶顶安尼先哈。好啦，所以结论就是安尼。哦啊，川普呢对咱台湾来讲，有一句话呢，一旦讲是一个结论啦哈。啊，就是讲呢，对台湾的基本立场呢，并无改变。并无改变哈，但是伊无希望的就是讲，哦，亲像呢，有人呢，想要台湾独立。哦，但是是因为我的关系，哦，好亲像我会甲安怎，所以伊要做这個动作，哦，因为我要甲支持的，伊讲啊，这伊就无希望啊，像这个状况发生安尼啦，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98 6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力旺，得力瓦骨，浓若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哪公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去啊，未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啊。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瓦棍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未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皮拢爱用白，无老皮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未枯，正食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
6: 枯。我感觉瓦棍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借问诶，
0: 诶，
7: 我阮要去手术目睭吼，
0: 是，
7: 爱瓦骨甲三椒迄会使食诶袂？
0: 会当，灵菇精卖食，
7: 灵菇精卖食哪里啊？
0: 对，剩诶拢会当食，
7: 会使吼，
0: 诶，对，
7: 哦，好好，
0: 哦，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8: 喂，亮哥，
0: 嗨，你好，嗨嗨，
8: 我今日请问你吼，
0: 好。
8: 我是心脏衰竭了哈，
0: 是
8: 那个心房颈动、颈动、颈啥、颈动条管，那个一个什么，继发性的肺动脉高压，
0: 是
8: 那个一个什么急性肺积水。
0: 是
8: 啊，我现在吃西卡好，
0: 因为你细胞这边的发炎哈，啊，你这边细胞的问题产生心脏的血要送入来有困难，哦，简单讲，这是一种细心病哈，啊，你互相之间的伊细胞无好，影响心脏，心脏连带血要送登去细胞嘛，产生困扰。哦啊、所以你要呢将咱的细胞、心脏拢爱兼顾哈。医生的药啊，医生交代拢爱照吃哦哈。啊，我建议你吃的是咱的灵菇精，加咱的诺诺勇气抵消散两项。嘿，
8: 他拢无人呢，要行路拢无法度行，啊，食了面拢苦苦重，拢袂食呢。
0: 因为你本身的气不足，你规身躯拢无力，唔是干那卡尔啦。
8: 哦，安尼吼，
0: 包括咱的脑，包括咱的困眠吧，拢袂定睛啊，乱吵吵。
8: 对对对，
0: 哎，会安尼
8: 是。拢无后悔啊！我是有心律不整了，心律不整哈。
0: 嗯，
8: 啊，这本来是喘个足艰苦，
0: 是
8: 已经半年啊，拢无法度以为。
0: 哦。
8: 啊，一届安尼，暗时啊艰苦个呢，我就爱连锅蒸个泡两包个食了。
0: 嘿。
8: 啊，我感觉个快活结束啊。
0: 哎，你来。
8: 这个心律不准，啊，我呢，有当时啊，吼，倒来较艰苦，啊，就自己扫，啊扫，啊扫到巴肚皮疼，过去断伊断十外工。
0: 是。
8: 哦，啊，就想讲，我来请教你讲，今嘛哪里讲这两项？灵菇精我是有滴食啦。
0: 灵菇精，诺诺。
8: 嗯。
0: 啊，你有滴食？三椒钙好吗？
8: 三椒钙好嘛，爱食就是较有力吼。
0: 对，吼、哦，你食。灵菇精三椒，啊，甲配合糯糯吼。
8: 嘿，都是该食，我紧咯。
0: 我紧，我紧哈。
8: 哦，安尼我再来咩？
0: 好，食了安那卡电话我哈。
8: 谢谢你哦，
0: 谢谢你，好，再见，
8: 谢谢
0: 拜拜，
8: 拜拜。拜拜
9: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10: 规身躯上软软了，灵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咱。
11: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灵菇精发顿食，真好。
12: 等你灵菇精成功拢当家。
1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1: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灵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让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啊，有的人咧脚无力，啊，脚无力，哎呀，我这筋骨啊，哦，脚无力，徛袂在，啊，该跋倒顶顶啊呢。当然筋骨无好，哦，骨筋咧较怕，较袂自力，啊，较徛袂在啊，爱跋倒这下，哈、啊。不过有的呢老大人，伊是规身骨拢无力啦，为什么就气不足嘛？哦，气血呢拢不足，规身骨拢嘛无力。当然，咱咧活动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呢，也感觉讲，哎呀，脚特别较无力，啊，就是你的地基啊，本棍都无在，啊，这个、情形的老大人啊，真多。咱即马呢，拢老菩萨啦，是不是啊？吼、哦，即马七十外也算少年的呢，八九十的有够多多，啊啊，过去啊，过去咧啊做节目，啊，接到听众的电话，啊，七十几的，哦，七十几的啊，吼、哦，感觉讲，哎呀，真正呢，老菩萨，啊，即马七十几的。真少年啦、啊，八九十岁，所以咱呢本身的身体照顾呢，当然更加格外呢加强，是不是啊？哈，所以地基呢，就是咱讲的气血来充足啊，气血充足呢，灵骨精、血力旺、相补气血哦，你气血够在了，其他呢筋骨方面呢，再过来个坚固哦，安尼先呢，你筋骨来用啊，气血来充足，嚯、哦，就活跳跳呢，真正呢，只要活灵嘛。哦，所以顾身体呢，看多一个缺点，迄、那个方面呢，咱就特别加强嘛，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播帮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你前两天啊，人讲诶，朝天宫哦，朝天宫呢，过去啊，立法委员曾蔡美佐厝内这边呢，哎，来一群人呢，哦，甲拍呢，啊，甲拍呢，哦，都会地方恶霸呢是哈，结果是婚姻观的副议长，嘛是咱北港朝天宫诶。当属定错当的因好心啊，因好心个蔡进财呢，这边看一下就曾蔡美佐因出来啊，比拍的代志哈，这嘛是修拗起嘛。啊，代志发生了呢，网络顶面流传到这位啊蔡进财，就是当的因好心啦哈。哦，甚至安怎呢？强迫别人爱跪。哦，啊，刚拍吼，顶顶这代志安尼哈。所以这嘛婚姻观的警察局。专案小组，哦，就抓人了嘛，啊，而且呢，拘捕十名的共犯，依照到呢妨碍自由、伤害以上。啊，这个月初七，你准啊是半暝啊呢，四点外，哦，曾蔡美佐已经80多岁啊啦，咧引导，哦，叫这个蔡，包括呢30几个，好、哦，唔是穿黑衫，拢穿白衫，好、哦，冲来威胁。哦，提物件牵入来啊，包括呢，咱停车迄个路障啦、啊，哦，牵入出来。啊，曾蔡美佐跟后生顶六个人呢，嘛受伤嘛被拍嘛。哦，所以警方呢，接着通报了，我来抓人，抓21个人。啊，主嫌犯就是蔡进财，即嘛是收押禁见。啊，这代志引起社会真大的注目啦，尤其啊，你也了解吼、哦，这个问一挂镜头。啊、哦，一寡呢资料，那是咧网络顶面出来了，哇，这当然呢，搁较侪这方面的讨论哈。网络社群顶面有人抛出来嘛，抛出来呢，哪有这种的镜头呢？那、哦、就这蔡进财呢涉嫌，哦咧真侪聚会场所呢，叫人规咧，啊、哦，叫人安怎呢是哈？啊、所以呢，有一寡网络顶面的声音就是讲奇怪咧，哦，这种这恶的人。哦，啊，这镜头也有，啊，大家也看到，啊，恁地方的警察是拢安怎拢唔敢处理吗？啊，是惊吗？哦，这阿伯个这挺多，恁警察唔敢处理吗？啊、哦，所以婚姻观的警察局在这网络顶面呢，收集这资料了，啊、哦，结果你警察唔知呀？是网络看到你才知呀吗？啊、哦，敢问呀？大行都唔知影哈，好啦，就是讲啊，网络顶面一寡呢情报资料收集了，哦，将这影像啊交予刑警大队，包括北港分局、甲刑事局，哦，这真正哈，必须要呢一个相当的单位，哦，几个单位啊，三个单位结合起来，你甲想看卖讲，安尼来成立一个专案小组，表示啊，真正让这地方啊，真正是有可。有够大的啦哈，你若无相当的什么组合哦，你要甲叮当掉呢，恐惊你也无够大啦哈。后来后来呢，就是提拘票、搜索票啊，开始抓人啦，抓人。啊，这案子发生咧，去年4月当中呢，就是咱朝天宫亚妈祖哦，这活动的过程当中。啊、哦，莫名所在啦，停车啦，什么纠纷啊，那是啦哈，啊，就产生一寡呢纠纷，纠纷了呢，互相之间呢，就派兵相看嘛，发生冲突，发生冲突哈，啊，听讲呢，有一寡别人停车的代志，啊，发生纠纷呢，就讲阿基哦，阿基因的一寡所在，啊，就讲修理，讲拍那是就对了哈，好啦，当然呢，事后呢，一寡被害者嘛，唔敢报案啦，哦，知影讲哇，这莫名人啊，你报案嘛，不一定有效。哦，这听起来真正是无奈呢。好啦，所以今麦就是看后续安怎处理吧，是不是真正讲后续的处理，咱再个追踪看卖啦。啊，不然给咱们这消息都无去啊，对不对？都唔敢报啊，这嘛是有可能啊哈。过来讲的是啊，这个外送啊，台湾外送今麦真普遍嘛，但今麦外送的是上毒品有啊无？有听讲啊，今麦呢真正嘛有抓到的哈啊，就是讲亲像这外送。啊不诶，我都买起来，安尼送啊送出去的是毒品。这新竹这边咧查到诶，利用呢通信的软体，甲要买毒的人联络。哦啊，这边我送毒3班制，24点钟，随时啊，甲你送到位。啊，起来我都买就是
伊后壁面就放迄个外送平台迄个置物箱有无？啊，去安尼搞毒品，好、哦、啊！你即马上毒品，每一抓，互你赚400块至500块不定啊！那是啊，即马俩人，也是丁，好、哦、拢总五个人哈，嘛搜查到因的手机啊啦，啊，收的钱啦、啊，包括彩虹烟，彩虹烟是毒品的一种嘛哈、哦，彩虹烟。重量1200公克安尼是吼，即卖即五个人，法院这边拢裁决就是收啊，啊然后以第三级毒品的犯罪，过来就是组织犯罪，啊来个起诉吼。检察官先的表示啊，因为这姓丁呢，为2025年12月开始，就这找一个姓刘的两个共同组织，搁找姓杨的，包括一位张女士。啊，集团是姓刘的，即出钱，出钱甲顶手啊，买即彩虹烟啊，利用到通信软体 FaceTime 哈、啊，用通信的软体咧联络，当然无可能叫名啦，吼、啊，拢是昵称啊，什么时间啦、啊，什么地点啦、啊，吼、啊，你要买什么？哦，买啊，什么牛奶、两罐啊，是类似安尼哈，啊，我做钱啊，然后再派人去送。哦，因、啊、这都有分工啊，哦，什么人负责接单啦、啊，什么人派单啦、啊，什么人上戏啦、啊，3班24点钟安尼先。吼、哦，啊，结果呢，即马聊了即几个对不对？好、哦，继续落去查，落去查了就发觉就讲哦，够迄个嘛，砍下再来，够迄个嘛，砍下再来，吼、哦，所以这种的经营模式呢，应该有一段时间啦，哈、哦。过来咱来讲的是，出代志五工啊，咧台北市。就是伊这是种游戏啦，啊你去啊，敢那鬼啊厝，哦，啊伊甲你惊啦，狐狸啊，即、這个安怎脱逃出来？哦，所以这叫做脱逃游戏，名称叫做螺丝起子。啊，这场所内底呢有几位女性的员工，哦，当然伊这有场所嘛，你入去呢，啊，你也想办法脱逃，啊，一关一关安尼先哈。其中有一关呢，就是来到呢，敢那一个鬼啊厝嘛哈，啊，这位女性的。员工这位小姐一般的呢就是吊死鬼吊死在那里要把你怕就对了结果怎样哇那锁啊呢可能处理不好、哦啊、结果呢哇真的呢吊到吊到没开啊没开了那时候我们报是说赶紧上病院、哦、在急救当中这样是结果不错现在消息来说已经亡身了已经亡身了、哦、这几个小姐而已呢哦，所以台北市议员呢，昨昏就批评啊，台北市政府啊，哈，代志发生五天了，你也未联合来做一个稽查，哦、啊，这位呢，吴小姐都已经往生去啊呢，哦，你台北市长是后知后觉吗？哦，台北市政府表示讲，第一时间就去调查，而且个罚70万，哦，啊，即卖个联合呢，公安稽查安尼先啦哈，所以呢，这议会呢质询的时候呢，嘛要求呢文化局。都市发展局、建管处、消防局、劳动局、哦、三发局等等哈，十几个官员拢会来。哦，因为这个所在呢，这個、店面呢，敢那是违章的呢，啊，内面的装修呢嘛违反呢，咱的这个建筑物的管理法呢，包括消防方面呢嘛未给呢，哦，啊，所以专门得了了，啊，专门得了了，一旦开业这多年嘛，我听讲这个地点呢，已经开业的要10年呢。啊，这发觉到这有问题吗？哦、所以这应该呢，追究责任啦。甚至呢，本来有这个刚才讲疫情的议员哈，嘛是来这咧算啊受伤呢，亚克力啊，迄奶奶讲堵了巴肚呢。哦，啊那安尼是应该的安全性呢，还有一个较安全的检查才对吧？啊，那安全的检查就袂发生即马发生的意外吧？哦，啊，像这台北市有，啊，新北市嘛，讲是，阮家有啦，阮家像这种的密室逃脱，毛五金，啊，做检查，啊，今嘛嘛是个启动呢，较全面性的检查安尼是哈。那、啊、这胡哲林呢是38岁的就业古先生，现场的主管呢32岁的一个黄先生安尼是哈，因为伊这个所在呢，拢请一挂少年呢，啊，这少年呢爱扮演呢每一个一只游戏嘛哈。哦一个所在，一个所在啊！你来脱逃、脱逃、脱逃、脱逃安尼是哈啊！等于讲呢，死者的哥哥是咧讲，伊讲阮妹妹呢来这上班，但是我的妹妹唔是道姑，
道具就是讲踩在遐，哦，一个道具嘛。啊，即马叫我妹妹鸡啊，是一个道具徛在遐，干那呢吊死鬼在遐。哦，所以对这呢，当然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不满了哈。啊，讲呢爸爸妈妈真伤心，这绝对是伤心啦，是不是哈？过来讲的是一个调查调查官员哦，咩啊？这变作是替诈骗集团呢去收婆啊，混男婆啊。我按你们类似车手，你用嘿啊！啊，即马咧害啊！啊，被判刑三年六个月，这啊真正是真可惜。少年的呢，高雄企业调查处啊，调查官员叫做刘进廷。当年一时安怎呢？欠钱啊！哦，啊你还欠钱呢？因为一个岛主虚拟货币，虚拟货币大家拢认为讲哦，安怎好谈？其实咧了解起来吼，赚到钱，当然有啦，有啦哈。但是啊，了钱个那较侪哈。好啦，头一点，以投资虚拟货币呢了钱。第二点，当然家庭爱开销，所以伊啊大小呢，才有得超过100万呢信用贷款，信用贷款利息嘛较悬呐。所以就是讲啊，我来兼一下差呢，哈安尼先。啊，买啊呢，买啊呢，那怎样去做去赌？即马当然是后悔啊。哦，伊就利用假日兼差打工，哦，替诈骗集团呢，单人呢去收银行婆啊，安尼先。啊，这个被害者就是提款卡啦、信用卡啦，哎，交出来啊，一去收安尼先哈，啊去收呢，其实嘛，无讲赚真侪钱，啊，但是伊就是，是因为有一个主女七月份，咧网络要来找头路。被要求呢，你都要先将你的提款卡呢交出来，来做保证。啊，这个人感觉讲奇怪，我找头路为什么都要交提款卡呢？所以伊准啊报警察。如果要找头路，伊讲叫我都要提款卡呢做保证，啊，怪怪等等。所以这个人报警察，啊，警察呢才来了解，然后才安排，啊，才抓人，啊，才抓到即马咱所讲的这调查官。

啊，咱地区啊，个一条大新闻就是台中银行啊，内面呢，这主管呢，牵涉到啊，牵涉到呢，甲万里开发公司的董事长洪月鹏涉嫌呢，经营土地嘛，啊，土地呢，爱甲台中银行呢保持啊，啊，相当的是往来，但是暗中呢，参与到呢，一些啊诈骗呐，还是博弈啊，哦，洗钱啊，啊，里里扣扣的出入。啊，有十二间呢，无实际经营的人头公司来开户，啊，开户伊就去方便嘛，互你转销方便呐、啊，互金额方便呐、啊，等等安尼是，这个户头吼、哦，后来呢，诶，互公司呢讲洗钱的吼可能哦，结果呢，这主管呢，哦，就拖刷通报啦，挑工呢拖延冻结啦，哦，等等安尼是，哦，所以呢，对方呢，赶快继续做歹代志嘛。啊！你税金的金额呢？36亿哇！啊，今嘛只个代志大条啊！好、哦，拢是分行的经理啊、乡里啊那些哈，所以台中分行呢，这件代志呢，唔知后续会个是虾米程度啦哈？因为这呢，金额拢非常之大，就一个啊，看下到啊，要7亿啊，另外一个看下到要5亿哇，等等啊那些。结果呢，这些拢是分行的主管呢，本身收入。薪水拢已经真悬，意思讲拢无欠钱的啦。有一个个哦，出轨也惊的啦。安尼你个要赚这条钱，好、哦，这绝对会判刑了。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内。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啊笔记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不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三椒钙好。

啊，三椒盖好，咱照起工食就好，慢慢的加食。啊，一般人像你像我呢，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哦，阿公阿妈呢，骨质呢较不理想，较怕哈，连三顿食。啊，每一顿我食两粒。哦，啊，重点是啥物？重点你要拍日头。哦，你要拍日头。啊，咖啡较卖啉，汽水较卖啉。一个小朋友哈，你补充三椒哈。卡嘛喝啉汽水啦、苦辣啦，哈啊，迄对个骨质拢无理想。啊，甜个嘛卡卖食，啊，即几点注意者就好，唔免特别讲啊，注意虾米安尼先吼。拍日头，小朋友就是讲困眠爱有够，爱运动，跳高、跳高、跳高去做安尼先吼，或者囡仔咧赶紧咧抽悬，啊，高强大汉，啊，囡仔咧那十二个以上嘛是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先来补充哈，照起讲价就可以啊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汉他病毒患者来台湾呢。好了，那么讲，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到咱台湾这半导体的发展性哈，有人讲咱台湾呢后来变作荷兰病哈，荷兰病就是讲哇，规个国家干呐发展呢某一个行业啊，特别赚钱，啊，别个行业呢啊，汉那拢呢无介理想哦。当然即马呢出口非常好，嘛是拢是干呐这方面呢啊半导体相关的一挂产品啦哈啊，所以安怎呢将啊？其他呢，拢会当比作富国神山的产业啊，拢个扶持起来啊，这也非常要紧哈。啊，因为这 AI 呢 ，AI 的需求非常之大嘛，啊，所以台积电的生意都非常之大。啊，咱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协会嘛，针对咱呢，今年2022年，咱台湾的半导体的产值就是会当做个偌侪生意啦哈。为去年的6兆5000亿，即嘛呢讲的突破呢？8兆元啊，呢吼，达到呢8兆4400亿，哦，啊那安尼成长就是超过20%哦，要到30%呢是，比早前咱的估计差不多7兆7000亿来讲呢，诶，增加要18%以上，这不是当然是新冠呐，当新冠吼，啊，这呢是应用到咱呢，工研院这边一所厉害的数字。发布了2022年，咱台湾 IC 电子产业的产值，哇，达到呢8兆4400亿啊，是嘛哈？每一个产业相关的产业链，拢总呢，会更加好。哦，这当年看下的 IC 设计呀，是不是啊？哦，记忆体啦，啊，封装啦。哦，大行啦，哦，相关的啊，拢会规个带动起来，不过就是这条行业啦。这个产业啊，确实应该会也更加好安的是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着这汉他病毒呢，有一挂人去坐游轮嘛，游轮呢，伊落船了，我讲去较多去较多呢，哦，大家拢追踪，有讲啊，有来台湾的到底有啊无？哦，那么赶紧落去问啊。这是荷兰的一只游轮，叫做呢红迪亚斯号，爆发了呢，人的传染无人的。汉他病毒的感染，啊，有真侪感染着乌龟啊，伊啦哈，其中有三个甚至跟王星啊，啊，早前呢，就新闻有咧写，有台湾人哦，但落去查无啊，即准顶面都无台湾人啊，哦，没有台湾公民啊，啊，结果呢，咱疾病管制署呢，咧长公布，用准顶呢，有一位啊，唔是台湾人。伊是纽西兰的人，然后呢，离开咱台湾，来咱家旅游啦。哦，啊，这当然嘛是赶紧来做处理哈。所以咱接到通报，东港呢，咱就去啊呢，去啊查人做采检，采检了个检查嘛，检查阴性的啊，阴性的，唔是阳性的。好，哦，啊，所以这个人客呢，陆续后续都是点在咱的病院内底。做一个加强型的自我管理、自我健康管理，一直爱个管理，卖讲管理啦，一直爱监测个六月初六，安尼是哈。咱是咧5月13下晡，接到纽西兰通报的，讲一个呢，伊是咧4月坐到这只船，啊咧5月17来到咱台湾啊，5月17。啊，即马5月10几啊呢？哦，伊讲啊，即马人哦，在恁台湾，吼，咱就马上展开联络，然后安排呢上病院做隔离，哦，验尿啦、验肺啦，有无？哦，嘴暖啦，啊，鼻炎的检体啊，拢总落去验，啊，结论则是出来啊，
哦，那针对这个PCR 这边呢，血清这边呢，诶，抗体拢是阴性的，暂时呢，比来排毒感染的先哦，暂时呢无风险，但是袂当讲都无代志啊，咱就加监控加。六月七日安的时候，过来来讲到身体哈，咱讲即马护士呢，三班护病比已经立破了嘛，啊，明年五月二十开始嘛，哦啊，全台湾来讲，根据咱部长的讲法，全台湾的病院针对这护士护理人员的缺口啦哈，那要补个足，也个欠七千人啊。不是七十个，不是七百个，是欠七千个。啊，现在要下去做啊，好，这病院绝对就赶赶紧的，现有的不能让你离开嘛。啊，赶紧去找人啊。哦，护士要有够啊。啊，现在呢，咱的护理之家，我的烦恼啊。咱台湾护理之家协会理事长讲，哇，其实咧，去年啊，卫生福利部就针对病院内底的护士。可以按班的津贴的补助嘛？这咱有讲嘛？哈，迄阵啊呢，伊讲就造成阮长照机构呢，一挂人就离开阮家去个病院啊，因为迄边条件病院较好安尼是嘛？哈啊，所以部分阮机构的护士呢，就重新阁转到病院去。啊，阮等于阁爱找人，阮就真歹找人啊呢。啊，即嘛那个安尼死落去了呢？恐惊因欠人的情形会压过较严重，哦，因为你即马三班制嘛，护病比，哦啊，所以病院绝对会阁加强呢，卖予人离开，啊，然后会阁去找别个别位所在，阁找人安尼先吼。所以呢，阮这长照机构呢，阮无能力阁加码将护士留掉的，因为阮拼袂赢这病院安尼先，因为长照机构阮的裁员呐，已经被收死啊。无论是医疗法，还是长照服务法，还是护理人员法，收费的标准呢，拢是地方政府协定的。哦，伊这长照机构收偌侪钱，啊，是地方政府协定的，中央呢无权通个管。啊，来到地方政府决定讲啊，送来遮，哦，我给你收费是安怎收费的？一般来讲，无可能收悬呐。因为地方政府这边爱选举嘛，对不对？啊，所以选举的考虑呢，伊唔敢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嘛，所以呢，伊无可能讲啊，即话要收较贵哦，无可能。啊，那呢，阮的收入呢，就无可能增加。我要将护士留落来，还是讲要给因较好的条件，做不到啊？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哦，就看中央这边呢，看是不是一旦安怎到三江了哈。过来有一个地方的新闻呢，我感觉真好啊，就是讲咱要来种树啊，啊，种树啊，哈，种树啊，当然是好代志啊。即嘛就是讲气候变迁加上啊，即嘛都市，都市拢安怎咧大楼嘛，哦，冷气啦、暗门土啦等等安尼先哈。所以这边呢，这个开始要来推动是环境部长。好，以气候调整的角度呢，要来接一个任务，叫做都市造林，由地方开始来担当哈。啊，都市造林，伊接受呢这部的访问哈，用啊六月开始吧，六月开始呢，开始啊召开超过50场的会议，好，专家啦、老百姓啦、政府部门啦，年底进程咱要推出的是国家级的计划，啊，要让咱都市呢绿荫增加。好，咱的感觉，好，咱的体温的感觉，要好咱调降六度至八度安尼先哈。好啦，因为为什么讲是地方呢？因为那是都市内对这树啊，哈，是地方咧管的。哦，啊，地方咧管呢，什么人咧管呢？啊，就是基层哈，层级也不高啦。伊讲啊，都市内对树啊，就敢那电力条啊，感觉迄种地位啦。一般呢，咱需要什么款的建设？需要咱的路径安怎？哎，树啊，你就甲铺遮啦，铺遐啦，铺哦。所以到一挂树啊，你铺甲遮歹看，想要跟咱合照，我们也不想跟他合照，安尼是哈。但是伊要互咱了解种树啊好处，哦，较凉这一定的，哦，整体呢较降温这一定的，而且呢树啊会当吸收垃圾空气，哦，咱的树根啊、土质啊含氧水分，减少呢淹水的几率，
是不是啊？你只要多吃，哈、哦，整个呢，迄、那个感觉，哈、哦，各方面呢，拢是非常理想的嘛。好、哦，所以今麦要来推动的都市林，替国家级来调整这计划，安尼是哈、哦。当然，你啊中央出来啦，你讲这啊，拢是地方政府的管，哈、哦，地方政府的管呢，啊，地方政府你也知，嘛无啥钱，要安怎好好来建设较困难哈、哦。不过有一点。啊，伊要讲到，我感觉这也真要紧哈，因为阮家就这困扰，以前唔知为虾米哈，种个树啊，啊树啊呢，哦臭噶，臭噶，啊一寡呢嘛无适合，啊因为讲到讲啊，像樱花，用樱花、樱花树，一年开花一遍，真水无唔对，啊其他时间呢，迄树呢，啊稀稀疏疏啦，迄敢无适合。啊，阿哥啊，就讲木棉花、木棉树、木棉树呢，开花的时候呢，吼、哦、棉絮呢，迄过敏呢吼，啊、哦、真麻烦呢，啊、哦、大家唔知即把即个跟他讲三四个啊，哦，迄阵啊去即个日本，哦去东京，哦你那是本身呐、啊、过敏呢，花粉症呢，你千万唔能去，你去啊呢，哦你人会冻袂掉，哦所以种这嘛不适合。是不是啊？啊，过去啊，一挂行道树呢是黑板树，黑板树迄臭味，哦，像阮电台个过去哦，迄个，你算水沟啊啦哈，大水沟啊边啊，吼、哦，迄臭个挡袂掉，是不是？啊，你讲啊，像榕树，榕树呢，伊即嘛一直夹根落去啊，一挂呢点啊加咯，可以加加排去，有无？吼、哦，所以呢，真呢，要安怎呢，选择适合的。哦，适合的这树啊呢，嘛非常要紧啊。不过我咧推动呢，我感觉是，爱个按一个赞啦哈。像即嘛台北，台北咧推动的是无烟城市，即个嘛感觉讲啊，即个真好，哦，应该都会推动哈、哦。啊，就是讲咧，食薰上好是拢卖食薰啦，坦白讲哈、哦，啊，有食薰咧挡袂掉啊，啊，所以即嘛呢台北，明年听讲要变职业，来吓到即个吸烟室啦、吸烟区啦。哎，而且嘛，真好呢，哦，那么希望我咱中部这管区买单，啊，那无呢，不只讲啊，迄、那个空气安尼先，无食薰呢，鼻头昏迷真艰苦呢，食薰呢，无食薰下家对不对啊？无食薰呢，鼻头昏迷呢，哦，受不了。哦，阿哥一食薰的人，哦，阿食食薰色乌白蛋，啊，像阮大楼一楼，一食薰呢，因为这种大楼嘛，啊，内底拢是。封起来嘛，大玻璃安尼先，哦，所以今嘛呢，拢叫因来去楼卡一楼遐食薰，啊，一楼呢，靠挖正边去边，嘛放一挂烟灰缸咧遐呢就丢啦，啊，冇烟灰缸呢，但食薰呢就是恶别蛋啦，但龟头卡全烟蒂呢，哦，所以这边安怎去管啊？那怎么办呢？啊，上好戒薰嘛，咁是哈，好啦，这无烟。无烟室落去喝落去，啊！你食薰呢，就咧无烟室来对食，这当然是好的啦，哈！啊，上最后的结论呐、啊，就希望讲会当戒薰，这薰呢对你也不好，对厝内对小朋友嘛拢不好嘛，哈！过来讲一则社会新闻哈、啊，就是阳明山的擎天岗，这个所在呢，一过来再行行也很舒服呢，哈、啊！结果呢，咧十五的凌晨。那、哦、有一位先生，一位小姐呢，来这行行呢，然后呢，两个就坐在遐，啊，然后呢，可能哦，就是跟他讲欲火难耐吧，啊，就在迄个所在呢，开始烫衫烫裤啊，好，然后我就不起来是呢，但这个所在呢，人有那个监视器啊，有监视器，哦，啊，有咧直播，哦，迄、那个所在有镜头出来，哦，啊，镜头翕了也真清。啊，收音也袂歹，哦，所以呢，这个半暝啊，一个查甫，敢那二十几岁吧，哦，甲女朋友来吃，迄、那个镜头是4K 哦，直播放送，哦，所以真侪呢，你 YouTube 顶面，你就看到迄个镜头，哦，引起了真大的轰动呢，好了，哦，好、哦，所以这呢，开始呢，开始在找人，阿妹也有找到人嘛。啊，叫伊来做一个说明啊，呢是哈，结果呢，这位先生讲，我唔知影呢，唔知有镜头呢，啊，全程直播啦，哈、啊，真正真闹鬼啊！

啊，你今日某一个股市的新闻哈，伊就是讲做一寡统计，即嘛少年人咧真多也袂歹啊，知影理财，唔是钱开了了，无嘛欠一点仔钱，啊来投资股市，投资股市安尼是，这咧嘛是感觉真好啦，知影欠钱也是好代志哈。啊，所以咧台北股市安尼哦，冲位四万几点去啊嘛，对不对？啊，有诶呢，就是安怎呢？哦，较急性。啊，买个买啦，买个买啦，买个买安尼先吼，当冲啦哈，诶，当冲安尼冲来冲去安尼先哈。不过呢，根据伊这统计数字，就是讲，其实呢，啊，你就是较少去讲呢，定期定额啊，有一寡呢，跌到台北股市的啊，譬如讲0050，还是讲啊，你无法度买一张的台积电，啊，你就固定呢，啊买挂几股几股安尼先来买，啊，安尼来买的时阵呢。你算起咧啊，获利的比例就丢了哈。你卖冲来冲去，啊，买个买买个买安尼先哦。你冲个咧，规头壳拢戆。你照起讲定期定额，安尼算起来比例，其实获利的比例拢咧93%以上。哦，你们看个总，哎，点多开始赚钱。

啊，两阿切这条新闻出来了啊，因为讲到股市嘛哈，啊，就来讲一下房地产哈。即嘛呢，房地产无该理想，哦，过来一个问题，成本啊愈来愈悬呐，所以你讲啊，叫这起厝的建商呢来落价，啊，成本呢更加悬呢，哦，请工更加贵呢。哦啊，所以你讲要安怎落价呢？伊嘛感觉困难，这是头一点哈。第二点就是讲呢，即马呢，啊，个只有一挂大问题，哦，物件无出来通好倒，哦，所以营建业这土方呢，无所在呢，通好扛，无所在通好拼的时阵呢，这问题听讲，愈来愈大，甚至安怎呢？甚至讲一挂工地哈，即马先停起来，哦，你工地基地呢，嘛蹲一挂物件。哦，啊，无所在，通好倒啊，啊，只好先蹲呢，啊，蹲个规粒，跟那碎粒山呢是哈，啊，甲今嘛变来解决，用今嘛慢才变来解决，冇这状况。哦，所以问题持续的扩大，工地呢先停起来，啊，清运的成本呢，哦，今嘛呢加则贵则贵啊呢是哈，所以有一寡呢小建商啊，这营建业小建商哈，讲哇，这真起来我嘛才变来处理。好、哦、啊，不这开销够这么多。啊，艰难呢，啊不较慢呢才开工，麻烦呢哦。啊，是讲啊，咱销售的模式呢，啊在做些改变。哦，所以有真侪建商，包括代销的业者咧讲吼，用这土方的去化，啊土方的去化，吼物件无出来通好去的，嘛造成阮真大真大工地问题。哦，甚至啊，砍叮当，包括我开锅、钢机、成本。甚至我推案的意愿，拢连锁呢受影响。哦，所以欠少工人，原料搁较贵，一挂规定的要求，所以新案呢，新案啊减少起来安尼是啦哈。包括呢，爱山林的副党在讲啊，因为目前呢，阮咧台北市、新北市啊，差不多六个工地至七个工地啦哈。但是我这个土方呢，载不出去啊。啊，即马呢，啊即马先停一下。啥变爱停起啊？哦，所以这无所在通过变这土方呢，对建商家来讲呢，确实啦，比啊，敢那讲成本较悬啦，较请无工啦，其实呢，土方无所在通过去啊，啊，啥变就是上严重的问题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来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变了变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耶，食好。
2: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
4: 阿兰叫我你是阿亮先生
0: 呀。你好，我亮啊，请问什么代志？来。
4: 啊，我要来请教一下哦。
0: 嘿，请讲。
4: 我最近哦去阮西中基检查，做脚头乌吼，
0: 系
4: 啊，哎呀，讲退化
0: 是
4: 啊，算讲一听啦。
0: 啊，医生有讲要安怎处理无？啊，讲有要注玻尿酸无？
4: 无
0: 无吼。
4: 啊，我今日要请教你讲，要食你什么药啊？呢，会冲突无？
0: 我建议你吃得力瓦骨。
4: 哎，
0: 啊，你今嘛？哎，今年几岁？
4: 我七十。
0: 好，我建议你瓦骨爱吃三顿吃吼。
4: 哎，
0: 啊，三朝盖好呢，上少爱吃早，啊，拢两粒两粒斗阵吃。
4: 三朝盖好吃早，
0: 嘿，
4: 得力瓦骨
0: 三顿吃。
4: 啊，拢做三顿。
0: 嘿，啊，拢两粒两粒斗阵吃。
4: 嗯，
0: 好唔好？
4: 我就是讲，
0: 嘿，
4: 疼咧啦，苦会苦啊。
0: 你来到第三级的退化性关节炎吗？
4: 好咧、哦。
0: 嗯，所以你瓦骨三顿食，三朝会当食早就好哈。
4: 啊，阮西里有这买无？
0: 西里一生有房应该有，伊那无你卡好我，我寄好你好吗？啊，你讲阿亮啊介绍的，较袂买唔到哈。
4: 好好
0: 好，谢谢，
4: 谢谢你、啊，
0: 谢谢，再见，拜拜。
4: 好好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5: 亮啊，先生、哦，
0: 嗨，你好。
5: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0: 请讲啊。
5: 那个骨质疏松负25要出什么？
0: 你也是负2.5哦，哈。
5: 负二点五，对。
0: 你已经是怕去啊。
5: 是哦。
0: 爱买三朝盖好来吃。
5: 吃三朝盖好就会使
0: 啊，
5: 吓。
0: 对，还过爱晒日头。
5: 哦。
0: 还过爱行路。
5: 哦。
0: 啊，三朝盖好呢，三顿吃一顿吃两粒。
5: 哦。爱吃是几粒？
0: 伊个吃也是90粒。
5: 哦。
0: 哦，你要吃一阵嘛？哦，
5: 爱吃头外骨钙，
0: 因为咱骨头是一轮三个月，
5: 嘿嘿，
0: 你三个月要去检查，你这数字你就知影讲进步到偌济。
5: 哦，好。
0: 啊，你的进步加呢-1.0，安尼才会动哦。
5: 哦，好。
0: 你即马已经是伤怕哦。
5: 哦，好。
0: 伤怕的人唔通凊彩挂单。
5: 嗯。
0: 刮当骨头会产生压迫性骨折。
5: 哦，好。
0: 再去再去到位吗？
5: 在福伦，我拢在福伦买。
0: OK， 三朝盖好，一阿千五块。
5: 要问你一个问题。
0: 好。
5: 迄坐立旺啊，吼，我咧食为什么会火气会足大？
0: 因为你靠胃火。啊，胃火的人呢，你来啉雪利旺，雪利旺内底有铁质。
5: 嗯。
0: 所以你雪利旺咧啉吼，你爱将伊泡较薄咧。
5: 有啊，我拢家泡足杯，我拢泡矿泉水啊。啊，啉啉的嘛是安尼啊。
0: 啊，就是爱当作滚水啉咧，
5: 啉
0: 咧，
5: 薄薄啊，就好啊。
0: 对，啊，你即马胃呐愈来愈好哈，就无这个现象啊。
5: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骨头有怕无怕啊？检查呢上该清楚，有诶就是唔知呀。这检查呢骨头怕加呢，竟然来到3.8，负的3.8。上严重呢，把他打电话来讲啊，伊检查是负的4.2。哦，迄就是讲啊，你若检查落去了，你骨头内部诶海绵骨是 空空空安尼是啦。哦，所以呢，你可能日常呢，那是一个什么款的突然间的出来，劈者骨头就自己啊。哦，然后你咱台湾老大人因为啊骨头怕去啊受伤去啊，哦，三型压迫性骨折，连老在都变成啊嘛。哦，都咧变成呢，一年后，一年后，迄、那个死亡率超过因为中风的死亡率较悬，比中风的死亡率更加悬。哦，因为你即马多些嘛，卧床，所以开始安怎呢？感染，哦，泌尿道的感染啦，细胞的感染啦，哦，安尼拖拖刷刷。哦，迄阵啊呢，真歹过，讲实在哈、哦，所以咱呢骨质来过八天，阿卖一个无拄好啊、哦，骨头呢压迫性骨折，那个很麻烦呐。然后卧床的死亡率，阁是非常非常之高呢。哦，阿边那预防呢，啊，就是补充啊，对不对？补充啊，哦，三朝要顿来吃，三顿吃一顿两粒，照起工吃，爱晒日头，爱运动，哦，安尼先就会当个补充顿来啊。哦，嘛不讲介困难呐、啊。就啊，过咧头前，卖会出问题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去中国呢做访问，跟习大大两个见面。咱台湾上关心的当然是一对台湾的一个态度嘛，是不是？所以呢，川普总统呢，十五日一天报出的福斯新闻的访问来对啊，又讲到。伊讲啊，我无想要看到有人呢，要走向独立，嘛无想讲看到有人，讲要独立是因为有美国的支持，所以伊讲要独立。这是伊讲的英文直接翻译，就是这个意思安尼先啦哈。所以福斯新闻是安尼讲，伊讲啊，川普总统呢向台湾，当然包括中国。这双方面呢，拢提出了一个警告。警告啊，就是讲提醒呢，台北方面呢，你唔通期待。一旦确实讲你家己嘅行动引起战争者，美国呢，未讲啊，无条件提供军事嘅一个支持，安尼先。伊表示讲呢，美国总统啊，伊认为讲，咱理论上，理论上，这个所在来发生冲突。咱美国爱赔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呢？真遥远就对啦。所以呢，本身主持人呢请教这川普总统，你跟中国的习近平见面了，台湾人应该是感觉更加安全呢，还是感觉更加不安全呢？川普总统的回应是讲，应该中中啊吧。中立吧，中立啦，因为这种状况已经持续真侪年了嘛。所以川普总统强调就是讲，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无改变，无什么改变。所以川普表示讲，什么都无改变。不过我要安尼讲是讲，我无希望有人要走向独立，而且你也知影。咱理论上爱飞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我无希望看到迄个状况啦。所以我希望因爱冷静落来，我嘛希望中国你爱冷静落来，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呢，福斯新闻是安尼讲，伊讲啊，台湾海峡的这个议题啊，这边习近平甲川普啊，强调的真强硬啦，台湾的问题那处理不好。咱两个国家可能呢，言论呢会烧浪哦，甚至会冲突咯，安尼是啊。所以认为讲啊，台湾海峡的稳定是中国甲美国双方面上阶段的公约数。川普呢？川普讲伊个，我也无该答应什么嘿，安尼是就对了哈。好啦，所以这刷到呢，刷到欧洲，川普伊阵那个日本的首相。通电话嘛，讲十五分钟。后来相对的哦，俄罗斯的普丁马上要去中国，所以啊，这来来去去啊，故事真多啊，这是香港南华早报十五日一天所写的，俄罗斯的总统普丁，踮咧川普甲习近平见面了，无甲一礼拜啊，伊就要去中国啊。而且呢，到中国的时间加了一天哦，照理讲是三天啦。来第一天到位，然后休息嘞。第二天处理代志嘛。第三天，就离开啊呢。等于讲加了一天呢，跟那快闪同款，跟那快闪啊，快闪来就免什么接待嘛。什么的军礼、21响炮，什么拢免。就是讲赶紧的代志来讲讲的，有一个结论安尼先了了，是不是？所以讲这个普丁啊，跟习近平两个人过去这么多年哦，常常在见面。讲个算起来呢，这么多年见面才40几遍。最近这边是咧去年九月咧北京见面嘛。其实呢，俄罗斯要打入去乌克兰的进程，普丁跟习近平把发表一个联合的声明，就是讲两个国家是非常的默契的啦，合作呢没有禁区，等等安尼是。这边呢，川普来到中国访问，有一个较趣味的代志，就是大家拢袂当揸手机啊。川普呢，伊是手机壳，
川普常常手机啊，吼，点咩咧？啊，破文啊，有无？哦，伊啊，逐工咧，咧破文咧，手机啊，来来去去哦。啊，这边呢，因为安全的问题嘛，所以手机啊呢，未当用。啊，川普呢，我无手机啊，等我提咧手咧算算算哈，你甲看伊个手吼，跟他呢没闲着啦。哦，啊，就个唔知两只手要创什么安是？哦啊，所以这也是啊啊，一挂镜头呢，看起来较趣味的所在。不过嘛，有一挂呢，大家啊较讨论的所在，因为川普总统带遐侪大头机去中国嘛，讲什么讲行李啊？哦，哎、啊，带这大头机甲中国做行李，哎、欸，安尼有钱有钱通赚哦，对不对？好，股票会起也未起，那绝对会起嘛。有生意有钱赚，股票哪有可能袂起呢？是不是？好，所以呢有一条新闻，好、哦，川普嘛是人啊，伊嘛是为财务啊，啊咧理财干是呢？哦，所以呢，川普总统呢去中国访问这段期间，伊的财务报告呢引起大家真大的注目。哦，这来对数字表示讲，川普总统呢今年。啊，今年的正月、二月、三月，哈，哦，伊股票出入呢真大呢，频繁操作。哦，伊买什么股票呢？买波音呢？买辉达。波音就是这边过去。啊，中国要甲买飞行机，有无？买500架，安尼股票会压未？但是后来干那买200架了啊。啊、所以本来哦，股票也安尼哦，咩消息出来讲，干阿买200架飞行机尔，哦，股票才6%，哦，等于讲啊，诶，这条大条也无赚到，但是嘛买着辉达，哦，川普总统嘛买辉达的股票，啊，这两间公司呢，这边拢是访问团来对真重要角色干事呢，哦，所以根据着美国政府呢，一寡内部的资料。哦，川普总统2026年第一季，伊个安尼股票会出入达到呢2亿2000万的美金规模啦。哦啊，所以这当讲是，那咧台湾唔知要发生偌大的一个讨论甲风波安尼是哈。我来咱看伊咧买啥物买啥物安尼是哈。伊啊一直买，包括亚马逊啦、Meta 啦、微软啦，哦，而且每一笔的出入哦。弄咧500万至2500万的美金呢？所以买什么鞋呢？伊买是苹果，好啊，好事多，啊、哦，好事多，包括个买 ETF， 安尼是啊、哦。所以呐，讲啊，真正有这资料呢，买股票，想要股票市场赚钱嘛，真简单啊、哦。川普总统呐买什么股票？第一买，好、哦，安尼是你绝对赚钱啊、哦，因为伊安尼买股票，买股票呢，伊就赚真侪钱啊。不过这边媒体是个。啊，唔是讲个口水啦，就是讲本来呢，中国要甲美国买500架啊飞行机嘛，波音飞机啊，吼、哦、一笔大笔钱啊，咩啊讲讲讲变200架，安尼是，所以呢，准阿讲波音的股价哦落真多，落超过5%呢是哈、哦。另外一间公司的股票嘛落真多，就是韩国的三星，韩国的三星呢哦趁钱哦，啊趁钱这波。AI 哦，韩国三星的钱赚个有些些哈，但是问题来啊，你赚了侪钱，你的员工呢，那也拢同款呢。所以呢，一挂员工干嘛讲你安尼那丢，是不是啊？吼、哦，希望讲呢，应该公司赚个安尼是啊，大家才辛苦，你应该将你赚的营业利润15%哦，当做这个部门的这绩效奖金哦，汇度过去啊，这奖金干啊会当偌侪趴呢？安尼是。啊、但是啊，卡掉了好，罢工啊，罢工这个月，你开始18天的罢工，你甲想看卖，当日欠戏，爱赶工爱加班呢，物件紧出去赚钱啊，啊你甲罢工，所以三星电子的股票呢，那边上当的时候呢，路呢超过9%，哦，这真严重。哦，真严重吼、哦！所以呢，某一挂分析个咧讲吼，用卡数讲，这个罢工啊，真正落去啦。三星的损失，可能诶，损失代表呢4000几亿至6000几亿。啊，起码就是
包括政府也出面啦，哈，政府也出面，因为即卖的记忆体啊，真要紧啊。啊，三星是全世界记忆体的龙头啊。啊，你若罢工呢，啊好，大家拢卖谈，会变安尼是。好，我看尾啊嘛是，一定有一个结论啦。这真正安尼是，罢工的损失太大太大了。

0: 得利林果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止了，叫一罐维他干来吃，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帮我扫描，讲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然后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维他干的成分是枸杞草，哦，枸杞草的成分呢，针对肝脏呢有两大呢真重要的作用。头一点，也保护你的肝细胞，哦，咱肝会当运作，当然是肝细胞伊是上基本的单位嘛，哦，所以肝细胞呢正常运作的时候呢，你的肝就当正常代谢，你的身体就是用的嘛，哦，一旦呢伊这个代谢不理想啊。啊，就是讲肝细胞的死亡嘛。哦，你代谢功能当然愈来愈歹，到尾安怎呢？到尾也纤维化哦。哦，因为呢，这肝毒性的物件入去嘛，叫塑化剂啦，啊，你啉烧酒啦，哦，真侪肝毒性的物件你入去了，你肝细胞就死去啊，死去啊，死去啊，就会这样。哦，所以你要给固掉的，给固掉的，为倒位呢？为外面这层给包起来，啊，这层叫做细胞膜。

0: 哦，真少年真活泼嘛。但你一旦呢，再生的能力歹去啊，都害啊，甚至潜移化，迄代志都严重啊。哦，所以咱食维他干呢，头一点呢保护，第二点呢促进咱的再生，过关呢食维他干真正对症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好，感谢你的收听。对阿亮啊介绍产品啊，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哈。放假日啦，咱赶快有人接听做服务员的事哈。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我的干苏鹏阿哥护理研究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好嘞，哈，继格陵兰还有加拿大之后，美国总统川普现在又想要把一个地方呢，哈，一个国家纳入美国的领土，嘿。你别说格陵兰甚至加拿大人说现在都玩了小花500会不会真的是变成美国的第51州现在川普又慎重真的心中在考虑要把一个国家也纳入美国的领土成为美国的第51州所以美国会不会有第51州52州53州呢川普过去伊常常拢用迄个半威胁讲要甲你并吞，或者是要用军事力量控制，有一挂迄个主权地区的对啦包括加拿大，包括格陵兰，包括巴拿马，包括古巴，这伊拢讲过吼。啊，一半是敢那是咧威胁啦，啊，一半佫敢那也不是完全不可行安尼吼。好来，啊，这边相关的这个言论就出现伫迄、那个一个国家就是叫做委内瑞拉好来，美国呢，伫今年1月份先讲逮捕的这个马杜罗甲引爆佛罗雷斯了后呢，这个白宫的官员呢，持续拢定定伫迄个卡拉卡斯往返这个卡拉卡斯甲美国的这个能源甲矿业公司呢协调合作同时寻求的临时政府的领袖，即目前委内瑞拉的临时政府领袖是叫做罗德里奎兹那么这个目前美国啊，介伊建立啊，而且很不错的哈，这个密切关系的对。那随着美伊冲突即嘛一直升高，全球能源的供应呢，可能会越来越吃紧所以相关的谈判呢，就是甲委内瑞拉，大家知道委内瑞拉也是产油大国所以讲啊，甲委内瑞拉之间的这个谈判呢，愈来的愈明显。那是讲推动目前严肃考虑严肃考虑。这个推动委内瑞拉成为美国的第51州。不过根据美国的法律，如果那无国会的批准，然后没有委内瑞拉的同意，川普可能无法度单方面来完成这件代志除非就是讲美国的国会批准，委内瑞拉他们自己这个国内也同意所以讲我讲也有一点，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啦。

0: 咱台湾吼，这个下半年开始哦，这个七月一号开始哦，咱这个职场吼有一个新的法案吼要通过了。对，这几个这吼台湾的职业安全卫生法的修订案，也增订了所谓的职场霸凌的防治专章哦，并定于吼的是讲今年的后半年七月一号开始正式实施。哎呦，我的，因为我包括我家己身边的朋友嘛，也是还有很多都听到有所谓他们在职场上遇到被这个主管给霸凌啦、啊，哦，或不公平的这个对待哈、啊，过去这种东西的哦，流于这个台湾的职场上的乡野传说嘛啊，不管你有没有霸凌，或者你怎么认定是不是职场主管霸凌你，今嘛啊，对后半年开始哈、哦，有很明确的。职场霸凌的法律定义哦，哎，包括呢，来，我又用讲几个，第一个权势关系哦，就是利用这些职务还是讲权势不对等的关系，然后造成霸凌的行为，还是讲逾越合理的范围哈，就是个例这超出业务上必要而且合理的范围，啊，各位的是侵害你到你的身心健康，哦，这三大原则听起来有点抽象啦。我讲，刚才用别人讲哦，那讲你是上班族的，不管你是做人的主管的，还是你做人今嘛新来的人哦，第七月一号开始哦，上班族一定要注意的十件事情。好，哪十件呢？第一点就是讲。不是开玩笑的就没事哦。我当下哦，你哦，职场上哦，我跟你讲生气啦哈、哦、啊，我只是开玩笑的哦。哎、欸，这个已经不构成一个哦。你我有时候主管讲话，不要说啊，叫你哦，啊叫你去死啦，啊你这白痴，叫你去死啊，先弄啊，然后之后再补一句啊，我是跟你开玩笑的。现在这种玩笑不要开哦，不要开哦，公开酸人哦，嘲讽外表能力，只要让对方感到羞辱哦，就可以成立霸凌哦。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哦，群组发言也算数哦。哦，今闽南今嘛，这个手机加方便嘛，啊，足侪物件拢是工作的群组来，对讲骂啦，讲侮辱啦，还是讲哦，这个吼，霸凌啦，这个现在人只要哦，这个人家截图，然后跟主管机关相关的机关去申诉，这个霸凌也成立，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讲冷暴力吼。哦也算霸凌，不是跟那个骂人娘吼，调刚吼，比如说啊，猫咪人啊，主管啊，外公啊，那这个物件啊，你上次交代我这个东西，我做好了啊，我接下来怎么做哦？已读不回哦，不回讯息，排挤，不给资讯哦，这个最常见也最容易中，你以为的冷暴力哈啊，然后孤立的方式哈，这个也算是职场霸凌。再来的是讲第四点，工作分配不能够乱搞哈，然后比如说啊，你工作多到爆，给你压榨嘛，接两栋这十个人输哟。再来的是完全没事，听下把你发配到这个冷衙门哈，冷边疆，让你没事啊，自己待不下去，自己就辞职。这个只要是被认定不合理哈，可能就会被裁定是职场霸凌。第五点哦，主管的风格要大改啦。啊，过去一种哦，用麦哦咧带人啊，还是讲哦，叫做是当众侮辱。现在哦，哎，现在像手机啊，或者密录器啊，这么方便，你只要被录下来，这个实际骂的还让人讲啊，还第一点是职场霸凌会被哦成案的几率是相当大。过来的是讲哦，不能够报复检举人哈，调职啦。打低考机啦，哈，边缘化啦，这个都算是二次霸凌哦，这个都算二次霸凌。再来第七点哈，公司不能够再装不知道，公司哈就在公司的立场，必须哈建立申诉管道，启动调查，做教育训练。啊，你若讲公司讲，我不爱啊，我公司不爱做这些代志啊，那直接哈行政相关机关就会直接裁罚。再来的是讲，好，我们这个讲到说，我们刚刚都讲到被霸凌者啊、被霸凌者嘛。现在如果霸凌者的话，会有怎么样的裁罚呢？开罚哈，第一本哦，好是就是讲300万。啊，你若讲吼连续裁罚不听的话，可以最高可以加重50%，所以可以最高一次可以裁罚到450万，而且可以得连续裁罚、哦，所以就是讲相关基本哦，基本的让讲的450万的这罚单，这个相当重的哈，450万是相当重的。然后呢，一次事件也可以成立哦，不用长期， 一次严重的羞辱，一次的重大打压，就可能构成霸凌，然后最后感受，哇，这个真的是吼，就拍着感受变成关键证据哦。这个法律在于说，是否造成心理的压力，是否影响工作环境，不是你觉得没事，我们请哇，共人干嘛不代志，是对方怎么感受。所以好，以上十点了，这样听起来之后的劳资关系哦，现在已经。已经是蛮紧张了，所以更紧张。我刚听到这个，咱这同事在讲哦，伊讲啊，今嘛今啊，熟悉这公司行要请人吼，真歹请。过去你是请人来管啊，今嘛是吼你请人来你红管吼。这个尤其这个七月一号这个职场霸凌法上路之后了，我觉得现在吼，可能 X Y 世代是还好，现在 Z 世代都不会跟你 cake 啊，你跟你勒密路啦、侧路啦，哦，哎，跟你几个检举一检举的话。300万的罚单哦，哇，这就是吃这一张。
1: 本来就咧请无人啊，今嘛阁愈歹请哦。啊，头家，所以今嘛做头家做主管愈来愈歹做啊。
0: 没有，就是风格的要演变呐、啊欸。你带人，你干嘛卡在种吼、用那种辱骂式的、羞辱式的、或这种东西就被法律的这个窗口给堵起来。好或不好不知道啦。但是有时候简单讲，你老公以合法合规来行哦，原则上他就。即便他检举你，
1: 就好像说，但是你这个判定哦，属于霸凌吗？哦，而且是讲，有没有属于霸凌或者是程度？哦，这个有时候这个判定呢，由谁来做一个判定呢？
0: 所以这嘛是安尼啦。
1: 因为为人不的，他像有的人可能觉得啊，这样子也没有很大不了，但是有的人就觉得，我就深深感受到被霸凌了啊，所以吼、哦、这个。标准哦，是不是别安那去定、
0: 啊？所以新法上路，我相信、因为这种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受雇者是比较保护受雇者、啊，但是讲那种劳方跟资方，我当下可能资方觉得这个东西是劳方真的是没有做好啊，劳方觉得说我是被霸凌，那怎么去认证呢？我相信呐、啊、的一个新法上路之后，有会有很多的相关的判例呢。最后马上看这个法官的这个新政，啊一判了要有所谓的判例的话，我、哦、个人未来。法官啦，讲啊，都的类似的行业啦，讲职场上的这个状况，他们没有判过也不知道啊。如果之后有相关的判例的话，那就可能依照之前的判例来。啊、就是七月一号的新法上路，时代在改变呐、嗯。我讲条件没讲，这个是时代在改变哦。你干嘛卡在一旦讲诶，一旦做诶，很多将来都不能做，这个就是时代的改变。
1: 譬如卡在主管来讲。你是臭耳人啊哟，哈，哎呀，
0: 这边讲啊，
1: 哦，啊，你是白痴的哟，哦，啊，讲这这边教这句啊，跟未一样，
0: 这个就不行了，
1: 安尼就是啊，
0: 对，就吃罚单啦、哦，这个明确啦，这个就明确了，
1: 你是臭耳人哦，哟喂啊，哦，你我看到英安换主管哦，你无小心脱口而出哦，英安的主管都爱较紧吼，买礼物去员工的家里讲，
0: 无啦，这卖人那没收你礼物，伊就甲你卡就好啊，伊就点点啊。
1: 所以，好呗。所以现在当主管哦，做主管的哈。
0: 我感觉啦，就是讲每一个时代哈，不管做新的做主管的，
1: 啊，如果这样子嘞，
0: 拢该进步啊。
1: 那这样子，如果你做部署，你那是赶快呢？你的讲话，你常常拢动不动你顶触上司嘞，这拢无代志啊。上面的对部署的都有代志，对不？
0: 哦，啊就
1: 老，你在做什么主管？你在吴三小录用，在做什么主管？
0: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时代的改变嘛，就过去了。包括讲的是安尼嘛，就嘛，咱台湾就是要劳资的关系、劳权、劳资之间的这个温和度哈、哦，慢慢，我们要往朝先进国家。你也干嘛讲站在资方干嘛就不合理啊？但是有当时啊，劳方的抗争，本来就是有点既合作又竞争啊。不，你看一旦台湾呢，这个绝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来讲，你看日本有所谓的春斗啊，每当的这个三月份的时阵吼，这劳资劳团嘛吼，就是讲工会跟这个资方代表咧做这个今年薪水被调降的这个谈判，这个我们根本就没有啊。如果说谈的不爽的话，不满意的话，员工就罢工嘛。啊，台湾对于这种罢工的这种 很不能够谅解嘛，因为咱是这个儒家文化里面，那乖乖的做，但是足多世界足多因的这个心得，也当争取到好的福利、好的薪资，其实他们都是跟斗争而来的嘛。罢工其实就斗争的一种，你哪去澳洲，哎，那罢工干了，对不对？干嘛领咖啡下午茶赶快，动不动吼，这个交通公司啦，还是讲捷运啦，还是巴士的员工啦，还是机场。也常常在罢工啊。
1: 好，来啊，咱国内的这个诚毅集团哈，诚毅集团的这个创办人呢，戴俊郎呢，哈，这个54岁呢，发生多发性脑溢血过世哈。这其实很多人听了都非常的错愕哈，
0: 震惊，
1: 对，也觉得呢震惊啊，然后不舍哈，因为诚毅集团呢，伫这几年来讲，哇，伫全台湾呢。哇，不管这个尤其是他所开的这个饭店旅店哈，结合这个文创艺术，受到非常的好评哈，非常的好评哈，真正是不简单哈。这今年才准备这个公司要上柜，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呢，传出创办人戴俊郎过世哈，真的是令人感到哈这个错愕、惊吓、悲痛又不舍啦哈。因为我相信诚毅集团哈，他本身呢，戴先生呢哈，戴俊郎哈，创办人，他本身是嘉义人哈，哦，伫为家己出身呢，我那是算艰苦囡仔啦哈，好做工啊人，甲尾啊呢，吼，即个会当安尼啊做啊，即个营造建筑，然后最后创办好即个文创旅店饭店哈，这尤其像我如果你打开网络哈，我会看到很多有关于诚毅集团哈，诚毅酒店啊，在高雄有一家诚毅酒店，几年前才开的哈，哦，非常受好评哈，是一家非常受好评啊，尤其伊的景观伊的 view 哈，好，这个很多很多来住过的人都一定哈赞赏不已，而且一定会拍片哦，伫网络YouTube 分享哦，在高雄可以这个游泳池无边界游泳池，然后刚好跟高雄的八五大楼呢哈，就这样哈对眼相望哈，戴俊郎他自己本身也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哈，他其实也这个旅店呐哈，这个旅馆很多哈，在这个他的故乡呢是嘉义，嘉义也有很多高雄然后甚至到恒春哈，很多小琉球甚至最近其实才刚好跟这个咱国内的一个集团也谈好要在新竹也是要大开这种饭店旅店哈，没想到就正要谈这个合作公司也要上柜的时候，传出呢他的过世消息哈。也就是诚毅这两个字，这个品牌呢，对这几年来讲呢，就是一个非常哈，非常经营的非常亮眼的哈，也非常优质的一个品牌啦哈。继承的诚哈，一亿两亿的亿，诚毅集团。好嘞，诚毅集团的创办人戴俊郎呢，他是在10月初9的时候，就是上个礼拜六这个传出因为多发性脑溢血来过身，享年才54岁。那根据了解呢，其实戴俊郎他在2-3年前他的健康就开始亮红灯了，他曾经发生过小中风后来呢都靠药物在控制当中，所以呢没有想到昨天传出他这个经传过世，就在母亲节的周末哈。那根据这个医生的讲哈，很多脑出血都不是突发的，好，不是偶然，不是突发的。
0: 对啊，没有错。
1: 对啊，你化成这个戴俊郎他本身难度啊够嘛，2-3年前其实他就有曾经过小中风。 根据这个基因医师啦，哈，张家明医师一个讲，伊讲这个脑溢血，戴俊朗他本身是一种啊，他的过也这个过世的原因是多发性的脑溢血哈。那么根据这个基因医师张医师一个讲，伊讲很多脑出血都不是突然发生哈，而是身体里面的血管已经默默老化，或者是发炎，还在是讲变硬，已经很多年了，已经很多年啊，很多重大的疾病，真正可怕的地方的是讲，一滴出代志进前，你会觉得安安静静啊，啊，没什么状况啊，就这样子哈，就是这样，所以你就不知道说，这你哪讲啊，我什么状况，你可以怎讲啊，我应该去检查，我应该去啊，做是不是要特别注意保健治疗哈？张家明医师一个讲啦吼，伊讲吼，其实有足侪人拢认为脑溢血一定是突然的昏倒安尼，但其实伫真正出血进程，身体常常已经开始出现讯号，伫咧甲咱提醒，如果突然出现剧烈头痛、头晕、走路不稳、视线模糊、讲话含糊，吼，啊，个是讲单边，比如讲单边一边诶，骹手无力吼，或是脸部歪斜，反应变慢，突然感觉恶心呕吐，甚至有一种脑袋怪怪的，不太对劲，这种的感觉都应该爱提高警觉啊。还有有些人哈，有一挂人也先出现的异常疲倦，情绪烦躁，注意力下降，或者是血压大幅波动，如果出血的这个位置，就是说这个脑部的出血的这个位置已经影响到神经功能，那很可能就会出现意识混乱、昏睡或者是抽搐，这种的情形。曾经呢，有一篇这个期刊，伊都刊出的一项大型的研究哈。过去拢点来讲高血压性的脑出血，但是呢，其实脑出血、高血压其实是其中的一部分。真正让血管走向脆化、硬化，往往是咱的身体长期所形成的一种叫做分子背景体质，分子的背景体质包含什么呢？包含慢性发炎，或者是血糖波动、睡眠失衡、自律神经失调，或者是慢性压力，还有代谢异常跟肥胖。好，所以讲这个脑出血哈，就怎样弄来讲啊？高血压，因为高血压，其实高血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哈。咱都只讲遐，通通都是原因啦，哈。啊，有足侪人拢认为讲，我高血压，我都食药，我有控制，安尼就安全啦。但是为系统医学的角度来看，吼，干那个啊，这个血压受力降落来还不够。有些人血压不高，但是也血管年龄老很多。已经老了，也血管年龄老了。有一挂人胆固醇正常，但是伊确实呢，身体充满了慢性发炎。当身体一直处在高压的模式，那血管的内皮就会慢慢受损啊，脑部的微血管也会开始慢慢脆弱啊。那么大家注意的是讲，根据研究发现，慢性肾脏病跟脑出血的风险，这个高度相关，慢性肾脏病跟脑出血这两项的风险呢是相当有高度的相关哈。那么根据张家明医师的解说，肾脏跟大脑都拥有大量的微血管，当你的肾丝球开始受损，代表你规身躯的小血管环境已经在改变，因此呢，健检报告里底哈，轻微异常的肾功能数字，其实就是血管正在老化的一个给你提醒啊，已经就是给你提醒啊，哈，哎，哈。

0: 所以咱都要讲吼，很多原因嘛吼，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啊、肥胖、慢性发炎、睡眠障碍、抽烟、喝酒、心理压力哈，这个都可能跟啊这个脑血管哈这个啊的问题有相关哈。那到底哈我们应该要怎么那个呢？哈，要去防好爱这五件代志，
1: 哪五件？
0: 五件事情哈。好，来这五件事情，那咱广告之后再说哈，
1: 对吧、啊？来了解解哈，尤其你讲那五十几岁、他算是壮年而已、
0: 对对对，
1: 壮、年，然后又工作那么有成就，阿姨公司又要上柜之时啊，发生这种。蛮令人遗憾的事情。
0: 对对对，
1: 那讲话嘛，我相信咱就做听众朋友也差不多在这个年龄层呐，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哦，可能还在打拼，事业还在上升时阵，那呵呵来保重家己的身体。咱想进广告，
0: 好来广告哦，
1: 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

0: 咱五月份呢，哈，这个赠送活动呢，哈，目前呢还在进行 ING 哦，哈，
1: 对啊，没有错。
0: 五月份，我感谢一个蔡先生，台南的蔡先生，哈，台南的蔡先生，哈，伊这边哦，全部买咱的盖粉甲苏捧，全部转播，一共总共他买了7万多块，啊，但是伊甲我讲，伊足重要，伊讲这一点哦，我一定爱请你伫节目中，好特别报告出来，哈，因为伊要特别感谢这个人，伊讲伊也开始食咱的盖粉甲食咱的苏捧。加个足好诶，真啊！这个咱这台南的这一位大哥吼，伊讲其实伊是有一边去永春佚佗啊，去垦丁啦吼。简单讲去垦丁，就是在垦丁这个旅游佚佗的时阵呢，就在一个旅途中就认识了一个恒春的一个张先生哦，啊，底下聊天呐，啊，两个人就变成哦，就很有话聊啊，有一挂共同的兴趣，完全是陌生人哦，啊，就这样聊起来啊，变成就底下七头两三刚的转的两个的啊，好像很聊得来，然后的哦，我请你，哇，你请我安尼哦，两个都是安尼，好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啊，大家有聊到这种也是中年了哈，身体的这个保健问题。哎，是迄个张先生吼，永春的迄个张先生不会食咱的产品的，吼，伊个改讲哦，伊讲吼，有一个广播节目吼，他介绍的产品真的很好吼，而且他的节目也很好吼，那我也听很好多年了，所以我特别给你介绍吼，啊，咱边啊有50几岁查甫人，我们应该要吃那个苏捧啊，也要补充钙质吼。张先生介绍啊，两个人聊也谈了很多啦，伊是唯一。本登来了，开始真正吼听咱的节目诶，吼，哦，只要有时间伊就听了，有时间才会听了，不是每天听哦。好嘞，都安尼开始吼，大概2-3年的时间，啊，然后从这个2年多以前吼，听超了半年过了啦，啊，伊就一直并购啊，开始食咱的产品，就是食钙粉、食苏捧这两行，吼，咱台南这些大哥，一共这两行已经我跟随我食2年多吼，过去我拢无特别注意着讲什么。你母亲节有一个推出优惠组，而且还优待哦，优惠那么多，等于原价的8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哈，不是直接买打8折哈，是咱的赠送，我们会有赠送，即嘛即个位哈，即个位五月份，即个位你就是买迄个优惠组的钙粉，你若有咧食钙粉的人，食钙优、食苏捧、食护理元素的哈，你记得就是买优惠组，一组里面就是2盒会送半盒啊，如果买2组就是4盒再送。一盒加起来就是4盒，搁加一盒5盒安尼吼，4盒的价格买到5盒的产品吼，所以安尼你若改平均每一盒的价钱都啊好，就是原价的8折吼。嗯伊讲过去伊拢唔知，反正我都买了加，买了加啊，因为唔是逐天固定听咱的节目，一直到今年他才刚好哦，让他听到，他才知道哦，原来你每年的5月份母亲节时阵有优惠组，所以他今年才知道哦，吼，加两年瓜今年才知啊，二话不说哦，就昨天还前2天还去款7万瓜，吼，全部拢买咱的钙粉加苏捧哦，好嘞，谢谢，伊讲叫我一定爱伫节目中改帮他感谢那个恒春的张先生哈，哦，这个两个人在旅途中哦，这个当地。人哦，张先生是当地人，就旅游中哦，就这样好，从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伊讲温静妈妈常常往来，伊来台南找我，我哪去垦丁，我去永春，哦，我都会找伊食饭安尼，哈，哦，真的是哈，啊，两个人身体都哈很健康哈，感谢哈，谢谢，好，所以咱听众朋友，你哪有咧食钙粉、食钙油、
1: 苏捧啊，个护理元素哈，咱的其实四大金刚哈。哦，咱钙粉、钙油、苏捧跟护理元素，起码哈买2正半4正因哈，整个5月份都有，所以大概叠的哈，五月起码5月中，哦，还剩话吗？讲哎，讲下半场五月的下半场买安怎可以钙粉、可以钙油、可以苏捧、可以护理元素，就最人已经在冲第二波啊啦，
0: 我对，就最人多开始就先买一个，
1: 哎，对，
0: 然后再第二波，
1: 没有错，啊，
0: 我就最人拢是安尼，伊有分3波，咱的赠送，5月份哦，今天已经5月12哈，今天是5月12哦，哈，好来，谢谢喽，所以要。把握咯，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吼，这个所以咱都只公告公吼，这个脑出血、脑溢血哈，这个的主要的原因有好几个嘛哈。
1: 对啊，没有错。
0: 我再提醒听众朋友，当然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慢性发炎、睡眠障碍啊，这个抽烟、喝酒、噶长期心理压力，这个都是哈，这个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的脆化、硬化哈。后来啊，那张医师伊嘛提供哈，伊有特别讲哈，要让我们的血管环境能够恢复稳定哈，血管的环境恢复稳定，强烈建议，强烈哦哈，强烈的建议，咱民众爱做好以下五件代志哈。
1: 哪五件呢？
0: 好，来，第一，当然就是要让血压稳。哦，这个很重要哈、哦，血压稳哈，血压稳的是讲，麦条条有波动，哦，麦安尼哦，蹭来蹭去哈、哦，就黏滴管黏滴给哈，血压的波动比单纯的高血压等得更危险。上面有这波动。啊，两滴欠管，
1: 嘿，啊，两滴忽高忽低啦，
0: 忽高忽低。
1: 刚才坐营消费车
0: 赶过，
1: 啊，那危险
0: 卡不好。对对对，所以哦，血压波动反而比高血压哈、哦、更危险哈、哦。所以你要会啊，问的是应该有固定的睡眠时间，那减少熬夜加情绪剧烈波动，好、慢性激动哈，安、哦、尼就对啊哈、哦。好来。这是第一点，吼，爱好血压稳。第二，爱改善血管发炎，吼，较卖食，减少血管发炎，你就是较卖食加工的物件，好、不要吃，少吃加工品、高糖、高油炸食物，啊，多吃一寡深色蔬菜，吼，好的油。哦、好的油跟圆形食物、哦好来，这就是要改善血管发炎、会更发炎，
1: 没有错。
0: 第三，重新把走路找回来，久坐、你常常坐着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上好你每一天都规律走路，让你的身体呢重新恢复流动。
1: 从静态生活变到动态生活、
0: 走路就好。
1: 咱进行一个工作准
0: 备、对啊，还就是讲吼，规律的走路，安尼就好啊，吼、因为你久坐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吼、你走路吼，纯讲啊，做啥？高血糖吼，咱讲血糖高也是会造成脑溢血的吼、高血糖几乎对身体不讲好啦，吼、什么毛病？什么风险？吼，哦，身体健康猝死的风险有足侪哦，跟血糖高也有关系。成功一般咱若食饭饱吼，人讲食饭饱你不要就坐着吼，啊，那食饱了啊，肚重吼啊，目睭皮就红，对不对？有的人讲啊，食饱就想要来听咧安尼吼。其实人讲吃饱你，如果你坐着不动，或就你就躺着吼。在这个时阵，血糖会升高的比较快。所以说你若要避免吼这个血糖吼这个快速升高，吃饱饭的时阵，拜托你去行一个路。真讲不爱出去行，无要紧，你到厝内底，你到安尼去，到厝到内底安尼行来行来，还是站起来嘛，无要紧，就是不要坐着，不要就马上躺着，那个吼、会造成血糖快速升高哈、所以讲，这嘛提醒大家哈、啊，再来哈、第三点，第三点，咱都要讲的就是，好、把走路哈、重新把走路找回来。第四点的修复睡眠。睡眠，咱讲一万个、10万个、100万个，睡眠绝对拢是重要的哈。睡眠是血管修复时间，长期呢睡不好，会让压力荷尔蒙偏高，然后呢交感神经的长期登机拢处在兴奋状态，安尼就会造成血管内皮受伤。好来，这是所以睡眠哈。第五就是减少酒精、大量饮酒跟脑出血高度相关、酒精会进一步增加血压的波动跟血管发炎、好来，所以以上 以上这五点。
1: 刚刚讲的吃吃跟动啦，我顶礼拜去这个日本老师上课去做，我们谈到了有关于这种吼，这个小学生日本小学生的这种饮食教育吼，很难想象嘞，哇，这个真的是颠覆我的三观，震惊我的三观哦。你不能这个小学生吼，加这个国中生吼，小学跟初中，他们的学校因好好来对，不所谓的福利社。没有所谓的福利社啊，所以我的问我亲戚囡仔的讲，阿林一些小学生嘛，我的问讲，阿林今嘛进学校来对有没有福利社？他说也没，现在也没有了。但是初咱的国中还有，但是你不能九年义务教育里面哈，学校里面就是没有福利社可以买东西。再来哈，你不能小学生哈，你袂当对处理炸鸡哦，去这个学校。因为第一点没有福利社可以买嘛，再来就怕说、哦、你钱早去学校，如果钱没去胖给你这样会有一些困扰纷争等等。还有一点，咱听到说哇、啊、你如果说孩子没有小学生这个学校里面没有这个福利社，这样没东西不都要要怎么啊，阿盖当对处理炸物件，炸一挂饼干啦、零食啦、水果啦，啊，讲下课时阵不都要就是学生家己食物件，在日本不行，不能够从家里带自己吃的东西来学校。
0: 你就早上上学之前，你就好好的吃早餐、啊。
1: 所以奶奶了解说、哎、他们的吃的方式、嗯、小学生日本吃的小学生方式这样、嗯、因为你上课刚哇不一定细长会开始上课、嗯。所以你有很充裕的时间会当地处理把这个炸等妈妈不管是妈妈做还是我靠背炸等吃饱了去好好上课。上课了呢中到十二点他们有学所谓的学校的营养午餐。然后营养午餐哦他们就是每天都计算哦计算哦那个叫精确的营养摄取量哦阿嘎这营养均衡。阿嘎这营养午餐吃了因嘛无所谓的午休的习惯哦，日本的小朋友没有所谓的午休的习惯，因食饱了就去操场去佚佗哦，啊去读册，啊甲同学做一寡这活动都可以，啊了呢下午再上课，三点多就下课，这就是日本小学生的一天，所以因的学校哦，回到咱头先迄个问题，学校刚巴肚要变安怎？我讲我听啊，咱咧想讲囡仔的学校要得变安怎？嗯。老师，我老师管日本老师的功能而已，忍耐，就是忍耐。
0: 对啊，
1: 因为其实精算过的每一天的热量的摄取量都刚刚好。嗯，所以你咱武当乡那里快点，咱国小生有些小胖子嘛，哦，或者是身体比较壮的这些，可是你在日本都看不到。啊，回到哦，其实这个就跟教育有关呐、啊。日本呢，哈、哦，这个食哈、哦，饮食食库哈。他们有一个叫食的教育哈，这是日本的政府推动哦，叫做食育基本法哈，一个这个饮食哈，跟哈我们他们日本的智育、德育、体育哈，视作一个教育的基础。啊，这个食育呢哈，学哭一哭哈，是有什么核心的重点呢？就透过哈这类食物教育来丰富人生。培养健全的心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吼，怀着吼，唔是不管不只应用你啊吼，你对这个食物，你要怀着什么感恩的心情与体验。所以你不能小学生哦，不管你是小学一年级还是到小学六年级，你所有的这中岛因的营养午餐哈，从打饭哈到配菜到洗这个餐盘跟洗这个装菜的碗哦，全部东西小学生自己来，所以也为头到尾去参与点哈，这个食物的这一环，所以他们才会保持着感恩之心嘛。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点哦，温老师说，一来台湾之后，他一来台湾待很久，他很惊讶说，台湾的这个牺牲的人怎么这么多？一些生命的经验里面，或者日本的他认识的朋友或者他们经验，日本几乎没有人牺牲。哦，我老公，我跟他好老师讨论这一个代际，我讲应该是台湾血糖问题多的人比较多嘛，因为很多都是太过于胖，然后造糖尿病造成到最后要需要牺牲。那其实就是台湾最基本最基本对吃的这一块里面。 其实就没有所谓的阴阳学的概念、实的概念、嗯、所以那个叫善、嗯、或者是我们就说那不是只有走路啦，或者什么、嗯、他们是从小扎根起来，
0: 从小在学校学生的时候他的训练，你安怎你的生活习惯爱安怎，
1: 还有从小他们的生活就是所谓的动态生活，他们也没有睡这个东西、小孩你就去拍了睡，你就要出去玩、你就不要硬睡、所以他们就是很活动、他们的习惯跟加上日本、这个大家知道去日本、他们常常要走路嘛，不管去上班、地铁、下班都是走路的多、所以他们就是动态的生活。阿兰达呢需要装备的嘛，都坐坐嘛，都拜。
0: 哦，妈妈、爸爸在个学校门口，在个补习班的门口。
1: 啊啊哦、你读书就好、啊，你其他拢免管。
0: 嗯哼，好嘞，进广告啊，吼，来进广告喽。
1: 美丽人生，德利公司加分加油，我要跟书宝阿哥护理人数。
0: 好来吼。这个英国有一个医生吼，给咱吼这个示警吼，示警就是提醒、警示的对啦。如果你那是一点钟久，都爱去走一遍便所，安尼是 NG 行为
1: 哦，对啊，
0: 一个小时就跑一次厕所，
1: 没有错，
0: 好、哦、就上一就上一次尿尿，哦，那这个是 NG 行为，就是。打妹吼，这样就不好的丢啦。NG 吼，阿伯爱寡济呢？伊讲即便讲你都有啉水，即便你有充分的喝水，那也应该是平均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才尿尿哦。两点钟至四点钟尿尿，每一点钟你都爱走便所，吼，都等于安尼，就是你训练你的大脑发出的错误的信号，长期下来的甚至就会造成急迫性的尿失禁，
1: 对啊，
0: 所以那是爱训练的，
1: 对啊，对啊，什么都要训练，
0: 哎，对，你的习惯嘛，哎，你的习惯，你习惯的是讲啊，你的大脑已经好像是被训练成说，哦，一点点尿。你就去跑厕所哈，甲尾啊的急迫性的尿失禁哈、好，所以讲重点哦，你安尼有个人讲啊，安尼我唔就较爱啉水啊，无我若啉水，我就想要走便所哈。好来，你即便讲有啉水，嘛是两点钟至四点钟才上厕所。哦，正常来讲是安尼，安尼较对，吼、哦，是，这是英国的医生，
1: 这就是你的肌肉记忆嘛，对、对，刚刚咱去重训吼、去深蹲吼、你肌肉你嘛是爱训练，你看我迄个强度加这个这个弹性嘛，
0: 因为咱人的膀胱甲大脑之间的存在一套回馈机制，
1: 没有错，
0: 膀胱大约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里面就会叫迄个。突突的一个尿意哈，而膀胱壁的伸张受气呢，哈，都是伊嘞，好接受诶伸张诶迄个，哦，对，膀胱肌啊，哈，对，好，他才大约到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他才会感觉到尿量增加，好、啊，等你膀胱半满的时阵，大约半满的才150至200毫升的时阵，你迄个膀胱的伸缩器呢，伸张缩器的一个大脑发出信。好，你三星的轻微的尿意，好，安尼就是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好、昨天咱有新北的听众新北的一位蔡先生蔡先生蔡大哥昨天你跟他讲欸、你们的书棚真的很好哦，林吉本的母亲节哈，五月份的优待赠送哈，一共我买了六组哈，一杯六组哈，六组，一共我唔知道我六组会当食偌久啦，我就感觉讲吼，我们可以买六组啦，安尼，一共搞不好我个贵能讲，我个去买安尼哈，一共真的很好，一共现在很多人伊较早嘛是定来一款啊招本数的经营哈，一共今嘛拢有人会甲问讲老蔡啊，啊，最近敢那看你较无得安尼一直咧走便所啊，吼，就朋友同事就有人这样问了，哈哈，伊就露出那种吼很得意又很神秘的微笑，伊讲我有法宝吼，蔡先生，伊讲吼新北的蔡先生，伊讲我拢敢讲我有法宝。啊！那伊家己本身，我那有这个，家己我那感觉家己有面临这个问题的时阵，拢一定会甲问讲，阿妈阿妈等啦，什么法宝讲解吼？因为他常常以前，大家拢知影讲，他常常跑厕所。现在贾书鹏已经哦，这个很不错，所以难怪我就这样的讲，老蔡你现在哦，好像比较没有常跑厕所，就是贾书鹏的对啦哈。
1: 对啊，
0: 书鹏咱今嘛优惠组一组里面两盒再送半盒，好、嗯，咱的 书棚一盒原价是1800，啊，优惠组一组里面会有两盒，好，就两盒就120颗，再加上赠送的30颗，就等于120，150颗，哦，150粒，我在3600，3600哈。如果你买两组，就是7200，7200就会有300颗，
1: 对啊，对啊，哎，听众朋友，常常在问讲哈，啊，我书棚被贵州靠，欸，靠这个哈，靠搞，欸，我有听众朋友讲哈，一组书棚哦，150颗啦，你哪
0: 连含赠送的，
1: 你哪公跟这个哈，嗯，你有刚开始有评量的问题哦。欸，一组差不多吃一个月，一组差不多一个月，这个量你去换算，你讲要改善你这个平量问题，你得买三组嘛，三个月来去看卖，对吧？安尼就给你这个平尿、漏尿、夜尿，
0: 尿不出来，胀尿，哦，很不舒服，
1: 放尿一生一挂，五颗五逼哈，泌尿系统问题。就交给苏鹏，苏鹏，苏鹏，苏鹏鹏。
0: 好，一组3600哈，两组7200，7200就会有5盒了哦。
1: 对啊，
0: 哎，加上一盒吧，我都摸过盒哈。好，来钙粉嘛呢，钙油嘛呢，护理元素嘛呢哈。
1: 来，今日指定晚会电话叫上嘛，谢谢。0800-7755-99，这个电话金卡。
0: 0800-7755-99。

0: 是咱在讲日本人为什么他们之前都没有那个身份证哦、嗯、哦，日本人，日本人在2016年以前，他们没有强制性，也没有统一性的身份证哈、哦嗯嗯，所以因在2016年进前，因拢是使用驾照还是健保卡哈，哎、哦、呀、嗯啊，没有驾照的人就是用健保卡，哎、欸，日本也有健保卡哦，哎、欸，有健保、哦，
1: 当然有健保就有
0: 健保、哦，嗯、哦，好嘞。还是十年前啊啦，2016年以前，但是后来今嘛已经有啊，哈，今嘛日本政府因的是推行一种叫做 My Number Card 哈、嗯，叫做个人编号卡哈，作为日本官方的数位身份证哈，数位身份证哈、嗯，啊，但是伊这个持卡嘛，不给你强制哦，哈，不给你强制哈，后来。为什么？为什么日本他不会强制人民？他们的人民一定要有这种身份证、身份卡？
1: 为什么呢？
0: 主要原因就是二战的记忆哈、嗯、啊，这类、个、世界这类、个、大战的二战的记忆，嗯、还有跟。注重隐私有关系、嗯嗯、所以在2016年以前因为离出世界大战的历史因素日本人对政府集中管理个人的资讯因很他们很抗拒、嗯、我个人的资讯我为什么要让政府来集中管理他们是很抗拒这个的、嗯、所以登记一来因都不通一个新婚经、嗯、就是因为二战历史的因素、嗯、啊二战历史的因素是什么因素、欸嗯、为什么他们不想要给政府
1: 行去在两个这边、哦嗯、
0: 我也是想这样、嗯哦嗯嗯嗯那即嘛吼，即个目前的身份证吼，比较常用的身份证明，日本呐吼，因的是有三个哈，一个就驾驶执照哈，哦，驾驶执照的也第一个叫做运转免许证，
1: 免叫啊，
0: 哎，稳转免许证哈，最常见的证件上面哈，它会有这个照片跟地址哈，照片跟地址啊，嗯，啊，过来的是健康保险证的是健保卡的对，健保证的对，健保证顶头没有照片，但是人手一张、哦嗯、啊，需要配合其他的文件来证明身份。嗯嗯啊，所以呢，健保卡跟咱不讲，那健保卡上面也有我们的照片，对不对？哈、哦，嗯嗯、哦、啊，但是他们的没有照片。嗯啊，所以讲伊那使用的时阵，伊爱个配合其他的文件来证明身份哦。嗯哦，啊，要提啥文件？啊，你若无驾照，要搁提啥文件？驾照咱都要讲，因为驾照吼上面是有照片跟地址，嗯嗯，健保卡是没有照片，嗯嗯啊。啊，过来有一种叫住民票，
1: 对，这观念我们台湾比较没有哈、嗯嗯，他们有住民票跟住民税
0: 哈，对，
1: 这个标示讲你住在了，比如说高雄，你若住在高山，还是住在遮阳窟的时阵哈、嗯，你爱对这个窟。哦、你有一个住在这一区的身份证明、嗯哦、按照这个叫住民票、嗯、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住民税哦真的、嗯哦、很难相、嗯、很这个税我们台湾没有这种概念、嗯哦、比如说、啊、你住古山、嗯、住三民、啊、你台中住、北屯南屯、嗯哦啊、台北你可能住信义、嗯哦、中正万华、嗯、
0: 大同、
1: 啊、大同、欸啊、你这就替这些区每年要缴一个这些区的叫住民税好了，这咱蛮无这个台湾无这个观念。
0: 嗯哼哼、嗯嗯，好，好、哦，这就是咱讲到说，为什么日本人以前根本没有身份证哈？而、嗯嗯啊、我们就是在讲到这个日本人，好、哦，起码这个这啥护照哈、哦？日本因为观光，就是日本这个国家很多人一年3-4千万人到日本观光，但是日本人反而出国的人数呢，哈、哦，真的是不多。因为日本人护照的持有比例超17%而已、嗯哦、你要出国你一定爱有护照嘛你看他们日本人有护照才差不多占总人口17%100个人才17个人有办护 护照呀。啊，但是出国嘛是要有护照人咧出国啊，对不？所以讲哦，因为觉得很奇怪啊，日本是一个自己的国家，是一个观光大国，但是自己的国民却护照的拥有比例是那么低哈，很低哦哈。所以因今嘛政府伫咧鼓吹嘛哦哦，咱政府讲嘛，日本政府伫咧鼓吹这个日本民众咧办护照，
1: 对啊，办护照的这个价格的降几乎打对折啊，甚至有些这个办护照这些行不能出销，
0: 对啊哦啊，所以讲啊，鼓励因办护照是不是定义就是要鼓励因出国呢？有人在网路上哈要征婚哈，一个男的哈，男的哈，他要征婚，他征婚，他也伊嘛详细描述家己哈，来，这是男性要征婚，听众朋友，如果是你是女性，你听到这样的条件，对你来讲心动的程度大概一分到十分，你大概会打几分哈？这是对女性来讲哈，因为她是男性要征婚。好来，咱来看伊家的自我介绍
1: 哈。听听话吗？
0: 这自我介绍来的安那讲。一公开头，一公我年纪有一点大了哈，试着想要来相亲看看哈。
1: 对，
0: 我自身的条件哈，一公阿姨的公，伊家的祖先的条件，男性，1984年出生，1984年安尼几岁？42岁，下离婚，
1: 四十四。中年中年男子啊，
0: 中年啊哈，
1: 42岁，是啊，离婚，
0: 身高173公分，体重70公斤，路人脸，也特别强调，路人脸啊，台北人，台北人，好来，男，1984年，就42岁，身高173，有人讲，如果讲身高170公分啊，哈，有人就会讲。有的人可能是不到170哈，因为有的人不到170都会刻意讲哦，我的身高是171、172哈，他173大概可能是171、170哈，也有人怀疑说可能不到170啊哈，不管啦，一个见面的在体重70公斤是很 OK 的啦哈。好来啊，路人脸，所以有人的讲啊，会讲自己路人脸，那大概就是。长得也不高，然后也不帅，安尼啊，中年的年纪了，40几岁了哈，啊，台北人安尼啊，学历呢哈，学历的大学的硕士哈，都是台大理工科系耶哈，台大理工科系，学历好像是不错，然后下面这点哈，家里有一点钱。伊吼，这特别伊标榜出来吼，讲厝内底有淡薄啊钱。如果以台币计算的话，就是 A9.3 以上哈。网络上起码拢用迄个什么，好多少多少个数字哈 ，A9 A 多少哈，用安尼来迄个来迄个把那个钱财哈做一个等级区分的对啦。那到底以台币计算 A9.3 是多少钱？等一下我们再来，
1: 好，来休息一下，
0: 再说。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冇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的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Hello 哟，咱吼，刷来继续来看咱独家讲的吼，这个吼。啊，在今嘛这个时代男性哈啊，咱都在讲那个条件要征婚的话哈，如果你是一个啊女生的话，你看男生开的这啊一楼叙述他自己的条件的话，哪一个你会心动？哪一部分你会

0: 心动哈，还就是不用谈条件哈，反正大家
1: 应该换个角度来，他开这样子的条件，他会吸引到怎么样的人？我是比较好奇这样，因为对，先不用讲后面，
0: 我们刚刚因为还没有讲完，
1: 对，
0: 以他在讲他介绍他自己哈，好来哈，男性1984年，身高173，体重70公斤，好啊，对他还有讲一点不秃。头就是头啦，不秃，不秃。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不秃？哈，所以有人讲说啊，那他大概是微秃，只是还没有到秃。哈，那要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刻意，或者是以及一起干嘛讲啊？这是一个趣味的形容自己。哈，好，来先接电话，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在那个台中市北屯区中，
1: 来算卡算卡算
0: 卡，哦，要交货哈，和线下哈，线下哎，线下来哈，好来，小坤伯给来你好哈，喂，你好，哎，
3: 就盖货，就所有都没接，
0: 可以。

0: 谢谢来你好 ，Hello， 谢谢来你好，小坤扑给你好，嘿。
1: 我
0: 说，哎啊，
1: 我们那
0: 一罐
1: 他没
0: 赚。一罐，哎，啊你加一罐的钱，加买一罐，就是一道一组都正常啊，这一罐无正常呢，嘿。
1: 我要
0: 紧啦，我要紧，好好好 ，OK， 没有关系，你没有，我是讲给你提醒啦，哈，好来线下哈。

0: 老师的电话
1: 看。哪一个老师？什么老师的电话？哪一个老师？啊，比如说。好，来你好，淑芬，还来啊，断线重打哈，好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好谢谢断线的朋友，请重打哈，好来哈，断线的朋友请重打，咱都讲冈山，冈山的洪小姐哈，冈山洪小姐请重打，来你好，好来你好，
0: 嘿，早上十
1: 点老师，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啊，是，嘿，你好，嘿，
2: 你好，
1: 嘿。

0: 来你好，嘿 ，Hello， 淑君扑街你好。欸啦，我甲你登记好啊，吼，谢谢，嘿，好嘿。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有食产品，食产品的心得要分享嘞吼，你有食过经验要分享吼，咱的听众，啊是讲产品要点讲注文的吼，啊是讲那对产品，啊是对咱的经商活动有无清楚不了解，哦，要个问吼，来0800拢卡一支现场，咱即马卡的是伫现场0800。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来，你好
0: ，Hello， 嘿，
2: 来，祝君伯杰啦，
1: 来你好，
2: 小帮忙者好无？
0: 安那，请讲。
2: 我正想甲伯杰讲，我一个囡仔，我一个囡仔，你工作你上班你听好无？
0: 哦，你要征婚啦？无啦，我家无咧讲
1: 诶，不是啦，不是啦，
2: 帮忙者
0: 啦，帮帮啥？
2: 导电好啊，好无？谢谢啦。
1: 好，
0: 你看不错，就是要征婚的呀？
1: 不是啦，
0: 啊，不是没错。
1: 他儿子在公所上班，啊，今嘛在这吼人口普查，
0: 哦，
1: 啊，但是因为诈骗集团足济，
0: 哦，
1: 啊，拢要卡电话，啊，去讲啊，我这是公所，啊，要做人口普查，啊，就大家拢干嘛讲啊，你诈骗集团，我就变着讲，因真正是来办代志的，啊，包括就请这个邻里长去帮忙，但是大家都是变成说社会变得很不信任，啊，所以，所以有时候接到他，因为一大哥一主光接听到这个宣传，有时候接到这个人口普查的电话，可能再多听他两句，可能是真的啦，哦，不一定是诈骗。
0: 但是别安怎知道是真的嘞？今嘛真正是诈骗太多。
1: 好，我们只是负责帮他讲说，有时候是要去再去鉴定一下，然后那个多问一下嘛，哈，那就是不要一通电话就完全就给他挂掉这样子，好不好？哈，啊，这些桃花大哥不是要征婚啦？
0: 我俩是讲，伊是伊的囡仔，要叫咱爸听咱多人咧讲人咧征婚伊啊，没有？哦。啊，但是这人口普查起码是全国都同这个时间嘛？如果同一个时间，这样大家比较有心理准备啊。
1: 对，我们就负责说宣导这个啦。啊，至于说啊，成功率啊，其实还是当地这家的这公所爱想办法去弄点哈，包括当地的邻里长啦，或者是说警察单位啦，因为你这效率不好，这个是有 KPI 的嘛，效率不好，最后不好也是上面的被定哈。啊，我们只是帮忙负责说，有时候
0: 所以
1: 打电话来不一定全部都是诈骗。好，再跟我们的几点？好，谢谢。
0: 但是现在人很多人也没室内电话啊，所以都
1: 啊，不管的，那不重要，不是重点。
0: 现在室内电话有很多人没，像我自己家里就没有室内电话，现在人有很多人都只能用手机而已。好，来，好，谢谢。来，咱call in的电话0800 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我跟你讲哦，普查是本人去哦，
0: 本人来，
2: 不是讲，
0: 哦，不是电话，
2: 电话结果唔歹相信啊，
1: 好，
2: 上大的问题就是呢，
1: 好，谢谢哈，
0: 好，
1: 本人都上门了啦，
0: 对啦，吼呀，好，只要那不是要。只要也不是要给你提钱，还是叫你转钱的吼，就卖还紧张啦吼。
1: 我相信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真的诈骗太多，所以可能不只是这个宜兰这边的问题。我想很多全台湾哦，各地县市政府、基层公务人员都会遇到这种
0: 真的，现在很怕
1: 这个困扰。
0: 我刚看一个新闻哦，那是恒春的，你知恒春的吼，是安怎呢？屏东啊，是恒春去啊，反正屏东恒春。好，来等一下，好，来你好，嘿 ，Hello。
3: 今仔发见啊，恁两个好。
0: 嘿
3: 我来讲上准啦，我都去用抽到两三单钱，我都去用抽来抽到，一电脑抽抽诶，吼。
0: 普查。
3: 阿姨来，啊，伊来吼有诈文件，啊，佮佩戴一个迄个。
0: 伊个名牌辨识，嘿。
3: 啊，佮伊讲你若唔相信，你打电话要公所，讲某什么人，什么名。安尼吼，你拢未去订单，所以吼，大家唔免惊啦。伊个进门来啊，你就爱甲佮看个是非正假个公文咯。
0: 是啦，是，好，谢，吼。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屏东吼，就是有一个太太吼，好来，好你好，嘿 ，hello， 嘿，喂，嘿。
4: 嘿，上头，阮厝都有人破渣啦。
0: 哦，恁遐倒位啊？嘿，
3: 我
0: 叫西雷
3: 呀，
0: 西雷哦，昨啊，我那有咧泡茶就对啦吼。
3: 有啊。
0: 哦，安尼提醒大家一下吼，最近有咧人口普查吼，哎。
3: 爸爸都冇他老公咪吐口掉
0: 咩？哈哈哈！好，谢谢哦，好来谢谢哦，嗯，谢谢。我即马讲咧，即唔知个害大家转咧，真正人个公家要来办代志，人口普查哩呢。我是多刚好想到昨天有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太太啊，因算家境袂歹，啊，伊吼去哦诈骗集团骗迄个投资个啦吼，等于要做投资的那个哦什么哦骗个龙龙西吼，总共吼已经去有骗6000万去啊，6000万。好，他家境不错嘛哦。出来对先生咧开店做生意哈，来你好 ，Hello，
3: 喂喂，嘿，那个小姑娘
0: 哈，嘿嘿嘿，
3: 我要买那个钙粉，
0: 啊好，来刷卡来哈，刷卡。落尾呢哈，到最后，到最后就是伊要过去交一笔钱的时阵哈。一片啊，我那好一交去吼，都6000万啊，就6000万了，已经陆续就骗6000万。但是等只交一本的时阵呢，就是被警啊，就是车手被警察抓到了吼，车手抓到，而且查起来才知讲哦，迄个太太本身光是他已经就是之前已经汇了4800多万给这一个诈骗的吼，诈骗分子的丢啊。然后这个案拢已经经过法律的调查了，说后来那个女车手是车手。车手都被判刑，好像判了6年还7年，难怪这是有史以来诈骗集团车手被判最重，而且还要还给他之前诈骗的4800多万。那这个先生啦，因翁就对，被诈骗的这个太太先生讲啊，判迄刑，伊嘛无可能执行你啦，吼。好，你家在是买啊，迄片1200万有动起来，啊那无含迄片啊倒落去都6000万啊，都去有骗6000万去啊。上重要是那个人车手都诈骗被判刑了哦，好都被判刑诶，这个翁上伤心上受气，因某阿个唔相信。因某拢个唔相信，吼，拢个底下咧解钱安尼吼，都拢唔相信就对了，不相信吼。伊就讲，我这我会当赚偌济，我这6000万提出，我会当提到1亿8000万。你甲我动，你安尼管，你管只我管我只在要创啥安尼？花逐工就底下花。伊讲这车手拢被判刑啊，拢还犯因心理判刑，认定他这个是诈骗了啊。伊讲虽然迄判6-7年哦，算是上重的，过去车手唔捌判遐重的吼。啊，判赔那个钱，虽然他知道，他先生说那个钱哦啊也很难呐吼，很难拿回来上。哎，上痛心的，上痛心的是因某，佮即马佮唔相信，啊，佮一干干为的这样的解会，所以这个先生伊讲，他准备要跟他太太离婚。伊讲真的实在是吼。唔知边啊讲，拢安尼啊，伊阿哥讲吼，伊个逐工在怪因翁，你甲管遮济，你甲管，我本来我用赚偌济，伊赚1亿外，你甲管，你甲破坏我的好事安尼吼，糟糕呢吼，真的很糟糕呢吼。离啦，当然离啦，我赞成伊离啦吼。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
1: 0800-7755-99。
0: 哎，听众朋友不要打手机好不好？好，咱节目的现场现场咧进行，请你直接打咱的0800这支哈。打手机我不会跟你接啦，你个打10000次我也不会接啊。做节目现场怎么可能会去接手机啦？哈，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你好，你好。Hello，
2: 小姑娘，刚刚拨给啊。
0: 哎，
1: 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0: 哎，
2: 我点歌啦。
1: 来，你好。
0: 你要唱啥？
2: 点歌啦。
0: 点歌做参考呢，你要点什么歌？哎。
2: 啊！
0: 你要点什么歌？
1: 嗯，对啊。
0: 好，谢谢。
2: 要祝你啊！
0: 好，谢谢点歌。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恁两个好。
0: 嘿嘿。
3: 我讲小滚托给你听讲吼，恁大家有一个故事吼。
0: 嘿嘿。
3: 叫你去汇钱，叫你去面糕的，
4: 哎，是给你看，哎，你倒是黑都唔肯参观，
0: 是
4: 拿出去有去无回，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所以大家有
0: 好断线的重打二四一零诶，二四一零断线重打哈，来，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小君扑克，哎，你好。Hello，
5: 看公司那个七情六欲哈，就拍 CV 了。
0: 哎，啊好，贪嗔痴了哈，嗯，好，谢谢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Hello， 你好。
6: 喂，
0: 嘿，嘿，是嘿。
6: 我要叫介绍。
0: 好，算卡来。

0: 好好，安尼我甲你备注起来哈。好，谢谢你哦，好，谢谢。
1: 啊，就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是两个分享讲，阿英最近真的也刚接触到这个人口普查
0: 啊。
1: 来来，我甲听众朋友讲哈，这个哈识别哈人口普查员的这个真伪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讲哈，佩戴哈，是否有佩戴普查员的身份证啊？够公文函啊，打一点，哇，基本上很都可以造假呵。来哈，这普查员的身份的四个标准啊，得就是讲制式的身份证哈，桃电管料这类名啦、姓名啦、编号等等，过来的是公文哈，公文函、公文证明。除了识别证之外哈，普查员会出示政府所这个机关齁，然后要发函文去你们家这个公文，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查证机制。我感觉这就很重要。两项是一给你看，但是有一项你可以自己去查证，就是说你如果说我相信，没关系，你就打电话去你的公所啦，问看看是不是最近有在人口普查，是不是这个人的这个编号是不是正确的、哦、这个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反查的动作、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最后我感觉这几点是最重要。这个正牌的普查员哈，绝对不会要求咱的民众提供银行存折、账号密码哦，或要求你汇款的相关的这个设施。
0: 好，这点上重要，
1: 这上重要哈。来，你好，
0: 好，你好，嘿，
2: 哎，我想要订那个，
1: 好，来线下，
0: 好，线下给你接哈，线下给你抄哈，好，谢谢。哎，咱要定岗的哈，我那赶快卡0800-77-55-99哈。0800-77-55-99就卡这个电话好不好？好，谢谢来哈。好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传简讯来，伊甲咱讲哈，因为其实我嘛唔知讲，其实今日听众咧讲嘿，啊无我嘛唔知讲，什么最近有什么咧人口普查哦。但是咱这个听众哈，传简讯来听众，伊甲咱讲，伊讲今嘛是咧做农林渔牧普查。农林渔牧哈，农林渔牧的普查，唔是人口普查。现在做的人口普查，不是一般的人口普查，是咧做农林渔牧的普查。哈、哦，伊讲，希望咱伫节目中更正一下哈，更正一下哈。感谢咱这位听众甲咱讲哈。好来，感谢我们这一位听众跟我们讲，因为我其实我嘛唔知啊吼，是佮今仔咱听众来讲吼，好来，所以来喂哈，好来，所以底下个听众朋友讲，现在在做的这个普查不是人口普查，是农林渔牧业的农林渔牧的普查，哈，不是一般的人口普查，好不好？哦，好，谢谢，你好。
3: 嗨，就跟你安尼讲一条，但是你本人去伊都歪插你啊！啊，伊嘛办单卡电话，
0: 好，
3: 今日只下啊，我多做加班啊，无加班费，啊，半个礼拜借你
0: 去，好，谢谢，
3: 需要帮忙者，
0: 谢谢。
3: 因为普查本来是正常的，六月底三十啦，就大概六月三十，啊，你拢歪上钱，我就无多。
0: 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4: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你简单回答我就可以了。我那时候有买的那个康宁晚餐，你有赠送，还有那个神厨万用锅。

0: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好，你自己哭好不好？好，好，谢谢哈。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你好，
1: 主持人，一个全世界听众大家好，
2: 你好，
1: 关于这个诈骗的哦，阿哥。卖毒啦，害死人啊！这做好解决的啊！
2: 好啦，我再来
0: 讲一下。好，谢谢。

0: 好，来谢谢吼，咱call in电话，好来产品主文点讲，加产品的分享吼，还是无清楚问题要了解吼，有话要发表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哎，咱都还在征婚呢，噶只嘛咯，不要紧咯。
1: 对，什么台北什么九点二，什么九点
0: 九点三呐？哦，一共伊的迄、那个来哈。好、哦，我看要甲这个讲完哦，不要紧哦，咱电话进来，我们现在非常稀奇，还是以电话优先来。你好，嘿 ，Hello，
1: 啊你好，
2: 你好，直接吗？
0: 嘿，是的，嘿，
2: 我要跟你订了盖
0: 好，订购来线下哦，哈、哦。

0: 来你好，嘿。
1: 哎，下面这条歌什么人唱的？
0: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嘿。
2: 我是小姑娘。
0: 嘿。
2: 我等下在恁房间叫会，干等时间未来。
0: 阮小姐客服无甲你通知吗？嘿，
2: 无咧。
0: 有，伊有甲你确定无？有人敲电话去甲你确定你有定岗无？哦，即马药房是真无用啦，所以讲，
3: 嘿，你做你的代志吼，伊会弄离甲送过。
0: 你唔免讲，我当时要甲送，我底下等你做。哦、你要创啊？照常去创啊？啊，你有留联络电话啊？要送进前一定伊会甲你联络，甲你约好伊再去哈、哦。
3: 嗯，
0: 好，谢谢哈、
3: 啊哦啊。不用等啦、啊。
0: 对对对对对。我这嘛是同款啊，公司出来有公司的 SOP 啦，吼、哦、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你拢唔免担心，你唔通讲为叫回来，大家拢24小时伫遐等，唔敢走吼、哦，你照常生活，吼、哦，催你，迄是我要送的人，阮家己主动来催你，催无伊会阁催，吼、哦，联络无着伊会阁甲你联络，拢唔免紧张，吼、哦。啊！但是因为即马非常时期，哈，好犹太活动期间非常时期，哈，啊，教会人足侪足侪足侪，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啊，不用紧张。啊，有当时啊，药房有时候药房可能也会，那拄啊好啊，无侪种的时阵啊，可能伊就一个蛋，哈，蛋两工，哈，你免紧张啦。反正咱即马啊，健身活动啊，搁伫咧进行，哈，现在进行式，哈。

0: 来你好，嘿嘿。
1: 对啊，
0: 敲
1: 门就叫关。
0: 你好，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2: 小姑娘，
0: 嘿，是嘿，
2: 啊，诶，我要甲您问一下，像我用迄款咧，诶，得力
0: 啊，来线下哈，二线，二线，来，你好，小姑不给，来，你好 ，Hello。嘿、hey, ，
3: 我咧问咧厨房，
0: 嘿，
3: 嘿，安那只？
0: 好，来，我先甲你讲吼。

0: 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
1: 谢谢，好，来你好，哎 ，hello， hello， 嘿，嘿，
2: 亲爱的，
0: 一次到了夜深人静，
1: 嘿嘿嘿。
2: 节目吗？
1: 嘿，是嘿。
2: 啊，我要订两罐。
1: 好，来刷卡，我刷卡来哈。好，谢谢哦。

0: 来要卡电的就来卡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1: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是，
1: 我请问一下哈，我有买那个钙粉给阿孙吃，
2: 公哥，
1: 哎，就是两岁，
0: 嗯，
1: 那因为他长得不高，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啊，好来 ，OK 的啊，
1: 要几颗汤匙？
0: 现在两岁哈。你现在两岁吼，你看伊咧食物件，他有喝果汁啦，喝菜汤啦，还是食稀饭啦，吃面的时候，你也当直接吼，加进去给他吃就好了。
1: 那你上次我记得好像说你不能说加在牛奶里面，
0: 不会对，有一点会小鸡啦吼，不是讲会安暖嘿。
1: 还有一件事情，因为医生有在讲说，小孩子他吃的东西哈，应该不要补充钙，怕是说对腹脏有一点有负担，会吗？
0: 不会，对什么有负担？
1: 不，有几肾脏。
0: 这是天然钙，怎么会有负担？不会啦，嘿，
1: 不会哈，
0: 怎么会对肾脏有？又不是吃药，不会啦，嘿。
1: 好好，那你说一匙吗？一匙还是半匙？
0: 差不多一天的量哦，差不多。一匙的，你得家己摘，大概时啊，你个卡一挂，安尼一边个卡一点嘛，安就好啊，吼。
1: 他那是开口哈，这样直接吃而已。
0: 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对。
1: 含着这样子。
0: 哎，含着，或者是你边可以配茶、配菜汤啊、配果汁都可以啊，
1: 吼。有点便秘的话怎么办？
0: 那你就用加一点盐，所以你就用菜汤，因为那菜汤都有稍微咸咸，哎，对对，这样就比较不会哈。好。
1: 好，那我知道，谢谢你
0: 哦。谢谢哈。好，拜拜。哦，咱听众朋友，所以有当时啊，孕妇。怀孕前呢，医生叫你爱补钙，哦，啊，医生有诶，就会开迄个什么钙片，吼，你讲叫你爱补钙啊，因为吼，查甫人你有心的时阵，你的baby 吼，他就会也钙的些为妈妈身上给你抽取，吼，好吸收，好妈妈体内的。喂，你好，嘿。好，这个钙质哈，所以功能条件不用。其实从妇女怀孕、哺乳怀孕的时阵都爱补钙啊，哈。啊，这个怀孕的妇女补钙，等于一人吃钙，可以到连 baby 都补到钙哈，这很重要。生囡仔了，妈妈的身体诶，啊，家你的骨头嘛，袂哈你紧崩坏。啊，囡仔因为在妈妈怀孕的时阵，他就有补充到钙质，所以生下来的小 baby 哈，头好壮壮哈，体质先天的体质也较好，所以说孕妇记得补钙，最好吃天然的珊瑚钙哈，这是最好的哈，来自日本天然珊瑚钙100%，叫做得力珊瑚钙粉，
2: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 B 零。

0: 好嘞，谢谢咯。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小坤哦。
0: 哟，
1: 我请教你哈。
0: 嗯。
1: 啊，像嘿，阮大伯孙那二八岁啊，阿哥食迄结婚干哦。
2: 公哥。
0: 有啊，那也不好。伊重嘛，顾会着啊，系啊。
1: 伊个身管无介管啊，就讲。
0: 嘿。
1: 八岁啊，敢阿哥有好嘛？
0: 哦，从咱
3: 来，我来讲啦。我28岁，那个膝盖板已经那个已经。
0: 但是对他身体很多，
3: 你十八岁你得买个够这个新冠啦，你家己以后人生的下半场不本够喝较重要，你搁要抽管，我讲这除非医学奇迹啦，系啦，啊不可能，你搁要搁抽管。
0: 但是他可以吃啊，对他
3: 对啦，
0: 对他身体，对他的循环，对他牙齿，对什么的，对，
1: 骨本。
3: 机会很低啦，除非是医学奇迹啦。
0: 这没人敢跟你讲，嘿，这没人敢跟你讲。哦，我也不会跟你讲，
3: 不可能啦，
0: 会啊，我也不会跟你讲。不会但是诶，搁有一点就是讲，为什么像咱啊上年纪了，咱诶新冠会倒灸，迄就是骨头怕去吼，骨头怕咱有无啊？搁加上脊椎弯掉了吼，所以咱是安那食老拢会倒灸吼。我较加在讲一个实际的吼，所以一定要补钙，就是安尼，一定要补钙，你嘛较袂纠结呢吼。吼，骨头你钙质老高的时阵，你较倒灸的程度嘛较袂遐尼严重吼。好，来谢谢，多谢以上讲个美丽人生。Hello， 来你好，嘿。
4: 小本国破过来呀，
0: 嘿嘿，是是嘿。来，请讲。
4: 你坐，我买猪棚，还要不要那家？
3: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跟你讲吼，谢谢吼。啊，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hey。Hello，
1: 哎、
0: 欸，你好，哎、欸，
1: 我叫问吼，哎、欸，我食什么骨骨加迄钙迄是来汤里边？

0: 好好，谢谢哦，祝福你哦，哈，谢谢，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结棍哦，
0: 嘿嘿，
1: 我要再借问一下，我北港的，嘿，什么鬼呀？
0: 北港安怎？
1: 电话啊。
0: 机顶有绑哦，机顶有绑刷卡，还有刷卡，嘿哈，嘿来啊、哦、一线哈，嘿、哦、的。

0: 你好。
1: 喂，朱建龙，讲迄个阿爽吼，讲要去开刀的迄个啊，人要出，千万唔忙去开刀，爱保养。嗯，伊讲讲要开要几百万的，迄开落规个筋啊，啥物事等。
2: 啊，已经开断了啦。
1: 爱靠家，唔是靠。靠开刀，啊，
0: 好啦，伊都人，伊都拢敲定，无啦，啊袂啦，系啊，是已经甲，已经时间拢定好啊，系啊，
1: 定好啊，迄个当改啊，你后尾嘞，家己个性命，
0: 好啦，
1: 别人，
0: 好啦，即咱系啦，即咱，
1: 伊
0: 迄都是，
1: 一定是
0: 足严重
1: 诶，嗯嗯，迄拢迄个上久，啊，你爱食较凉个啊，嗯。无食你啥？一干无食的规身骨软个。
0: 有啦，伊就是咧问讲，伊嘛是咧问讲是开顿啊爱食，
1: 我
0: 对啊。
1: 我朋友足侪人，我拢叫人开顿，开来就大家失败，开不一个迄落啊，我拢唔爱食，你敢要开顿敢会好？开顿嘛是爱过来食。
0: 对啦，当然对啦，
1: 一世人痛苦。
0: 对啦，好，谢谢，好，那你好 ，Hello，
3: 喂，
0: 你好，
2: 那你好哈。
0: 喂，请说。
3: 是好
0: 嘿，来吃讲嘿，嘿。
3: 我想要叫生片。
0: 哦，好啊，好来刷卡来哦，吼，好，好来，谢谢，来二线吼，来0800775599吼，要卡进来，要点讲，要注文的吼，要讲，要发表，要分享的吼。拢卡0800775599吼，0800775599。Hello， 你好。
4: 喂，
0: 嘿，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他都在先生讲了安尼有影，阮先生手术髋关骨，从旧年的
5: 十岁，
4: 今嘛拢无法走回去呢。今嘛拢袂，一行拢安尼，拢爱人家查，拢无法度。真诶，伊咧那，伊咧公安这种算规大都爱考虑。
0: 对啦，这咱嘛听。有听对啦，我那有听足济讲。
4: 感谢你这个节目啦。哦，我那会当听人别人诶，去讲出来，我那分享啊。
0: 好，
4: 你这节目袂歹。
0: 谢谢，
4: 谢谢你哦。
0: 好，不会哈。哎，所以咱骨头关节的吼，真正要提早顾啦吼，用骨拢会歹啦吼。好，这真正用骨拢会歹啊。啊，开刀即马开刀，有足侪人都是足犹豫的安尼吼，都要开唔开吼，啊唔开就艰苦啊要死的呀吼，你根本连。生活行动拢无法度啊，就是到尾啊，有个人就讲，虽然嘛，怎讲开刀有风险啊，但是有个人就是讲啊，那也只好接受吼。哦，咱前几工有一个讲，伊要去开嘛，拢安排好啊，爱几百万呢，伊是要开脊椎吼。所以好，不管开无开，提早保养就对啊。开有开，开了嘛是爱保养，才爱靠保养长期才有会当效果吼。来，你好 ，Hello， 嘿。
6: 啊、你破解了吗？
0: 我淑君来，嘿，请讲，嘿。
6: 我讲，咱李林，
0: 李林
6: 到底卖？
0: 李林冇来吼。

0: 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不清楚不了解，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咱先进广告。听众朋友，咱今麦五月吼，伫咧犹太精上诶吼，咱五月份这个月今仔五月十二吼，有咧犹太精上诶，就是酸乳钙粉加酸乳钙油，啊加护理元素加舒鹏，是血管加扑克血管扑克广告诶，得力酸乳钙粉加得力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吼，咱五月份拢推出犹太组，一年干那这边尔尔，一年拢五月这边诶吼，有推出犹太，所以咱啊长期有咧食会听。从内行啊，吼，食个内行，买个内行，拢知影讲，拢是五月份款起来，吼，五月份咱咧犹太时阵款起来，一组拢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会四盒加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吼。后来你家己看买吼，款偌久吼，食几个月，还是要食半年、食一年份的，你家己要款偌济，家己算好，两省你才开起来问阮吼。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都这四种吼，吼，拢推出犹太组。哦，好，谢谢医生公哥。好，来，美丽人生，来，你好，嘿，来断线重打，拢重打吼。咱听上，你看都叫我的公哥满线，今嘛讲完，随接拢规拢断线哦。好，来，你个电卡就好，来，你好，嗨，喂，你好，嘿，咱凤山的听众你好，嘿，嘿。
1: 我要找波哥。
0: 啊，好，来一线一线，要找你哈，一线哈，好来，谢谢。好，谢谢，来你好，血管扑克来你好，嘿 ，Hello， 嘿，扑克，嘿，请讲，嘿，哦，
1: 上我是把你款一万二，
0: 哦，好好好，哎呀，
1: 钙粉两万啊，啊，钙啊油一万副的元素，
0: 哦，好，感谢你，好，谢谢你哦，吼，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Hello，
2: 钙粉含钙油哈，
0: 嘿。

0: 来，你好，嘿 ，Hello，Hello， 嘿。哎，
1: 盖风盖衣红等这点
0: 哦。可以，也是。好好，谢谢，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哈77559999哈，0800-775599哈，谢谢。哈喽你好，嘿，来你好，嘿，淑君，
2: 啊，我给你叫门啦，
0: 嘿，嘿，你讲，嘿，
3: 一个月左右，一个半月左右，
2: 听月这部听真久啦，
0: 呵呵呵，
2: 啊，手术，这手术的颈椎，我就想，那拢教我
3: 抓，啊，制造抓，
2: 抓到会惊吼，
0: 嗯，
2: 啊，最近出去，
3: 要问几点钟吼，
2: 到了呀吼，
3: 嗯，
2: 弄到出去的，啊，我
3: 常常爱
2: 出去回诊，一届出去整理一下。
0: 嗯嗯。
2: 已经已经痛出去，也煞受打啦。可能你的钙粉没了吼，
0: 嘿嘿，
2: 免痛出去。
0: 哦，最好了哦。
2: 我今日想要来请教，哎，我这么
3: 忙。忙忙忙
2: 忙。这你的钙粉呢，会晒的不？
0: 哎呀，可以啊，当然会晒的啊，那
2: 边。你来搞，还是我不来？
0: 可以啊，哎呀哎呀，钙好钙好啊，嘿。
2: 我是
0: 医生。

0: 来你好。哈喽，淑芬，嘿，来你好。嘿，是嘿。
1: 我请问一下，我食干饭食安怎？对我爱着吃。
0: 辣汤、辣锅吃买晒哩啊，辣配烧酒买晒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刷卡来你。

0: 好好好好，
1: 已经骨啊头已经变白啦。
0: 哦，好好好好，
1: 骨啊头的。
0: 哦哦，谢谢哈，好谢谢，加油哦，加油哦，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我先下。
0: 好，先下来哈，请讲嘿，来。

0: 拄啊吼，咱有听众朋友讲，28岁，伊个囡仔28岁，吼，伊讲无啥管吼，啊，想要食产品吼，啊，有没有希望吼？后来我拄啊，我都伊咧讲问这個问题吼，咱有给他回答了啦吼。我才想到讲，这两天我看一个，我甲你讲吼，真正人食老会倒救吼，啊，这就是靠，无一定，大家人拢会去救救。但是加减会救啊，救的程度无同。我这两天看了一个什么呢？吼，伫 YouTube 看了啥？草蜢的演唱会有无？吼，失恋阵线联盟的草蜢啊，香港草蜢吼演唱会啊，因请迄个特别来宾，特别来宾是郭富城。结果我来看了奇怪，我讲郭富城甲草蜢比啊，因过去咱拢无特别去迄个嘛吼。哇，郭富城跳舞还真的是 好看，没有错。但是我发现郭富城跟草蜢三个草蜢比起来，郭富城是偏矮。我很奇怪，郭富城那给他矮、欸、啊，草蜢因年纪老辈，我可以查年纪哈，其实他们年纪都差不多哎、欸。啊，我想讲哇，郭富城啊，你若讲斗球啊，食到斗球啊，无草蜢啊，草蜢个拢比人家悬哈。然后呢，哈，刚好我就是看到这个影片，然后后来又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就有网络翠丁桃的有人分享说，郭富城，什么前几天去到伊啊演唱会，啊，结果呢去吃迄个麻辣锅，啊，哇，足侪保镖给保护入去一间餐厅，啊，那个有人看到就哇，很开心看到大明星吼，伊讲，结果他发现，吼，那个网友的丢滴网络分享说，他才发现郭富城那么小一只，一个。讲哦，尤其爱边爱保镖哦，大家拢做大长诶。伊讲，郭富城你又瘦又小诶、欸。他说吼、哦，我一直都跟他注意到他的颜值吼，就是一英俊的脸孔。他说他没有想到郭富城那么小只，就刚好我就看到他跟草蜢，我想都叫草蜢当三个拢比他悬哦。而且我跟你讲，我拢有注意看人穿的鞋啊哦。哦，就是不是有人穿比较高比较厚？哦，我都有注意到哦，哈、哦，他真的是比三个草蜢都要矮哈、哦。来，你好，
1: 嗯、欸，要叫苏鹏呢？
0: 好，刷卡哈，要叫回哈、哦，好来，谢谢啦哈、哦。然后呢，我昨天又无意中我又看到了哈、哦，我又看到什么呢、嗯？我又看到郭富城衣在哈，差不多是10年前诶，10年前伊嘛是甲草蜢做伙咧唱歌，结果我看那个时候郭富城跟草蜢比起来身高没有什么差别啊。哎、欸，结果我一直看，我吼包括以前诶啊，我拢一直甲注意。以前郭富城年轻的时候。跟草蜢身高没差一点点而已，为什么最近他跟草蜢的这个表演明显郭富城是缩水了，但是草蜢还是真的比他管比以前来讲，那就是代表是郭富城缩水比较厉害哦，吼，好的，我就讲魏金嘛，跟较早的比起来，以前他跟草蜢没有身高没有差那么明显呐、啊，这一次最近的差得很明显哦，所以代表郭富城是斗鸡威啊。啊，老妹吼，我就去查说郭富城到底身高多少。好来，那所以我的讲的意思，咱都在讲那个征婚的吼，有听众都啊传讯息来加讲，以为单看听征婚的结果，咱电话遐侪拢无听的。我看这征婚这个要明天，那明天摆在第一个小时讲好了哈，哎、欸。我就去查郭富城的身高多少，结果伊就讲吼，郭富城的身高吼，官方啦吼，官方公布的是173啦吼，173啦。啊，但是吼，迄是网络嘛吼，我有当维基百科上网络 Google 一查，但是有特别讲吼，啊也，但是人家说他实际他的身高吼，郭富城的实际身高。官方讲的都是代表那就是呵呵官方说的啦齁 ,173。南宫实际上郭富城的身高应该是介于165到168。欸。啊所以呢平时因为咱都看野兵啊你哪不跟人卡这会齁好真的是没有得比较。啊加上以常年他跳舞齁啊其实他的身材也是很匀称所以不会觉得齁无感觉 啊，甲别人比起来的时阵，你就看，哎，怎么身高有那么大的落差？哦，所以人讲，其实他的身高是介于165到168，但是颜值担当，哦，长得帅，加上身高身材还算匀称，所以不会觉得有那么矮。他实际他是矮的，哈，好，谢谢，就这样，哈，来第二 ，Hello， 嘿，
2: 哎，
0: 这么
2: 简单，我好好点一下大一份糖就，嘿，嘿。
0: 好嘞，刷卡跟你讲哈，嘿，好。

啊、我爱甲咱听众朋友伫要等要听那个男那个征婚男的条件吼，好来明天我再说好不好？明天我也安排的第一个小时讲哈，因为咱今嘛非常时期第二个小时的电话哈，真的是哈会太多了，电话很多啊会打断哈，所以讲我无法度完整跟你哦这样报告。我有听众在等待，我觉得很抱歉，明天第一个小时记得哈。好，来，谢谢。

0: 跟你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哦。
1: 你咧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分干油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节目结束了，咱的产品服务电话拢继续吼0800-7755599。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拜拜。

0: 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玲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想要来点
17: 好听的音乐、
16: 健康的尝试
17: 和感人的故事，
16: 收听台中广播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2: 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就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甲听众朋友分享。

耳朵犹如绣金线，酒红玉砌夜星星。将军主帅凌行凌，不用干戈定太平。世间人难修行耳朵，那亲像一个将军固守城池同款，咱啊拢爱小心警备，时时防范敌人的侵袭。佛家当中啊，将咱的身体比如做一座一个城池，城池内底有眼、耳、鼻、舌、身、心六根。平常时啊，咱的六根容易受到外口的境地，目睭喜欢看好看的，耳仔喜欢听好听的，鼻仔喜欢鼻好鼻的，身躯喜欢舒适的感觉，甚至咱的舌喜欢吃好吃的。所以人的心常常迷乱在五欲六尘当中，无法度把持。如果心被迷惑，人就未平安，积极营营，辛苦追求，贪嗔痴痴，烦恼无明。人啊，爱做心的主人，控制咱的六根，和咱的六根唔好受到贪嗔痴的纠缠。人生在世啊，人不管是顺境，也是逆境，拢爱增强着自己内心的力量。予咱的六根听从着咱的心，看该看的物件，听该听的代志，讲该讲的话，做该做的代志，如此自我尊重、自我肯定、自我坚持、自我规划。凡事啊，爱依照着正道来行事，如此心才袂偏斜，人才会平安，生活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号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杨静所唱的女人的心愿，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咱啊，伫咱澎湖每一年咧举办着国际海上花火节哦，不单单一年比一年较强呀吼，而且咧愈办愈闹热。愈办咧，当中的时阵咧，愈精彩吼，吸引到真侪游客。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咱澎湖的花火节吼，一年比一年较精彩哦。每一年呢，拢有无同款的看头吼。啊，这吼当中呢，结合着这个吼，这个配合着时代演变吼，甚至呢，有无人机展演啊，甚至呢，有一挂这个动漫元素啊，甚至呢，各有豪华的这个烟火秀啊，各配合着互动角色打卡，甚至呢，公仔展示。主题公园，也够有限量的周边商品。好民众呢，来到咱澎湖参加着花火节呢，当中呢活动真多，啊，闹个真精彩，啊，而且呢，当中澎湖呢，当中哦，佫是一个海天一色吼，真水、真漂亮、真光滑，佫真自在的所在。啊，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来参加着澎湖花火节吼，不单单呢会当伫观音亭附近吼，会当欣赏着。真水真漂亮的烟火吼，配合着各种的活动吼，会当讲吼，佚佗甲真趣味。啊，不过咧，大哥啊，大姐啊，无讲吼，你可能唔知哦。澎湖花火节吼，伊的缘由是安怎来的？其实咧，竟然咧是牵着这个空难有关系吼。啊，陈老师啊，啊是安怎？澎湖花火节牵空难有关系？这个咱台湾吼，伫2002年的时阵，发生着华航澎湖空难。一架为着桃园机场起飞，前往着香港赤腊角的客机，结果半途吼，这个坠落吼，解体坠毁，伫咱澎湖马公市东北方。啊，飞机顶管200几名吼，这个就是乘客含着机组员全数罹难，发生吼伫咱台湾吼，这个澎湖马公市的东北方。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敢知影？迄时阵吼，规个空难了吼，重创着咱澎湖的观光。啊，迄时阵，真侪人吼，即个安怎？即个安尼，因为说空难的关系吼，即个当中咧，怎咧？唔敢来澎湖观光。啊，所以迄时阵吼，华航吼怎同意赔偿着澎湖的损失，甚至赞助澎湖县政府举办着烟火秀，连续办3年。嘛，因为这个关系，他打开着澎湖花火节的首页吼。哇，原来是安尼哦！啊，一开始哦，规模真小，一天两道哦，啊，一道5分钟哦，啊，过程哦，只有一粒一粒的烟火轮流释放，非常的单调吼。啊，到尾啊，陆陆续续吼，为着要带动着咱澎湖的观光哦，企业界咧纷纷来赞助，包括航空公司啦、百货公司啦、饭店啦，拢咧这个热情来赞助，和这个澎湖花火节煞愈来愈精彩，啊，愈来咧愈抢眼。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一年比一年较精彩吼，啊，比一年比一年较澎湃。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进来到澎湖吼观光的时阵，可以当看到精彩烟火吼，这当中咧，其实咧，伊就是这个因缘来的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真难得，因为进澎湖花火节吼，伫咱马公观音亭附近吼，开始举办，啊，不单单哦，个。这个在观音亭附近会释放烟火吼，在这个照着这个官方的规定啊吼，拜一到拜四，拜一看拜四，暗时啊9点吼，啊7月8月的时阵吼，就是每礼拜二9点释放吼，啊另外各会这个规划着吼，这个离场离岛吼，离岛吼，当中的这个啊呐相关的烟火秀。所以非常的精彩哦，有机会咧一定爱来看卖哦吼。咱澎湖花火节吼，当讲是澎湖每一年的观光盛事，吸引着真济观光客，啊嘛带动着这个当地吼的观光资源吼，也找机会，咱咧弄个当好好啊游赏。澎湖本来就是一个真好真赞的所在啊吼，来到咱澎湖佚佗吼，不但咧，当中非常的光阔，非常的自在，澎湖的海产感到也景色，拢是独特一绝的吼，系啊，找机会拢会当来游赏哦，趁这机会感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感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唐丽所唱的《女人的勇气》。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滚啊，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真侪人吼拢有看中医的经验吼，系啊，啊这中医当中吼，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尤其吼，去拄着有经验的老医生吼，可能诶你人也未坐落来，老医生就讲哇，啊你拢困无好呢，系啊，看你安尼目睭落落，啊看你吼火气嘛真大呢，嘴拢打打。哦，啊，甚至咧面色蜡黄，吼、哦，啊，头髪吼，搁安尼吼，白头髪真济，哦，你这身体吼、哦，对一个所在，对一个所在吼，无好袂舒适，哎呦，医生啊，啊，我吼、哦、一句话拢阿袂讲，连坐都阿袂坐落来，啊，你得甲我看透透吼，哎、哦、呀、啊，啊，这中医师较阿哩厉害，这中医来得望闻问切吼。哦其实呢，是由着春秋战国时阵扁鹊，扁鹊所做的一个总结吼，伊是辨证施行的核心。啊，这四种望闻问切呢，其实呢，望诊看你的形色、形态、气，吼、哦，闻呢，鼻你的声，鼻你的味，吼、哦，听你的声，吼、哦，啊，问呢，问看你有对不爽快。好、哦，啊切呢，就是给你赞美，好、哦，所以这四个拢非常重要哦，哈、哦，这个望诊哈，望诊当中，其实呢，在咱中医来底，就是观察到病人的心性，好、哦，你的形态，你的体态，你的排泄物，了解到你五脏六腑的病变，真正讲哦，啊，这里厉害哦，对，所以望诊是四诊之首。四诊之首的讲，今仔日医生运用着伊个目睭，看你个心态，看你个面色，看你个形态，看你个五官，看你个气，看你个排泄物，来推断你五脏的病变。因为五脏伫内底看未到嘛，对吧？吼、哦，五脏伫内底看未到，当然呢，就是用着观察的方式。吼、哦，啊，你用陈老师，啊，这么厉害哟、哦，啊，你用看的，看得出来我有什么病哦？诶，大哥啊，大姐啊，其实呢，身体健康的状况会为着咱的五官外表就展现出来。真正哦，这人吼、哦，将身体来执着，咱中医讲德神、德神啊，德神、精气神的神，嘿对。这人吼、哦，安尼无力无力，吼、哦、啊失神失神，咱中医讲失神，咱望诊来得叫望神。看你的心魂有精神无？有体力无？真趣味吼！啊来望色，看你下面是虾米色的？哎呦，啊看面虾米色的？会当判断着我身体健康的状况哦！大哥啊，大姐啊，真正真厉害哦！真正真厉害哦！吼、哦，只要是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咱呢嘛来用心吼、哦、来观察的吼、哦。古早讲清车官。赤心、红心、黄鼻、白皮、乌心，青赤黄白黑啊！吼，青瓜，青吼青色，青色啊！吼，青枝的青吼，系啊对啊，青色，咱瓜吼主寒症、痛症、气瘀、气滞血瘀、刮风雷动，所以面色泛青，青顺顺。目睭白落落，这肝功能一点歹。好、哦，来看你吼，诶、哦，面色红记记，红加嘞红恰恰，你可能你血压高。哎呦，有准呢，吼、哦，有准吼、哦。看你的面色，黄屁屁，黄屁屁呀，吼、哦，啊你嘞，一定嘞消化歹。哎，对啊，面色人，吼、哦，你的肝胆功能无好，胆消化无好，吼、哦，过来看你的面色，白顺顺，拢无血色，气血循环歹，喘气袂顺，有影无？看你的面色，乌噜噜，嘿，甚至咧乌暗暗，嘿，你咧血流血有关，吼、哦，你的血有咩未通，血更会脱掉诶，哎呦，啊个真牛哦，做厉害哈、哦！真正真厉害吼，哎呀，大哥大姐，咱能了解的啊。
无讲听众朋友唔知，但你苏哥讲个听众朋友听，真趣味吼，哎呀，额头、额头属于心大肝，所以咧，中医咧看的时阵，额头，嘿，你的心、你的大、你的肝，嘿，有当时啊吼，你的面呐，哦，你的面有无？黄恰恰、黄黄啊、黄黄的，额头做明显，额头做明显，哦，啊，你的面吼红记记。额头红记记红撇撇，下头做明显。好、哦，啊来看你的鼻吼，得当了解到你的鼻位。好、哦，咱来知影鼻位功能歹掉无？系啊，鼻位功能歹时阵呢，你咧诶鼻啊吼，系啊，你的鼻啊吼，咱得容易啊呐，湿湿淡淡，拍卡呛，流鼻水。你的过敏啊，你鼻位功能歹，是不是？哦，哎呦，真准呢！吼、哦，对吼、哦，真准吼、哦，哎呀、啊，对啊，吼、哦，啊，过来，吼、哦，看你吼、哦，倒边的面，左边，比如讲，咱吼、哦，这个人，你这个肝吼、哦，肝火较大，困较无饱，困较无好，火气大，倒边，嘿，咱倒边的下面呢，哎，你都发现到嘞，哎，感觉安尼吼，这个安尼黄屁屁。啊，甚至咧打咳咳，吼、哦！啊，正边这边的面吼属气波，嘿，比如气波这边安尼白顺顺，拢无会是气血循环歹，吼、哦！啊，下海咧，注意的肾功能，尤其嘿，你内分泌，吼、哦，你的肾功能，所以你也看到这下海乌噜噜有无？嘿，气血循环歹，肾功能就歹。比如你看这个人的下海啊，弄安尼乌暗暗。下海乌暗暗，迄表示伊个肾肾火虚，嘿，真出名吼、哦。哎呦，陈老师啊，哦，阿个有安尼哦，对，吼、哦，伫咱中医当中吼、哦，其实咧望诊就是看你个身体，吼、哦，看你个形态，看你个姿态，吼、哦，看你个排泄物，吼、哦，在当中的时阵咧，都会当咧了解到咧。咱的民众吼，你伫生活当中吼，是毋是你吼，是毋是你呀、啊？身体吼，有啥物变化？作者讲哦，啊那呢？中医吼比科学仪器较厉害呢。我甲大哥大姊报告的吼，真正袂输呢。科学仪器有科学仪器的专业啦，吼，咱应该是安尼讲，袂当比较，因为两个是无同款的方式。中医是用着你表面。来显示你身体的状况，啊，不过科学仪器是用准确的方式，吼、哦，来用着科学证据来找出你身躯的病症，吼、哦。啊，那呢，咱讲着治，来大哥大姐啊，治嘛真趣味哦。我讲给听众朋友听哈，吼、哦，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熟客者，中医透过着望诊来观察着咱的舌质、舌苔，吼、哦，正常的舌吼、哦、是淡红舌，吼、哦，薄白舌。吼、哦，什么意思？红白润，红白润，小块红红白白，白白就是你的舌苔，嘿，小块白白，红白啊润润，珍珠润，有脆喏。这代表着红白润，红白润就是气血充足，消化正常。吼、哦，这种舌苔咧，红白润，红白润就是好的。吼、哦，啊那呢咧，舌苔咧当中的时阵咧，有诶咧。高高湿气重，对不？黄黄嘞，火气大；啊，白高高嘞，白白个高高嘞，会惊冷惊寒，是不是？啊，你嘞，当中的时阵嘞，你安尼舌苔顶悬安尼，香累累嘞，湿气真重，吼、哦。所以有当时啊，咱嘞看出舌苔吼，你得当了解到身体状况哦，吼。你的舌苔如果薄薄，嘿，薄薄，伤薄。甚至拢无舌苔，吼、哦！啊，你这个白声的表面，表示讲可能你有个人火气大，啊，你水分流袂掉，身躯打瑟瑟。啊，如果高高湿气重，身躯咧发炎，身躯笨重，疲劳无力，吼、哦！所以咧，会高会薄拢看得出来，吼、哦！啊，舌苔一般人来讲，就是正常的高度，小块白白，吼、哦！啊，舌红红红润红润，啊，嘴暖。非常的骨溜，吼、哦，清清骨溜，安尼就是上好的，吼、哦。啊，如果你的舌苔，吼、哦，本身的，比如讲，黄口口，嘿，嘴大嘴阔，火气大，
是不是？哦，啊，你的舌苔如果咧，安尼油油腻腻，吼、哦，还湿的，吼、哦，啊，就是你鼻胃功能不好，吼、哦，啊，话你舌苔拢哒哒，嘿，拢无脆烂，嘿啊，你咧胃肠歹，啊，甚至咧消化不好，吼、哦，这拢会显示到你身体健康的状况。啊，其实看舌吼，各当看五脏呢，舌啊，舌尖看心肺功能，舌的两边。看肝胆功能，舌的中看脾胃功能，舌根看你心功能。哎呦，丹尼尔叔啊，啊真趣味呢！哦，啊原来吼、哦，舌也看得出来哦，安那看？来，丹尼尔叔吼，跟大哥大姐他种朋友来探讨一下吼、哦。其实嘞，有当时啊吼，比如讲你舌尖红赤赤，哦，嘿，看起来无啥同款，有无？嘿啊，对啊，啊，比如讲，你舌的两边，嘿啊，舌的两边啊，大大啦，吼、哦，啊，薄薄啦，啊，无血色啊，吼、哦，你肝胆功能歹，吼、哦，啊，舌的中，舌苔高高啦，吼、哦，啊，甚至咧，这个安尼，安尼，黄黏黄黏啦，吼、哦，你脾胃功能歹，吼、哦，啊，舌根内的有气的所在，吼、哦，有气的所在，咱咧，如果你也看起来啊，舌根啦，啊，甚至咧。有舌苔足高的啦，啊，甚至色无好看啦，哦，你有这功能就歹，吼、哦。所以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发现就讲，哇，真正真高吼，哎、哦、呀、啊，真正真厉害。啊，那呢，大哥啊，大姐啊，等下说过来请问你，中医的望诊当中，中医的望诊当中会看到你的啥排泄物？哈、啊，等下说啊，啊，排泄物，排泄物。我那看到这个，会当看出到身体健康的状况哦。对，来大哥大姐，咱来看卖哈。哎呀，咱吼中医照着你的大便的色、小便的色、痰液的色、鼻水的色、吐出来呕吐物的色、色、形、质、量，吼、哦、来看到你总你的皮肤状况。你身躯五脏六腑的状况，是不是真熬？真熬吼！所以你也看卖讲啊，有当时啊，大便的吼是黄色的，是乌色的，是白色的，是红色的，吼，是那有血，吼，啊，是那白白消化歹，吼，啊，是那乌乌可能有出血现象，啊，黄黄正常，吼，啊是迄个哥哥，吼，啊是大大，吼，啊是丁丁，吼，这拢会当了解到你身体健康的状况。有嘛同款啊，也有青啊，有红啊，有赤啊，是不是？吼、哦，啊暖嘞，暖嘛同款嘛，吼、哦，嘿啊，咱的暖，吼、哦，一旦看出暖是黄的，吼、哦，暖是白的，吼、哦，啊来，暖是多，还是少，还是水水，还是黏黏落落，吼、哦，这总共一句来讲，哎，中医当中，拢会当经由着这些动作来判断出你身体健康的状况。啊，今仔教授讲个听众朋友听容易，就是讲。你敢有看麦？有当时啊，比如讲，但就苏问你，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一下，好不好？哈、哦，比如你目睭白，拢黄黄，你可能肝火大，你睏无好，对吧？好、哦，目睭大涩涩，目睭啊，目睭大涩涩，系啊，你咧长期咧，可能咧，有视功能较歹，啊，甚至目睭较歹，所以你目睭开始咧大生涩流目油啊。你的目睭会更循环歹呀，是不是？好、哦，你目睭会肿，目睭会肿，可能你有过敏的现象，你胃肠无好，敢是？对不？好、哦，甚至咧，你的目睭咧开始咧，出现着咧，一寡咧严重的症状，比如讲咧有黄斑部病变，你的视神经开始出问题，系啊，可能你糖尿病、高血压控制了无好，好、哦，所以。相对着咱身体健康的状况，拢会当咱的外相，拢会当看出着咱身体健康的状况，真厉害哈！系啊，真厉害啊！中医除了望诊，有闻诊，闻诊的鼻里先过的气味。用哎呦，啊先过的气味，哎当了解着身体健康的状况咯，哎咯，看你的口气，哦，看你的体味，吼、哦，甚至咧听你的声，吼、哦，你讲话会真喘咩？讲话吼、哦、有大把无？讲话真细声。有病人吼、哦、看到医生啊，医生啊，
我吼足艰苦诶，我吼拢安尼袂爽快，哦，拢安尼袂舒适啊。你当安尼讲到遮尔吼，医生讲啊，你这身体吼遮尔虚弱，吼啊心气拢不足，哎呀，啊人吼搁袂食，营养搁袂吸收，啊甚至咧，即个安尼吼，元气体力吼拢无好。哟、哦，医生啊，我都讲安尼尔，你都拢知。听你讲话口气，我就知影啦。哦，听你讲话口气啦，哦，我就知影。啊，喘气袂大白，啊，喘气袂顺，啊，喘气就顿低，啊，甚至咧，搁哪讲哪少。医生咧，看到你的状况咧，都拢会当了解啊。中医就学这啊，其实中医就是学这，所以中医咧，甲人去看诊的时阵，就是针对着你的外表、外征，你讲话、你喘气、你的体位。吼、哦，拢用着这物件，你卖看这呢，大哥啊，大姐啊，真正讲啊，啊，西医用科学仪器较准，有影，科学仪器较准吼，抽血检查啦，仪器检查啦，真准。唔过中医经由着你的外相来看嘛，真准。但就说无骗你，吼、哦，中医经过着你的外相来看嘛，真准。啊，中医来构一个问诊，你对无爽快啊，我腰骨疼啊，是不是？你对无爽快啊，我脚酸无力啊，吼、哦！啊，你对无爽快啊，我身躯痒啊，啊，你对无爽快啊，啊，我拢困未好啊，吼、哦！针对着你，吼、哦，身体健康的状况，甲你问问清楚，最后就是甲你赞美，最后就是甲你赞美。所以大哥啊，大姐啊，但是说爱报告的吼、哦，一个熬的中医师啊，吼、哦，一个熬的中医师，伊就是。望闻问切，一步一步来。今天连刚你也看中医的时阵吼，一开始就要甲你赞美，嘿有啊，系啊，一开始就来赞美，问也无问，偏也无偏，看也无看，啊，就一开始赞美呢，表示这医生可能经验无够。我讲你来了解啊，吼，系啊，照你讲，吼，望闻问切，伫中医的概念内底，就是先看。医生会来讲来。哦，你目睭目白，我看麦，看欠血无？你的眼睑会甲你剃落来，吼、哦！啊，目白所在是毋是黄屁屁？系啊，吼、哦！啊，过来，你舌伸出来，我看麦，你的舌头，嘿，舌头伸出来，我看麦，吼、哦！看到你诶精神，看到你诶体力，吼、哦！甚至咧问你大便啥物色个呀？吼、哦！啊，甚至咧问你咧放尿啥物色个呀？吼、哦！系啊，啊先用。你伫外观的所在，然后了，系啊，佮佮你讲话，来你讲话讲几句啊，我听看麦，系啊，吼、哦，啊甚至咧，你讲话前评看你身躯的气味，讲话口气，包括着讲话是毋是大白，讲话讲会好，啊来第三话你讲，所以中医咧看诊就是安尼，医生看你的外表，啊来用偏的，嘿用偏的，吼、哦，看着即个你的听的。偏看听，然后就是叫你讲，话你讲啊，你讲话你对无爽快，你讲了了，伊开始赞美，好、哦，你讲了开始赞美，所以你若去找中医师的时阵吼，你也看到讲中医师一步一步来，你也知道啊，这中医师介有经验吼，系啊，介有经验，所以望闻问切咧，会一步一步咧，照规矩咧，来甲你一个安那当中的时阵来甲你做判断，好、哦，啊，其实吼。大哥啊，大姐啊，其实中医啊，吼、哦、中医当中吼、哦，就是甲大哥大姐报告的，伊有一个整体观，伊会依照阴阳五行，各有长相经络作为基础来甲你判断你身躯的病症吼。你讲哈，哎呦，各有这有对，大哥啊，大姐啊，真厉害吼、哦，哎呀、啊，安怎讲？因为咱来了解点吼，哎呀、啊，中医吼、哦、有一个直观性，就是望闻问。好、哦、对吧齁、哦、直观性齁、哦。啊来有一个整体性。整体性就是说咱中医当中齁、哦、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所以五脏六腑齁也互相连接。齁、哦、啊有着你的外表会当了解着你的内脏是不是出问题。所以这就是长相经络。比如说哈多啊陈老师跟你讲的看你的肉背就知道你的肝火大。看你的气就知道你的心脏脉，这就是这个长相经络。啊，不过各依照阴阳五行，阴阳五行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八纲吼、哦，嘿，配合着这个木火土金水，吼、哦，来
分析到五脏的病变。啊，今仔日请说讲个听众朋友听，容易来讲，大哥大姐你都了解到讲，哦，咱台湾真幸福吼，台湾真幸福，因为台湾不但你会当看西医，你会当中西合璧。啊，但就是讲，足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生活当中身体保养调养，咱会当用中医中药来调养，因为中医中药是咱老祖先的智慧，几啊千年的历史，较会歹。真好真赞。我今仔讲很侪，有听众朋友听，我就是爱听众朋友了解着讲中医博大精深的所在。啊，确确实实，伊咧当然咧，拢有伊实际印证。不过真侪人就感觉中医慢，中医唔是慢，中医是真正甲你的体质调整好。啊，西医注重的是甲你的竞争控制，对不？甲你北京就是有竞争来做处理。啊，中医注重的是体质的调整，让你身体恢复正常的功能。所以近现代人，尤其是台湾人，会当中西合璧是真好的、真好的代志，会当真好的代志。但是苏马干嘛讲？如果在生活当中，咱会当往着这个方向去思维，咱的身体就会当更加健康，人就会当更加自在。好、哦，所以咧，透过着中医来帮助咱身体调养。过咱身躯无病，吼、哦，你咧都免食老，一直咧爱咧看医生、手术、治疗、食药啊，是不是？啊，身体健康就是安尼调理啊，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嘿，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生活当中真的现代人吼，哎呀，因为看电视、看手机啊、点电话，目睭一直照，加上着真侪人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油、重度近视，所以有足侪囡仔细汉都挂目镜吼。大哥大姐，恁有发现着无？哇，啊是安怎？陈老师，请问你，是安那咱真的小朋友细汉都挂目镜，因为拢伫厝看电视啊。小朋友的厝看电脑、看电视、看手机啊，啊看近无看远。大哥大姐啊，我请问您哦，您较早装卡囡仔，您一登一家厝，小朋友下课登一家厝从啊，出去外口拍拍照啊，伫内底摇把叉，大人我会赶赶出去，莫踮厝内底叉啦，出去外口耍啊，有无？较早听到的咧，大人甲囡仔讲，出去外口耍啦，莫踮厝内底叉。啊，这不是，这个大人莫别出去，外口危险，伫厝内底耍。时代颠倒变啊，吼，所以这个囡仔近视足严重，吼。啊，这当中呢，长期的近视，吼，食了目睭都拢一歹，所以这个人吼，哎，不但呢，目睭挂目镜真济，吼，啊，加上着高血压、糖尿病真济，啊，像是拢希望讲，目睭是一个足重要的器官，因为目睭治的愈歹，伊袂愈好。一旦你有糖尿病高血压，像我常常咧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心灵法师四十几岁糖尿病，结果咧食老目睭都看无去啊！太侪人安尼去啊！你糖尿病二十年、三十年，目睭想要像正常人好是真困难的，除非你足认真顾。因为你糖尿病高血压、高血油、重度近视，食老目睭都是比一般人较紧歹，啊！而且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拢发现着讲，哎呦，有影呢！陈老师啊，哦，少年糖尿病食老吼，目睭咧歹真紧呢，像白内障、来青光眼、来黄斑部病变，有影无？有影吼，一步一步来，对无？对吼，啊，这病个小看。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啊，这目睭变哪顾？目睭变哪顾？就这样讲。去看西医，糖尿病看西医，西医讲血糖控制又好就好。确实，血糖控制又好，咱嘞目睭会恶化较慢。唔过无代表着你目睭就袂歹。所以你糖尿病的人，你虽然你有咧控制血糖，目睭的健康嘛是真重要。你讲是唔是？啊，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尤其手术过白内障了后，咱足侪人手术过白内障了后，光线变足光。目睭就做到打湿流目油，暗时啊就做歹困，够有影？有影吼、哦！真正讲，哎呦，陈老师啊，有影呢！自从我手术过白内障了，哦，光线拢伤光，目睭做到打湿流目油，暗时啊做歹困。啊，大哥啊，大姐啊，我无讲你唔知，真侪人青眉是因为白内障手术了后，光线伤光，目睭刺激，目睭退化真紧，所以呢。手术白内障了，无几年，目睭的视力就一直歹去。你讲啊，我唔是手术白内障啊，我目睭唔是较好啊，你的目睭无较好。你的目睭只是把水晶体挖掉尔，因为你水晶体无挖掉，你会引发青光眼，目睭会青眉。所以白内障色啊，你换过水晶体，唔是代表着你的目睭好啊，只是乎你原本的水晶体较未造成着你目睭的危害。唔过你目睭的眼底。你目睭本身的功能根本呢，跟过去拢同款，并无较好啊，只是换过水晶体尔。啊，这时阵水晶体换了，光线变足光，目睭就足刺激，目睭就足够打湿流目油，目睭就足暗时啊，就足歹困，目睭就足无爽快。你讲哇，啊，超市要安怎？目睭爱顾，你需要一罐滋阴润色的中药。陈老师甲你讲真呢，咱食到五十岁过啊。做这样讲，陈老师，我看西医，西医讲食叶黄素。陈老师甲你报告的，你要食叶黄素，中药材都有啊。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内底枸杞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这款狐狸金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伊唔是单单营养尔。你也知影讲，我食五十岁过啊，我目睭爱营养、爱保养、爱调养，唔是单单一寡营养都有够啊。所以陈老师的狐狸金不单单的有你目睭需要营养，伊个有保养、有调养，做一会，把你的目睭顾金、顾清、顾明， 好你的目睭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目睭得到真好、真健康的帮助。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丹尼叔啊，真正有影呢。像你讲的吼，迄目睭吼，安尼本来安尼打酸、涩、流目油，安尼艰苦痛苦，好加载，食你的好你金吼，真正的真拢好足济啊。丹尼叔嘛，足有信心甲大哥大姐报告的，真正一个大姐吼，因家族性的糖尿病。啊，结果吼、哦，目睭真正食老吼、哦，二十年、三十年了，目睭食老了，哦，都黄斑部病变啊！啊，甚至目睭内拢手术过白内障啊！啊，佮伴随着佮黄斑部病变啊！医生甲讲，你这无注射来催眠哦。啊，结果咧，伊说一边配合医生注射，一边来食咱的护理金，一食咱的护理金了后，过三个月去医生啊回诊，医生讲过了该稳定，唔免注射。结果咧，伊就做有信心一直食，连续三四年，医生拢啊讲该稳定免注射，伊讲只要是真正你护理金就好。伊讲我伫台大看，嘿医生讲啊，你这三年吼、哦，三四年过了足好，你目睭拢无卡歹，唔免注射。啊，伊谁那会当过遐好？伊就食咱这罐护理金，你来听看麦。
1: 哎，陈药师，哎，静怡，在、哦、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1: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是是，
1: 边有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1: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给你讲好利金哈，
0: 谢谢谢谢。
1: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而且
1: 家里的好利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恭喜！
1: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
1: 齁、哦、
0: 你在台大看的嘛齁、
1: 哦、对呀、啊、
0: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1: 家族性的
0: 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齁、
1: 哦、嘿、啊、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1: 了？三年了，
0: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谢谢。
0: 好吧，
1: 有运气好了，运气好，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0: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大姐公，只要是运气好，福气好，真正大姐真正是福气好，因为伊知道当初食丹药所这罐护理金，所以一进三年啊，医生拢讲免注射呢。大哥大姐啊，你也知影呢，目睭咧注射吼，随时咧都表示讲安那。你目睭咧无顾咧，有可能咧都会出问题啊！啊，人大姐先来当讲啊，三年拢免注射，伊就是因为咱护理金食了拢有较好啊，是不是？吼、哦，一个大姐讲啊，有超市我嘛是呢，我本来吼安尼目睭嘛是咧注射，结果吼食你个护理金半年啊，医生拢讲该稳定，你来听看麦。
2: 是，我有食护理金啦，吼、
0: 哦，咱个护理金
2: 广告。啊，我目睭吼本来拢打抑制眼睛嘿啊，今嘛五六个月免做啊，足好个呢。
0: 安尼哦，小姐啊，你本来打迄个新生血管抑制剂啊？
2: 对对对对，
0: 安尼哦，
2: 啊、我左眼都失明啊。
0: 安尼哦，
2: 嘿，啊，我右眼吼今嘛蛮过咧治疗，啊，今嘛几啊个月无注射啊。
0: 嘛爱定期检查哦哈，
2: 我有定期检查足好个呢。
0: 真个哦，大姐讲，陈老师真正足好个呢。这大姐讲，哎呦，丹尼叔啊，真正赞赞赞！哦，食你好，你根本来目睭安尼大声声老白又看不清楚，真正这结足清楚呀！叫俺大爷大姐哦，真正食老话目睭爱顾，连讲哦目睭也看无上，要来甲咱看。哦，丹尼好，你金吼，你也加赞吼，
3: 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上，有雾雾啦
0: 吼。嘿嘿，是是是。
3: 啊，今嘛吼，安尼看个足清楚的。
0: 有影吼，结足清楚呀吼。
3: 叫大家大爷大姐爱
0: 感谢感谢感谢。
4: 大姐吼、哦，诚心吼、哦，你甲咱大兄大姐讲，丹尼叔，护理金唔免开大钱，伊是一罐足顺食目睭药啊。丹尼叔，护理金是 GMP 的顺食中药，伊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每一个药材拢是通过着严格化验检查，农药、重金属的测试拢做甲非常的完全，伊的制作拢符合着 GMP 的制作流程。咱阁请着专业的师傅来做泡制，发挥伊上大的药效，引进日本先进的机器来制完，做着上好、品质上赞的目睭药啊！所以，食老啊，你要顾目睭，无中药无够咱啊！大哥啊，大姐啊，你食老啊，目睭歹啊，想要目睭加用几年啊？要甲这目睭顾好，因为目睭未恢复啊，目睭只会愈来愈歹，目睭无法度阁修补啊，目睭家己伊无法度阁重新阁再生。所以目睭只会愈来愈歹，你想要目睭打洞啊洞掉的，唔好继续歹，那呢，你当然都要食有效的。
0: 但是说，福利金不但真材实料，都是确确实实，真正你开的钱，真正会当福利的目睭，福利用较久的，福利的目睭咧会减少掉伊的即个啊那伤害，福利的目睭咧会当咧继续用较久的，福利的目睭会当即个啊那来帮助你人生的道路当中，福利咧会当来继续使用。这款福利金一罐1800块。在时啊，十二粒，暗时啊，十二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咁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真侪人糖尿病高血压吼，目睭拢真歹。啊！你莫放喺目睭两间派去害去，较要来看医生拢上班，提早来保养哈。来，咱时间到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力。

0: 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0: 就在台中百分百
9: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我顶工啊，多啊，这个就是看我妈妈，看我妈妈吼，系啊，去看一个亲戚，去看一个亲戚吼，系啊，因为咧，这个亲戚，我来叫阿金嘛，哦，我叫阿金吼，迄时段吼，结果去的时阵吼，发现到这个阿金吼，伊目睭两蕊拢看无去啊。两类拢看无去，吼、哦、啊！这个当中吼、哦，诶，坐伫客厅，吼、哦，坐伫客厅。啊，这个看少年的大车祸了，吼、哦、啊！我去的时阵，啊，都少年的啊，挂着阿金毛啊，待坐伫遐，待在对面开讲安尼就对了，系啊。啊，我头先想讲，可能阿金伊是可能身体目睭可能过了无好吼，系、哦、啊。当中的时阵，目睭歹去。结果讲诶讲诶时阵吼，系啊，因为啊，歹势甲问啊，歹势问讲，先啊，目睭找未起，安尼就对啊，系啊。结果到尾啊吼，因后生咧讲啊，伊讲哦，我妈妈较早目睭看有诶时阵吼，伊讲我妈妈较早目睭看有诶时阵，做爱即个去佚佗诶，做爱佚佗诶，吼啊，伊出去佚佗吼，系啊，伊出去佚佗四界去，哦，去过足侪所在。啊，我心内就真好奇啊！我想，哎、欸，啊，一个真爱出门啊，真爱佚佗的人啊，哎呀，啊，伊是安怎搞尾啊？目睭相对拢找袂去，哎呀，对啊！啊，搞尾啊嘞，这个当中哦，因后生讲的讲的讲，啊，做无菜的真哦，目睭看也无啊，所以哦，想要佚佗哦，出去拢也无在条出门去佚佗，无方便啊，安尼就对啊。伊讲啊，这個、大姐家己就讲啊，伊讲啊，较早唔知呀，爱出门佚佗哦，日头安尼晒吼。拍到白来讲，因为伊出门去佚佗，啊，伊未爱早日啊，伊未爱早日。啊，咱知影吼，出去吼照日落无，日头安尼照，目睭真容易白内障，对无？啊，较早人可能咧，伊较无这种的观念，啊，所以唔知影，啊，都无去注意。啊，这个、大姊早少年吼，差不多五十岁左右，伊的目睭这阿进啊，目睭都换过白内障啊。就拢换过水晶体啊，哎呀，啊一开始换过水晶体了吼，你敢知安怎？哦，都变作光的啊，伊作欢喜的。哦，目睭突然间换过人工水晶体呀嘛，啊，就阁变光啊，就阁像就要活灵啊。本来目睭照紧吼，照甲白落去，看物件拢无色彩去，甚至咧目睭咧用要引发青光眼啊，哦，用要引发青光眼啊，已经有咧点目药水啊，就是小看青光眼啊，咧点目药水啊。啊，即嘛，换过即个水晶体了，就阁变光啊！我都欢喜，啊，就阁死过去。啊，死过去，人医生拢啊交代，吼、哦，你换过人工水晶体啊，出门爱挂乌目镜，哦，甚至爱戴帽啊，哎呀，啊，伊咧常常袂记，啊，伊爱佚佗啊，袂记，我出去无挂，袂记你墨镜啊，袂记你扎墨镜啊，啊，无扎就无扎，不要紧啊，吼、哦，偶尔不要紧啊。哦，啊，毋过伊爱出去，就爱常常出去。有当出门去佚佗几工，啊，伊换过水晶体啊，啊，佫无挂墨镜，啊，所以目睭拢安尼光，安尼一直照，一直照。啊，伊几乎哦，常常咧出门的人，啊，常常拢袂记哩扎墨镜。结果咧，你敢知影？无到五年的时间，目睭视力就大大恶化去，加上着伊进前够青光眼，所以咧，到尾啊咧，目睭咧。怎啊，无甲找袂去？啊，像说讲个这段吼，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吼，你着了解着啊，讲其实大姊是作玩弄的，作玩弄的，就讲，因为伊也无啥物特别的慢性病啊，伊也无特别的慢性病啊，伊只是就是换过水晶体了后，换过水晶体了后，伊出门啊，伊无扎乌目镜，啊，你讲哈，像是。啊，外国人工水晶体啊，出门我挂乌目镜，有遮尼严重哦，足严重。大哥大姐啊，我讲，因为咱食老啊，咱的瞳孔收缩无好，咱的瞳孔无像少年的吼，少年的目睭吼，伊记着光光吼，瞳孔会缩甲真矮，吼光线吼，光线吼，未直接去照射着咱的目睭眼底。啊，咱食老啊吼，咱的瞳孔收缩歹，所以那就会镜头缩袂起来。啊，缩袂起来时阵，就作光，就作光，啊，甚至就作畏光，会真惊光，爱真畏光，
系啊，啊，这光吼安尼一直照的时阵吼，迄照，迄光吼你啊，光刷上光，目睭一照吼，会怎白雾去呢？会照一双安尼白形去安尼呢？系啊，啊，大姐用小讲啊好啊，啊，都反正吹啊，即都爱拢啉奶，啊，目睭眯眯啊啉奶，啊，唔过光刷安尼一直照，一直照，一直照，照到尾啊，目睭就歹啊。啊，今年的作协会刚你讲完听的时阵，作协会讲哈。迄阵也毋知影讲啊，目睭爱顾，啊结果咧，目睭母啊找袂去，要出门佚佗拢无在调，啊讲甲目流目屎，啊超生哦，感觉做唔甘的，就是讲，真侪老大哥、老大姐，拢想讲，啊都等甲目睭有问题，我看来看眼科点目药水就好啊，讲遮尼严重，大哥啊、大姐啊，目睭袂等你啊，真诶啊，目睭袂等你啊，目睭一旦歹去害去吼，目睭看无去吼，你敢知影？伊咧一去不回头，因为目睭这个物件伊作妖娇诶，伊吼未堪只浓，未堪只累，甚至咧未堪只强光，未堪只用伤久，爱有去食老有血啊！作些大哥大姐，目睭开始咧打涩啊！你目睭无目油啊，这时阵光线刺激就会愈强。啊，恁食老有血啊，目睭诶保护本来就较歹啊！啊，加上着作些老大哥、老大姐，目睭拢外过白内障啊，甚至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青光眼啊！你拢袂当无顾啦！啊，林超市啊，我倒咧看西医诶，西医开麻药水互你点，缓解你发炎诶症状。吼、哦，开人工泪液互你滋润。不过安尼无够啦，你敢免目睭食寡中医中药来保养呢？这真正诶代志。吼、哦，所以超市吼、哦、特别吼、哦，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这阿金诶故事，我就是讲，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一个真深诶感慨吼、哦，就讲、是、真深诶、真深诶。诶，这个就是警惕啦，吼、哦，咱大哥大姐食老有货啊，咱出门吼、哦、遮阳真重要，吼、哦、遮阳真重要，因为人生五十岁过啊，你爱片面自己别来讲恶话，吼、哦、啊，日头照射着咱的目睭，目睭容易歹，啊，包括你的电话、手机啊、电视，拢是同款的，电话、手机啊、电视袂输日头光呢，你敢知影？我之前拄着一个大姐。伊讲真呢，伊讲超市你敢知影？伊手术过白内障了后，伊回来吼，伊看电视，伊都爱查乌目镜。伊看电视爱查查乌目镜，伤光啊，伤光啊！伊讲超市，你敢知影？我手术白内障了伤光，连我看电视的手表，所以伊无啥敢看电视，因为感觉电视足光诶。哦，啊来第二电话嘛足光诶，哎呀、啊！啊，所以咧，伊无啥敢看。啊，伊好加在，伊到尾爱听陈老师的提醒，因为伊目睭拢打嘛，目睭拢打，无目油啊，打涩涩啊，系啊。伊听陈老师的建议，伊怎用中药，好、哦、来甲目油照转来。目睭一旦有目油滋润，会当保护咱目睭，减少光线的刺激，目睭就较好啊。吼、哦，人进大进哦，会当伫厝看电视，都无没有关系了，有比进前好做济啊。啊，超市讲这有听众朋友听拢，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了解着，真侪糖尿病食老目睭会歹，是安那？因为糖尿病会导致着目睭比一般人较紧恶化白变，所以你有糖尿病，请你唔好等下目睭歹去，较要来顾目睭。糖尿病高血压、重度近视，咱拢提早顾目睭，因为目睭一旦歹去害去，讲一句实在话啦，艰苦的是咱家己，是不是？痛苦的是咱家己啦。这世间吼、哦，有一天咱目睭看无啊，哦，我来请问你啊，系啊，有一天咱目睭看无去啊，系啊，咱这个要出门，吼、哦，咱要去佚佗，系啊，甚至咱要做啥物代志拢无方便，是不是？对不？啊，何咪靠找家己的麻烦呢？吼、哦，身体健康是靠你用健康方法保养，你讲是不是？吼、哦，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哈，啊，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目睭爱顾。哦，目睭爱用专业的中医中药顾你的目睭，可以当互你目睭加用几年啊哈，加互你的目睭会当即个安那，卖继续恶化落去。好、哦，互你的目睭会当食老的时阵，好、哦，咱会当陪咱去看山、看海、看世界哦。哈、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做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来听这条蔡依迪所唱的《香气差一点》。

0: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丹尼尔叔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嘞，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丹尼尔叔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卡入来，直接把你的问题、把咱的助理讲，丹尼尔叔赶紧嘞。利用节目时间，甲听众朋友大个大机会答起。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丹尔斯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电话卡入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丹尼尔叔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后来，这个高雄的邱大哥，你们进大肠癌的化疗当中，是不是会当吃中药过目睭？好，邱大哥，你问了足好哈。大肠癌的化疗当中，敢会当看中医？当然是会当啊，进真侪人中西合璧啊。只要是甲邱大哥报告一下吼，真侪进即个西医咧做化疗的患者，因伴随着会看中医来调养身体。只要是讲这是真的哦，吼，所以咧，咱咧做化疗患者会当看中医未？当然是会当啊，啊，中医当然爱归中药啊，是不是？啊，你过目睭的中药本身是滋阴润色，伊对着。你的身体有啥物帮助？我来报告一下，讲第一，伊袂影响你的肠啊。好、哦，你会当食蔬菜水果，你拢会当食过目睭的中药，拢无问题。好、哦，来第二，伊咧，互你暗时啊较好困，因为有当时啊咧做化疗的过程当中，会有一挂化疗的副作用，啊，甚至皮肤会打、嘴会打、较无水分、身躯较敖发炎。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身躯的滋润真重要，因为。身躯如果无水分，一直咧发炎，对肠也是无好诶。只要是讲这是真诶吼，啊，你过目睭的中药，伊本身是一个滋阴润色的中药，就是讲，互你的身体水分流较会调，较袂嘴焦，较袂嘴涩，暗时啊较好困，目睭较淡润，目睭嘛较袂大大发炎。啊，你啊伫化疗诶治疗过程当中，你发现讲，诶、欸，有影，就像是讲诶，皮肤打皮肤痒。目睭打暗时啊，歹困，连嘴都打啊，甚至感觉人吼，系啊，感觉人暗时啊，拢困未好，精神体力拢歹，食寡过目睭的中药，当然是真好啊，吼、哦！所以邱大哥，请你放心，啊，大肠癌的化疗吼，请你一定要配合医生，吼、哦，规个疗程做个头，吼、哦！啊，第二，陈老师拢建议你，伫化疗咧治疗的过程当中，吼、哦，过程当中的时阵，配合着医生的治疗以外，吼、哦，咱如果身躯咱的免疫力，咱在做化疗时阵，咱的免疫力就真重要。免疫力就是靠蛋白质，免疫力就是靠蛋白质。啊，蛋白质真侪大肠癌化疗的人哦，伊对着食肉吼，伊对着食肉伊会足小心，因为尤其是红肉，对不？尤其是红肉吼。啊，不管吼，你只要有优质的蛋白质，陈老师感觉拢会当。吼，你食白肉吼，还是甚至你食。这个瘦细的蛋白质，这东西可以的，这都是可以的哈。啊，因为你也知影化疗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身躯的白血球伤低，你就无法度继续维持化疗。简单来讲，咱身躯的免疫力，伊也当抑制癌细胞嘛，对吧？身体的免疫力也当抑制癌细胞啊，所以伊也帮助化疗的效果嘛。是安那讲？因为化疗咧，把癌细胞杀死。好、哦，啊！你台时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身躯的抵抗力好，免疫力好，伊来帮助来抑制的这癌细胞，得当更加好控制。好、哦、啊，咱这身躯的免疫力，就是蛋白免疫力，伊就是需要蛋白质的支援，蛋白质好诶资源。所以第一，你蛋白质爱食有够。你用超市啊，我蛋白质爱食偌济？好、哦，比如讲。只要是记一个咧吼，你一顿差不多要二三十公克，二三十公克吼，诶，蛋白质， 大玉啊，吼、哦，我记一个咧，吼、哦，你啊，一块鸡胸肉，大块鸡胸肉，一块鸡胸肉，吼、哦，你如果食白肉，啊是一块鱼肚吧，加点大片的鱼肚吧，吼、哦，两小时我爱食这点济哦，差不多。啊，你熟悉的豆爱食一碗，吼、哦，啊你豆啊豆啊，小时唔知你豆啊有食无食啦，吼，因为豆啊会较熬胀气，吼、哦，了解吼、哦，啊，两一粒鸡五公克，所以。看你能有吃无，看你牛奶有吃无，吼、哦，这拢是重点，吼、哦。啊，你一定要有蛋白质的来源，吼、哦，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点，小师跟你讲，你咧，佮一定爱出门运动，爱出门运动，真侪人拢伫厝运动对无吼？小可拍一下日咧，吼、哦，小可拍一下日咧，嘿对，找一时间拢爱拍一下日咧，吼、哦，啊伫即、这个。就是阳光充足的时阵，好小可晒日嘞，啊甚至爱适当做运动，运动增加你的体力活力真重要，好、哦，因为循环好，运动好，肌力好，循环好，身躯嘞当然嘞才有法度好、哦、来帮助你化疗的效果，好、哦、来第三就是你爱有心，中小是啊心的来源嘞，好、哦、心的来源看你嘛，好、哦、像是来讲个鹅爱当食，鹅啊看你有食不？吼、哦，啊无咧，迄、那个一寡有新的物件拢会当食，好了，蚵仔啦、蛤蟆啦，吼、哦，系啊，这当中拢有新，好、哦、了解意思吼、哦，了解吼，系、哦、啊对，啊这当中对你的身体健康拢真重要，啊食过目睭的中药，请你放心，吼、哦，伊袂影响到你的肠啊，甚至乎你伫治疗过程当中身体较健康，好不吼，系、哦、啊，啊一切都是保持一个好心情，食好。困好，运动好，心情好，这四大条你该过嘞。陈律师相信你关关难过，关关过。好、哦，邱大哥，陈律师讲了解哈，系、哦、啊。第一，食爱食营养的、健康的，好、哦，嘿对。啊来第二，运动爱有够，好、哦，适度晒日头，好、哦。来第三，好、哦、困，爱好家己一个好困眠，好、哦。所以，啥物唔免加想，想未解决的，想拢无效。对吧？吼，心情放轻松，和家己困得好，啊，保持一个好心情，保持一个好心情，吼，啊，基本上这四大条你甲顾好，陈律师相信你一定关关难过，关关过，吼，一定无问题哈，吼，系爱有这个信心吼。来台中西屯区的李大姐咧问吼，目睭大，嘴大无嘴烂，吼，要食对一种的物件来改善。来，教师甲你报告的吼，系啊，像这种拢伴随着歹困，吼、哦，阿目睭歹，对不？所以食过目睭的中药就上好啊，吼、哦。因为教师甲李大姐报告的，你有两个重点啦，吼、哦，你有两个重点。第一，身躯火气大，身躯火气大，暗时啊歹困，目睭歹。啊，其实第二，你胃肠消化嘛歹，胃嘛无好啦，胃嘛无好，消化嘛无好。吼、哦，营养嘛歹，歹吸收，啊，所以身躯嘛袂做嘴烂，所以你伴随着其实嘴大，吼、哦，啊目睭大以外，可能皮肤嘛大，对不？啊头髪嘛熬烂，暗时啊嘛歹困，所以超市感觉李大姐，你如果你要先重要解决你的问题，就是食过目睭的中药，啊要做一困，把你身体的问题拢解决，就是配合着食过胃肠的酵素益生菌。好、哦，一边家你胃肠酵素益生菌补充有够，和你胃肠好，啊，嘴开始嘴烂，啊，一边过你的目睭，和你目睭袂打涩，食过目睭的中药，啊，和你目睭会滋润，暗时也较好困，身体嘛较健康，好、哦，啊，其实调调就好啊。但就说来讲哦，你真目睭大、嘴大，有无？你如果无调，调调咧牙火，调调火气大，病就会来，因为第一你会困袂好。第二咧，目睭会歹去；第三咧，胃肠嘛无好，身体就会转病哦。哦，因为困袂好，规个连带着你心脏、血管循环拢会出问题。哦，啊，你真只要甲两个两大重点，第一就是目睭无好的问题，好、哦、用中药来顾；胃肠无好的问题，用挂酵素益生菌来顾。但就是相信李大姐，你唔免三个月，你身体就好足济啊。好、哦，啊，目睭大会搁较慢一丝啊。目睭大的问题吼，你可能爱四个月至半年，吼四个月至半年。啊，胃肠的问题较紧解决，差不多一两个月伊就渐渐改善，三四个月就做稳定，吼。啊，目睭会较慢小看，吼。啊，只要甲 半年来把这两个问题调整好，身体就出头天啊，身体就健康啊，吼、哦，人生就是安尼啦。但有时感觉讲，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其实身体健康的问题，就是你爱用着方法，用着方法来应对，这都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吼、哦。来，请我先看一下，等我一下来。台北阿桃子啊，吼，阿桃子啊，咧问。膝盖的外边走路会疼，吼、哦，啊，这是不是韧带是安那会疼？来，阿德姐啊，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吼、哦，膝盖外边会疼，就表示你走路的姿势唔对啊啦，你走路的姿势唔对啊，就是做者大哥大姐走路脚拢开开，脚拢无直，脚拢无正，尤其吼、哦，有的大哥大姐你敢知啊？是安那大哥大姐走路脚会开开吼、哦？我讲给您听，有的大哥大姐吼，你讲咩呐？有的吼，走路脚头会疼，啊，脚头会疼吼，伊就开开就较舒服。啊，我走路正正吼，咱直直正正走路，伊脚头会疼，啊，伊无用着方法保养，啊，结果吼，伊脚头会疼对无？伊咧走路脚就开开，啊，无就一边关一边低，啊，这种的现象吼。问题来啊！安那讲，你走路脚开开，咱的脚无正，关节无顺得真紧，吼、哦、啊筋得小抽，啊无大紧吼，愈行伊就愈嗨，啊所以就常常走路筋得会疼，外边筋得会疼，啊因为你两边脚无同无并筋力，两边脚无并筋，甚至走路脚开开，啊所以外边筋得会疼，啊想讲啊不要紧啦。吼、哦，啊吼、哦，就是安尼行吼，至少脚头有较袂疼啊。吼，啊筋小块抽抽，也袂要紧。啊，愈行磨损愈厉害，用到尾啊，都拢磨歹去啊，磨了去啊，软骨啊都磨无去啊。啊，你讲陈老师啊，变安怎？姿势爱翘直，翘正。姿势爱翘直，爱翘正。吼、哦，你行路就是两边爱并筋，啊，行路爱正。吼、哦，真侪大哥大姐吼，陈老师甲你报告的，你敢知啊？有的大哥大姐走路安怎你也知啊？走路吼，动轻脚。有的有大姐讲，今仔嘛有大姐在问啊吼，我这几位甲恁回答。像是这几位甲恁回答嘛，我看者。伊拄啊有听众朋友在问，嘿，有听众朋友问讲，啊，正脚的筋会真酸，会真无力。啊，照你讲，戴老师问你，只要是问你啊，两只脚，啊，是安那一只脚酸软无力尔，是安那不是两只脚，对不？脚无力是做伙无力啊，啊，是安那一只脚，因为足侪大哥大姐走路的时阵，动轻脚，动轻脚安那安那动轻脚，戴老师讲给你听，真侪大哥大姐吼，一脚，脚头有脚歹，啊，走路脚头较会疼。所以正脚脚头会疼，伊走路拢用倒脚。啊，要落楼梯嘛，同款哦。这大姐哦，要落楼梯了，倒脚落来，吼、哦，正脚对，倒脚落来，正脚对。啊，我请问你，如果你安尼落楼梯，倒脚落来，正脚对，倒脚落来，正脚对，表示你拢会用倒脚嘛？是不是？啊，正脚拢无出着力嘛？啊，因为你正脚行，脚头会疼，啊，你都无啥爱行，你都拢用倒脚出力，有无？有吼，啊，有的人行路时阵嘛，同款，行路时阵呢，拢用正脚咧出力，啊，倒脚对，啊，这种长期落来，倒脚就无力哩，啊，正脚咧，正脚行到尾也嘛会歹害，啊，像说要甲你讲哦，大哥啊，大姐啊，你只要行路动筋力，一边悬一边低，一边重一边轻，吼、哦，一边出力，一边无出力，到尾啊，唔是脚头尔哦。髋关节有骨拢对咧摆，髋关节有骨拢对咧摆摆了了，所以做些大骨大肌做可怜呢，脚头也疼，髋关节也疼，腰骨也疼，甚至个翘骨，规身骨筋骨病有够痛苦，屈未屈，压未压，行未行，身体咧安尼未轻松未流量，啊你话超市阿开安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甲恁报告， 咱不是少年家啦，少年的啊坐歪歪坐起起，哎呀坐无正，吼、哦、起来安尼酸酸裂裂的堆堆的就好耶。大哥大姐啊，咱啊坐歪歪坐起起，坐一点钟坐两点钟吼，坐歪歪坐起起吼，哦，等于带着神经啊，到椎间盘滑脱突出，坐骨神经疼，疼甲袂歪腰袂屈袂啊，是不是？真侪大哥大姐拢是安那。脚头无好，啊，甚至伴随着腰骨无好，啊，行路的时阵就袂平均，啊，行路的时阵就脚开开，啊，行路就动轻动轻脚，两边都无平均。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你行路一边悬一边低，啊，是行路一边轻一边重，我甲你报告的，你食啥药啊拢无效，因为伊就会愈来愈严重啊，对无？你行路都袂正，行路都行袂正，一边重一边轻啊！但有时唔相信讲你身体食用食还好，对不？咱食老话吼，但有时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的讲，咱落楼梯，落楼梯的时阵吼，落楼梯的时阵，就当看出着你脚头会好歹，对不？你落楼梯的时阵，来落。我少年呢，正脚倒脚，正脚倒脚，一脚一脚都正常，无问题。哎，啊，唔过呢，你敢知啊？老大哥、老大姐，脚头歹吼，脚头无好诶，脚头会疼。正脚倒伊倒脚对，倒脚倒伊正脚对。有人出正脚，有人出倒脚。啊，双手得个扭得个花。啊，陈老师，请问你，你落楼梯前那得个扭得花？啊，就是你诶脚头酸软无力啊，今日摔倒啊。是不是？哎、啊，就是你的脚头开始咧无好啊嘛，开始咧无力啊嘛，开始咧行路的时阵未稳啊嘛，开始咧无好出力啊嘛，两边未平均啊嘛，是不是？对不？啊，所以咧，你落楼梯前就爱扭就爱翻，我讲有理无？有理吼、哦，大哥大姐，你得思考着。所以我进前吼，我讲一个山友，一个山友吼，你敢知安那？我吼、哦，因为有熟悉。好、哦，阿姆哥，阮是无做位爬山，而且山友吼，阮也拄着会开讲嘛吼。你敢知啊？因为谁来开讲的嘛？因为我看伊吼，落山的时阵拢用走的。有一次啊，我咪爬山的时候，我同佮讲，我讲哦，啊你落山拢用走的。伊讲啊，我走习惯啊。伊讲伊走习惯啊。我啊，你脚头敢袂砍紧？还好啦，伊讲还好啦，伊讲还好，我记你心内。哎呀，结果你敢知啊？无两年啊，无两年的时间哦，系啊，这个、山友吼、哦，都足久拢无看呀，拢无咧爬山。啊，一次，他咪做位爬山，我就甲问啊，哎啊，足久无看到迄个人啊，哎，落山拢用走的，系啊，对啊，落山拢用走的迄个啊，系啊，对啊。结果他咪做位爬山讲，啊，都走个脚头歹呀。大哥啊，大姐啊，那只要你落山，你用走的哦。你落山走的，观察爱受偌济力，你敢来？迄落山你用走的，用冲的，迄千万吼、哦，脚头你都互你占歹去，是不是？你都少年的较用吼，你安尼走完来，定定走歹。吼、哦，因为吼、哦，咱走跑步，吼、哦，咱走跑步第一下爱好，啊来第二，吼、哦，爱想办法，唔好互脚头受伤。啊，有几落山话，一落山要几点钟呢？啊！你安尼一直冲，啊！一直下坡，啊！一直脚一直动，你脚头袂歹，较奇怪咧。我心内想讲，你安尼走敢袂动，我都啊见过啊。结果咧，伊嘛是安尼冲，结果无两年尔袂走啊，因为连爬山都袂爬啊，脚头歹啊。所以唔是愈爬愈用吼，是爱你会向方法，爱向方法，啊！落山咱就是爱较巴结咧。咱不是少年俩，咱落山两支登山杖个土嘞，卖小工小用，除非讲你的山都较低啦，较好爬啦，吼、哦、你鞋也好吼，你落山你慢慢啊行。教师拢甲大哥大姐报告，爬山吼、哦，咱爬起哩，咱慢慢啊爬。要爬山，食老要爬山，都、就是一个重点，唔免紧，唔免赶，慢慢啊爬，好你个脚头吼、哦，较袂受损。吼、哦，用较久，吼、哦，因为食老啊，这个脚头是最重要的。你啊，食老有会啊，你啊，脚头袂坐，袂屈袂压， 吼、哦、啊，甚至袂白袂惊，迄当中对着大哥大姐应用恁的行动，那东西真辛苦的，好不好？哦，所以只要是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嘿、哦、啊，对啊。来，我看一下，我赶紧把恁的问题回答的。来哈、啊，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后来黄大哥在问吼，新北黄大哥在问，进前跋倒落，吼啊，脚拢会疼，吼啊，有问过陈药师，吼啊，今年更较好啊，较袂疼，吼啊，今较袂疼哦，唔过屈袂落，屈袂落啦，吼嘿，啊，这要如何处理？来，黄大哥，新北黄大哥来，陈药师来讲，简单。哦、我相信一定有法度你屈袂落，谁那屈袂落？咱人屈袂落，关节卡掉的，关节硬。啊，你真正受伤，受伤了吼、哦，可能咱关节咧叮当活动咧屈，吼、哦，咱的滑囊，关节跟关节之间有一个滑囊，伊的润滑无够。啊，长期因为你真正受伤了，吼、哦，你真正受伤跋倒了后，因为你滑囊的运动无够，所以固了一种反电反硬去。啊，反电反硬去了，主要造成着大哥大姐吼，主要袂凹弯，有足侪大哥大姐是屈袂落，对吧？用阿超说，我屈袂落，因为你关节的滑囊硬定伊，啊，这种关节连钢的真容易派去，连钢真容易磨损，因为你关节滑囊袂坚固哩啊，所以这种的脚吼关节屈袂落，这种的脚头屈袂落，连钢脚头会磨损了。所以你进为着要救你的脚头乌，但你苏搞黄大哥报告，你一定要搭脚踏车。只要是无骗你哦，吼、哦、黄大哥，你会记搭脚踏车，啊脚踏车爱慢慢搭，咱的脚头乌也分泌花囊液、甲筋骨、甲占油。啊，你搭脚踏车了，逐工搭，逐工搭，吼搭了后吼、哦，你会发现到你的脚头就较会凹弯啊，伊就会较好啊，啊慢慢就屈下落啊，吼、哦。啊，如果会动，你听大刘说一句话，你吃寡关节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米群、钙质，和你的心脏关节的 Q 有钙、有 Q10 的 Q， 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和你的心脏、吼、哦、骨头、关节、钙质有够的 Q， 好、哦，我讲你听吼、哦，了解吼？中小事啊，我是安那爱吃寡 Q10， 因为 Q10。伊会帮助咱即个软骨啊活化，因为我甲你讲一句重点的，你真屈袂落，你的关节软骨啊要歹啊，定伊啊，啊定伊就真容易磨损你。啊你真，只要是教你讲，你搭脚踏车，黄大哥你搭脚踏车呢慢慢搭，伊会个重心吼、哦、分泌滑囊液，啊唔过你嘛需要关节修补的 Q10 含着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吼、哦、会经由着 Q10。来会变 Q 变嫩，啊，嫩骨啦，伊修补了，连讲你咧屈会较好屈，因为我咧想你关节小块有磨损啊，啊，第二已经翻电翻硬去啊，吼，啊，你得记哩，你得两个双管齐下，第一，会记陈老师建议的，最近逐工骑脚踏车，逐工骑，逐工爱骑，嘿，每天都要骑一骑，吼、哦，这期间就骑一骑，你也无时间出门去，你得买一台运动脚踏车，先来骑。室内骑，吼、哦，你也无方便出门的话啦，吼、哦，咱就室内骑。啊，你也方便出门，你要出去，逐天运动，咱就骑脚踏车，真优拜真方便啊，是不是？咱四界外口优拜真方便啊，你就优拜骑咧，四界去散步，行行，逐天骑脚踏车，把你的散步变作打脚踏车。啊，打脚踏车有一个好处，安尼打安尼打，咱的关节滑囊液的分泌，分泌了关节会较坚固，啊，配合着丹尼叔跟你讲的。吃瓜有 Q10， 有钙质，有胶原蛋白，有 B 群的营养，自然你得较好，好吧？好、哦，咱大哥大姐吼、哦，听众朋友吼、哦，但是苏东甲你提醒，人生吼、哦、有一个重点，你的身体有啥咪所在无好啊，退化，伊靠是营养，靠是保养，靠是调养，所以爱互伊足有够的营养，啊，你爱做适合的活动。啊，慢慢啊，甲伊调正常，了解吼，系啊。所以黄大哥，陈老师来讲，搭脚踏车， 吼、哦、啊，食寡营养，我相信你观察力阁重新阁好起来哦，好不好？简单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后来，我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恁爬山，爬山敢好爬？足侪大哥大姐无咧爬山，足侪大哥大姐较早有咧爬山，到尾也无咧爬山，虾米原因？我甲恁报告，足侪拢是脚头无好，足侪脚头无好。像是吼、哦，我常常咧爬山的时阵，我看到讲，有个人爬山拢穿唔着鞋啊，有个人爬山竟然穿慢跑鞋，有个大哥大姐穿迄运动鞋都去爬啊。迄运动是咧运动的，咧慢跑用的，你还会穿迄种物件去爬山咧？爬甲你关节拢歹。用哈，陈老师啊，我穿运动鞋袂当爬山哦，当然袂当啊。爬山就是爱穿登山鞋。爬山就是爱穿登山鞋，陈老师甲你提醒。啊，爬山落山就是爱两支登山杖。你莫爬山健康，结果甲你的关节摔摔歹。像我讲的，真济人到尾啊，爬山爬甲袂爬山是安那，关节歹呀，袂爬啊，连爬楼梯都袂爬啊。啊你說，你啊哟，这关节真重要，对，关节真重要，骨头真重要，心脏真重要。咱食老岁啊，心脏爬楼梯、爬山袂喘，因为足侪心脏歹的，爬楼梯会喘的，伊都唔敢爬啊。啊，足侪落楼梯骨头关节会痛，伊都无爬啊。啊，你讲陈老师啊，啊要食老过爬山，食到七八十岁过爬山的路去啊，遐人拢真重视心脏含着骨头关节的保养。陈老师甲你讲，这是真的。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知影，台湾人，你五十岁过，你需要丰富的钙质、丰富的 Q10、丰富的胶原蛋白、丰富的 B 群，来帮助你心脏收缩的正常，骨头的健康，爬山落架的好爬，生活的舒适。两小时，那呢，我要一睏吃这两只种哦。啊，都食钙质，啊，都食 Q10， 啊，都食胶原蛋白，都食 B 群哦。陈律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满足着你四大要求，就是咱所介绍的心钙 Q。大哥啊，大姐啊，陈律师要甲你讲，心钙 Q 是一罐足好足好的产品。这罐心钙 Q 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满足着咱五十岁过你需要的营养和保养。陈老师第一要甲妇女朋友讲，妇女朋友辛苦啊，少年辛苦努力打拼，五十岁过发现着面上腰痕一大堆，面皮拢落堆，啊是哪你的腰痕、老人斑、面皮拢堆起、拢黏去，什么原因？就是你面皮的胶原蛋白流失去，啊你的面皮胶原蛋白现在流失去，什么原因？因为你 Q10 无够。女孩子五十岁过，你的骨质疏松，因为足侪钙质的无够，啊，骨质疏松钙质无够，伴随着你的 Q10 的大量流失，所以足侪女孩子五十岁过，骨头骨质疏松，关节袂 Q， 关节无顺，啊，面皮拢摇晕，佫会生老人斑，心脏佫无力，敢是？啊，辛苦规世人五十岁过，身躯转转病。你也想要做一回，让你的心脏收缩好，骨头过了真健康，过你吃了会水，身体会健康。陈律师介绍心钙球，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叫做正常，骨头过加真健康。Q10过你吃了会水，身体够有营养。女孩子爱向五十岁过，补钙、补 Q10、补胶原蛋白、补 B 群，补充。咱身躯需要营养，食陈老师的心钙球。查甫人哦，五十岁过爱像一尾龙。做者男士朋友五十岁过吼，五十岁过精神体力拢做歹。第一，心脏收缩歹，体力就差。第二咧，骨头阁未健康，要屈要压阁无在调。第三咧，查甫人的心阁无够。所以咧， 你咧，甚至咧，会徛伫桥兜啊，徛一步久，要放阁真歹放。啊，你讲超市啊，较会安尼，查甫人五十袂过爱营养啊。做者男士朋友拢未向保养身体，真侪查甫人确实家己作用诶，你拢体派诶，你拢未歹，无迄种代志。查甫人吼，一旦心中入去，身体就转变。所以，咱要找一款，互你心中收缩好，骨头会健康，查甫人的心有够。陈老师介绍的心解球做够，互你五十岁过像一尾活龙，互你太太真甲你学咯。用有影，陈老师啊，查甫人食这款心解球了，精神体力十足，真正，互你咧五十岁过像一尾活龙，吼、哦。那呢，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货啊！你会记哩？教师甲恁讲的，大哥大姐啊，食老就是爱会爬楼梯，会落楼梯。做者大哥大姐吼，爬楼梯心脏轻轻喘，落楼梯脚头起骨叫。所以咧，爬楼梯无在条爬，前脚落后脚对，是不是都爱扭都爱花？大哥大姐足惊落楼梯。因为你脚头无力，足惊爬楼梯；因为你心脏熬喘。啊，人生如果食了有货啊，你营养食无够，身体变来空间。陈老师介绍心解球，有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佮上专业的钙质，十足补钙，和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心脏收缩嘅足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唔免开大钱呢。心解球一罐2800块。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呢。哦，陈老师，一个月1000多块，我得当补充十足的钙、十足的 Q10、十足的 B 群、十足的胶原蛋白，足会好呢。女孩子食了会水，查甫人食了会用。老大哥、老大姐食了，互你爬楼梯、落楼梯，身体健康。十足补钙，互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食这罐陈老师介绍的心解球，请你记，心解球外口买袂到，心解球内底是甘麻色的橘色的胶囊，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大哥大姐啊，足侪人食了话，脚头歹，你落楼梯，脚头拢一直用要拍去害去，走路拢开开，走路拢歪歪，走路脚头起骨叫，走路脚头都会疼。做侪人爬楼梯，心中都一直喘，一楼到二楼呢，都喘一波久，甚至心中用要喘袂去。食老啊，即粒心中都是国王。心中如果无力，心中熬喘，心中袂好，心中袂翘，咱大个大子生活都真辛苦。真正心中是国王。做侪人讲，陈老师，我心中病，我有咧看医生呢，医生开药啊，可互你控制。啊，你心中嘛爱营养啊。你骨头关节嘛爱营养啊，敢毋是？较有可能讲身体无营养，伊就会用，对无？啊你，你今仔日如果营养食有够，你爬楼梯、落楼梯较好爬，你会出门会佚佗，要去人要去爬顶塔，你爬会起哩；要落楼梯，你行会落来。吼、哦，你咧食老咧游山玩水，自由自在。所以，像那有个人食到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身体勇行行，出门佚佗、游山玩水、四界行。因为人对身体够有用嘛，啊，陈老师这款心解球，就是要你食老会佚佗，食老会出门，会爬楼梯，会落楼梯，女孩子会水，查甫人会用，老大哥、老大姐会当自由自在去佚佗，上关落家轻松舒适，好不好？请你会记哩，心解球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找咱的助理，咱用寄交你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心解球只有这支电话哦，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后来，屏东的高大姐，我赶紧给你回答嘛。平常时运动僵尸跳的时阵，搁排。600cc 的水两个，差不多一公升啦，吼，系啊。教师是感觉讲，如果啦，因为安尼跳吼，僵尸跳伊是袂伤到关节，因为你是垫脚尖跳嘛。不过陈老师感觉负重练习并不是讲完全袂动啊， 爱衡量着你身体健康的状况啊，吼，走路都无问题啦。啊，不过跳的话，陈老师感觉是唔免啦，因为跳强度有够啊，跳都免阁排重啊啦，好不好？走路较排得好，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告大姐报告的吼。跳得慢啦，行路较歹得好，好不好？好，来，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咱的助理哈，刷卡助理解服务。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哦，0800

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韦大干，德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元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莹为主要制造。零四七六一四号，德力维他干，卫署药制造10807000。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好，过来看一遍，伫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吼，一间银行叫做中国信托啦吼，已经要关门啊嘛，差不多三点过啊吼，已经三点三二分啦。这照理讲吼，应该差不多要结束啊吼，到总里边客家情，客家唱一段吼，播出了真真呐。但讲熟悉，即有一挂这种叫做 BB 弹吼，都要塑胶礼拜遐吼，啊，这个曲路段吼，哇，这拢做真像吼，得力比，刚阿一个查某经理，讲伊要1000万啦，而且迄架行李箱，行李箱到咱咧坐飞机啊，伊话家己关业咧，我来准备加足足呢吼，关一架行李箱吼，准拖入去。这个银行里面吼，阿爷请到大声发手夹，都叫阿弟嘛。一个查某经理叫阿弟先过边吼，阿无阿多啊。第一时间大家看在假情嘞，一看个真情真啦。阿那真正情吼，都差嘛嘞，无阿多。里面嘞出纳啦，什么人吼，到里面经过里面，给差不多1000万，一共要1000万啦，1000万嘞现金吼。总加装第一个箱，我家己装啦。家己装箱啊，吼，迄个1000万吼，1000万买装嘛，也无好装呢。10万吼，都要装100遍嘛，吼，迄个1000万吼，安尼，即个行李箱内面吼，未付走出去银行，当然警察同时伫外口早就围掉个啦。台北市警方吼，人接到第一时间这个警民连线，尤其是银行嘛，银行若是接到警民连线吼，我跟你讲，警察足紧就到位，反正啊。较近的警察局吼，反正唔免三分钟啊吼。其实到位吼，警察唔敢随位置身躯边，就是唔知真正穿啊假穿啊，一定是安尼啊吼。警察局咧讲，这个姓林的，伊就看电影啊，学电影里面人个抢劫吼，到迄个看头看面村，拿来目睭，搁在头套啊吼，加好咧吼。入去银行以后。穿着衫出来，先把保全控制掉咧。过来对队里面的人大声话讲吼，手机啊，有诶无物件，全部放里头甲忙叮当吼。我无要浪费大家时间啦，我也无要伤人啊吼。伊特别抢钱啦，即马准走去柜台，即做台用枪去压一个查某经理吼，头壳用枪甲拄掉咧。无啊多里面的行员吼，只好配合嘛。嘛唔知真正情假情咧吼，准开金库吼，里面。客差不多1000万嘛，加放伫行李箱，都是派出所，这个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吼，这个所长吼，事后抓到，当然人家调查处理这个清楚嘛吼，迄头头甲客掉了，等于派出所吼，再怎讲，一科讲这个派出所所都抓两遍啦，这边第二遍，进前这边跋筊的代志，就是去要讲这个派出所所长。也得有人讲你搁咧擦青改白啦，无多吼，全部是假枪、假手榴弹啦，真吼都抓到啦。当然，打开始大家就是紧张噶，一般那像这要去抢银行啊，而且不搞大条代志，现场偌济啦，现场都咧超过几百个啦。行员的职员都迄个银行内面的人，包括人客，包括外口边一个听到大细声吼。现场才围了100人吼，这不要这大件代志吼。人一般来想讲，即个绝对身躯扎真正正啦，无甲伊敢不敢大条吼。入去这个所在算真闹热啦，台北市忠孝东路这个所在，忠孝东路四段吼，这是相当闹热的所在吼。这大安区嘛吼，你入去了人绝对哦，大家都围过什么个啦吼，有诶无吼？第一时间人想讲，这绝对真正正啊。无交大，去个假假钱啦！这个劫持行员，伊嘛唔知讲这是经理啊，就一个查某经理吼。啊，然后叫伊摕1000万啊，人真正无啊多，就这个甲开金库嘛，摕1000万现金吼，甲放伫伊个家己拖来，这个行李箱啦吼。到迄个敦化南路派出所姓卢啦，这个所长吼，今仔日这个东西。大概啦，大概嘛，不爱讲想清楚啦吼。大概相当危险的情况讲出来吼。当时接到通报，三分钟啊就到位啊啦。当时就是警察到位，即个啦挂紧张。伊明知影讲伊假假穿，但是穿吼，
伊那人咧挂紧张相机吼，又甲断啦。啊，你断碰碰球无唔对，迄、那个声，但就问题造出来是塑胶粒啊，得个哔哔弹啦吼。伊可能白跟你讲，我袂当断呢。伊真正甲断棍啊粒，就是当咧想起啊，讲退后，唔茫阁进前警察那里吼，啊，就是想讲，伊犯这家己误会，讲家己客真正穿迄款吼，准客迄个穿拢断棍啊。啊，这个派出所长，就是大家拢挂紧张，拢无咧看吼。佮看到讲，哎，涂骹个塑胶粒啊，都咧哔哔弹啊吼。当时第一时间大大断定，伊绝对是假假枪，唔只大家话讲违规，就是安尼，才当场抓到嘛。这当然伊来客真正上吼，都无即落结果啦，反正都无共款啦吼，是安尼。啊，一个过身好，一个人慢慢存存啦，甲警察硬硬死都要拼吼，唔只即个所长啦，啊，甲过来的警察。为着要甲你啊吼，有人拢受伤啦吼，镜头拗掉啦，对啦哈，但是有人抓掉啦。迄、那个时间，我人特别多，像那银行要关门的时间，大家拢拼了上尾时间啦，啊，真拼吼，哇、哦，内面人吵吵吵，包括差不多3点外要关门啊嘛。这个姓林啦，姓林啦，这个土匪吼，伊就头壳用迄个头刀，甘头光面，剩目睭个遐吼，啊，这个。看咧吼，穿短裤呢，啊穿雨鞋呢，落雨啊，外口落雨吼，穿雨鞋穿短裤吼，哇安尼，也穿入去银行内面，就碰碰见吼，抢劫啦，那有总共压一个查某经理嘛哈，警察到微信，这个声音咪真大声，一直甲警察讲退后退后，你忙我过，退后吼，就是挂紧张，一直喊警察退后退后吼，一准断吧，迄、那个。穿吼，准断两三穿吼，就是安尼。这个所长才发现讲唔对，这才是穿的声。迄个断，迄、那个枪支的断是砰砰迄种白书，敢那空气，啊，就真正空气枪吼，就是咧断迄个加速枪遐吼，迄种塑胶粒棒吼，这唔是火药啊啦哈。而且佫在发现讲吼，涂骹伊所断出来吼，就迄个塑胶粒啊啦，这断定假枪啦，啊，即个。假枪讲吼，当然假枪伊嘛算一个武器啊，迄支枪伊要甲你攻啦，要甲你安怎样吼，嘛是危险嘛吼。唔只一边吼，假枪讲不要紧，我无要甲你掠吼，啊你要顾其他系无顾安全嘛，因为咱内面转人啊吼，我要确定后边是毋是拢走，伊就是后边问啦，后边的民众是毋是有疏散掉啦吼啊。好，你阿这邻居唔要紧吼，啊，我警察好啊，去雕工就用一边，啊，那边一个都东西两边吼，啊，一个确定，一个绝对客家情吼，哦，都违规啦，改成三四个嘛，都包括这个所长在内，包括身躯边这警察吼，安尼三四个，骂一个吼，都过哇，一个过。我那硬拼咧，安尼骹手两架吼吼，像迄慢慢转转吼，啊，当然受伤是小可警察啦，警察为着要甲抓嘛，镜头拗掉啦吼，啊对，即个身躯找着啦吼，是安尼啦，我那抓着，结果抓着以后，人家找涂骹，动作讲伊敢若摕一支枪嘛，赶紧甲迄支枪拔掉，都无武器啊吼，啊人抓吼，第一时间朝身躯甲摸着一粒钉钉，上了波浪啦。啊，真正了不啦！一个敲出来，这个所长第一时间我惊一个啦。哦，手榴弹结果那假，唔知对不对吼？拢买只假，这个手榴弹手枪啦吼。甲看是不是敲倒来开车，还是坐警车拢唔是同行？因家住伫这间银行，总共是都差不多200公尺啦，有够近啦。伫200公尺吼附近呀，会骑机吼，安尼都用行都免5分钟吼。都家己一个人啦，吼、哦、啊，这个姓林啦，吼、哦，当然都抓到啊，啊，就开始唱卡调啊，吼，我可怜啦，吼、哦、啊，我是安怎样个要抢银行吼？好，伊讲伊是啥呢？伊是外口欠差不多700几万的债务啦，走投无路啦，吼、哦。好，人开始咧调查，突破调查。抓到已经暗时啊嘛吼，小可简单做一个问话，比如了吼，都夜间都无询问啦。那么姓林初步人咧甲调查吼，伊这两个林永林永秀啦，勇敢的勇啦吼，一个调查发现讲这人伫迄个调查这资料里面吼，
有一项叫做啥呢？叫做迄个扑克牌。有一种牌叫做德州扑克，吼、哦，我即卖足流行啦，德州扑克，吼、哦。听讲有人办过即个德州扑克是全台湾啦，全台湾的即、這个会晓摆即种牌啊，即种即、這个扑克牌，吼、哦，伊是得冠军呢。德意思讲伊即个摆牌啊，好，我先讲遮，以为这个都摆叫啦。这是好听讲啊，大家都做扑克底下咧，这个博牌啊，吼，啊都博看你是不是的话，这个都博叫啦。扑克牌嘛博叫，你要会当甲人拍牌啊，拍甲冠军，你真正输偌济啊？你敢知？对，迄是输真正钱呢，唔是大家掂钱啊紧的呢。哦，你博输掂钱啊紧，唔是这种德州扑克，这种扑克牌是输也是真正钱的呢，吼。我外口欠七百几万啦，吼，都是因为储税。无惊爱饲啦，唔只你看我有偌大压力，需要抢去抢银行啦吼。好，搁讲到遮，有诶，遮诶，大阿大叔讲，要饲无惊，一个正常头脑就当饲啊啦。你外口边欠七块边拢跋筊啦，大家跋筊爱开吼，啊搁无正常头脑，边啊做歹代志了的吼，我爱交厝税啦，我爱饲无惊，你打。饲母鸡没有加济钱啦，你有一个正常头路，唔是去跋筊浪荡啦啊！我来讲好只吼，就是安尼啦。那掠着吼，就抢靠条啊啦。那警务局你讲，伊家太太有生两个啦。伊足卖这种叫做德州扑克，都咧拍迄个牌啊，迄个扑克牌吼。啊，讲捌得过冠军啦，捌得过冠军，你进前这段时间。阿袂得冠军进前，你看你输偌济啊？对吼，而且这几年吼，伊讲伊有来想办法，人若要做一寡小生意，投资什么，伊拢总失败啦，都变做变失败到底啦吼。啊，外口干那欠债务欠到七百几万啦，无啊多吼。准本来伫队呢，伫原来伊即个咧嘛吼，属于一个冠军即个咧吼，我咧讲做咧麻雀尖叫啦、动叫啊吼、动钱啦，得设一个。红判罚就爱伊动钱吼，结果就是即个派出所所长吼，今年三月去到即个敦化南路即个派出所所长抓一遍啊嘛，吼跋筊，这跋筊当然是小罪啦吼，啊，着跋筊着罚金准算吼，好，结果第二遍着抢伊人啊啦，同款出面的搁一个派出所所长，当场抓着，警察问话，你毋着讲？啊，我着爱博吼，啊，佮家己含慢赚啦吼，啊，外口债务欠加吼，走投无路无人要甲剁卡剁手啦吼，你毋着讲安尼，毋是伊第一句话着讲吼，我外口债务欠七百万吼，就是因为着爱饲某囝两个囡仔啦吼，啊，厝税交袂出来，伊才会天气遭殃，你人拢讲白贼啦，人吼若撞着，即拢先讲白贼，你当作大拢也袂讲，人遐牛个头壳。你侦办的警察，包括你甲你办案的这些人吼，大家都比我头壳较好。我讲伊个第一时间，我来听这個，我来讲，你这是咧讲什么？我告诉啦，你抢银行外口债务欠七百几万，不是饲母仔欠钱的啦，是你跋筊，跋筊浪荡，家己无在调，跋筊浪荡，唔只欠这钱，那要饲母仔一个正常平常的头路，就当饲母仔啦，唔是你要饲母仔厝税交袂出来吼，就是安尼，我才会外口阁欠七百几万的债务吼，需要天理造险来抢银行啦，唉，无你嘛讲熟悉，人嘛甲你搬较紧嘞，啊，讲白贼，杀你外哥。一大堆啊，真爱吼，真好，我那算雄雄啦，半暝出一个月啦，足久无这个代志啊啦。客家情也大办大办好，安尼入去银行吼，啊，客家两行呢，一支假手枪，啊，一支假啊，一粒假这个手榴弹，好啊，大细声吼，这到底袂过关啦？啊，你想讲遐简单咯？哦，啊，抢银行。炸两炸鸡钱，炸鸡钱，大跩些先来惊你嘛！哇，真正真系吼，到台北这个抢银行吼，啊，这已经抓到啦，啊，这吼无什么奇怪所在啦，就是纯粹家己袂谈，搁爱开啦，爱博啦，吼，就是安尼啦。啊，抢银行啦，这吼安尼入去关，即声关就过咧啦，啊，外口报告叫人饲啊啦，无变啦。歹路唔通行吼，唔通安尼讲讲一大堆，讲白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
8 6 8 9 9 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迄个传染是迄个感冒先得来。
2: 啊，对对对。
1: 我今年我来叫阮囝讲，这三罐6000块嘞，爱甲关系。
2: 好好。
1: 阿姨哦。等到剩我剩也无嘛，是会差袂啉呢。
2: 练过精啦
1: 吼。你要困之前一定啉一杯。
2: 哦，赞赞赞。
1: 要困之前一定拢啉一杯哦。
2: 安尼啊，即马。
1: 有啦。
2: 好，较好啦。
1: 即马吼，讲起了，那像讲啥物也较袂安尼，也许拢会酷酷少。
2: 好安尼啊。
1: 较袂。
2: 啊，较袂啊吼。
1: 啊，即马去啊啊，阮伊哥一个，阮哥一个左孙啊，伊咧都唔啉。
2: 好安尼啊。
1: 嗯，我甲讲叫伊妈妈人家甲教好来啉。
2: 好安尼吼。
1: 啊啊。6罐，讲啉我剩一罐，我讲即个怎啊，至少搁加一罐吼。
2: 好好好。
1: 清明要回来，然后搁关起。
2: 哦，安尼啊，好好好，
1: 好。啊，食了真好。哦。嘿，年糕酒，囡仔，我是讲吼，伊有过敏性的体质吼。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食啊比较咱这感冒吼，也较袂，那阵有得也较紧过。
2: 对对对。
1: 靠抵抗力。
2: 靠抵抗力，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嘿嘿。
1: 哟。
0: 得了年糕酒啦，咱诶阿公阿妈上了解啦，迄位吼，唔是食10年、20年，迄位就开始。咱公司开始做到即马吼，食30-40年超过都有，都是食了真好啊！唔只连家己食吼，啊厝内人吼，那姑母卖食了无啊多吼，啊迄孙仔吼，较听话就叫来食，迄孙仔吼，你甲看囡仔大人吼，就较袂甲人小话啦、乱输来吼，啊，人咧流行啥吼，哦变了味较对啦吼，啊人就逐工安尼体质无好啦吼，迄个咱的，人讲体内啦，迄个基础吼。得力量高强，上好给你做强者啦。迄条秘书，敢那咱的基础吼，迄个胃病给你框架较少吼，无代志无代志，有代志来先一个都给赶出吼。在咱的得力的量高强内面有一个成分叫做多糖体嘛，在灵芝全世界的灵芝植物内面上侪这个物件，就是5000多万种的抗体的对抗吼。得力量高强52档啊。咱公司的开机关注对身体相当好吼，尤其老头人啊、甲囡仔兄啦，当然遐中班的我唔爱讲是，迄个时间就身体上用，伊也唔知讲要保养啥吼。当然知影保养会上好啦吼，但是唔知影比较紧吼。咱老班的啊、甲幼班的甲顾咧吼，咱的得力的过程，就较袂啰嗦，较袂甲人留言，较袂甲人笑话吼，啊较袂安尼人食落来吼，医生讲哦，对咧生物件咧，对咧我本身就较袂生这咧。一个得力练功里面多糖体的作用就是安尼哈，指定房子名，那不上坐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3: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当地检署依照杀人罪正式起诉这个人吼，哇，有人讲法官，你爱看清楚哈。当地一个50岁，今年50岁吼，姓李男子，在10多年前杀死一个女朋友，当时女朋友杀死吼，去用抓着关嘛，关10多年了后，就会当假释。你甲看，杀死人啦，杀死女朋友吼，关10多年就假释出来吼，准点点乖乖，一直到过年的到位啦。伊个假释的刑期全部拢满，就是伊应该判的刑期吼，除了假释，后壁便搁在拢无代志吼，都刑期满了吼。结果有人讲，东埔山的报头警呢，伫去年10月吼，又搁锤死女朋友啦。这个另外一个女朋友用嘴甲吊死，吊死了后，还搁揢到台家底吼，还轻轻啊吊两工，警察甲送去病院。一路治好咧吼，当然这已经收啊，伫内面嘛吼。警察咧调查，即个姓李个，安尼前后杀死两个，拢是伊个女朋友吼。而且咧调查年岁拢比较济足济呢啊，都较低家底啊乱得滴啊吼。第检署检察官依照杀人罪起诉吼，都是特别后壁搁个写一句，法官这吼爱加重三句。加重伊个刑期啦，我讲这个咩刑期咧？啊，像这都死刑啊无？这种人杀人，处理搁在杀人，这是未改嘛吼？你茫搁在教化啦，教化袂对啦哈，都杀鸡法官因兜落去教化啦吼。咁根据检察官来讲，姓李个甲伊所交都关出来以后，第二个女朋友吼。有感情纠纷，就是大家人要找啦，人要跟你做伙，有一大堆吼，都袂得了啦吼。伫去年10月找他，透早时间到个这路边住的所在，通病店嘛，伫顶下等哦，看伊透早骑倒来厝里吼，准身躯挖过来吼，都乌倒来都还袂骑着嘞吼，双手就甲掂嘞暗棍吼，准当场甲掂好死呢，连防攻甲半个月机会都无啦，一个后壁变过了。人乌托拜徛起都还袂徛叮当，就双手就甲钉咧吼，准当场钉好死。然后甲这个女朋友拖去对面草坡的所在，啊，甲厂里的所在过来徛倒抬家底啦。啊，讲老弟吼，到差不多下晡点外嘛，家己醒起啦，自杀无死啊。伊才敲电话报案，讲吼我家己自杀伫现场。警察到位当作讲，这个人敢会家己自杀，原是杀死女朋友啦。杀死女朋友吼，讲伊家己自杀啦，啊，甲家己敲电话报案。根据检察官咧讲，姓李，这已经严重个杀人罪啦。伊进前伫差不多20多年前，那时间算起来吼，就杀死迄女朋友，迄个年岁差不多30多岁尔啦，差不多迄个时间，今年50岁嘛。伊杀死进前女朋友时吼，都差不多20年前个啦。可能去用半一条罪，乖10多年，乖无煞，就是假释出来点点，乖，一直到旧年到月，伊个刑期全部都满了吼，哇，都大尾啊咧哈，到我个刑期吼，假释刑期全部拢满咧吼，经过2个月吼，又搁杀人咧，讲大家听，咱即马刑法有改，你若犯着杀人罪，你假释，你刑期满，无唔对。你已经无迄个讲关不了的罪啊嘛吼，你是假释无唔对，但是后壁刑期有那么吼，但是刑期满了5年来，哪个犯共款性质的罪，杀人嘛？你5年来搁再犯共款性质的罪吼，再加重，这个罪就对啦吼。伊五年来啊，伊就刑期满了5年来吼，就这个搁再犯着杀人罪嘛吼，唔只。这个检察官，特别伫迄个起诉书，甲法官提醒，这个人爱加重啦，三遍加重啦吼、哦。所以我咧讲啊，你甲看即马真侪，这种叫做可以教化啦。即个人呐，真正讲杀人的时间嘛，差不多30多岁了，算少年啦，相当少年啦吼。即马真侪杀人放火也嘛拢少年啦。法官有当时啊，甲讲教化就讲啊，这个人少年，我来甲关。甲关伫笼下来吼，安尼就叫做教化，
就讲这个人会当诶，甲嫁到边个人，甲唔当咪嫁，这嘛就三十通会杀人啦。结果判判了后，出来嘛就搁杀人啦。后壁这个鸡死个啦，你若第一个就乖卖好出来，啊，若无就甲判死刑吼，就杀人赔命，就判死刑。后壁这个就未死啦。唔像人咧讲，有一挂做歹代志个人吼，这咧对这种做歹代志个人个法律吼。你一定要严加相当严啦，法律咧保护好人，你唔通法律吼，连歹人这边都讲啊，人冇领权啦，哦，权黑啦，财人放火吼，糟蹋人的生命，这个都什么权啦吼？就是安尼讲，唔知你讲我最近有几个案件嘛，是个判官嘛，是监管，可以教化，可以教化，所以讲吼，迄应该照你讲的死刑吼，无话讲的吼，嘛是监管，脱过死关嘛吼，就是安尼，这个。一个案件吼，安尼你甲看，杀死两个啦，边交女朋友就杀条死啦，啊，杀人杀惯是啊咧，进前就杀一个吼，后壁伊咧杀人就无啥物大感觉啊，所以讲这真恐怖啊，曾经捌杀过人的这种人吼，伊后壁要杀人迄个感觉吼，就完全无，你完全唔捌杀人的迄种人，你一个开始讲要叫伊杀人，迄个第一遍吼，上出手做袂落，捌杀过人就像咱讲啊。嘿，一挂动物、野生动物，完全冇食过人肉，伊吼原则袂讲人，冇食过人肉迄种动物吼，伊就知影讲，即相当注意，伊就是对这完全无啥物气气就对啦，吼，人就是人嘛，感官是安尼啦。等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伊听一个广告。
1: 哦，连国政最好呢，好这个阮先孙呐吼，人阿咧安怎伊无代志？
2: 安尼啊，
1: 也阿无呐，见人阿钓伊都有，见人有也有。
2: 哦，
1: 安尼阿哥无三斤吼，佮做个贵宾，起码平讲也袂遐个欠平，
2: 安尼啊，
1: 拍价钱嘛。
2: 本来较袂贵宾啦吼，
1: 即个贵宾差足济啦，
2: 我讲孙呐吼，
1: 连国政。泡汤都无，寒天热天，寒人泡烧的，热人泡冷的，
2: 安尼哈，
1: 拢总无了汤啦。
2: 安尼哈，
1: 哦，
2: 啊，你讲较足个感冒安尼哦。
1: 嗯，即个感头先吼，较免较像流鼻水。
2: 哦，安尼，较袂过敏啦吼。
1: 嗯，
2: 啊，较袂讲，啊，袂讲人搞感冒安尼吼。
0: 刚才这部敢袂感冒，阿公阿妈，你绝对相信，咱的得力连锅清大大细同款啦吼。你免讲啊，我都等到像迄个阿公阿妈迄个年岁个食，还当上班呢。咱人生要栽培军队，保护家己，这才一段时间，爱一直甲吞嘛，一直吞啦吼。那无唔是讲，真侪人误会咧食这种产品吼，咱咧顾身体的产品吼，慢请咧吼。啊，那当时较严重的时候，来随食随好，无咧随食随好，迄观念要改变啦。咱今日要顾身体哦，爱吞啦，就像咧吞鸡掌同款咧吞一段时间。把人开始安装游行，我开始知知啊，就是安尼吼。得力连锅精，伊内面的抗体有5000多万种，所有高氯的物件拢有这个成分啦，就是拢有种多糖体在体内吼，较袂有诶无诶烧诶吼，所有高诶氯的物件，但是都伊着灵芝上侪，有5000多万种就多糖体吼，长期啦吼。大家甲啉啦，厝内面绝对要准备咱的得力连锅精吼，得力连锅精吼，大家得两杯三杯，两杯三杯吼，啊，咱的随身包粉的同款，咱的随身包若唔敢食滴，就食咱的随身包，咱的得力连锅精有啦，做一个无甜的随身包，一包一包吼，两包三包，两包三包，大家固定安尼甲食，甲固定吼。那人伫咧烧胃啦，开始即卖流行换季节啥吼，你就较无代志啦吼，食老啦嘛较袂乌白生啊。体内较袂讲汹涌，讲哦啊，医生顺着讲你体内生产生态较袂乌白生色，在咱的多糖体、多糖体吼，这个物件作用相当好吼，在咱得力连锅精上最上最哈。指定房间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医生广告，
3: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Thank you.

伫庙里头，阮诶，一只算路边哈，我那算一个真好迄个店的，差不多要上个三个钟啦哈。到一个卖咖啡的咖啡店，再去差不多七点半左右，一个轿车哈，到一个七十通会，差不多七十二啦，阿嬷几个轿车。在路边，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吼，准撞入去啦。伊这个轿车撞入去吼，唔是撞到顶下卡，唔是撞到大门。人迄、那个主驾什么物件，迄、那个扎灯迄个所在，唔是，伊是弄到底呢。哦，这阿妈吼，无法度，啊，都规台车弄入，当个起价讲啊啦吼，都安尼挡袂掉吼，准一直弄到底吼。内面食扎灯的人，当然不止这啊。而且是食扎灯吼。上盖无三五个吼，其中一个上衰，伊在坐伫椅仔内面咧食，坐伫上内面椅仔，有人讲伫上安全啦，对啦。你食早顿，迄即马真侪早顿店也是讲即寡店吼，伊那有法多着违规啦，但是当然算违规，着煞设定啊卡，设定啊卡了，大家食不食啊？大家都咧讲，定啊卡唔当个定啊卡啦，有诶开车啦吼，啊那样啦，啊着先着对啦。啊，所以讲即马顶下间吼，大家做不爱坐，拢坐上内面边吼。结果上内面边迄个只食早顿啊吼，蹲叫这阿妈开车呢，头前车大家拢背咧包，小可找着呢吼，拄啊弄伫咧黏伫壁啦。上内面倒去倒啦，一个四十七岁生都看外衰倒啦。我已经伫上内面只咧食早顿啊吼，迄车有在着外口弄入来弄个壁，这个所在都没有调温嘛，再去七点过。阿嬷吼，戆神吼，甲问讲，我嘛唔知影吼，车先那个无丢无滴，全部都无丢无滴啦，都控制了未拄好啊，都可能人吼，唔知是一时被灯外被冲上有无未拄好啊，规台车从围人迄个炸灯点钟弄入去，唔是弄到头前的管动物件开掉了，完全无，总规个打规个刀啊，伊也全部一直咧。你个上后边，上后边迄刀多，迄个多上衰，多黏伫边啦。去后妈弄一个伫边吼，一个送去病院死啊。这个四十七岁底下驾车等这个男子死吼，哇！你个看吼，即马咧开车吼，莫怪人咧讲爱相当注意啦。那家己无把开车出门的吼，你都唔能够开车啦吼。要家己方便，嘛得顾别人性命嘞，真正有影吼。你家看有哪发生不少代志啦，这种老大人爱开车吼，当然有那个真在啦，有那个在讲我今开车无问题吼，但是有的未准则啦。啊，家己是不是起码个有在条开车，无在开车也唔知啦吼。苗了头晕啦，即件我看起来要惊死。迄影片甲播出，即阿嬷一个开始弄吼，一般来讲啦，弄入去店面嘞吼，差不多拢头前嘛，上少你到一半啦吼，弄。啊，物件有诶无诶冻，伊只早顿店嘛冻掉，冻无掉啦。所有迄个桌啊椅啊啦，啊，包括迄个柜台吼，咧主驾所在完全冻无掉。啊，阿嬷车都一直弄入去个上后壁迄个壁，准一个人客黏伫遐啦。当场良心化衰倒，啊，真咯吼。好，现场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0800-8689999，0800-8689999，即下多多使用。

0: 宝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蛋白合成。

0: 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咱等下这部问题，台东有一个和尚穿和尚衫在咧加西啊，吼，穿和尚衫吼，啊，去银行啦，伊去对呢，伊去台东兴富邦人寿银行吼，伊要先解除，有一条六万块，伫迄个保险内面的六万块吼，伊是用美金定存吧，六万块的美金哦，咱个算出来两百块啦，啊，两百万啦，较好算，一百九十几万啦吼。咱加上两百万，大家较好算啦。好，六万块的美金，差不多要到200万台币吼。好，当然咱一定问的啊。即个一条钱啊，虽然唔是讲大条个安怎吼，但是嘛一条钱嘛，而且看你回想，当然绝对讲老实啦吼。啊，你银行行员就问讲啊，回想啊，即解读常常解读六万块的美金定存吼。差不多代表200万啦，你要创啥？伊讲伊要移民啦，哦，你要移民200万嘛无介济啦，要移民你对，你即马凊彩移民，因为一般来讲，咱台湾人会当移民的所在吼，拢差不多加拿大来美国都，我都迄度有咧接受移民的国家嘛，你其他国家有的所在人无需要移民啦，你像日本，你讲我要移民日本无可能，日本都无咧移民啦。日本绝对禁止，这绝对袂当因人口多够济啊！吼，伊讲伊要移民去越南啦，越南哦，越南吼，啊，你现在在台湾多好，要移民越南，伊讲要过传教啦，伊是阿弥陀佛来回信吼，伊要过传教吼，行员安那问吼就无啥对话啦，总赶紧私底下打电话叫派出所警员来。帮助来三嘛吼，好，那么警察到位，来个小我调查，到这个民众吼，伊真正有触疤呢，就是头壳顶这所在吼，我们在三疤还是几疤啦吼，还是一疤啦唔知啦吼，迄通常在触几疤啦唔知啦吼，就是真正有迄、那个这个盖疤，就是这已经有受刑啊嘛吼，啊已经有正式伫迄个火伤盖嘛吼，那部吼一边触。一点一点吼，迄、那个盖巴嘛吼，好啊，过来有离开寺庙啦，就是本来剃乌里头，有触疤了吼，过来改成有个这个家己当初修行，叫做自助修行的地嘛吼，好，定定有做一寡，都出皮去帮你讲啦吼，伊拢会帮忙一寡在加油啦吼，买便当给人吃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好，唔知是哪样，就是有人去知影。这个平常吼，就这个修行的和尚，这个啦吼，伊身躯边有一条钱啦，这唔知影，唔知啦，唔知吼。还有当时有个人吼，嘴真紧哦，我有啦，吼，保险吼，我都迄、那个内面有一条定存吼，用保险名义吼，六万块的美金啦吼。当然你讲，反正是甲朋友咧讲，边个人听到啦？所以讲有当时这种代志唔当啊，乌白讲，尤其是公共场所。唔好大声乌白讲你吼，我的存款，我存款内面够做成千万的啦，500万的啦，你唔好乌白讲。你甲你讲这个人的朋友真吼无害，但是边有人听到啦，好，就可能人听到了吼，就你甲伊鼓舞啦，鼓舞讲，我甲你讲啦吼，那这条钱吼，要移民越南啦，越南吼，也行我啦，什么哦，这个用啦，好好。伊讲，人第一遍甲问讲，回想话你移民吼是什么人介绍？移民有人介绍嘛？你甲越南完全无关系人，你甲无代表是要移民越南，你嘛唔知啊？你无任何资料，这个情报吼，你甲会知讲吼，你要移民去对啦？啊，越南不是安那样好好？伊讲，我这个移民的资料吼，是一个廿零关的朋友甲介绍的。廿零都廿零，廿零也要介绍这个移民这个越南，反正这个廿零馆吼，反正真正内面这个越南小姐，但咱是唔知啦吼。好，甲问讲啊，恁这个朋友咧，你既然有朋友啊，不管安那讲啊，你讲廿零馆，你开廿零的，迄个廿零馆的这个朋友甲你介绍，无买朋友讲一下，我甲问一下，看有影无？是不是有人吼要甲你介绍移民吼？伊讲。我未记你伊个电话啦吼，伊人到底你敢知嘛？拢唔知，拢唔知啦，拢唔知。好，而且伊讲我即个六万块的现金吼，六万块的美金啦，伊唔是要换做代表啦，伊要全部换做越南钱，越南钱啦。咱个
迄个啥，迄个美金诶，六万块吼，差不多过了千万啦。诶，因咧钱吼，诶，足细伊嘛吼，迄个越南票，警察发现讲吼，这都有够明显诈骗啦。奇怪，你做回生的人吼，嘛算真清啊吼，就是也无咧甲人投资啦吼，也无咧甲人即、這个讲想要赚偌济钱，那都真清啊吼，都做回生的人就是安尼，较要修行嘛。啊，无你那你就卖做维修得好，你做生意啊，吼，你若需要讲哦，安尼金钱吼，你既然要做维修修行，就是人吼，对于这种欲望较少吼，你做维修的人吼，啊，较会想这吼，啊，较会底下咧，这想要创啥移民啦，吼，啊，讲要对较好生活啦，吼，对马龙好生活啊，对不对？而且个你看个，你伫台湾这段时间嘛，好好啊，真顺舒啊，啊，较会。无丢无地，讲要移民，而且移民的所在是越南啦。要移民越南，好，安怎甲问，安怎甲找资料吼，伊都无在条提供，甚物来介绍朋友，人甲你介绍迄个朋友吼，讲你做廿年个，开一间廿年馆啦吼，啊，若无着啥物人啦吼，啊，到底啥物人，你无甲讲一下吼，伊个电话啦、住址住地，拢毋知。啊，无你这条钱要创啥？伊讲我啦，这个换做越南钱啦，六万块的美金换做这个越南钱，我全部要回过越南，安尼我过一遍，我就当先我。甲伊讲啊，你过越南要过越南的地，越南嘛一块土地不只大，比台湾较大呢。越南嘛比台湾较大吼，是要去越南的地吼？啊，安尼拢不要讲啊，这是诈骗吧？哎，连回乡都是诈骗啦。唔是莲花香在咧诈骗，莲花香在去用骗啦。唔知用啥物步骤甲骗，咱唔知。甲讲要移民啦，甲讲要创啥物货啦吼。啊，那边吼，较好过，啊较好修行的款啦吼，啊较好做卫生的款啦吼。讲移民越南啦，结果甲问讲，啊你要移民越南嘛，有一个基本的资料啊，是啥物人甲你办？你袂当无代表是修医院过呢？你嘛得爱拍机票噻吼，观光铁道不是移民的，观光铁道是去观光铁道一日就回来的吼。你较有需要遐侪钱啦，六万块、两百万的代票啦吼，讲不落来你去看，哇，无所不至骗，啊，这有的回想，人家咧讲安尼啊，当然大家都当骗啦，大家嘛想要甲你骗啦吼，但是问题是，你做回想的人吼，像这伊嘛未清啦。人咧购物者，购物者，无你嘛讲，我咧已经做伙修行这段时间，而且佫有触点的咧，伊迄个头壳佫有触点的吼，这应该算有一个修行的道行啊嘛吼，较会知影讲，你嘛是骗吼，敢问啥拢唔知，你唔知是要回一对，你唔知这条钱要起一对，叫我回，查无这个口子，找无这个人，无啥物话，甲你问资料拢唔知，真系，伫台东啦，即件真话算真特殊啦吼，花乡人吼，有哪呢钓诈骗啦，红姑母姑唔知，嘛甲唔是真正要移民来杀杀咧，我白讲的啦，吼，这条钱嘛咩咧对啦，唔知啦，哇，真系吼，要注意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那不详细，加多多使用。

0: 来听一个广告。
1: 我食苹果，正食迄个野梨哇。
2: 好、哦，安尼哈。
1: 嘿，啊，搁配梨，诶，真用得食啊。
2: 好、哦，安尼哈。诶，介好呢，你安尼食介好呢，都你配真香啊，加苹果精血量食安尼介好呢。
1: 嗯，
2: 诶，安尼介好。
1: 我食安尼，下晡是较好困啦。
2: 哦，暗时。
1: 啊，无我暗时拢较歹
2: 困。哦，你本来暗时拢足歹困呢。
1: 嘿，啊，搁食迄个。
2: 三号的挂油啊，好，
1: 阿姨，食吼，放油拢黄黄啦。
2: 迄不要紧，迄是迄个维他命吸收不了，迄是咱的维他跟挂油的维他命吸收不了放出来，迄不要紧，迄甲肝无关系，迄甲肝无关系。
1: 迄不要紧哦，
2: 迄不要紧，迄就是你的咱的维他跟的维他命内边的维他命，你吸收不了啦，啊，放出来，哎，放出来啦，哈。
1: 哦，
2: 迄肝又不是肝的问题，啊，
1: 哦，
2: 对对对。
1: 已经放两台啊，
2: 冇两台，迄个小金刚是不是？
1: 一台迄啊两个，
2: 好当好当，
1: 六
2: 千六千个啦哈。
1: 哦，
2: 食了足好呢哦，你讲你较早拢歹困哦。
1: 哦，我就较早就歹困。
2: 就歹困哈。
1: 哦，
2: 啊，你食那个金香，加个莲果精、雪梨旺、阿关药啊，那个食，啊，即马好困啊啦哈。
1: 哦，即马该好困。
2: 该好。
0: 那你金香哈，那。困眠帮助真大啦吼，那无就会巴的啦，会闭会叫的啦吼，会叫紧的卡多呢吼，那无就按动动袂稳啦吼，啊对咧按慢生啦吼，迄条经营。但是你发现讲，病病咧食吼，我会较慢咧，我个性较慢发挥吼，迄、那个身躯有一挂症状煞较慢好吼。为什么你个遐紧了就插一罐得力的莲果精？插一罐得力莲果精就插到这，得力莲果精个加咧。你食咱的真型的人，你食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面咧薄薄色吼，啊，一个心肝胆串串串啦吼，到美国进口 QMB 吼，那无就先顾药品上到维他肝啦吼，你过关上厉害的维他肝吼，你发现讲，你若擦一罐得力的莲果精吼来个加咧，做伙就对啦吼，伊迄个擦落效果会加倍紧，加倍好吼。得力莲果精做个茶咯，甲教做伙做伙食。那如果我跟你讲奇怪，平平食产品吼，我拢较慢吼，就甲买得力莲果精一罐吼，就差一罐尔啦吼。你甲教咧食吼，迄、那个茶咯效果加倍好。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台南地方呢有半一件，伊被杀人，就是人无杀掉，但是客刀已经准备要杀人啦。哦，唔知是咪客刀，咱也唔知啦。哦，但是你用嘴讲的吼，那如果电话一边啦，我要甲你杀死迄个伊被杀人啊！你身躯到底有客刀无客刀，干那嘴咧笑，咱唔知吼。都什么人呢？都、就是一个做外公的啦。这个都挥舞外公吼，挥舞成的吼，都早起竞赛，无照时间带孙仔回来我看啦。我讲啊，你得过安尼啊，免哪讲，这都反正厝内唔知诶，偌久的代志咱唔知啦吼。准打电话过，都唔知竞赛接，还是因早起接的吼。第二日。伊个吼，啊，讲袂多了吼，准真正客倒来啦，伊真正客倒来，人就是有所本嘛，有去监视器去翕着吼。这个外公真正客倒来呢，来到因查囝囝婿住个所在，安尼唔爱甲开门硬伫啊吼。上个大问题是，恁家无照时间带孙仔等下我看啦，啊，大家拢大家拢照时间拢会带孙仔等下我看看咧吼，啊，即个较会甲恁讲话个。无带孙仔等我看吼，你安尼袂使呢？外公啊，你客刀，人迄大楼监视器拢翕着吼，哇，人一个甲你过吼，这个都疑比杀人啦，无杀着人，无唔对，但是已经准备要杀人吼，甲判一个七个月才关哦，这袂当反应吼，调岗改判七个月，就是一定要杀入去关吼。这件代志发生伫过年啦，过年八月，都差不多一年嘛，差不多八九个月吼，这个时间吼。去年八月吼，伫半暝时间，就这个外公姓林啦，姓林的男子吼，不瞒讲，查囝甲囝婿啦，啊，甲我讲今仔日要带孙仔等下我看吼，结果拢无来，啊，无一通电话，准想起个吼，电话就卡过啊，电话一个卡过，就甲问讲，啊，唔是讲要带孙仔等下我看吼。结果惊一个两人，煞唔知要怎应啦。啊，可能吼、哦、是调工不爱带倒来，咱唔知吼、哦。可能知影讲这个外公有啦会有性吼，迄囡仔吼，拢做歹带倒去，甲外公见面啦吼。啊，都两个人未讲吼，啊电话杀掉咧吼。这外公愈听愈生气，啊，甲恁问阁无应个半句，我今仔日绝对去恁兜，甲恁兜全部杀死了了，要甲恁灭口啦！你开始讲安尼呢？你做外公的人，才会讲这个话。这可是冤仇人吗？这个冤仇人，你讲安尼，就足严重呢。你即马听一个惊婿甲查囝，佫袂应哦，佫唔知要甲讲啥，可能要讲白贼。你照时间无家己那带灯啊，我看吼，孙啊带灯啊看，我伫你介绍啊吼，啊你佫安尼甲你问讲啥啦？甚物代志？无你话请我编一个理由，甲我骗讲啊！你今日拄啊撞到甚物临时代志啥？唔是，拢无啊无讲无当，就表示讲你调岗啊，调岗无爱带孙啊。电话看好啊，伫电话当中就咪讲吼，今日我一定要甲恁规家伙杀死了了吼，啊，甲恁规家伙全灭，灭规家伙就对了吼。你赶紧先打电话叫刑事叫警察，甲恁顾好哈啊！后生在家都能惊着嘛？啊，唔知有影无？啊，家己的老爸呢？伊嘛无可能，先叫警察吼。真正来，透早差不多天光六点钟啊。这个外公吼，到来伫新年，好，这个查囝囝婿也到伫新年啦吼。真正起电铃啦！啊，一直话讲，阮孙仔咧，阮孙仔咧吼。啊，这个囝婿唔敢开门啊。啊，唔敢开门，这个互伊入来吼。哦，啊，双方隔一个门吼，都伫遐大细声啦，都唔敢开门啊。啊，这个大细声，伫遐大细声样吼。哦，啊，刀啊杀出来吼，你刀啊一个杀出来，人门外口嘛监视器啊，伊在大楼啊，大楼嘛监视器，刀啊杀出来吼，伫遐咧控门啦，咔咔咔，哦，客刀啊控门吼。啊，这个警察吼，一个看到安尼，看到吼，哇！袂定吼，准唔知啥样，准这个门吼开开嘛，啊门开开了，这警察赶紧用手把这个丈人啊，迄刀啊吼，迄手准落掉嘞吼，两人混乱当中，这个外公家己先去尿掉啦，尿滴家己的头壳遐手骨的所在啦吼，当然警察落掉啦，我那小块尿掉受伤啦哈，人当然要报警出来啊，这部报袂使吼，法官接受检察官调查起诉吼，都完全外公唔对，当然是安尼。你做外公的人，佮会使客刀，讲要看孙啊？你唔是客堂啊，要来看孙啊？你客刀要来看孙啊？啊，到阮这个
囝婿甲这个查囝答应讲要娶孙仔，等我看无照时间来吼，打电话甲过，甲问讲是安怎，两个嗲讲袂出就吊工啊啦，就是吊工卖娶孙仔等我来看啦，哇啊，什么人敢娶孙仔等我来看啦？你这个性情吼，凡世人真正吊工卖娶等我来看啦，惊死人吼，嘿、欸，法官。心理坦白承认，又开刀过掉了吼。而且，唔是这件尔，这个做外公吼，棍那边吼，都家庭暴力，唔是咧派这个后生查囝，伊定定讲，嘛，这个查囝去囝婿啦，伊定定讲要看孙啊，其实这个孙啊吼，诶、欸，有当时会介绍，那边带孙啊等我看吼，囡仔来较介绍，伊会话嘛，做外公诶人会话，话讲忙啊咧，忙啊咧，啊囡仔当然无啥会听啊。你那你讲唔通有当下吊吊吊工啊，伊就甲拍孙啊就对啦。所以这个查囝甲囝婿吼，惊甲唔敢带孙啊等我来看啦。我带孙啊，你名义上一直讲要看孙啊，你足疼这个孙啊，吼啊囡仔高水好好。但是我变啦，大概带孙啊等伊吼，啊这囡仔绝对会搞怪啊，啊囡仔搞怪，大概若带对，就去拍个哀叫啦，哇，真正。真咯吼，这边煞变做台南 A B 啦吼，本来较早是错啦、骂啦吼，啊那样啦吼，即个客都已经到人个门口到啦吼，为什么敢无照时间带孙仔等我看啦哈？啊，甲恁讲个不要诶，甲、欸、我解说吼，啊唔刁工诶吼，哇、哦哦啊、你客都伫外口发个大细声，讲要共规个偷死，为着。无带孙仔等我看，讲要共规家伙别哭啦，而且恁查囝呢？唉，我讲真吼，无效啦吼，真正无法度吼。啊，这上尾嘛，伊就迄个以鼻杀人啦，无真正杀着人啦。但是吼，当然杀着人是因为伊要甲抢夺啊啦吼。啊，大家底下无说伊，伊也回掉，伊也回掉啦吼。安尼吼，甲判者七个月啦吼。唉，真系吼，这唔知要哪讲。所以我讲这有当时啊，真系我一个朋友嘛安尼咧。还有当只家庭吼，你茫想过歹咧。你唔敢讲，嘿、欸，我咧教囡啊，我迄个朋友就是，伊唔是孙仔，是后生查囡啦。迄后生查囡吼，较早细汉，逐工都载出来，讲大家朋友遐久啊嘛，就做囡仔读册，细汉都熟悉到即嘛吼，已经拢有家庭，即个生囡仔生一对啦，我迄个朋友生一对啦吼，好，伊足爱运动啊，所以讲你的手力真有，伊足疼后生查囡。那边一半变来休困，大家那咧烧炊嘛，吼，大家古老朋友拢过来，十年朋友拢有当只一半来烧炊吼，烧炊伊绝对，那不是再后生就再查囝啦。啊，囡仔古锥嘛，吼，啊都哦疼命命，但是有一个歹处，就是啥呢？就是囡仔来小寡搞怪吼，伊就要甲泡死安尼呢。伊就是安尼，哦，阮只朋友大家是有当只尖噶，唔知变哪尖呢？我囡仔唔免做安尼啦，囡仔在就去拍架安尼咧，啊骂架安尼咧吼，囡仔互你骂架动工咧，伊都啊而且迄个唔对，囡仔绝对唔对，倒一个囡仔袂唔对啦。哎，囡仔作细汉囡仔也唔捌吼，啊你甲讲不要，啥物伊嘛有当时啊，搞怪一下吼好，啊大家嘛有囡仔，大家囡仔咧教都无像伊安尼好，啊伊袂输，敢那要顶讲伊偌贤教囡仔共款，大概若朋友一般般来见面吼。差不多人是无人讲啦，就是答辩啦、见面的时候，伊绝对伫我的面头前咧教囝啦。男是教查囝，就教后生吼、哦。本来拢好好哦，囡仔在在足疼囡仔吼，啊要食果食无，迄说哦，即马一项唔定尔，种卫生做后白蛋吼。伊即马话就讲捡起来，啊囡仔绝对会着惊着，总徛徛点点徛伫遐。我即摆讲这大家常知，嘿有诶囡仔吼，那互你话一个大声，总惊着。你卫生纸丢地上，伊即马。讲安尼吼，袂得，囡仔若惊着点点吼，一个无照伊所讲的随时落去扣迄个卫生纸吼，好、哦，我着乖着，囡仔着修理，叠个成功，你无听话，我着要调你乖着，着袂使安尼。好、哦，阮这朋友大概若看到，看到伊即马，那你带囡仔出来吼，大概唔知变哪讲，啊，着尽量把囡仔挨边啊吼，卖互伊，安尼，哦，不是着安尼，好、哦，迄囡仔来搞怪，迄囡仔嘛小可歹规矩无唔对。绝对拢会，大家嘛知啊，所以讲，大家看这囡仔咧拍规矩的时候，嘛拢无少，伊就想要想要甲夹要甲抛死同款啦吼。好，即么大汉呢？这经过那十年前个代，囡仔拢大汉嘛，遐个后生查囡吼，先甲你，我讲你老爸足疼你对，你的疼吼，已经互伊真大真大压力的。
你听囡仔，伊想讲要甲囡仔教乖乖乖，吼、哦。足捌礼貌，足捌规矩啥，吼！啊，逐项代志啊，小可唔对，伊就来歹甲，想要甲囡仔抛死。结果即马吼，囡仔连我伫身躯边看一面都无爱呢。啊，伊一个人即马伫外口白当当一处，是安那呢？啊，都已经甲因某离啊嘛，吼，都伤歹嘛，不脾气伤歹吼，就是安尼，好好。啊，既然离吼，连囡仔，我现在开始讲可怜，最近就发生车个啦，我的朋友啦。发生车祸，这个我讲最爱讲囡仔迄个吼，伊唔是讲调工家囡仔，讲个什么断脚断手啊抛尸，唔是安尼啦吼，但是伊都不是那唔对代志，就像咧吼，两尾家囡仔咧，拍架啦吼，发生车祸倒伫病房，第一时间是到病房，就是医生发现严重嘛，伊脑内有血嘛，迄脑内有血，好歹离婚好个就好起来啊，啊歹就一直昏迷嘛吼，因老母吼虽然离婚。佮佮讲，无你来看爸爸一下，两个囡仔拢无爱佮看。反正因老爸后一辈就死啊呢，因为发生车是脑出血嘛，脑内面的血吼，全部拢割掉呢吼，医生佮宣布病危嘛吼，都伊真正吸收，但无破脑歹跑，因这规个全血吼，你破来到地，唔知要破地呢，或者破被几十位啦吼。因老母安尼叫两个囡仔来佮看，两个囡仔即拢三十外呢，你看迄扣唔扣佮钱嘛，连钱嘛。嘿，因老爸都反正后一辈会死，发生车祸，因老母该讲，无你该看一遍啊啦，吼，会看一下嘛好啦，无爱就是无爱啦，无爱就是无爱，你该看。所以我咧讲人吼，有当时你茫想讲，我咧教孙啦，我咧教囡仔啦，迄囡仔歹规矩话，迄免得安尼啦，你安尼是真无路用啦，你安尼唔是教，你安尼教就咧教囡仔，你有当时啊吼，囡仔个咧看到你就。走到碰见，而且你茫看咧，你茫讲啊，囡仔尔后盖断，伊绝对会记你。你定定安尼后盖，我都卖插你咧。你会留我会断呢？等我断了，我走到碰见啦。你搁发生车要死啊！我无会插你咧。哇，真正所以讲人吼，哎，真正唔茫像这样咧。你个看，后生惊死吧，查囝惊死啦。我咧想，反正已经半条工都无爱插灯，我咧看啦。我便啊，带回去找外公，你足疼孙，足想要看囡仔。但是我大概啊，带回去，照时间约好哦，一个月哦，两礼拜要带孙啊，等我咧看。便啊，等啊，带回去，头前三分钟好，后壁过来，那甲你倒一个粪扫，甲你车倒一个水哦，你当然准备甲囡仔泡死啦。伊就是要，伊拢怕囡仔，伊讲，我是咧教死，问题是你教死。别人看起来，想要给囡仔抛死，所以讲人有当时啊，吼，才真爱吼，你拿安尼卡条法律，人不爱原谅你吼，你已经下刀啊嘛，下刀在人的门口吼，这就七个月了，所以讲我咧讲这吼，实在，其实这拢无必要啦，这是有够自信啊嘛，这个是外公，这边是查囝、囝婿、甲孙啊，你甲想看卖吼，啊，真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顶八十外，身体还袂歹。
0: 用假假吼。
1: 嘿啊，我讲迄时阵啊，那有糖分的人是讲较袂爱食甜啦，啊那无讲，那无实在要用果酱来食，真正较袂看医生。
0: 有影，真正有影。
1: 真正囡仔吼，食迄较袂看医生呢，迄有差呢。
0: 有影有差有差。
1: 我的孙啊哦，迄读国小，我那不要教啊，读六年咯。这招标上大呢！
0: 哦，安尼哈。
1: 啊，我就讲，哦，有价有差啦。
0: 有差，真正有差。
1: 那个有声音有波
0: 比。对啦，对啦。
1: 有惊气，
0: 有惊气。大人囡仔吼，都上爱电台讲笑话啦吼，电台啰嗦啦。啊，大人囡仔上侪正经中班这个时间吼，都人那大个在时候常用啊。啊，所以讲你要叫这些人家啦吼，那身体常用的时候，你保养身体，伊拢讲吼，啊，我都用干阿久吼，对。咱老的甲幼班的吼，咱甲顾好。你看这阿妈级的吼，拢上爱顾孙，家己食了好，讲互少年听，少年绝对唔听吼。啊，着孙那个顾咧吼，囡仔拢较袂讲笑话啦吼，啊，连面人咧流行啥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得理连高精啦。你看，食到八十块钟行行，得食偌久的时间，咱的得理连高精拢食长期，逐工得安尼两杯三杯，两杯三杯固定安尼，甲固定吼，咱的得理连高精吼，人吼都较袂啰嗦，较袂安尼乌白生吼，较袂甲人笑话啦吼，流行啥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减食足侪西药啦吼。在咱的得力连锅蒸啦，咱公司的开机运作啦，一期会当做52档超过啊啦。咱的得力连锅蒸吼，要当阿姐，尤其咱这阿公阿妈阿伯阿姆拢差几罐得力连锅蒸。我咧食咱的精盐，我咧食咱的 QMB， 我咧食咱的维他干，我咧食咱活力敏素，拢不要紧，这种对症正好的物件。但是，若要开发挥上紧的速度，要加整理遐个病体吼，咱差几罐得力连锅蒸吼。你那个加的配吼，会加足紧，足个错落来吼。那在所在买电话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0: 那伊听一个广告，来，我搁讲呢，阿公阿妈阿伯阿妈吼，报病啊，死亡咧，得利人口症，已经五十几吨啦，有人讲免你报啦，迄得利人口症，阮反正把它食比你较久，咱讲这属实有影吼，但是我甲恁讲吼，如果你有咧食咱的金银，有咧食咱的 QMB， 有咧食咱的维他干，有咧食咱的活力元素哈，还是有咧食咱的血量咧补血啦，咧生活血都补够的人，女性朋友上多哈，咧食血量吼人吼，加足爽快，因为吼无够血的人吼，足侪毛病哈，所以讲女性朋友食血量好，所有的产品吼，拢会当个加咱的得力人口精，你查这罐得力人口精。你的经营吼，你改善就较慢，是安怎呢？因为得力人口精伊真够带路啦，伊就这步带路足厉害。伊吼，就像人咧讲叫做药引啦。你若如果讲食咱个经营啦、QMB 啦、维他干啦、活力民宿啦、雪梨王啊吼，拢会当个加咱这款得力人口精，你发现讲迄个功效发挥吼，继续紧。但是我来鼓励，那如果要配产品，咱得力人口精上好。不管是粉的还是水的吼，拢甲泡烧烧，甲泡烧了烧了吼，会较惊气较好吼。就甲泡烧了烧了，尽量莫用冰的啦，用冰的吼，你平常时无咧配物件时吼，像这人食冰哦，足爽快足好吼，咱得力人口精同款吼。但是你若咧配产品吼，咱得甲泡温啊烧啦，泡温啊烧咧配产品吼，会继续惊气，继续紧啦吼。好，好，大家我呐，知影因为最近吼，咱得力人口精销路有较侪啦吼，大家知影吼好。那无上台看来问比较紧，这个电话甲抄个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吼。好，谢谢，以上嘛算广告，
1: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来，小飞，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火灾警报器。

0: 22663。
1: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嬷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要炖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竟然啊哈啊，家的太岁塔克顶哈等等。为什么讲呢？哈、哦，咱咧讲啊，额头三尺有神明嘞，额头三尺有神明嘞，借助着神明哈的名义来诈骗，这个呢哈，我听过足多，足多神明的神机哈，就是讲，你对神明不敬哈，唔是无报呢。他是时机未到，吼，有阵时安尼莫名其妙的报应就来了，吼。

0: 好，来，人讲咧三月小妈祖，尤其是咧吼，咱台湾白沙仑嘛，吼白沙仑嘛，哎呦，这一次哦，好像是恭喜五万人哦，450,000人咧参加到吼，伊个这个进香的活动。好，这个香灯卡，这个香灯卡吼，或者是讲咧，咱呐吼有迄、那个。是妈祖的囡啊，应该来讲，咱是妈祖的囡啊，一定爱注意，你知道吗？吼、哦，即卖 AI 吼、哦、，AI 很厉害呢 ，AI 生成吼，诶、哦，这个白沙仑妈吼妈祖的吉影片爱注意，有人想讲吼，哦，这样咧看也好心吼、哦，我们要去拿到吼他的结缘品吼，弄遐尼也无简单，都有人咧啊，用着妈祖的名义，讲要来送出着吉影片，注意哦，细意哦，小心哦，哈、哦，你的这个咧口罩。内底的钱，银行靠着内底的钱，可能呢吼，去用搬家空溜溜下来。三月小妈祖庙的白沙仑妈哈啊妈祖哈、哦，要到北港进行的活动，引起着大批的信众哈、哦、来对着妈祖的脚步行，也做者咧虔诚的信徒，家己呢哈、哦、去做着吉恩品哈，加着香灯卡来分享。吼、哦，我都看到一个吼，因为呢，伊就是生一胎啊，吼，啊想要生第二胎，但是拢无吼，那好像是去年哦，去年呢，啊伊就吼，有哪去参加，有人吼，迄、那个一个吼，迄、那个迄、那个产子啊，吼产子。哦，迄、那个，迄条，阮屏东叫盐鼻啦，吼、哦，就是咧吐头的盐鼻，这个，咱的，华语叫做蚕子，爱着揢一个，吼、哦，揢一个，结果哦，吼、哦，真正，当期呢，过个月，都有新啊，哦，妈做那一只兴，所以呢，吼、哦，即马银件都要好一个月瓜，吼、哦，旧年嘛，啊，一个月瓜。这一次齁、哦、他就做到呢700个呢齁、哦、所以那个妈祖宝贝齁希望讲呢把这个喜讯齁拢总会当恩团落去齁、哦、他就自己去制作到get恩品。想不到哦想不到最近齁、哦、有那有一寡呢不肖的诈骗集团利用到妈祖齁、哦、这一股的热潮啊并且电管散布着 AI 哈 AI 生成的 get 影片啊，讲呢免费要来送哈，上千块就是呢哈，咱来登山背包，一种背包啦，诱骗着信众哈，加一加一，这里加一，这里加一，哈，那里也加一，哈啊，很多人上去加一加一，为什么？这上千块的登山背包不用钱，但你要付到呢运金45块，一个背包几千块的45块，还有呢吼是呢吼妈祖的信徒，有的人呢吼不由他吼嘛未使讲伊贪，就看到妈祖呢吼，大家就哇真的真的吼疯掉了，结果呢吼一波一波接。无骗到金钱，加到金融卡，吼、哦，这是一名参与到进香的民众表示讲，登去厝内底，吼、哦、啊，看到咧面册，大量的吉恩品，吼、哦、啊，上到连结，吼、哦，赠送赠品，吼、哦，连结，伊就留言加一了后，对方立刻回复，讲只要你负担着45块的运金，就会当领取。原本咧，吼、哦，伊为着咧，吼、哦。啊，这里呢，哈，这个就是诈骗集团啊，嘞哈，然后，这就是呢，哈，妈祖真正有香啊，好个在呢，哈，有眼尖的朋友，快点会躲，哎呦，怪怪呢，妈祖哈，内底有一个哈用意，对不对？哈，这个用意， 好像不对呢，那个图片啊，那个字啊，哎，这里看吼，注意这里，这知道说是 AI。AI 的图片，吼，这样感觉讲咧，哎哟，里面有诈呢，赶紧停止着交易。好嘞，注意哈，为什么财政甲咱讲？吼，因为有很多啦，不能讲啦，吼，老的啦，少年的啦，还甚至讲囡啦，哦，大家拢知影，哇，白沙路嘛，吼，安尼足兴的，吼。诶，够有其他吼，嘛不是打白沙仑马兴俩，大概就是安那三月的小巴做诈骗集团来看准着呢，宗教活动期间，所以呢吼，即个民众呢防备心、防备心会较低，会感觉讲吼，这就是呢啊，一寡呢有心哈、善心的人士，要用着结缘品，甲大家结缘啦，免费结缘啦。给运费啦，利用着这话术吸引着呢民众吼上钩，所以讲呢吼，伫只财政来甲人讲吼，你脑子里看来这唔好呢吼，点入去唔要甲加一吼，也不要，因为呢，咱袂吼，你就是高价现场吼，去参加，因为呢吼，现在才就咱这部来底要讲着电话啦吼，还是要讲着组织啦，财政拢会等来慢请诶吼，因为呢，我有这个责任来保护您吼，我有这个责任保护您，相信啦吼，世间内善良的人足侪啦。但是呢，我那有一寡呢，要食唔讨谈呢，吼，食饱用新鲜，四季六流人，吼，阿爸不爱做工课，啊，想看呢，吼，哎呦，下当呢无做工课，啊，钱多呢，下当入去搞落地啊地，所以呢，吼，底下甲咱健康加油站，吼的朋友，吼，咱家同学，咱家长辈是多讲一个，吼，啊，唔好有诈骗集团骗你，钱呢，吼，得谈价辛苦呢，对不对？好。恁大过公司捌分过着员工的制服无？有呢，好，员工的制服啊，咱读册时阵拢有呢，绣迄个学号，哈，啊，佮有绣名，啊，你敢捌看过吼？工人的制服内底绣名无奇怪哦，佮绣着血型，到底是甚物用途咧？为甚物制服内底啊佮绣你的名？啊，个修理的会行哈、哦。其实呢，这个了解了后，哈、哦，你说这样子好不好？我感觉讲哈、哦，这无伤到哈、哦，没有伤到啊。但呢哈，这个 idea 未歹，因为做这行业，做这行业呢，总是一种高危险哈、哦，高危险的工作。近日网友发现讲咧，伫路诶吼，啊，有人穿工作制服，绣着伊诶名，吼、哦，啊，佮有呢印啊，用印诶，印着呢吼，伊诶名，吼、哦，啊，佮有伊诶血型，啊，就做好奇诶，好奇问讲，啊，是安那哩这工作制服？啊，个有名吼，啊个有血型嘞吼，啊，这个了解才知影吼，才知影。因为呢吼，伊咧做诶，这工课呢是高危险性的高危险性，啊，就是咧以防万一啦，吼啊，以防着讲发生着公安意外，哇，名什么人唔知影咧，哦，啊啦，讲咧失血过多，要来输血。啊，搁底下咧验血型，是不是耽搁急救的时间？对不对？所以呢，吼，哇啊，这里呢，吼，工作的制服，吼，我感觉讲这个 idea 真好。做这网友在咧讲啊，吼，这下呢，吼，都是呢，危险性吼，较管咧，吼，啊，万一做工课的时阵啊，发生危险，做这人咧，吼，唔知影这里到底是虾米人啊？啊，什么工课呢？吼，比较呢较危险性。可比讲咧，吼，在做工地，吼，搁做工地，安尼背管背架啊，吼，做建筑的呀、啊，做房屋。会啊，啊是讲咧吼，木工吼，木工有阵时啊，你咧装潢着天棚，嘛是爱爬吼，无小心去擦掉啦，啊是落落来啦吼，灰尘喷掉啦吼，擦衣袜咧擦掉啦，啊是讲咧吼，手咧万一咧吼，佮落去骨掉啦，第一时间吼就知影。伊是虾米人？吼，阿爷血型是虾米？万一拿到血型过侪，要输血，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哎，这 idea 未歹呢，阿个未去伤害 就把人在第一时间可以得到最快的急救抢救。好啊，有诶咧诈骗集团吼，诈骗集团咧讲安那吼，要骗咱诶钱对无？啊，这呢吼是咧骗政府诶钱咧，人已经往生去啊。啊，哥讲吼，无吼，伫安养院台中卫生所护理师被了吼抓包，即些惨嘛。台中市吼，即、這个市政府卫生局。一名姓刘的护理师负责着办理潜伏结核感染治疗，诶，这个地段风湿业务，去年呢一月份的时阵就突然无卡电话去追踪一名来姓刘的护理人状况，确实记载讲。啊，这个人咧个伫安养院，阿妈无副作用，就是呢吼、类似什么吼、凯凯呢吼、这个虐儿致死的事件，好像伊个迄个翻版同款啦。你咧做着一个社工，还是做着护理师，你该做的工课就不会做，吼、啊就分担，吼、你这样子敷衍过去，想袂到呢吼、这个老妇人浪费，拢无回诊，被伊呢一个卡电话去询问着卫生所，一个查落才知影，这名。好、老妇人人早都已经往生去呀。那姓刘的这个女主呢，被了俩包了后，家己呢吼就承认啦，吼、这依照公务人员当在不实罪，处着呢吼一年的徒刑，缓刑四年，并且呢还阁支付着国库新台币100,000。讲到钱，吼、钱人人爱。但是呢，昨拄啊好呢，我甲着朋友咧讲，咱台湾呢，其实非常的幸福呢，吼，足济吼，可比讲中国迄边，足济人拢已经咧无工课啊，啊，公司倒啊，工厂倒啊，要做工无地做，啊，咱台湾呢，只有呢，你吃不了苦啦，吃不了苦啦，唔免惊讲无工课啦，对不对？啊，你爱钱都爱做啊。啊，无天顶要落落来哟，对不？来金光岗咧，变成是强盗。一名47岁姓苏的富人人，伫呢吼摩斯汉堡咧做工课。因为咧迄个时阵讲伊人身体无好，所以呢吼就是头路失业。等于讲呢，伊已经大过诶即个摩斯汉堡。熟练的吼，揪、出着这个收银机，摕着5,000块，员工来接济吼。这个姓苏的富人人就拿一支水果刀啊，吼、讲要抢劫，警客嘞，吼、就走啊。好现场诶，这个人客呢，吼、惊一条吓死了哦，吼、那安尼吼，讲要抢劫嘞，赶紧通报着警方，依照着这个强盗罪，甲移送着法办。根据着了解嘞，这名姓苏的富人人，伊是嘞单身呐、一个人住，因为嘞讲破病，无多长期做着劳动吼失业，欠钱嘞，总啊登记嘞劳动家给他抢劫啦。抢贼啦！钱还未开掉哈，都要好走。人就装掉啊！哈，你看，今麦来哈，咪讲无钱哈，食饭啦。今麦吉米利亚来嘞哈，唔免做到他家食。啊，你咁好，当然嘛无好。喂，财政你好。喂，宋明姐啊。
1: 我一种。
0: 好，你买5,000个哟。好，先叫5,000啦哈。好好，安尼这明仔载好你哦。
1: 哦，好好、
0: 好，谢谢苏梅姐，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感谢哈，0800776699，0800776699，0800776699。安排这首歌曲，准备好未？哎，歌名真正是叫做《准备好未》，准备好了啦。

0: 哦，谢谢。喂，彩珍你好。喂，阿丁妈妈。哎，你好。
1: 彩珍，我问你哦。
0: 好啊。
1: 我家一个药房哦，啊，我有电话在甲叫物件。
0: 是。
1: 啊，伊昨昏就着敲电话来甲我讲，我那食即落啊，即讲恁有寄伫伊啊呀？
0: 阮了寄伫遐无哦，我的产品无落药局啊，但是吼，咱的产品吼。真正有够清的，足济药房头家吼，因家己拢会摕钱出来囤货。
1: 是哦，
0: 嘿，但是你也买有对无？你也买有？
1: 你会较贵吗？
0: 无较贵，
1: 无较贵。
0: 啊，但是你也买？无咧，你也买有对呢？有当时啊，药房会转呢，你也买有对呢？
1: 对啊，啊，我即马就是讲，伊若摕来，伊若摕来吼，
0: 嗯。
1: 迄个我旧的个，家己旧的也有，我听啊比啊。
0: 嘿，对对对对对，
1: 哈。平啊，啊那无一排我都不爱跟。
0: 对对对对对，嘿，伊那不是吼，才真的介绍你都卖甲退哦，吼，你甲比哦，嘿。
1: 哦。
0: 啊，你客啊老诶，客啊老
1: 诶。哦，嘿啊，我都去客啊，听啊老的。
0: 嘿，对。
1: 啊，我去只家己旧，我那也有啊，未开啊。
0: 好好好好，好啊。我讲吼，我知影是安那呢吼，咱那。公司会指定邮件吼，因拢会用票啦、切票啦，吼。啊，但是从我的产品无落邮局，迄邮局的头家哦，伊知影咱哦，这两行销售量安尼销山销海，因爱家己摕现金囤货啦。有哪有足侪邮局吼，家己摕现金出来囤货？迄产品也无遐好吼，做生意人你就知影，拢爱用现金对无？
1: 一定拜都有家。推销
0: 啦！哎，开早你有咧食这？
1: 看无同款，
0: 无哦，一点解客无同款呢？
1: 我讲啊，你这也无同款啊，这也唔是我自我食这啊。
0: 好，对对对对对，哦，阿丢妈妈你有够巧的啦！
1: 嘿
0: 嘿，哦，对对，迄空客啊，一定爱留的。
1: 问你讲，伊啊，家己唔得较贵，较贵伊啊提。
0: 贵是袂较贵啊，但是惊伊转回家你客唔对安尼。
1: 哦，
0: 嘿，对，
1: 哦，啊，我即马都是要问你安尼，
0: 好，安尼好，好，不要紧啦，啊，你空客啊，老老的，甲对看卖一个哦，哈，
1: 好，
0: 好，谢谢阿丢嘛。
1: 我你讲，啊，迄个使你等偌久？
0: 迄三年的呢？
1: 三年。
0: 嘿哦，对。
1: 哎呀，
0: 好，好，谢谢阿丢妈妈，好，祝你健康，再见，哈，拜拜，拜拜。诶，家的同学们哈，啊，家学姐、哈、哦、学长、哈、哦、学弟学妹，有够古锥的，有够古锥的啦，哦，啊啦，啊都安尼啦，你个才真哈，家己本身，我是代言人呢，我咧买嘛是爱招去讲下来呢，哦，对无？啊，公司就是安尼啊，咱就是有制度啊，有制度，唔怎个呢？找到这么好的产品，开发到这么好的产品，要不然呢，你也无制度的乌白来吼，安尼也好，安尼也好。我若安尼吼，大行你来要求吼，啊，大行好，公司无制度，这种物件你敢敢食？一间公司无原则，要卖乎你，要送你，你都唔敢食，敢会来对有那乌白来，对不？吼，好啦。好的就是好的啦，赞的就是赞的啦，吼，这拢未好消息，未讲白差钱，都打来吼，你甲看，咱会当省的就省，我讲过，未好咱开着冤枉钱，来进广告。美小姐，这么个吼，你海王精神通吼，你讲叫大家买来吃，啊，你爱讲讲啊，讲你是安怎又食甲足好食，叫大家买来吃。
2: 哇，我的腰啊，哦，腰想要长起啊，呢拢袂久啊，啊拢酸几枚，掉几枚啊。
0: 嘿，
2: 啊，这本我去用龙顶吼，哦，规个乌色，规个面肿拍落，伊我弄者拢倒落，嘛，规个面肿歪歪，啊乌乌，你安尼啊，目睭啊，啊，食呢食，差不多一尾拜关尔，规个乌色拢，规个拢堆落来，
0: 拢
2: 堆
0: 有啊，你顶过有打电话我讲吼，你车好看会当食无？对不对？嘿，我甲你讲，你甲食袂要紧，对不对？
2: 真好啦，真好，真好，我袂晓讲，迄个好，我袂晓讲啊，真正，我食有哪食足济呢？
0: 哦，你过去产品迄个开足济钱
2: 啊？我买足济呢，你唔知？啊，就非得食无，迄个啊，这真啊有影，啊是有影。我加拢加外有咱的，爬楼梯拢袂酸，啊无爬楼梯吼拢袂白，脚板啊跋倒啊，啊嘛是小工，佮照常安尼。白拢无感觉讲弄到，
0: 吼，安尼吼，所以我未写者，我讲吼，海王精神通吼，真正未互咱这些老大人开着冤枉钱。
2: 对啊，系啊，佮省，你食别行做做伤个佮无效，啊，食这佮较省。
0: 买产品吼，真正互恁食，啊，身体甲恁讲，哇，这产品会讲话，安尼较重要。
2: 真正啦，
0: 嗯，
2: 哎，谢谢，
0: 谢谢你。 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啊，即摆食这是安怎？
3: 我过去食足济拢无效，啊，听着你的电台听一阵，啊，我就买来食，买两组啊，食了未歹，手麻也较好啊，较未麻，啊，可以烤碗配话，食这也较好，较在，行路较在，未歹。
0: 好，安尼吼，
3: 哎，
0: 你搁加食，
3: 我继续食。
0: 你上介好是拄头啊先加食三顿，我讲你若食吼，亲像讲吼，你的迄个肌肉啊流失的吼，靠多面洗出。你走路阁会较窄，较袂跌倒。
3: 我即马加较窄啊呢，袂歹呢，
0: 加足窄啊吼。
3: 哎，
0: 你甲看你的脚多紧，迄个肩膀会生哦，肩膀啦洗出来呢吼，背膀伊就较袂掉伫咱的身躯上安尼。
3: 哦，好，我继续食。
0: 好，继续食。大哥，你今日过来叫5000对无哈？
4: 哎，
0: 啊，你海王精全通吼，阿未食进前是得食安怎？
4: 啊，又腾温啦。
0: 哦，又腾温。
4: 腾温拢足悬啦，安尼啦。
0: 嘿。
4: 啊，阵食一针都系，啊，要就一针我无食。
0: 我这么，这是太太你食的吗？
4: 对。
0: 哦，啊，以前的腾温拢偌悬？
4: 拢头拢分钱，有些100-200。
0: 哦，足悬嘞，嘿。啊，伊一针吼，你讲食海王精全通吼，伊调整甲剩偌？
4: 差八厘，
0: 啊，所以讲你遐个吼，伫迄落习惯吼，食甲条件甲剩8-1啊遐，啊，恁怎啊？为什么还停开无食嘞？
4: 啊，阵都搁食别
0: 个，搁去买别个来食就对啊啦。啊，食食血糖搁压开安尼啦吼。啊，即马搁要倒来找我海王精神通甲食就对啊啦。
4: 对。
0: 哦，我讲食好吼，心头也好定，唔好搁乌白买啊哈，好不？
4: 哦，
0: 这一届嘞吼，唔好拜托个，唔好搁乌白买，因为呐，你让伊搁血糖压开，啊，咱的机能吼愈来愈衰退，这届你要调整，可能爱搁较久哦，吼，爱有迄落先见之明哦哈，吼，好。好，谢谢你。好 ，OK， 拜拜。
5: 你看，哈，啊，都食好呢，绝对袂使放，袂使人。心头爱抓好定，心头抓好定。食产品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过去呢，吼，买足多，食足多啊，哈，钱呢开足多啊，啊，都食食，袂使讲无效果啦。但是呢，吼，遮济人咧讲，啊是呢，吼，海洋精清通上介好。海王精清通效果上佳赞，海王精清通上佳神奇。无论讲咧吼，咱的身体啊，无论讲咧吼，安尼啊，心肝硬啊，砰砰菜。无论讲咧吼，你看物件安尼输啦、雾啦、吼啊、旧金的啦啊，所有咧吼，即个气血不足的啦啊，精气神无好的啦，直接隆重祝贺老公子，大家都会当吃哦。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0800-77-66-99。喝汤头，喝汤头，啦啦哩啦啦，三罐1000块，0800-77-66-99以上广告。好，听歌，啊，咱若需要着财政做服务，询问高官叫回注文，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0800-77-66-99。

0: 对对对，好好好好，先五千，哎、欸，哎啦，在家未使帮未使人，好好好好，安尼明仔再加班好你哦，哈，谢谢，好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哎，喂，彩珍你好。
1: 诶、欸，我要海王星两罐两罐。
0: 哦，好，咱迄个蔡大哥哈、
1: 欸，
0: 好啊，产品服务、啊、海王星全通啊，两罐两罐安尼啦哈。
1: 哎、欸，
0: 好，安尼五千，阿明仔载好你。
1: 好、
0: 啊。好，好，谢谢蔡大哥，祝你健康啊、哦！好，再见，啊、谢谢。来，以上广告。Tina 在那边哈，都在欢乐啊。啊，天变是啥物？叫做天变，寒天。寒流拿来嘛，烦恼。热天哦，那这种嘞吼、哦，要落雨，天气的变化啊嘛，烦恼。今年365天，分作四个节气：春夏秋冬。四个节气内底，佮分作嘞24个节气哈、哦。好，这个呢吼、哦，台湾又个是呢四面环海啊、湿冷。啊，个有湿热，咱若寒天的时阵吼，又个湿又个寒；啊，若热天呢，又个湿又个热。你也看哦，我会记得吼，我母啊吼，我细汉对我好咧学煮菜的时阵，我那母拢甲我讲啊啦，迄你若咧煮汤吼，咧汤迄个汤啊，你即顿食无完，后顿咧若要汤。一定爱烫加拢搅滚，你烫迄落咧吼，无讲介滚的情况之下，要大滚呐。迄个物件就随臭酸，迄个物件就随变味。啊，你也看哦，咱伫即种咧吼，热天的时阵又过湿吼，啊热有足傲气无？有足呢湿热无？有。迄个刚刚参上吼，咱迄个汤哦，以前的人请人拢有迄个菜尾，菜尾你若无甲汤好嚼，无甲滚好透，迄菜尾马上来不破啊，马上来伊就臭酸去啊！啊，咱人嘛同款啊，伫这种变天的时阵嘞吼，哦，问题上解济啦，毛病上解济啦，规身躯拢无爽快啦，有无？有哦。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2: 哎，彩珍，
0: 嘿、hey ，
2: 我请问你讲，迄个末梢神经咧，脚底筋膜炎，食你个讲有效？
0: 哎、欸，食脚底筋膜炎哈，有人食，食、啊、了贝凯做分享，讲食好呢。
2: 啊，
0: 有人贝凯分享啊，讲吼，伊个足底筋膜炎，讲食 啊，不知不觉咧吼，总啊都袂疼安尼咧。
2: 哦，
0: 哎、欸，对，哎、欸，阿、啊、你吼，我甲你讲哦，这两行咧食，阿个刷落去呢吼，你迄个筋吼，你话爱扭一下，就是咱的迄、那个啊，脚盘有无？
2: 啊啊，
0: 你爱向
2: 爱运动的
0: 哈？运动唔是运动，你即马咧吼，咱的迄个夹筋的吼，迄、那个壁、壁也是你坐伫个遐吼，因为我感觉壁较好啦，你着徛啊壁吼，你个迄个脚尖头啊伫壁遐吼，啊夹筋的夹扭。
2: 垫脚尖，
0: 咪垫脚尖哦吼，垫脚尖佫无同啊吼，你就是咧吼，爱咧脚吼拄壁，啊壁是咪90度对无？
2: 啊！
0: 你甲扭迄个筋，
2: 哦哦，
0: 嘿，嘿，咱的脚板，咱的脚板拢大部拢向下对无？你就是甲扭个地点关开，啊，一方面食，啊，一方面嘞吼，咱甲扭迄个筋，安尼速度较紧。
2: 哦，啊，我这叫我能给人讲个啊，都好起安尼，有较好啊，起码已经有较好
0: 啊。嘿，哦，好，你食一两，
2: 嗯，来买你个嘛，
0: 嘿，这两行，嘿，二十，
2: 哎呦
0: 哎呦，安尼做好，安尼做好，嘿，食这两行做好诶。
2: 我是80几岁啊，
0: 80几岁啊，哈，哎呀，恁这竹青梅美少女啦，
2: 我拢听你诶，一路听你啊，哦，你很棒，
0: 哎，谢谢，谢谢，谢谢，
2: 好，我是。 我是想讲来买你这安尼食，你我相信你，你问你看老好，我买买来吃。
0: 哎啦哎啦，这家做好个哦，嘿。
2: 可以吃哈、
0: 哦，可以哦，当然可以，不是可以吃，真正嘞吼，唔、是煮的筋膜炎，你咧食龟仙骨吼，安尼甲你调整、哦，足赞嘞。
2: 哦，这样哈、哦。
0: 哎，对对对，哈、哦。
2: 好的，好，谢
0: 谢，好，谢谢哈，好，再见，拜拜哈。我讲啊，老人呢哈，哎，人都有毛病啦，啊，老人毛病哈，就是呢特别多啦，啊，特别多呢哈，你搁买一杯买一药，你够遐尼啊侪钱下买，你有遐尼啊侪钱下买，你的巴肚敢装有遐侪，你的巴肚装遐尼啊侪。刚好发到你哈，消化吸收遐尼啊多，有想过这个问题无？哈，好啦，安排这首歌曲叫做《看红线》，听歌。啊，那对着彩珍，甲咱良心特特推荐介绍的产品哈。苏门高刚叫回志文，心动马上行动哈。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咱都会啦啦哩啦啦，家家户户拢甲款一组啊，三罐甲款，等下出来的。

0: 可怕哈啊！可怕是伊个病发症，规身躯个病发症哈。你有糖尿病无？就困了哈。哎呦，金家姐嘛唔敢食，迄嘛唔敢食。但咧血糖降袂落来，就是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血管就是血管哈，对吧？来进广告哦。俊杰大哥，你讲你海王精神通食了安怎好？较骄傲的、较笑到的，敢讲？
1: 食了真好啦！我就甲讲，我血压本来拢150，啊，就讲恁食两年啊，降袂落来，啊，就食恁的甲第三组，就即拢就即马寒天嘛，拢120几安尼呢，啊，血糖嘛降，
0: 血糖
1: 降到剩8.5，降到剩掉电梯啊。感觉本金本来学袂歪，手拢解袂嘅，系，拢无呀，耳鸣嘛拢好呀，
0: 耳鸣也好呀，你吼，
1: 这部精神哦，真好，精神恢复，只系10多年前嘅精神，
0: 系，都青春少年咧十岁对无？
1: 都做8点钟，上班8点钟，无感觉会忝啊。
0: 咱俊杰大哥，我讲吼，财政介绍海王精神通唔是药啊，但是呢吼，真正食开吼，你的感受会比药啊较好。处方签啦，
1: 处方签食无，我拢食3粒呗，三顿，有两只4顿。
0: 好、
1: 哦，所以讲我10万块食50块。
0: 好、哦，安尼吼，不要紧，投资家己的身体，无你讲诶，你的血糖血压食处方签，食6顿啊，未
1: 降。两年。啊，愈食愈悬。
0: 啊，愈食愈悬。
1: 食个，我啊这边，我啊这边检3个月检查出来，医生讲啊无买，药买贵啊。
0: 你著讲吼，打这个糖化血色素啦，糖尿病伊那并发症开足恐怖的啦吼。好，谢谢，好，来感谢咱的俊杰大哥，好，避开甲咱做嘴暖功德。以上广告来，需要调财政做服务，阿咱电话甲卡0800776699哈，0800776699啊，包括着新同学哈，新同学脑咧食产品，有这个产品会好转反应哈，得传经传路，会加开卡酸卡疼，一定爱忍耐哈，因为咧气滞血瘀，你要加化血化物，永远的病就待伫遐哈，未通啊，不通则痛哈，痛则就是不通啦。喂，财政你好，美丽姐。
2: 喂，财政，我问你一个问题。
0: 好啊，
2: 那个啥，咩事？哪讲咩事来？那个停，那个，
0: 那个黑啊油，黑啊油，黑啊油哈！我跟你讲哈，这嘛是爱讲红听，因为哈，出来底有当下，咱哈不是咱家己在吃呢哈，咱是谁嘛？哈，总共新妇啦，查某囝有在吃。黑啊油是安尼，有两种哈，因为讲体质无同款，平常时啊。你买当先叫伊食吼，咩事来你叫伊食，加食吼，咩事拿来吼，再食着虾仔油，20味也免停啦，20味也正常食。啊，虾仔油吼，食嘞有一种会体质是安那，伊个恶露吼会排足侪出，那讲用病安尼，虾仔油得停。啊，你拿来吼，唔是正常的话吼，还是讲量较侪小块。等到是好，因为这个恶露吼，爱洗好清洁，爱摆好清洁。查某人吼，伊洗无清洁吼，伊会里内底乌白生安尼。
2: 无啦，伊那来迄个拢巴肚疼，
0: 拢巴肚疼，巴肚疼迄是巴肚疼吼，也是迄个痉挛，迄嘛是体质的。啊，你然后你可以食这两项，伊会改善哦。啊，即马问题是讲，咩事来吼？伊迄个恶露咧洗的量，即马咧讲量，你叫伊食啊？但是吼，伊那是真正好，安尼变足济，虾啊又得停啊，20味会当食。
2: 哦，
0: 嘿，啊那无的话，有较济成分啊，迄不要紧，因为你洗无清洁呢吼，等到对女人较无好。啊那会当吼洗个清洁也佫较好，除非就是讲吼，迄个量变足济，安尼吼会变灰袂使。
2: 哦，
0: 嘿嘿，体质的关系啊，所以因为山卡有人问这个问题啊，我们只讲吼，这个问题爱山上讲红听，嗯，嘿，哈，
2: 好，
0: 好，好，谢谢美丽姐哦，
2: 来帮跟住我吧，
0: 哎呀，
2: 是春娇爱水鱼，
0: 哈，
2: 春娇爱水鱼，
0: 好，春娇爱随意哈，好，好，春娇爱随意，好，安尼我等你来催哦哈。
2: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拜拜。好，喂，彩珍你好，
3: 彩珍，
0: 喂，
3: 哟，经过顺经安尼渡过啊，放一条海底针来。
0: 来听一下哈，好，海底针哈，好，
3: 我在渡姑啊，
0: 哎，渡姑哈，
3: 哎呀，反正在罗顺来拢听你的，
0: 哦，好好好，甲咱罗顺班的问好一下哦哈，
3: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拜拜哈，来平常时啊嘞哈，趁钱啦，啊，该开的哈，就开，我讲的哈，唔要欠干嘞哈，大亨拢唔爱开，这也欠，那也欠，做人嘞哈，无价值。好、哦，我讲诶，咱来吼，拢做人一概念啦，啊，天公伯啊，足公伯啦，吼、哦，生一概啦，吼、哦，啊，死一概啦，无对一个呢，吼、哦，有特例啦，没有特例啦，啊嘛，无特别的优惠啦，啊，所以讲呢，吼、哦，咱就是好好啊，过着咱这世人，安尼身体有重要无？靠家己啊，所以呢，吼、哦，健康很重要。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你要做巧的，也要做戆的，哈！你自己心里有所知影，哈。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派出所的对面。
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加油，加沙嘞，沙嘞，沙嘞，会说对。好，欢迎收听咱咪咪阿笑公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亮亮，收录机。未开着冤枉钱，唔免巴肚当作药毒，唔免内吼得内吼，食固钙的一罐，食固关节的一罐，食固目睭的一罐，食固脑的一罐，啊，食内吼固筋的一罐，食固肝的一罐，哈，哎呦，一大堆呢。有诶吼，卖讲安尼啦，哈，固肝固筋呢，哈，啊，加一个。一个吼，都买差不多同属性的，买几啊罐做伙来食，唔免啦，唔免啦，真正唔免。两项两项，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啊，昨日吼有一位呢吼，咱的学长，伊讲吼，伊真正无啊都避开，甲咱做产品见证。住伫个倒诶，伊讲住伫屏东吼，我讲。伊讲，我住伫呢吼，台南上，台湾啊，台湾上尾一县市对，我讲，啊，就屏东啊，啊，屏东个落对，上尾啊，我讲啊，就恒春啊，吼，伊讲系对，伊就是住伫恒春，吼，伊讲确确实实人吼，食甲真正嘞吼，饿了甲会得志，伊讲嘞吼，无多就刷甲咱做水暖供电。哈，因为伊个工课足无用哈，啊，对你讲，啊，对我讲，啊，这产品嘞，吼，安怎安尼，我讲，有人嘞，吼，头毛安尼白苍苍，吼，食到尾啊呢，头毛，吼，乌的刷比白较济，讲啊，你讲到我的心声啦，吼，尾啊讲安那嘞，你敢知啊？咱这里大哥，那这里学长搞过来讲，啊，就是好啦，吼，好，我唔正个买，无按这做工啊人。你甲想啦，做工啊人咧，赚咧有限咧，拢爱用着努力，用着体力，用着身体去换钱。伊讲咧吼，若无效，我也知要过甲来甲你订九千个，要问九千个。啊，我讲对啊，你若食无效，那真正无咧效果。连九十块嘛，未开进吼，卖讲九千啊，连九十块呢吼都开未出来。那个大哥呢吼，跟我讲了好多好多好多哈啊，生病呢就是安尼啦，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二十米的一级着零下油，一粒胶囊内底二十种的成分，古早的盐粉、汉粉来拍底。会当通气脉，会当来听咱的精气神，结合着呢新科技的专利的哦，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吼、哦，你若收到，客啊挂你啊看，有一个美国国旗，有一个加拿大的国旗，啊，这不是呢，你要赢得赢嘞，哈、哦，确确实实，哈、哦，实实在在，内底呢都是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新科技的成分加伫内底。MSM 已经加完两杯，那个所玻尿酸、葡萄糖、氨尿尿丁、鸵鸟精，骨碌医生加姜黄蛋壳膜、五精青蛙加好了，对对，叫五级甘蔗酸，叫五只枸杞、桂枝、玉桂哈，配合着呢，会更清豆腐第一名，会更清豆腐第一名哈，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哈，叫做磷虾油。唔是油啊哦，比油啊也佫较好哦，哈、哦。无论讲咧，阿妈讲经验正啦，脚把手臂的啦，哈、哦。你家己咧无好困的，内底有一个咧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哈、哦。有人来讲啊啦，讲他的忧郁症、恐慌症，哈、哦。在这姐姐，我感觉吼、哦、心情继续美丽呢，因为内底有一个咧吼、哦、天然的快乐因子。即卖人咧压力就大，即卖人咧吼哦。嘿，八九十岁啊，嘛咧得忧郁症呢。八九十岁啊，嘛咧得忧郁症呢。啊，这呢吼，你叫伊过去看到身心科，打一挂呢吼，慢性疾病药啊，打一挂酸痛的药啊，都食甲一大堆啊，搁要食身心科的药啊吗？ 吼、哦，无法度啦。所以呢，吼、哦，老大人情绪拢较无好，啊，都拢做后乌白想诶，好诶唔想，啊，拢想一挂歹诶，啊，想一挂郁卒诶，想一挂恶杂诶，啊，想到尾啊呢，吼、哦，家己就遐暗暗啊流目屎来。只要呢，吼、哦，你买到呢，纯呢好诶磷虾油，内底有一个呢天然的快乐因子，和咱的心情，哈、哦，会当呢较欢和、较美丽，哈、哦，就是这么多好哦。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嗨，大。嘿，大家好，没烦恼。
2: 我
0: 翁啊
2: 在
0: 练
1: 销，
2: 我
1: 你莫参与遐等遐
2: 在
1: 练销。
0: 好好，恁
1: 销话比较好
0: 过，
1: 你是
0: 捌啥？啊，恁翁啊在练销话吼，我就干骂啊！系啊，
2: 你欠
0: 骂
2: 啦，
0: 嘿，欠骂着。
1: 我等下等下去一个台斜杠啊。
0: 好，好啦，我等下来安排啦，哈。
1: 好啦，
0: 好啦，啊去做工会，阮说啊，吼，讲叫我来甲你骂，我来好好啊甲你骂哈。
1: 好啦，好啦，好。
2: 好，精神
0: 好，甲问个没有精神。
1: 白丽毛啊，白丽毛变变个精神个，嘿，但系那个怕残怕老顺系肥咩？
2: 咩？
1: 你可以了。嗯，阿免你
0: 去肥，你肥唔只高多啊？嗯，好啦，去做工课
1: 哈。好啦，
0: 好 ，OK， 好。
2: 你
0: 个
2: 产品只敢我讲欠？
0: 哈？哈哈哈！
2: 肥个拢廿七来定啦。
0: 哦，阿你阿姨，我讲啊，都要拍好。
1: 阿妹啦，阿姨伊拢
0: 好。嘿。
1: 阿妹只咧只只只欠咧，阿妹去啊。
0: 我讲。
1: 我话你来啦。
0: 啊，查某人成本较冷底啊，啊冷底吼气会较容易郁掉的啊，啊所以呢，说啊，甲拍好通，袂要紧，有通者吼、哦、会好哦哈。
2: 几个月搁找医生的，你讲。
0: 吼、哦、吼，安尼吼，无多啊，算叫你，算叫你，人讲某啦，熬翁就免出头，啊你就只熬做。
1: 伊唔是啦，伊拢一过啊再食三。
2: 嘿，
1: 唔
2: 是，
1: 伊
0: 个
1: 啦，
0: 嘿，喂，嘿，拢做，好啦，拢做过头啦，吼，好，安尼好啊，好，好，再见，好好，再见，吼，趁钱有数啦，生命爱过，哈，啊，得做呢，吼，未使做加过寡，未使做加超过，做加超过呢，吼，身体也歹，你搁要用钱加健康挽回回来，吼，咱坦白讲，有阵时呢，吼，加上着年纪。加上到咧吼，咱做过头的过挂吼，这伤定会伤害。说啊，我咧讲吼，你爱听吼，我咧讲你爱听。有阵时咧吼，咱古早人讲啦，迄条做吼，做讲做袂安怎样啊？但是即卖人，你也看，以前差不多七十岁呢吼，差不多像阮阿妈吼，阮阿妈四十几岁，伊就翘骨啊，啊都袂做啊。以前的人四十几岁呢。有的就已经拢无咧做啊咧，新妇娶去也无咧做啊咧。即马诶人，平均寿命啊，要八九十岁。村长一个屏东吼，诶，一个妈妈伊八十几岁啊咧，八十几岁，搁拢去咧共班倒啊咧。吼，爱就甲我讲，彩珍，哦，我当安尼食这两项，以前吼买有够侪，啊，食足侪啦，吼，啊，拢无啥效果啦，吼，唔是无效果啦。哎、欸，是无啥效果啦！啊，我就是吼、哦、听你的电台，我听你的节目，我要倒来食，啊，食甲呢吼，阮咧，比如厝边的，看我食甲遮尔啊好，八十几岁啊，搁去咧共馒头啊！伊讲我食啥，伊就对我食啥，啊，加入着咱的阵容，有哪买来买，有哪买来食，啊，你也看，这就是安尼。以前的人吼，讲做袂安怎样，做开袂安怎样，你做甲过头去的时阵吼，规身躯都滴滴答答哦。吼，以前做甲四五十岁啊，吼五六十岁啊都袂咧做，即马做甲几岁，做甲八九十岁还佫咧做呢，对不对？所以讲呢，吼时代无同款，吼咱要做，唔是讲卖做，但是呢，袂使做甲过寡，袂使做甲过头，身体家己个，吼爱养生，吼会当呢，吼较轻松个就较轻松个，会当放互囡仔，就加减啊放互囡仔。你看现在哦，一寡做生意的做假，你看吼，迄、哦、生意好甲啊，传承吼下一代，有个人呢吼，总安尼底下看呢啊，人即嘛不要做了。从我一个吼，我一个朋友吼，我捌讲过吼，伊是做迄种 参譬如讲吼，做赢海军啦、国小的运动服啦，因一条龙吼，按教保、财政、到家啊、车衫、到家吼、物道、到家出货。吼、哦，啊一寡，咱也伫菜市啊，菜市啊咧卖诶遐番啊咧吼，拢有哪去甲因客，因就是做咧政府机关、吼、哦、学校，包括着咧小卖拢总有，迄工吼前天呐、啊，前天。我去找我这个朋友，啊，有一个呢吼做布的吼，就是呢，迄布安尼一支一支吼，伊就送去好伊，吼，啊，我这个朋友吼，就甲讲，啊，你安尼就要休困啊，吼，伊讲嘿，几岁？六十几岁，吼，六十几岁，啊，未七十岁，吼，伊就嘛是感觉啊，伊的囡仔咧不爱接啊。啊，无伊个弟弟嘛，拍家作势，囡仔不爱接，伊六十几岁，伊嘛不爱做甲遐尼啊辛苦嘞。伊就讲来讲好啊，吼、哦，都趁啊有够糖啊好食，有够糖啊好用就好啊。以前的人拢会做做甲未做，吼、哦，讲较歹听，做甲死啦。啊，即卖人唔是嘞，伊要留一挂命，糖啊好享受，留一挂命。糖啊好佚佗，留一挂命吼，糖啊好呢吼，过一种快乐的银发生活，迄就是呢无同款啊，有的人咧想袂开，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啊，一世人吼，嘛安尼短短三万外工尔啦，哦，逐工拢互你做，你嘛是过一世人啦，你若想较开的，会用来顾身体。啊，较早享福的，啊嘛过一世人，对不对？一工二十四小时。一个人来一届，去一届，你遐搞做啊，炸未起啊！你赚遐尼啊多，存遐尼啊多，敢开会完嘛？开未完啊？对不？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好，喂，大姐。
1: 哎、
0: 欸、哎、欸，你也是用锁定号码，还是用准呢？
1: 我爱爱二号码啦。
0: 二号码吼，安尼二号码就是18.7。
1: 我知啦，但是唔知要遇到一个号码。
0: 好好好。
1: 啊，若个准的，唔落到后边个准，准到你听你的声就知
0: 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哎
1: 呀，我唔在讲，哎，敢问你讲你拍的0800啦，啊，7766。
0: 哦，对对，嘿，
1: 再拍这电话，
0: 对，足巧的，足巧的，嘿。
1: 我人买伊无食，还阁7-8罐。
0: 哦，好、
1: 啊。我含我的，就阁食咧几啊个月。
0: 好啊，好啊，好啊，安尼你就等后摆吼、
1: 哦。好，谢谢。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好，来，拄只来迄首歌叫做《南国海外线》哈，拢讲到啊，阮屏东哈，什么的。迄个啥加老水哈、哦、对呀，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hey, 你好，
2: 喂彩珍，哎、欸，那个你说放烟火是什么意思？
0: 放烟火，放烟火哈、哦啊，咱一罐是不是拢60粒装对吧？1500哈，啊1500放烟火就是呢哈，平常时啊视频哈6000啊油台5000等于赚1000对吧？
2: 嗯。
0: 啊，那放烟火呢？吼，一行4罐，一定爱啊、单一品相4罐，吼、哦，一行4罐，2行8罐，安尼原价是12000，啊，油台9000，就是个俗女做的对哇。
2: 四罐，
0: 四罐，一行是20米的4罐，虾油嘛4罐，安尼9000。
2: 啊是大罐
0: 啊，细罐嘞！啊，你甲咱正常咧卖同款啊，阮的包装、阮的成分、阮的种种拢无改变，是介绍互咱较俗尔。
2: 哦，
0: 介绍
2: 较
0: 俗诶。嘿，介绍介绍较济安尼。
2: 好，
0: 好，
2: 好，好，
0: 好，好，谢谢大姐。
2: 啊，不会，
0: 好，再见，拜拜。好，来拄只呢吼，七龙的歌声吼，有一个叫做鹅卵鼻哈。在咱屏东哈，屏东嘞哈，上尾啊，遐有一个鹅卵鼻灯塔啊，鹅卵鼻呢哈，恁拢哦怎么讲台语呢？我还记阮细汉哈，细汉哈啊，鹅卵鼻对不哈？阮细汉嘞，教阮堂哥哈堂弟因，我拢叫做鹅卵鼻，还我喷鼻水 ，Hello。鹅的卵甲牛的卵差遐济吼，这是鹅卵鼻，啊，我拢细汉拢讲牛卵鼻，还差遮济呢，鹅啊甲牛的，你看差偌济，哎呦，讲到细汉吼，真正真趣味吼，讲到细汉啊，那加落水哈，加落水呢哈，加以前哈热哈，就是一种。加哈，加好像是加减的加哈，啊落哈，就是落落的落哈，加落水。刚才干嘛吼？哎，个落无好听，今嘛来改哈，人字旁哈，按两个头哈，啊热快乐的热哈，叫做加热水哈，加落水嘿。这是呢哈，我们家中北部的朋友哈，对着鹅卵鼻加落水这边哈，啊，咱南台湾的风景哈，你们了解多少哈？啊，我就都只听到哈，啊，鹅卵鼻哈，我才想到讲阮细汉哈，我拢讲，跟阮堂哥堂弟因哈，跟阮堂姐因拢讲，一个叫鹅卵鼻。牛腩片啊，来哈，啊，何彩珍来进广告哦。
3: 因为我一早要去用弄着，卡接听诶，迄个边啊滚啊滚啊机拢无去，含个扫帚都无力。啊，即马家己做要加300平诶，一种诶，迄个种花。
0: 啊，你见证讲重点来。
3: 吼、哦，食了真正有够好。我一早含个一支扫帚都无啊多，我即马拢会晓。会办一种喷草机用啦，什么啥抓龙药用啦啥，哦，即摆给我有力嘞，即摆拢做袂停嘞，
0: 哎、欸，做袂忝吼，
3: 做袂忝，嗯，啊，身体给做好，
0: 嗯，
3: 好，阿伯感冒，阿伯用那我今麦拢客，阮姐姐家固定的，
0: 嘿，
3: 今麦换阮姐姐阿英啊在家，
0: 好，嘿，一家大大细细拢在家。我讲秋凉姐，秋凉姐，你讲到重点哦，海王精啦，加清汤有在家吼，较未感冒，较未感冒。
3: 嘿，哎，皮肤冇几多水呢？
0: 啊，皮肤水掉啦，爱讲啦吼，大家拢足爱水的啦。
3: 哎呦，皮肤真正有够个，我说做未先呐。
0: 嘿，好啦，目尾吼，那裂镜的吼。哦，你吃这个，吼，诶，迄个镜吼，安尼有病哦哈，
3: 嘿，这两项哦，外面拢白，拢无过有刀，
0: 哦，好，我好嘞，是哈，
3: 真正啊，真正，这一定爱吃。
0: 你吼、哦，迄、那个海王精甲清通吼、哦，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1: 进前都会流目油啦，阿个流目屎膏，阿即马是袂流啊吼。啊，我较早开刀了，有只骨仔菜呢，较无力啦。阿个做阿一礼拜，我跋倒，手骨啦断啊断去。阿个伊过去哦，医生看，阿开刀，手骨头呀。
0: 嗯。
1: 都一直到食食久都袂酸，阿即马那个一酸酸那一手。
0: 因为你开刀遐贵吼，就是吼，伊内底有迄个伤口吼，内组织遐，啊，伊个吼，佮咱串起，啊，所以伊个佮来家你调整，安尼食老较袂带病无伫遐，安尼。
1: 哦，安尼啊。
0: 嘿，你即间佮生贵了哦，你会佮一间一间好哦。好，伊若反应贵吼，会一间一间好，啊，你佮继续佮食哈。
1: 血管吼，我个卡管，唔知安怎奈拢安尼红红啊，有较少去啊啦。
0: 吼，迄个伊落来扑卡筋的部分呐。
1: 嘿啦，有较少。
0: 嘿，扑卡筋哦，海王精清通在吃，有哪吼会改善安尼吼？
1: 啊，手那切有较油，较皮肤较油啊。
0: 这两项吼，在吃身体健康，吃皮肤水油吼，真正有够好个啦。
1: 嘿，安尼，
0: 嘿，好，安尼明仔载和你收哦，
1: 哈。
0: 好，谢谢妈妈，祝你健康，拜拜。你讲
4: 一礼拜吼，本来困两点钟对无？
0: 系
4: 哦，这两天哦开始困六点钟啊，新北市啊。
0: 哦，新北市吼，
4: 哎，资料在你遐。
0: 啊，我即摆就是看袂到你的资料啊，所以我拢吼希望恁出来讲真话啊，出来做见证就是安尼啊。啊，你讲
4: 我讲无做好，是人讲真足艰苦。
0: 无哦，无出来讲红听足艰苦吼。
4: 系啊，困袂起足痛苦呢。
0: 对哦，有影。
4: 哦，安尼本来两点钟，即摆变六点钟哦。够好诶咧，
0: 比起捡到钱还搁较好吼。
4: 嗯，一礼拜尔呢？
0: 一礼拜只食一礼拜尔吼。
4: 系啊，拜二食来啊。
0: 迄条
4: 我顶好无来见证，讲个脚麻，啥物拢未麻咯。
0: 哦，即马拢未麻吼。
4: 系啊，头壳嘛未疼咯。
0: 哦，开一点啊钱吼，有价值啦。
4: 系啊，我即马食完吼，再搁带你照。
0: 好，你讲得无量。
4: 哎呀，啊！你叫咱台湾全省的人哦，啊，困袂起一定爱食，都痛苦，百病就来。
0: 好对。
4: 啊，食一礼拜吼，哦，困六点钟有够好个啦。哦，无限好个，比啥物搁较好啦。
0: 嗯，比咧掉骆驼也搁较赞。
4: 啊，
0: 来啦，简单讲一句啦，那困袂起失眠的人讲，吼，困袂起呢，吼，够艰苦个。啊，若目睭咧输，目睭咧雾，吼，看物件未清楚，目油细细的，伊就讲，吼，迄目睭哪咧吼，雾吼，目睭哪无看到足艰苦啦。啊，哪咧吼，黑青啦，鼻啊过敏的，讲鼻啊哪过敏足艰苦啦。啊，哪骨头酸痛，讲骨头吼，哪咧酸痛咧足艰苦啦。啊，哪咧吼，叫做脚吼，得袂行的时候，哦，迄哪脚咧袂行吼，足艰苦。人生怎就是安尼？啊，食老嘞吼，你讲诶，大家毛病了了，全身躯拢总毛病，啊，免乎咱一杯买一药，免乎咱一杯买一药，巴肚咧当作药毒哈。啊，海王精清通两项，唔是药啊。但比药啊，吼，也个较赞。伊敢若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去甲你吹，会甲你顺。只要踢掉未通的所在，伊就会当活血化物串经络。安尼拍通气血哪通酸痛的未来，包括着呢吼，咱拄只有一位吼，在做着广告的时阵，刷卡我接到，伊咧甲我讲呢吼，对着神经呢吼，也是较慢，因为咧迄都是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咱产品才真拢实话实讲，在食，唔是消炎止疼，三分病七分药，再来就是安那，迄对着神经诶，吼，对着神经诶，你软骨啦磨损，就是呢先甲咱。 冻好掉，先好煮，好你退化较慢嘞，啊，再个慢慢啊补，吼、哦，对不？你面皮摇起啊，哦，你个去做医美，嘛爱慢慢啊来呢，啊无吼，规个面型拢变形，你要看爱为人去整形，整个呢吼，根本不像自己，迄就是呢过度，啊，咱咧食产品嘛同款，一里通万里贴，顺顺啊食，顺顺啊好，千万唔好急，千万唔要搞当作是谁又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咧食，你若要家己随食随好，安尼食两罐啊，食几组啊，吼，食半重啊，都要好，安尼呢吼，钱老的欠的，唔要乌白开，老的食少食冷，因为呢，世间无迄落款的物件啦，世间无迄落款的物件，你可以看医生食西药，吼，都无迄落讲呢吼，食半重啦、一重吼，啊，都拢好利利啊，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买药如买得，食药靠常识。来，海洋精清通好汤头，主文点讲的电话：0800 77 66 99以上公告。

算啦、啊，哈、哦，来，讲到天气变化，哈、哦。啊，寒天是寒甲四四阵，热天是热甲咧吼，衫裤穿袂掉。来，咱咧吼一年四季的变化，吼、哦，伫咱的中医的医理有理，一寡气，为什么讲会气未通？吼、哦，气讲起屈掉诶，这就是咧讲到风寒湿，风寒湿。三气齁那会者话叫做邪气，你捌听到中医讲啊，你这邪气入侵啦，邪气入侵齁，就是呢咱台湾典型的气候，天气那边头壳都疼，关节都疼，心肝影都砰砰颤，到甲季节到完，规身躯拢总无自在，头壳冰冰丢丢断。关节的吼，逐节都咧酸，逐节都咧疼，迄、那个心肝伊也砰砰颤，巴肚咧吼也肚肚也疼，吼啊食吼啊，有当时安尼就流，啊无就吐，什么种情形都拢走出来啊，甚至有的人咧吼，头壳会戆，想要吐，真侪人咧问咧，啊这是到底什么情形？才真啊，我最近安怎安怎？这叫做气象，哈、哦，叫做天气病，天气的毛病啦。二十四节气哪里变化？咱身体都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神秘的小宇宙，就跟咱参照宇宙同款。那里吼，伫中医咧讲诶，这个天气病，就是因为咱的身体伫外在的环境改变之下。尤其是呢，你有这个老毛病、骨症头，都会牙开疼，会酸、会痛、会麻、会硬，包括着嘞吼，自律神经会失调，自律神经失调，咱的身体、咱的心理都无爽快，气压的变化，科学家对着天气、甲着关节的痛疼，吼。确定，吼、哦，确定，已经咧，吼、哦，有咧同款的认识，有个人研究慢性的关节痛疼，这加着咧，咱的气压变化，拢总有关系。你参照讲吼，气压，气压咧，吼，你老去佚佗去高山，为什么咧？吼、哦，咱有诶，迄到山顶，你的气压无同款，会耳鸣啊。耳啊，敢那参照脱掉诶，或者是讲咧，你去西藏诶时阵，吼、哦，有个人叫做高原反应，有无？高原反应、高山症，迄个吼，喘气喘袂过来呢，迄会心脏麻痹呢。为什么咱咧讲，今年安尼二十四个节气的变化，咱的身体上都对这个气候、对这个气温、对这个气压。来变化，低气压会刺激到咱人敏感的神经，导致到身体的组织会肿，包括到肌肉、肌腱，还是你有呢开刀受伤的所在，拢会感觉哎，天气吼、哦，那咧转的时阵啊，尤其是冬天，你开刀过，迄、那个大暗暗呢、麻麻呢，有无？啊，你哪里热天的时阵，好像就比较好一点呢，是不是？各有啊，咱都在咧讲诶，耳啊，耳啊内底呢吼有这种耳鸣的情形。天气哪里变化，为人耳康机啊叽叽叫，他卡得安尼咧吼，哇，听伫边边，听伫肩窟，听伫后窟，听甲咧有诶吼，迄目睭啊吼。哦，敢那参照要爆出啊，赶快！这就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比较比较活泼，所来引起的。那呢，哈，等于户外那咧落雨，气温下降，咱人的活动量自然就有那会下降。外口呢，哈，乌阴天，咱的体内嘛乌阴天呢。你看忧郁症的人呐、啊，哦，气候那乌阴的时阵，哦，他就是会发病。对不对？好，那咱啊落雨天的时阵，咱的迄个活动量下降，你的肌肉、
你的关节，你的血液的循环会减少，包括着呢，寒天寒冷哪一个到，甚至讲啊呐，咱的脚手血流无遐尼啊好，会冰冷，阁有血的集中伫底细胞甲着心脏，导致着呢，咱的四肢关节会变硬，会变硬，会酸，会痛。这种跟气候有关系，吼，跟气候有关系。啊，那讲咧，吼，这是身体方面呐。啊，那讲咧，吼，咱的这个心理方面咧，天气变化会影响到情绪，尤其是咧，你老咧食身心科的药啊，哦，你有咧食身心科的药啊，你的感受会愈深。那咧欠缺到啊，这个太阳公公吼，哦、日头公，安尼咧吼，安尼乌阴吼，灰蒙蒙的天气，人就会感觉讲吼疲劳、亚神吼，甚至讲咧吼，人安尼啊，这个落雨天、乌阴天上盖好困。为什么落雨天、乌阴天也较好困？因为咧气候变化，咱的情绪变化，尤其是老大人哦，吼，老大人吼，你的精气神较不足的侪，你的勇气、你的正气较无够。所以呢，老大人你也看乌阴天的时阵，哦，拢倒伫迄个蚊床，等到呢饭煮好才要爬开。啊，你欠缺着活动力，自然的吼，身体关节，你的筋络都袂软软。天气容易造成着自律神经失调。前几天啊，财政部咧甲咱讲吼，自律神经失调，这医学上也证实，咱的心理的忧郁压力因素造成着咧生理健康吼的影响，甚至讲咧吼人啊，较易咧悲观，会想不开。想不开，会想咧吼，有诶无诶，好诶唔想，拢要想歹诶，这嘛是因为天气受来影响。你有这种情形吗？那有咧吼，忧郁的啦，有咧恐慌的人吼，你就知影天气来咧变化。哎呦，人咧吼，就开始啊，心情歹、郁卒吼，甚至讲啊呐，有诶咧吼，佫会想袂开，这是较严重诶。所以呢，才真咧甲咱讲，顺应24节气，啊，毋是一般吼、哦。你咧看到西医，或者是讲咧吼，你咧食到一般的保健食品，你都会当做家教，一定咧吼、哦，爱伫咱的心肝脾肺心，伫咱的精气神，伫咱的气血安尼咧吼，豆豆啊调，慢慢啊调，吼、哦，顺顺啊调，绝对袂使急。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MSM 已经加完两杯，能够手搬了双葡萄糖，按幺幺点。鸵鸟精骨肉鱼生加姜黄蛋壳膜，黄精刺我加火龙的丁克黄芪甘蔗全叫我做高级贵级玉贵，听精气神上盖好，气血拍好通上盖好，调节到咱的阴阳上盖好，气度到风寒湿邪气上盖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救救我，谢谢。来，初恋的

0: 好，谢谢初恋的暗迷啊，不，不是初恋的暗迷，初恋的笑露。喂，彩珍你好。
1: 哎，你好，彩珍你好。
0: 哎，咱小刚洪大哥。嗯。哎，你好。
1: 我想你，我这也算，我这算上啥呢？
0: 你安怎？
1: 都想讲袂出来，也算。我正常王总讲不出来啦。
0: 嘿、hey. ，
1: 也算伊咯。我检查吼，啊，拢一直降低咯啊。
0: 检查一直降低哦，是、
1: yeah.
0: 是你的迄个肾丝球过滤率。
1: 嗯、hey, ，对对对。
0: 哦，肾丝球过滤率哈，肾丝球过滤率哈，这加着裂喉线肥大，啊，搁有哈，啊是过去呢哈，咱的迄、那个，才就讲吼，西药食济。迄拢有关系，
1: 唔是我真可能像那做化疗的关系啦。
0: 哦，做化疗嘛，诶，做化疗嘛，诶、嗯，啊，这个食吼未影响到你的肾丝球过滤率，
1: 嗯，
0: 嘿，无影响到伊未好你吼，因为肾丝球过滤率吼，咱的有机的细胞，咱就是呢吼生落来就是200万的吼的细胞、嗯，那有机的细胞呐萎缩大部分，伊未搁再生，伊甲肝无同款，肝呢吼伊会搁再生着肝细胞，但是呢有机的细胞就是呢200万粒，伊呐死亡了，伊未搁再生啊，啊伊咧食未去影响，未好你咧较好，啊嘛未较歹，但是伊会好你的机能较正常安尼。
1: 哦，先甲保持安
0: 尼咯。嘿，对对对。
1: 我正在给。这病都过年了，卡剩40几，剩47，
0: 剩47吼，啊，迄会愈来愈歹，无、嗯、可能会愈来愈好。
1: 对啊，
0: 嗯嗯嗯。
1: 哎、嗯，这家吼，敢不敢会消化会比较悬？
0: 你讲迄个肾丝球过滤率吼？
1: 嗯，
0: 因为肾丝球过滤率是安尼，咱讲的吼，细胞死去，伊无可能搁再活。但是呢吼，肾丝球过滤率伊若有吼，会小块开黑，迄就是讲呢吼，迄个有机的细胞，伊还未完全死亡，就是迄种呢吼，一个算讲吼半死的情况之下，伊食落会较好小块安尼。
1: 哦，
0: 哎呀，系啊！你若讲吼，咱吼，这算医学的知识的对哇。伊那是有机的细胞已经萎缩大部死去呀，伊不可能会搁再挖开安尼。
1: 哦，
0: 系对。
1: 哦，
0: 好，谢谢洪大哥，啊，祝你健康哦。
1: 哦，谢谢啊。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感谢。0800776699哦。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哦，两粒两粒石头鸡，两粒两粒石头鸡哈啊！饭前饭后拢总无要紧哈，饭前饭后通通可以啊，未去伤肝加腰子，更加未去伤到脾胃哈，内底很远诶。所见安尼是咱的肝经、腰子经、加条脾经，所以呢，吼，你们通通不用烦恼。啊，老咧食着呢西药诶，你有咧食着慢性处方签啦、感冒诶啦、确诊诶啦，吼，任何吼止疼诶、吼消炎诶、吼，拢总一定爱家戒开。咱都食呢吼，山卡老乌教伫咧问吼，啊，伊讲来催诊，啊，我若收着诶话，吼。啊，这个有本身都在吃血压的药啊，哈，本身都在吃心脏药啊，哎，爱甲停无，哈，哎，我讲哈，我趁钱，我要趁良心道德钱哦。啊，你本身家己都在吃西药，哈，暂时，哈，暂时未使停，哈，咱的药啊是医生开好你的，医生哈你在吃，咱才真甲咱介绍，唔是药啊的物件，伊是爱一步一步一步，哈，甲你做调整，哈，甲你做调理，所以。呢吼，唔好急吼，唔好赶讲，包括着呢吼，你过去啊有在食着呢吼，一寡西药在做控制，那么未使呢吼，该停开。我讲药啊是医生开的吼，啊要停药啊，买好医生给你停。有当时呢吼，伊评估剂量吼，唔免用介遐尼啊管，伊就会减，豆豆啊减。咱的身体毛病拢总是呢吼，慢慢啊形成的。你咧食保健食品，嘛速度未使。管未使呢吼急，啊！你的医生药啊，伊嘛是咧豆豆啊，甲你检吼，安尼了解哟、哦。没药，路未得，食药靠常识。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我嘛是受惠者。因为呢，吼，我家己本身冇咧食，吼，啊，我的爸爸妈妈，吼，虽然，年纪，有那无少年啊，吼，八九十岁，啊嘛，无可能讲食个会当纯少年，但是有食，吼，真正难讲个啦，有食有家去，有烧香，都有保庇，吼，不管你几岁。拢是身体爱顾好健康，来，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精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再见。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堂药局伫花街。